0: 您收好。
1: 哎，江天啊，哎，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0: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
2: 主任，慢走。
3: 拽什么拽？
4: 晚风啊，76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
5: 这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6: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5: 对，
4: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祖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可叹，可叹呐！

0: 请作揖图示，直广八尺，身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3: 那就让我在这淋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0: 您教我学文化吧。
1: 啊。啊？
0: 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0: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0: 啥心？
2: 恒心。
0: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矣呀。
0: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口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
0: 啊，
2: 苟无恒心就是

0: 假如你没有恒心，皮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劫持，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理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To you, and Sam.
1: Yes, yes, yes. 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0: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0: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了。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0: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1: 行啊，
0: 来。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我学。
0: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0: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你不是沈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
3: 来的。
4: 哎，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
3: 哼，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用这玩意儿？
4: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2: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
4: 但是啊，田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太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了。
3: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4: 讨厌。
3: 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就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3: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我这杀鸡宰鱼都不用拿，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他丢。
4: 晓得了。

0: 傅太太，
1: 哎，那个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好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娘娘，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3: 是啊，
2: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
3: 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1: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3: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1: 你加入他们了？
3: 嗯。
4: 雪芬，
3: 哎，
4: 给你们煮了点面条，来把它摊开。
3: 好。
4: 来，吃点面条。
3: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4: 好，放心吧。
3: 嗯。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浪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
1: 玉娇，说得真好，欢迎你。
2: 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0: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
2: 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

0: 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
1: 嗯，好。
0: 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
2: 小心。劳驾过一下。就在这儿，吉日商行，
3: 我们到了，月明
2: 到了，
4: 慢走啊，张先生。
5: 好，
2: 月明到了，
6: 刘老师，
2: 小韩，
5: 哎呀，回来了，刘老师，
2: 给你介绍一下，
5: 哎，
2: 锦生，这是丁太太，
5: 哦，
2: 这是月明，
7: 哎，您好，
5: 你好，
7: 叫叔叔，
8: 叔叔，哎，
5: 小月明。进去说吧。
2: 嗯，好，我们安顿一下。
5: 好，来来，我来，我来。
2: 好，哎，
7: 谢谢谢谢，
2: 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啊！
5: 谢
2: 谢，谢谢月明。玉祥，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
7: 不会啊，曾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
8: 啊，
2: 好吧。
0: 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5: 哎，行。小月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
9: 来，
8: 好有鞋子。
10: 接下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
8: 好，
10: 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0: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
7: 好。
0: 姐，
7: 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
0: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
7: 嗯，
0: 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吉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7: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运堂去帮帮忙。
0: 玉佳，
7: 来
0: 坐。玉佳，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7: 好，
0: 加油。
11: 太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儿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12: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11: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常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益于心之所善习，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12: 这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皆稀。

0: 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
1: 啊，
0: 观自在。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呢？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0: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1: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0: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0: 汪洋大海。
1: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0: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1: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哎哎，
0: 怎么了？
1: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0: 说我是猪？
2: 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3: 没事，我不禁有点咳嗽了。
2: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

0: 你缓缓，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就行。
1: 嗯，
0: 哎，太爷，你看，这是夫人托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她给我带，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哎，
2: 别让站点。
3: 什么呀？
0: 你看，这好像是月明画的画，是吗？
1: 还真是月明画的。
0: 哎呦，画的真好。
1: 你看，
2: 月明的家啊，
0: 玉胶带笔，哎呀，画的真好。
1: 啊，你看，这是爷爷，这是我。
0: 哦，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啊，
2: 这是你吧？
0: 还有我呢。
2: 你看
0: 看，画挺像，画挺像。你这是夫人，这是她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哎呀，
2: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嗯，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
0: 嗯，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
2: 哎，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
0: 我完成了呀，但是
2: 什么？
0: 我有点张不开嘴。
2: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0: 念啊，
2: 念啊。
0: 啊，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我。
2: 念，嗯。
0: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
2: 好，
0: 嗯，好，
2: 嗯，
0: 真好，家伙，
2: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0: 真的，
2: 嗯，
0: 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2: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0: 还有深意呢。
2: 嗯，
0: 哎，太爷，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2: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
0: 嗯，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2: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0: 嗯，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
2: 啊，
0: 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2: 辛苦玉娇了。
0: 真好看，
2: 你
0: 来。
2: 哎呀，哎呀，嗯，好，好，好，
0: 扣上这个，
2: 就是
0: 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2: 什么呀？
0: 不知道。
4: 没事，手。别给我
0: 新华日报，
2: 新华日报。

0: 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
1: 正太、
0: 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了阳泉，
1: 攻克
0: 了锦清金矿。
2: 哎呀，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0: 打赢了，打赢了，
3: 打赢了！哎呀，那你看，
0: 保卫大西北，
4: 共产党万岁！大西北！

0: 儿子，这也是你的功课，念。
1: 正太同仆秦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2: 班长官，里边请。
1: 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
2: 5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有人多次反映，熟讷基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没有，我都不太了解。你这儿还不错嘛，啊？ 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 张作轨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 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0: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嗯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2: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薛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3: 玉娇，嫂子，
4: 嫂子，
3: 六大哥，
5: 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
6: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7: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帆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

0: 朗，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卫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英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
1: 您说，
0: 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
1: 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
0: 哦，
1: 你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啊，他的防区呢？
2: 就在这附近，但是交到打得不多。
3: 我刚从北绥远那回来，你以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仗着地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你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 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
1: 就要向他们动手了。当然，啊，现在也不可能了。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4: 我试试吧，好吧。
1: 好。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红梅燕，别来。
4: 跟他外援有关吗？
1: 是，一定要告诉老谢本人。
4: 生意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1: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4: 好，我懂了。
1: 等一下。
4: 啊。
1: 路上小心。
4: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哈。您还需要别的吗？玉娇，你嫂子，玉娇，嫂子，六六，玉娇，六大哥。
5: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云号了吗？
4: 是啊，
5: 我们没上满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哎呦，那真是太好了！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哎呦，真是说来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了，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 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4: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有？
5: 啊，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笑>
4: 那太好了。
5: 别光说我们了。 你们怎么样？
4: 是啊，你们怎么样？
6: 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
4: 嫂子，你跟我来。
6: 好，
4: 廖大哥你也来。
5: 啊。

0: 哎呀，
1: 这个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2: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
0: 哎，哎，不要不要，
2: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0: 哎，师婆现在怎么样？
1: 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的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0: 好，
1: 等我啊。
2: 这孩子长得真好。
1: 哎，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
0: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3: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0: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3: 那也只能。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这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驼饭碗。
1: 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客时间，讲着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
1: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0: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那咱们不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吗？怎么整编他的队伍？他要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怒西地区。
2: 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云奎兄，有面吗？
0: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哦，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2: 金山兄，好久不见。
1: 哎呀，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2: 您吧。
0: 不是不让你来吗？
2: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云奎兄啊。
0: 啊，我给你盛面。
2: 好，够了。
3: 雨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1: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2: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
1: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2: 金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1: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
4: 劫掠兵员，
1: 有这些事吗？
2: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

0: 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
1: 啊，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
0: 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
1: 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
0: 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2: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精诚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0: 吉山兄，您知道吗？
1: 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2: 这个是什么？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3: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4: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
0: 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
2: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
0: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2: 是被第三战区顾盛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0: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1: 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
0: 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
1: 吉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2: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0: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
1: 对吧？
0: 季川兴，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了。
2: 谢老弟，老傅，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5: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2: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5: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

0: 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1: 林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争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林奎兄。

0: 有没有人想吃月饼啊？那大家都有啊，每人都有一块。给你。
1: 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0: 给你，你别伤一点啊。
1: 嗯，谢谢。
0: 嗯，孩子们，
2: 中秋吉祥。
3: 来，李佳，你的包裹，
4: 我的。
3: 嗯。哎呦，李大姐，
4: 好不好吃啊？
3: 麻烦你接着扒一下。
5: 好的。
3: 这什么呀？
4: 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3: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4: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愿您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愿您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住进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

0: 谢谢你们。
1: 月饼做的可以啊，开门，进去吗？
2: 哎，
1: 关门。
2: 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哎哎，
3: 我不想喝，
2: 喝一口嘛。
4: 是糖水，
2: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4: 月饼。
2: 啊？
4: 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2: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4: 月饼，
5: 也不知道雨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
3: 万福啊！
2: 哎，别！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3: 好。好。
2: 太爷。
3: 嗯。
2: 中秋吉祥。
3: 嗯。嗯，吉祥。
6: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7: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6: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7: 来，你试试。
6: 哦，这样。
7: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6: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7: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放

0: 安全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复番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1: 什么仪式？
0: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2: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逐次分批的退出诺西。
3: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2: 谢了。
3: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2: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3: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2: 林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4: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3: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就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5: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
3: 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仁伟，甚至死再多的八十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2: 况且日寇，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贵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而已，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3: 无形的剑，李方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吧？
2: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0: 会仔细考虑。
1: 保重，
0: 保重。
1: 出发。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杰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杰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杰跟我说，他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凡杰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凡杰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韩小月。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五六天了。
1: 现在情况危急吗？
2: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七十六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请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两件事：
2: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妻行事。
1: 他们另带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2: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

0: 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两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寥寥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1: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0: 其实六号优待他，南京又很重视他，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1: 亮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
2: 哎，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1: 哪里哪里，
3: 丰田兄。哎呀，丰田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林主任，
4: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1: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4: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田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于小节的，对吧？
2: 对对对，
4: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5: 尝尝我这好茶。
2: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1: 哪里呀。
2: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5: 林茂洗耳恭听。啊，
2: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5: 客气。
2: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5: 科长，科长。
2: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
1: 嗯。
2: 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嗯，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5: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啊，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1: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2: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1: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2: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5: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2: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嗯，张云贵。
5: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2: 听着当然耳熟了，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
5: 啊，
2: 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5: 那个厨子。
2: 哎，
1: 孟年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

0: 尤其的好。我听说婉柔也一直在服用。
1: 是吗？
0: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1: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0: 您客气。哎呦，
1: 太谢谢弟妹了。
0: 来来来来，
2: 喝茶喝茶
0: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1: 好，
0: 干杯。
3: 咱先擦擦手，擦擦手。
4: 你干什么的？我坐好了。
5: 黑哥，
4: 坐你的。
5: 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6: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前日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些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4: 黑哥，你就帮帮我，你就跟长官带句话，行吗？黑哥，
7: 你
3: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0: 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
2: 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
3: 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
4: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5: 玉琪，你不要跑啊！玉琪，我的儿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现在的我蒋梦婕，是有无数个我曾经的角色残留，又组成了现在的我。可能又过了10年20年之后，哎，我又有很多东西注入进来了，又会变成一个更新的我。我觉得这个是超级超级好玩的事情。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经历，它都赋予了我很多东西，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对每个人物也充满了好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在舒适区待着，我就是喜欢不停的尝试。
13: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12: 她其实本身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先锋的，非常的叛逆的，或者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但从表象上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来说的话，我其实表达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14: 黛玉，拜见外祖母。
15: 起来，起来。
12: 杀青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要从这个角色抽离了，这个角色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几十年，但是我中间有很多

0: 的分支，这个分支就是我的每一个角色，它给我的生命的体验。这个分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但是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在体验每一个分支的时候，我会全心投入，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它会让我好像又活了一次，活了一个别人的人生。
1: 直奔前来还前去，
0: 它不管是痛苦的、悲伤的、快乐的、幸福的，还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充满了生命力。所以说我没有给自己设限制，就什么样的角色都 OK， 只要这角色我喜欢，我觉得有共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挑战，那我就愿意去做。所以比如说像楚佳佳的风格，或者像危机航线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但是我嗨的点，我爽的点，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完成，或者别人不相信你可以完成，但是我这场戏我做到了，我演到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爽，这种爽是别的任何事情都给予不了的。

0: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挑战的，而且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有胆怯，我反倒很享受就是挑战这件事情。
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2: 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3: 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2: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1: 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0: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无数的可能性的，就是我不光是在，表演上，我觉得我在于对人生的探索上，我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其实像唱跳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看那些，舞台上的那些唱跳，因为我毕竟小时候学舞蹈的，所以你还是对舞台会有向往，所以那种直面观众的感受会让你的真的肾上腺素爆棚的感觉。但是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完全切换另外一个状态，就完全是普通人，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蒋梦婕，自己背个包可能到处跑到处玩，然后也跟不同的人接触，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生活中的那种体验是可以反哺到你的工作当中的，因为你需要共情不同的人，你需要演普通人，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普通人，你不可以把自己框在演员或者是艺人 title 里面，你需要完全抽离出来。人生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就不断闯关，然后你就不断完成一些任务，然后你但是要享受这个当下这个过程。

0: 我师父，云晴刚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心爱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我求求你了，那你一定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 每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重来。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又是你，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1: 我还想问你呢。啊，怎么又是你？
5: 钱特助，
1: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6: 我是他房东，
7: 我是他租客，
8: 外面不好混的。
9: 被甩了，被辞退，
10: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1: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2: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3: 给我机会好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如，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肯定弄好。没事，太爷。
1: 孟万福，把他带走，过堂。
2: 我过什么堂？我不过堂。
1: 给我抬出去！
2: 我不过堂，
1: 快走！
2: 爹，
1: 少废话！
2: 爹，
3: 爹，爹，
1: 不能过去！
3: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爹，
4: 不是
2: 我呀！
3: 求你了，
2: 爹，
3: 我过一下。爹，
2: 我不过堂，我不过堂，
4: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坑呢。我不过堂，
2: 闭嘴！
4: 我不过堂，我就不过堂。
2: 快走！

0: 走了，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奎，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别去医院了，你别担心。我只想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

0: 你会叫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
1: 嗯，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夏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
3: 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
2: 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
3: 谢谢

0: 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再从上海把金鸡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
1: 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2: 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你先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1: 告辞。
3: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
4: 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然后也会照你。
3: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
1: 这两口子在一块可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0: 你觉得呢？
2: 不重要，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0: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1: 啊，不用谢。

0: 那个汉奸公司的事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
1: 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0: 我明白，这个廖丰年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
2: 李梅，
1: 廖大哥，
2: 哎，石波怎么样？
1: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
2: 哦，石波，我是丰年。
3: 应该远明。幸亏远明，远明，远明。

0: 建议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1: 这么快？这么快？怎么说呀？只发了四个字：留身报国。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
0: 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说，
1: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
0: 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
2: 过河拆桥，哼！什么情况？你们队长呢？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房休息，你要见他吗？
0: 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2: 放心，很安全。
0: 行，没事下去吧。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 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2: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
1: 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儿我干。
0: 哎，弟妹。
1: 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3: 万福，
0: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说，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 云亏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0: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1: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党建牌，逢场作戏。
0: 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3: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党建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孟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叫何必是好了。
0: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 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拜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他已经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2: 哎，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

0: 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大业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战峰，
1: 日兰，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0: 太爷教得好，
1: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2: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1: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2: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3: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2: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3: 行，那我先走了，
2: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倪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
1: 这儿呢，这儿呢，
0: 你看谁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2: 雨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1: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呢，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
1: 好，云奎兄，
3: 里边请。
0: 好，
1: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2: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1: 云贵兄请坐。
2: 好。
4: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
2: 云贵兄，
1: 哎，
2: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啊。
5: 子夜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2: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6: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5: 知道了。李国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着，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2: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5: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2: 好，
5: 叶胜。
0: 是，
1: 别客气啊。
2: 嗯。

0: 廖大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哦，
1: 是哪边啊？
0: 右边。哦，
2: 有没有吃的呀？
3: 啊，谢谢哈，给点吃的。
2: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1: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
2: 做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3: 有点吃的吗？
2: 有没有吃的呀？
3: 哎，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
4: 等一下，等一下，敲门，等一下。
3: 那是我的，
4: 那是我，那你磨面呢？拉屎别在，那藏了屁。
0: 服务员。
3: 于任琪，淑媛，任琪，任琪，任琪，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于任琪，我的儿

0: 多绕两下子。哎呦，好，哎呦呦，谢谢。
1: 哎呀，张大哥，
0: 谢谢。
2: 都骑上马了。
1: 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

0: 韩同志，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1: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0: 我们是5-6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2: 韩同志，
0: 忙呢，
2: 你来了。
0: 哎，来了。
3: 韩同志，韩同志，
0: 张大哥，坐。哎，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1: 火烧鬼？
0: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1: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0: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1: 会拆枪吗？
0: 我用过38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1: 我教你。
0: 好啊。
1: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0: 好，先这样。
1: 对齐了，小心。
0: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1: 枪里边的。
0: 好，我再来。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
0: 啊，
1: 刚把爹接回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3: 你好，
4: 你好，你好。哟，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
3: 哦，不用不用，谢谢。
4: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是里屋而且
4: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
3: 啊，
1: 坐着歇会儿啊。
4: 你可讨了帮好太太，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声。
3: 谢谢您啊。菜糊了。
1: 哦，
4: 来，看你。

0: 定鬼鬼祟祟的。
1: 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七十六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2: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佛，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师，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收了自己。
0: 明白。
3: 李明，
4: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5: 真的？去哪儿？
4: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5: 回海文去？
4: 对，永国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6: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5: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4: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云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
6: 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5: 玉峰兄，但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4: 请讲。
5: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4: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奎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6: 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4: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们，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
6: 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
4: 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5: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7: 司令员，吃饭了。
4: 哦，云国兄，边吃边聊。
7: 好，
4: 来，没事儿坐。
7: 给。
4: 哎呀，没什么好菜，将就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

0: 菜
1: 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了，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2: 对。

0: 边。哎，当心烫。
1: 好，来，哎，爷爷教一下。
2: 不喝，我不喝。
0: 阿福啊，吃点东西。哎，
1: 鸡蛋茶呀、啊，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0: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1: 荤荤，大雅，含义有余，好吃。
0: 哎呦，
1: 怎么
0: 逃啊？都忘了，
1: 我都没喝出来。
0: 加点糖啊，爹。嗯，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
3: 哎，来，给爷爷再搅一搅，放糖了。
2: 搅搅。嗯，
1: 还有吗？
0: 有。

0: 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开过。
1: 我跟你去煮碗面。
0: 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1: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0: 行，我赢了。
1: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看。
0: 哎，我知道啊。
1: 你带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2: 行，来，月明，抱抱。
3: 月
4: 明，别不吃了。
5: 好，我跟你说，月明，
4: 等你歇了。
2: 好，
5: 我看见你画的画了。
4: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哦，
2: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娇代笔。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6: 爷爷。
2: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
6: 你没有这么多胡子。
2: 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月明。

0: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1: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怎么有一个眼睛？
0: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1: 妈妈。
0: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1: 对。
0: 哼，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1: 是爸爸。

你说这是谁？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0: 还真是妙啊，李尚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
2: 中国必胜。
3: 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0: 有这玩意儿干嘛？
4: 这
5: 叔叔他怎么样？
6: 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

0: 实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到哪儿都有你

0: 我还想问你呢。
1: 钱特助，
2: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0: 我是他房东，
1: 我是他租客，
3: 外面不好混的。
0: 被甩，被辞退，
4: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0: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5: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6: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2: 办呐！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1: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2: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灰白，风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3: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2: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3: 那什么样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1: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2: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震，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3: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4: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了。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哎呦，当时够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就算了吧，这辈子就这样子挺好。
0: 李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2: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
3: 傅帆姐，
2: 嗯，
3: 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2: 你也可以啊。
3: 来，给我搭把手。

0: 战火和流亡间，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幸运。
1: 所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幸运。哎，云涛，
2: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1: 好。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
2: 云贵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2: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
1: 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
2: 支撑我们的
1: 依然还有希望，
2: 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于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3: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
2: 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3: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1: 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雪。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值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4: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看看合不合适。嗯，
5: 来试试。嗯，是，嗯，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6: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4: 不清楚吗？
5: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这是什么字？
6: 这是身吗？
5: 不是。
6: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5: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4: 不应该呀，你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5: 去换一下。
6: 哎，万福啊，
7: 哎，
6: 我教了你千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5: 行，我给你念。啊，嗯。
6: 嗯，
5: 哎，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十万。
6: 啊，全线溃退，伤亡超过十万。
5: 哎呦
6: 别生气，

0: 我读，
1: 你读啊！
0: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
1: 嗯，
0: 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您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啊，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1: 旧报纸啊！
0: 他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2: 上个月的报纸
3: 啊，
0: 这儿
3: 写着呢。
0: 大爷，大爷，您看，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
1: 啊，赶紧给我读，
0: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1: 长沙会战告捷。
0: 啊，长沙，
1: 念，
0: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
1: 啊，
0: 日军一触即溃，
1: 嗯，
0: 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亡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1: 汨罗江。
0: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1: 来，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呦，您别看了，您就让万国给你念就行了。
1: 看看我看看。哎，玉娇啊，
3: 哎，
1: 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3: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
1: 哦，
0: 太爷，
1: 嗯，
0: 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3: 北。
0: 哦，北
1: 汨罗江北。
0: 嗯，
1: 真的太棒！这正是啊，成绩永熙又以武，中光强熙不可凌。好。
0: 哎呀，太爷，您吓我一跳。
1: 嗯，
0: 您一开始拽文，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3: 爹，
1: 啊，
3: 饿不饿？
1: 哎，饿，我想喝粥。
3: 我给您做。
1: 好，
0: 我帮忙去。
1: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3: 张嘴就是长沙呀！
0: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3: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0: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3: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0: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是没有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4: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我问过了，
5: 是
4: 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5: 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6: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5: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

0: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1: 我还没说要去呢。
0: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哎，
1: 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0: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
1: 最近大嫂当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0: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1: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
0: 我等你。散。
2: 哎呀，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
3: 还没去呢。哦，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徒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
2: 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突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
3: 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粮食、布匹、铜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羊，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
2: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这个我也懂，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4: 林大姐，罐头。
3: 谢谢。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2: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我不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
0: 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说服师弟，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
1: 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不

0: 我见新呢，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魁爸爸，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1: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2: 有收获，
0: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2: 对外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文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
1: 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2: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1: 哎，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
3: 在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4: 关键就是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3: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嗯，是不是？打，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儿啊。
5: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在村里打幺七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
2: 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尾化的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
1: 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嗯，
2: 这帮人一喝多了，换点子拜把子，满脑子都是关云长。
1: 你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不要这心底里边的抗日的，我们不可以做兄弟，啊。
6: 有道理，嗯，明白。大厨锅的馅饼，肉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肉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7: 来一个，
6: 好嘞。
7: 您的馅饼，慢走。馅饼，肉馅饼。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8: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哼，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李尚峰既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
7: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8: 我在跟做梦一样。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 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7: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8: 行，知道了。
6: 哎。
8: 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 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 从死

0: 墙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1: 你长大了，
0: 你也是。
2: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
0: 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3: 好，
2: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3: 接着念啊！
0: 马上，你先喝口水啊。
3: 念啊！
2: 我再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4: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2: 是吗？我念过了。
0: 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5: 给你添点水，
3: 弟。对。
0: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3镇光复。
4: 啊？武汉3镇光复了？
0: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哎呦，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4: 我看看
0: 。您看看。
4: 武汉光哪儿呢？
0: 这儿呢。武汉3镇今日光复。
5: 汉服。
0: 哎，
5: 菜备好了。
0: 哦，行，太爷。我做饭去了。
4: 哎哎，去吧。
6: 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5: 这么红手舌的，纸条还上哪一张？
6: 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
0: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5: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5: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0: 要这玩意儿干嘛？
5: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0: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5: 啊，
0: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7: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5: 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
8: 好的，谢谢。
5: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9: 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5: 里面请。
9: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5: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10: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5: 为什么？
10: 上次那批货

0: 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来劫，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1: 那这笔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0: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1: 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2: 现在组织上考虑，
0: 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3: 我吗？我可以吗？
0: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地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相信。
3: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0: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3: 万福是个有情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我一直找万福要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
0: 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须的物资，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3: 好，我明白了。
2: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4: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个事。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
5: 我也要去吗？
4: 颜慧茹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5: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4: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5: 怎么了？
4: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儿。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

0: 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拼了。
1: 可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2: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听。

0: 夫妇，他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了，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伤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等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我陪着你。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叶，没事了啊。我也是铁齿铜牙，把温度计给我，我嘎吱吃了它。
1: 好，嗯。

0: 刚才那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1: 二位给做个见证。

0: 休息吧。
1: 怎么？谢谢。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
2: 他们呢，很有野心，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3: 中国必胜！
4: 太爷，太爷，
3: 中国必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没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9: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又是你，
12: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3: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吧？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有请，有请。哦，
1: 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田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不忌讳啊？
2: 和顺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哎，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真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这儿。
4: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啊。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啊，
4: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4: 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0: 朱宗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朱宗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1: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朱宗，数以百香计。金庸，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嗯，
0: 两百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1: 哎，不敢不敢，
0: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如姐。
2: 来
0: 来，
1: 李姐，来，金次长。
2: 好酒。
1: 来，夫人。
0: 慧如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啊，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1: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李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3: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1: 哎，说这些做什么呢？
3: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1: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3: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
0: 长庚兄，
1: 嗯，
0: 慧如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如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警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4: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0: 好好好，我们就听慧如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1: 一起一起，
0: 来来来
1: 来来。
0: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5: 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0: 此地，
5: 嗯，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
2: 嗯，
1: 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0: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0: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老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0: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4: 啊，我也在天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0: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神乎神乎，止于无声。
2: 好，
5: 真好。
1: 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0: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金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主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0: 长庚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呀。
5: 那不开玩笑，
3: 实话吗？
5: 是的，月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0: 好，好，好，大家吃啊。
1: 嗯。
6: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
7: 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金次长，这话作何解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力劝何晨兄离户赴余。何晨兄终下决心，冒死牵肠。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辅，刀剑相逼，何晨兄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晨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2: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接替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邝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晨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晨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可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3: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2: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湖商贸入多少股？
2: 多多益善。

0: 哇，小乖乖，哎阿姨来了啊，阿姨来喽，阿姨来了，不害怕啊，不哭不哭，哎呦，不哭不哭。
1: 何先生，你来啦？
2: 啊，玉娇去送货，我来接月明。
1: 哦，不哭不哭啊，不哭，宝宝不哭不哭啊，好孩子，
2: 金大爷，
1: 就是哎。
2: 我想跟你聊聊。
0: 有事吗？
2: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1: 哦，宝宝宝宝，李大姐，哎，啊，不可不可，乖乖，刚送进来，你就按现在的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0: 好，
1: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3: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4: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

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往往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狄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根兄弟的手。张团长，
1: 不办。
0: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张团长，韩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她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她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 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1: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那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儿了？

0: 一天能耐啊，你这账开得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呀，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一些好的战果，你出事了。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
2: 万福啊，
3: 哎，
2: 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3: 打到上海边上了。
2: 上海
3: 啊？
2: 什么地方啊？
3: 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
1: 已经打到罗店了。
2: 什么？
3: 罗店？
2: 罗店不是你们87旅吃亏的地方吗？
3: 对呀，就是那儿。
2: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3: 打回去。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2: 哎，不对呀，万福啊。

0: 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1: 太爷，小鬼子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0: 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奎的战士，每猜必中，对吧，玉娇？
2: 是的，爹。
0: 嗯，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3: 酒。
1: 有，
3: 哎，
1: 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
4: 哎，抗战胜利了，
0: 万福、玉娇啊，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5: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6: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7: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6: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2: 天
7: 啊，万福这个孩子，
6: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7: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志啊。
6: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
3: 守节个屁！
6: 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0: 我张路先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1: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

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她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她娘，就是我。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她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觉。
1: 你怎么想啊，
2: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把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葵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夫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葵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0: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3: 来，喝一杯。
2: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0: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高，
1: 不轻点儿，
2: 喊起来，喊起来，喊起来啊！
1: 喊呐，喊呐，
3: 喊呐！
4: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5: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

0: 万福啊，玉清，
1: 南牛天罗之，万岁！

月明，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月明啊，嘿。

还债！关注中国军，中国必胜，山海光复，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0: 怎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你看，楼底有人。
2: 爷爷，那放风筝。
0: 中国必胜！
3: 太爷，太爷，
0: 中国必胜！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在我心里，爹没走。

0: 整团突围，
1: 获取敌人的情报，控制交通线，整团起义。
2: 鱼塘镇这边啊，有个绥靖团，团长叫张斗鬼。
3: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0: 现在的我蒋梦婕，是有无数个我曾经的角色残留又组成了现在的我。可能又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哎，我又有很多东西注入进来了，又会变成一个更新的我。我觉得这个是超级超级好玩的事情。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经历它都赋予了我很多东西，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对每个人物也充满了好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在舒适区待着，我就是喜欢不停的尝试。
1: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0: 她其实本身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先锋的，非常的叛逆的，或者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但从表象上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来说的话，我其实表达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2: 黛玉，拜见外祖母。
3: 起来，起来。
0: 杀青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要从这个角色抽离了。这个角色，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几十年。但是我中间有很多的分支，这个分支就是我的每一个角色他给我的生命的体验，这个分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但是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在体验每一个分支的时候，我会全心投入，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它会让我好像又活了一次，活了一个别人的人生。
4: 直奔前来黄泉去，
0: 他不管是痛苦的、悲伤的、快乐的、幸福的，还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充满了生命力。所以说我没有给自己设限制，就什么样的角色都 OK， 只要这角色我喜欢，我觉得有共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挑战，那我就愿意去做。所以比如说像楚佳佳的风格，或者像危机航线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但是我嗨的点，我爽的点，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完成，或者别人不相信你可以完成，但是我这场戏我做到了，我演到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爽，这种爽是别的任何事情都给予不了的。

0: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挑战的，而且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有胆怯，我反倒很享受就是挑战这件事情。
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2: 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3: 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4: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1: 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0: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无数可能性的，就是我不光是在表演上，我觉得我在于对人生的探索上，我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其实像唱跳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看那些舞台上的那些唱跳，因为我毕竟小时候学舞蹈的，所以你还是对舞台会有向往，所以那种直面观众的感受会让你的真的肾上腺素爆棚的感觉。但是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完全切换另外一个状态，就完全是普通人，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蒋梦婕，自己背个包可能到处跑到处玩，然后也跟不同的人接触，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生活中的那种体验是可以反哺到你的工作当中的，因为你需要共情不同的人，你需要演普通人，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普通人，你不可以把自己框在演员或者是艺人 title 里面，你需要完全抽离出来。人生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就不断闯关，然后你就不断完成一些任务，然后你但是要享受这个当下这个过程。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从哪儿都有你、
7: 啊、我还想问你呢。哎，
12: 大家又是你，
13: 钱特助
14: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5: 我是他房东，
16: 我是他租客，
17: 外面不好混的。
18: 被甩，被辞退，
1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小希，现如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要东宫崛起，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好什么？你真以为他当了皇帝会封你做大官吗？你替他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如果他想要光明正大，第一个要灭口的人就是你。
0: 殿下不是那样的人，我和小蝶都行。
1: 不许再提他！你真是被那个妖女迷魔怔了。 我告诉你，他陷害了夜离，我一定会杀了他。

0: 莫经理，长公主一死，苍北必怒，和谈无望，甚至马上战事变起。先前密信张恒远杀众行通，也是挑拨之意。莫经理，你当真要这么执迷不悟地走下去吗？
1: 我从不掺和他们的事。好，以前不管，以后更别管。以后你就在盛德轩好好当伙计，当执事。
2: 叶离，我还能有机会吗？

0: 为什么不把它放池塘里？
1: 先把河水对着池塘水养几日，让它慢慢熟悉水里的气息，再放到池塘里养会好一些。
0: 倒是考虑的周全。
1: 以后他就要在我们王府安家了，自然要好生相待。

0: 想离山了？
1: 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回骊山看月亮吧。
0: 月亮不是同一个月亮吗？骊山的月亮和眼前的月亮有何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骊山的月亮好大好大，每天晚上躺在院子里，会觉得它好像在抱着你。
0: 躺在院子里，你在骊山每晚都看月亮吗？你那些师兄弟呢？
1: 他们不知道。我每晚看着他从枝桠间升起，有时候还会带着几缕云絮。而且骊山的月亮很亮，下雪的时候，月华和雪光交融在一起，走在其间就好像走在九重天一般。
0: 今冬便去，披雪戴月，做一对神仙眷侣。
2: 饿不饿？临街新开了一家食店，羊肉饺子一绝。要不要去尝尝？那面呢？热乎带汤，吃一口。
3: 你吃得下去，我可吃不下。
2: 怎么，喝水喝饱了？
3: 我是气饱了。
4: 李飞白，李大侠，你可真厉害呀！
3: 我问你，昨儿在新华游艺，多大的场子？那台上台下多少双眼睛看着，连才从秦州调回来的户部侍郎都在做。
5: 人家演到紧要处呢，你可倒好，你二话不说，你跟扛麻袋似的把我扛下来了。你
4: 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2: 什么后果？换个人谈。
5: 李飞白！
2: 哎呀，别喊了。要我说啊，你就不该去学舞，就你这副好嗓子，应该去学唱曲才对。好了，下次别再用这个香了，太呛了。
5: 要你管，你是我什么人啊？
2: 我是你什么人？你说呢？
5: 飞白，你现在这样做是坏了我的名声，坏了楼里的规矩，以后哪个正经厂子还敢请我呀？我这样我就挣不到钱了。
2: 这个好办，我陪你就是了。
4: 陪？你能陪我这一次，还能陪我一辈子吗？
2: 好啊，那就陪你一辈子。
4: 大话谁不会说？赎身需要很多钱的。
2: 要多少钱啊？
4: 反正很多钱，而且我不好养活。你现在连个宅子都没有，以后你让我跟你去住哪儿啊？总不能让我跟着你去跑江湖吧？还有，你想让我当你的妾，也不是不行。就是你以后的夫人，那可得是个好说话的，要是随意欺负我，我可不干。
2: 你怎么就只想着做妾啊？
4: 怎么，难不成你还娶我做正头娘子吗？李飞白，小时候我把这辈子的苦都吃过了，以后我是一点苦都不能吃。除了京城我哪儿都不去，除了跳舞我丁点活都干不了。你要想让我跟你过吃糠咽菜的日子，没门儿。哼，没一点真本事，休想让我跟着你。

0: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哎呀，臭死了，臭死了！你快洗洗去。有这么臭吗？有，快去。
1: 门下秦苍听命牧羊侯，助纣为虐，一律当诛。然念你悔悟及时，与狱中指证同物，共述详实，主动成剿牧羊侯之罪证，有相助之功，故稍减其天，特降恩典，免你一死。着即抄没家产，发配前川。
2: 秦苍，领旨谢恩。

0: 太后问牧羊侯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太后既已把我当成弃子，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是天养，我希望他平安无虞。毕竟这些年，我总算没有愧对太后。
2: 本上，
1: 秦苍，你没死。
3: 让牧羊侯失望了，我免得没死。
4: 牧羊侯，秦苍将陈龙相还活着，以及公叔养查出淮西军械案交易实证，全都招认了。

0: 没想到，竟败在我自己的手里。我能最后再同牧羊侯说几句话吗？
1: 那你就好好的聊吧。

我自小随阿娘，生活在外。14岁，被你接回府里。你请了师傅教我武艺。家中的老仆对我说：“我也是府中的郎君，是你的儿子。” 可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儿子，你派我去苍北，将军械私运出关，你让我去替你杀人，帮你铲除对手，你让我去敛财，去通敌。 做一切见不得光的事，我是因为器重你，器重我。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我，换成是周天阳，您会怎么做？你也会为了自保杀他灭口吗？虽然您从来没把我当成儿子，但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父亲。

穆阳侯，这些年，您生我、养我、教我，青苍多谢您的养育之恩。

0: 哎，人来了！快快快快！
1: 干什么？
2: 我等是秦小郎君的家人，这一路舟车劳顿，劳烦两位差爷费心了。
1: 啊，好说，路上定然不会让秦小郎君吃苦。啊，
2: 那边备了些吃食，二位吃些再赶路吧。
1: 也行，要快啊，别误了时辰。
2: 郎君，这里备些钱货，你带上路上用。
0: 有点痒了。
2: 小郎君他在府里呢。
0: 你替我转告他，不要再做无所谓的征程，他现在应该立刻离京，去岭南找他的母亲。
2: 是，属下定将转告。郎君，此去前川，一路山高水远。郎君一路珍重。
0: 多谢。
1: 小郎君，给我们吧。
3: 我房间在那儿。

瞧你这定王府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哎，连块像样的匾额都没有。你们骊山书院不是素负盛名吗？大婚时夫子们连福墨宝题字也没给你。

0: 嘿，这小鱼儿还没我豁甲长呢。哎，此地是做什么用的？哦，原来这还能钓鱼呀！你当真是野心不小啊，
1: 叶莹。你过来到底什么事？

0: 备茶。
1: 哦，好。王妃，我也去帮忙。夜里，我有件事儿不知道该问谁好，思来想去，还是想听听你怎么说。
0: 你居然有事想要问我的意见，真是稀奇。
1: 你别打岔，我是认真的。
0: 你说。
1: 殿下他走得突然，也没留下个一男半女。殿下是先太子唯一的骨血，他这一走，这血脉岂不是就断了？近来我身边有些人劝我说，可以从近亲里选一个伶俐的孩子，过继到黎王和我的名下，这样将来也算有后，能承继黎王府的香火。你看这事儿可行吗？你倒是说话呀，行不行啊？
0: 夜莹，你还年轻，何必早早就定了自己的一生？你守着一座空宅，抚养一个并非自己亲生骨肉的孩子，这样值得吗？
1: 殿下走了，日子总得过下去。
0: 日子是要过下去，可怎么过，却不只有一种选择。

0: 现如今民风开化，女子可与夫家和离，
1: 可入女科举业，可经商行古，可读书著说，甚至可凭才学出仕为官。你看那写书的林娘子，还有富甲一方的蚕桑、于大娘，哪一个不是活得精彩？再者你也清楚，莫景离是东宫血脉，他的身份本就是道枷锁，这些年来太后与圣上对他忌惮颇深，若你此时过继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从入离王府的那一刻起便也背上了这道枷锁，他无法入仕途一展抱负，也要如履薄冰地活着，甚至也可能成为他人的棋子，被引诱，被利用，最后卷入无法脱身的漩涡，重蹈覆辙，也护不住他的。再想想，人生路长，不着急做决定。
2: 你总是有一堆话要说。
0: 那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2: 嗯，

0: 天小哥，来一口。
1: 多谢。后面那辆马车跟了咱们有一段路程啊。

0: 来，几位尝尝吧，自家带的肉。哎呀，这出门在外不都互相照应吗？尝尝嘛，尝尝吧。啊，
1: 那如此就多谢了。
0: 哎，几位，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1: 我得要去前川。
0: 前川啊？哟，这不巧了吗？我们也是要去前川呢。哎呦，
1: 还有这般缘分！
0: 坐坐坐，吃着吃着啊。不过再跟我说啊。
1: 好嘞，好嘞。

0: 我叫林听兰，听见的听，波兰的兰。尝尝。
1: 原来用三轮刀切出来的瓜这么甜。
0: 我就说它甜呀。
2: 林小哥醒了，精神精神，马上上路了，还得辛苦一下您，咱把这个带上。

0: 杨子，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们一块走呢？这样路上还有个照应，这秦小郎君不也能少挨点苦头吗？
1: 他触犯国法，挨些苦头不是应当的吗？
0: 那咱还去前川吗？
1: 去，前川山美水美，我们自是要去的。至于我和他，若是有缘，自会再见。走吧。
2: 刘三郎千辛万苦将孟小娘子娶回家中，没想到过门之后却遭到了刘老太太的白眼，一会儿嫌他散漫无礼节，一会儿又嫌他不懂农家事，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生生将一对苦命鸳鸯拆散，一纸休书将孟小娘子赶回娘家。杨柳亭旁，刘三郎牵马相送，二人并肩而行，行至岔路，泣不成声。刘三郎道：“娘子，今日你暂且归家，不久必当还。待我安抚了母亲，便亲王孟府接你回家。”孟小娘子望着夫君，泪光盈盈，强笑道：“今日所言，望君记挂，海枯石烂，莫要相负。”二人指天作誓，挥泪而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好，说得好。哎哎，多谢
4: 多谢，
3: 谢
4: 过谢过
3: 谢
4: 过
3: 谢
4: 过
3: 谢
4: 过谢过谢过谢过谢过谢过谢过
3: 谢过谢
5: 过谢
6: 过谢。你这几日总往这跑，就是为了听这个？
7: 这个故事我没听过，应该是新写的。你说孟小娘子和刘三郎最后能在一起吗？
6: 许是不能。
7: 为何？
6: 刘三郎的父亲死于徭役，孟小娘子的兄长是当时的监工，刘母不太喜欢孟小娘子，对她百般挑剔，根源便在此。刘三郎又是个纯孝之人，做不出忤逆母亲的事情，没什么机会。
7: 也许孟小娘子能打动刘母呢，毕竟他兄长是他兄长，他是他，怎能混为一谈？
8: 你若喜欢，我们便花钱买通那说书人，让他下回按照你喜欢的来说。
7: 凤之瑶呢？他去哪儿了？
6: 他这几日心情不好，离了京，出去散散心。阿离，我想与你商量件事。
7: 什么？
6: 你看啊，穆阳侯倒台了，定王府也得以清洗冤屈，一切风浪都过去了。你不是孟小娘子，我也不是刘三郎，以后你我二人可以好好的在一起了，你再也不会孤单一人了。所以能让秦霜回自己的家吗？
7: 为何？
6: 如今王府里的下人多，青玉也一直陪在你身边，就让秦霜回自己家吧。他在骊山陪了你八年，也该回自己家了。
7: 可秦霜一直陪着我的。
6: 也会有我陪着你。

你是答应了，那我回去就告诉青霜，你也别惦记他了。以后你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想说的话，都跟我说。

0: 周静，你专权跋扈、结党营私、炮制冤案、陷害忠良、倒卖军械、通敌叛国，这累累罪证桩桩件件，哪一件冤了你？即便你不肯签字画押，本官依然可以定你的罪。
1: 孟阳侯，你该明白，到了这个时候，嘴硬也无济于事。你可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2: 我要见莫修瑶。
0: 定王并非此案主审，你见他何用？即便他减理此案，以你对定王府的所作所为，你以为他会放过你吗？
2: 只要见到他。
3: 这个案子就结了。殿下，王妃，刚才下雨了，我们的马车堵在路口了，等一下他们就过来了。阿瑶，你说刘三郎和孟小娘子真的不能一辈子在一起吗？
4: 怎么还在想？那不就是个故事吗？你说嘛。我不知道，世事无常，人心易变，人的念头更是有若流萤，明灭无定，一念起，一念落。路要怎么选，得看他们自己，不在你我。
5: 那我们过几日再来，听最后一回。
6: 好。
5: 殿下，王妃，陈龙相开口了，龚舒养和慕容慎在沈牧阳侯，但慕阳侯突然点名说要见您，龚舒养让您立刻过去。
4: 那我先去，你先回府。

0: 停车！殿下，
1: 怎么了？
0: 王妃在后面。
1: 你怎么来了？
2: 我跑得快不快？
1: 怎么了？
2: 我们明日就来吧。
1: 什么？
2: 听说书，听游三郎和梦想娘子的故事，明日就来。
1: 都依你，连连雨了，小心着凉了。

0: 定了，牧阳侯闹着要见您，这儿就交给您了。
1: 刘老，你找我？

0: 定王满面红光，最近一定过得不错吧？
1: 见到你如今的境况，本王很难不高兴啊。
0: 宦海沉浮，今日高朋满座，明日便是阶下之囚。定王别高兴得太早了。8年前，你不也在这门内同门外的我说过话吗？
1: 是，可惜啊。如今是你在门内，我在门外。
0: 这世事如白云苍狗，荣枯无常；又如那梦中鹿影，盛衰无定。当年，本侯在淮西住的也是这样大小的一间屋子，草席搭成的厢房，每逢雨天便会满地潮湿，无处下脚。后来我被举荐参加州学科考，因成绩斐然，便有机会进入仕途，然后一步步地进入中书，又一步步地做到如今的位置。可谁曾想啊，最后竟又回到这一方黑漆漆的屋子里。
1: 乌阳侯若想发表感慨，怕是找错人了。
0: 天家无情，朝堂之上更是朽木粪土，始交受畜之辈。能入本侯法眼的，你算一个。定王，本侯想与你做笔交易。
1: 交易？
0: 对。不过我要你在此立誓，只要你在一天，就要保证我儿天养平安一天。

0: 那封诏书的确存在，你也的确是凭那封诏书才扳倒的我。难道你就不好奇，是谁从你兄长手中骗走那封先帝遗诏的？
1: 住口！
2: 痛死吧你！
1: 是你二娘从我兄长那骗走了诏书，是吗？
2: 是。
0: 殿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师父冤情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啊！
12: 怎么又是你？
13: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的。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

0: 老便秘啊，
1: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啊？人家是在帮助我们。
1: 我要是不回去呢？你们抓我呀？
0: 你又没犯法，我们抓你干什么？你要不回去，那我只能陪着你喽。
1: 陪我去昆明？
0: 对啊，要是这一路你都没有想明白，那就只能你去哪里我跟着你去哪里喽。
1: 那还有人雇我吗？
0: 你讲呢？反正我想是比较难喽。
1: 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不能让你失血。先生，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困难你就放弃自己的理想啊。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俩根本就不用跑那么远，你的工作很好做，你不就是想让你爸爸中烟吗？我答应你，今年年底我就让你们家种上烟。
1: 我不信。
0: 不信？不信我们可以打赌啊，如果我让你家种上了烟，你也得答应我考上重点高中，得不得？
1: 要是你没做到呢？
0: 要是我没做到，那我就陪着你到昆明打工咯。
1: 说话算话。
0: 说话算话。
2: 文秀，文秀找到了吗？
3: 找到了，龚大哥在你边上吗？
2: 快，
4: 在，
2: 黄书记，谢谢你哦。
1: 爸，
5: 连春，你谢谢黄书记没？你把我急死了。
1: 爸，黄书记保证了，今年让你种上烟。
4: 就不要难为黄书记了，回来再讲嘛。你家人在一起，我就不信还会穷死。
0: 龚大哥，我跟连春讲好了。我呢，帮你种上烟，他考上重点高中，我们讲好的，对不对？
1: 嗯，爸，我信他了。
4: 信信，我也信黄书记，能不能快点回来？
0: 那得，龚大哥，你别担心了，我们下一站就下车，就赶回来啊。
6: 华晨跟华奇从我家刚走，你们那么晚来了，什么事啊？
0: 不好意思啊，华阳哥，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6: 没有事，你们不是又是想要那块地咯？我那两兄弟都讲好了。

0: 都愿意给你们，但是当年给的那个钱还算数吧？
1: 算，当然算。既然你这么爽快，华源，我答应的也肯定办到。
2: 华源哥，要是改种枇杷，那以前的砂糖橘怎么办呢？
0: 那就砍喽。
2: 八户人家几年的心血就这么砍了？
0: 五一回来人手多，到时候一起动手。
2: 五一，那就是后天哦。
1: 这样子，黄书记，你放个假不容易，该回去就回去。砍树又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在这里看着就得。
2: 不得，树先不能砍。华源哥，你看看能不能再多等几天，等过了五一。
0: 我无所谓啊，就怕苍龙哥改枇杷等着换苗着急呀。
1: 是的吧？季节不等人，耽误了这一季，很有可能就是耽误了一年哦。
2: 支书，我们先去看看砂糖橘树，得没？
3: 得，得。
0: 哎，就在你们来的那个路边，那一片都是，我就不去了。我现在看到那个东西就头痛。
4: 就是这样子，黄书记，你看，乱得要死，哪里像个果园？
5: 管理的是不太好，但这些树都长得挺好的，枝繁叶茂的，真就要这么砍了？
4: 枝繁叶茂没有用，不挂果就没有钱，只能当柴火了。
2: 支书，你的意见呢？
3: 哪个的地，哪个做主喽？
2: 你好像很支持改种枇杷哦。
3: 哪里，果树的事我是真的不懂哦。
6: 回来了。
7: 你关那干什么？打开。
8: 帮我个忙得没？
6: 功夫养的是吧？不得。
8: 就一户。
6: 那也不得。是。黄书记做的事我也挺感动，可感动归感动，他一个外来人过段时间就回去了，我们还有长远打算。

0: 哎，孟楠，你要做什么啊？
1: 我要趁我回去住。哎，
0: 刚讲你两句你就这样？
1: 你不答应我就不回来。
0: 那这么讲，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1: 我连你我都不想要了，我还要这个家？
0: 你不要后悔哦。
1: 我后悔，我不姓罗。
0: 走开！孟楠，你听我跟你讲，哎，老脾气，走就走。

0: 现在还写，罗姐，你这是跟你作伴呢？魏平丽那个自私鬼，因为龚福阳的事。嗯，你放假回家吗？
1: 明天走，那我睡你房间喽。罗姐，这是不至于吧？
2: 反正他不答应帮龚福阳，我就不回去。得，我支持你。这不好吧，黄书记？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了？
3: 这叫以斗争求团结吗？是吗？
1: 对呀。
4: 破什么婚？
3: 也对。同意。
2: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干什么又喝上了？ 所以你的不要管我。黄文修是不是不支持你啊？班华元他们倒是答应了，黄要等等看。我姐夫呢？他什么态度？
3: 他含含糊糊的。哎，
2: 那以前都不是这个样子哦。以前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一商量就决定了哦。
3: 之前那个姓钱的来，不也是被你们轰走了吗？
4: 姓钱的跟黄不一样。以前不讲，就今天龚福阳的事，你还不得不服。哎呀，
2: 他要是能这么帮咱们就好了哈。你能不能跟你表哥讲一下，让他少提一点？你想什么？我跟你讲哦，我怀疑我表哥里面哦，有我舅的份。
1: 马主任，不会吧？哎呦，你们年轻人是有意思哦，就练这个就可以把身材练好啊？坚持就有用啊，很好啦，已经。哎呀，罗姐，讲真的，你有把握没？不要闹出格了我。
5: 放心吧，没事的。姐夫现在可是村里的致富大户哦，到时候不要跑了。
1: 他敢啊？你让他试试看。<笑>姐夫是党员吗？
5: 不是，他只认得钱。
1: 他哪年开始种烟的？哎呀，
5: 六七年吧。哦，以前也不得的。 后来认识了烟草公司的老敏才好一点。
1: 老敏，
5: 嗯，技术员。哦，不过现在是副经理了不？老敏人挺好的，老魏就听他的。我先睡了吧，你不要搞太久哦。
1: 我快了。老敏。

0: 行啊，几点钟啦？
1: 八点了哦，八点啦。奶奶，来，好不好看呢？哎，
0: 我这人年纪了还好看吗？
1: 好看。啊，
0: 洗得很舒服啊。
1: 舒服啊。
0: 我这个头啊，给你护理的，三天不洗就痒，不习惯了。对吧？放假得回家吧。
1: 回，给您洗完头我就走啦。三天以后啊，再回来给您洗啊。
0: 啊，不用了，我自己能洗。
1: 奶奶啊，您记得啊，今天晚上来就不要自己做饭了。我让秦丽跟墨雨来给您做好吃的啊！哎呀，
0: 不用麻烦他们啦，我自己能做。
1: 今天过节，我让他们在镇上啊买了肉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哎呀，用好多钱呐！我给你。
1: 哎，不要钱的，奶奶不要钱的，我孝敬您的。哎呀，好好吃就得啊！
0: 啊，好嘞，
1: 那我走了啊！
0: 好好好，
1: 三天以后等我回来洗头啊！
0: 好好。啊，那好走啊，请你帮忙带我向他们问好啊。
1: 得，我记得了啊，走了，奶奶。
0: 好走。
2: 喂，哪位啊？马主任。
3: 王秀啊，你们村的那个砂糖橘呀，不能再这样撂空了吧？他占着八个贫困户的地，影响他们的脱贫工作啊！
4: 这样不行啊，必须改正。那他们要砍就砍嘛，
3: 改种枇杷才是条出路啊！

0: 早改早脱贫。
1: 马主任，这个砂糖橘的事情啊，我们还在研究。关键是，这个树已经结果了，要是现在砍掉的话，真的太可惜了哇！
2: 可惜什么呀？啊，凡是拖工兼工作后腿的，应该处理。
0: 一百多亩良田，一点效益都没有，你留着它干什么？砍了算了，啊？
1: 马主任，我晓得啊。您跟我们村的蒙昌龙呢是亲戚关系，但是这个事您还真的是不能替我们村做主啊。这样得不得？等我们认真研究以后，我再来跟您汇报。
0: 我跟蒙昌龙是亲戚，但我不能因为这个不工作吧。我告诉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你不作为，影响了那八个贫困户脱贫，你要负责的。
3: 好了好了，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吧。
1: 把
4: 黄书记，你怎么在这儿？他们家又不是贫困户。
1: 我来给韦奶奶洗洗头。我发现我们村这个对空巢老人的关心真的是不太够啊。哦，支书，你去哪里啊？
4: 哦，长龙找我说要讲一些事情，我去找他。
1: 我回村委会，能不能带我一段来？
4: 得吧，等一下啊。哎呦，来，
1: 谢谢。
4: 黄书记，刚才那个电话没事吧？坐好。嗯。
1: 支书。
4: 啊。
1: 我等一下就回去了。
4: 去吧，我在村里呢，有事给我打电话喽。
1: 有一个事，我真的要麻烦你啊。
4: 什么事？
1: 帮我看着砂糖橘，在我回来之前先不要砍。
4: 啊？哦。
1: 一定哦。
4: 一定。

0: 喂，姐。
1: 哎，文秀，你走了没啊？
0: 姐，你到家了没？
2: 我昨晚就到了。你走了没有啊？
0: 姐，我今天我回不去了，我这边有点急事，我现在要赶去南宁啊。
2: 去南宁啊？又回不来啊？爸妈好想你的哦。
0: 我晓得，我也想回去，但是我这边真的是急事。姐，爸前几天体检结果出来了没？
2: 体检结果啊，爸肝不是很好。
3: 没得乱讲了。
0: 肝不好？肝怎么了？
2: 就是转氨酶有点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药都开了的。
0: 得，那姐你要跟爸讲，一定要按时吃药哦。
1: 吃着呢，吃着呢。
0: 那体检报告拿回来没有？
2: 拿回来了，等你回来先吗？啊，好了，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哎，姐。
4: 又不回来了，又不让我讲。
3: 不要乱讲，影响到工作，工作要紧。
4: 他迟早都会知道的呀。
3: 哎呀。那要忙完工作再说啊。
5: 去南宁干什么嘛？都放假了。
3: 还不是工作上的事。
5: 工作。

0: 喂，于镇长。
1: 文秀，回家了吗？到哪儿了？
0: 我没回，什么事啊？
1: 刚才马主任给我打电话，你们村那砂糖局到底怎么回事？
0: 于镇长，关于我们村这个砂糖局。

0: 是什么意见啊？
1: 那东西好几年也不出效益，影响脱贫，如果没必要砍就砍了吧。
0: 于镇长，这个事我想调查清楚再讲啊。
2: 文秀，
1: 马主任是县领导，又是督察组组长，你要慎重。
0: 于镇长，我就是想这个事情要慎重一些，这样得不得？我来尽快去调查，然后一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领导汇报，得吗？
2: 你不要误了农时，
0: 耽误不了，很快。
1: 那好吧，你开车注意安全，就这样吧。

喂，秦部长吗？是这样啊，那个广西农垦集团的金光农场唐专家您熟吗？

0: 师傅您好啊。
1: 你找谁啊？
0: 我找一下金光农场的唐专家。
1: 唐专家？
0: 是，我是百色市委宣传部外派的第一书记。我们领导已经跟唐专家联系好了，讲说他今天在你们集团这里开会啊。
1: 啊，会已经结束了，唐专家留了个人，让他带你过去，请等一下啊。
0: 谢谢啊。
2: 那个枝干剪掉。
3: 哎，
2: 那是多余的。还有你，
4: 唐专家，
2: 那哪个？
4: 唐专家。
2: 哎，副主任，
3: 有人找啊。哎，
2: 哦，
3: 还有黄书记。
2: 哦，好嘞，好嘞。
3: 是我先回去了，您过去好吗？
0: 好，谢谢。
2: 哎，对对对，对，把那个都剪掉。啊，哎，
0: 唐专家您好啊。
5: 你好你好，
0: 我是乐业县百泥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5: 哦，常部长给我打过电话了。
2: 百泥村的是吧？
0: 是。您在我们那里当副县长的时候，在我们百泥村种了100多亩砂糖橘。
5: 嗯，
0: 这个事情您还记得吗？
5: 记得呀，当然记得呀。我还记得那个带头植树的叫班
0: 华元
5: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给我印象很深呐，干劲十足啊。
6: 唐龙。
7: 哎，支书你怎么来了？有什么急事吗？
6: 明天那个砂糖橘先不要砍哦。
7: 不是讲好了吗？怎么变了？
6: 王书记刚才又来电话了，他回来之前先不要砍。
7: 他管得可真够宽的。先不讲这个，你来来来，尝一尝新摘的，尝尝。
8: 姐夫啊，明天的人我都找好了哦。
6: 还用找人吗？
7: 100多亩地，他们毕竟是种了好几年了，
8: 是哦，
7: 可以理解，舍不得下手哦。
6: 哎呀，唐龙啊，我觉得黄书记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哦。这些树砍了确实也可惜。
7: 他现在是没有想清楚。你看啊，等我把钱一发，那8个贫困户全部脱贫，他一下就通了。他一个外人来这里干什么呢？不就是想快点出成绩吗？
6: 唐龙啊，以后不要开口闭口讲他是外人。
8: 姐夫吃啊。
6: 嗯，
8: 可甜呢。
6: 哦，不错。
8: 姐夫啊，你最近有点奇怪哦。人家小姑娘，你不要对人家太好啊。我讲的是真的，我姐夫以前可没有这个毛病。
6: 我看你老毛病又犯了，到处又开始胡说八道。
7: 不过我也是觉得你最近怪怪的嘛。
8: 哎，是不是？
6: 有什么奇怪？人家小姑娘做事让我服气。我问你，你这一年多有去看过韦奶奶吗？
8: 嗯，
7: 韦奶奶。
6: 对，
7: 她一个小老太太，又不是贫困户，我去她那里做什么？
6: 你知不知道她有一年多没有吃肉了？
7: 我

0: 不跟他在一起吃饭，他多久吃肉，我怎么知道？
1: 黄书记知道。今天他告诉我，他特意让人买了肉做了给韦奶奶吃。哎呀，你是感动了吗？不但感动，也惭愧。国忠还是我的战友啊，在这一点上，我们做的。 确实不如黄书记哦，他比我们更像村里人。是啊，这一点他做的确实比我们好，向他学习。可是，这跟砍树没有关系。
2: 是呢。
1: 有关系。他特意打电话，说明天带专家来给砂糖局会诊。他回来之前，这个树。 先不要砍吧，
0: 不得。讲好的事。

0: 慢点，好。
1: 罗姐，回来了，唐专家来了。唐专家，哎，你好，你好。哦，我是这里的妇女主任罗梦兰。哦，你上次来的时候我们见过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欢迎欢迎啊！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罗姐，哎，这些都是唐专家的学生，都是果树专家。
0: 欢迎啊欢迎啊！
1: 来，大家都上面坐。啊，
0: 早点都准备好了。
1: 好了，两个小姑娘帮了我一个早上了，大家来吃早点。这是我们特色的啊，特色米粉，大家先坐。
3: 来，都上来，
1: 随便坐。
0: 好好好，
1: 这边坐，
0: 您坐。哎，好。
1: 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米粉，坐，尝来，
4: 尝一尝，尝一尝我们的特色米粉。
0: 嗯。哎，您再放点这个啊，
1: 这边去纳用屯了。哎，来，我教你们听。我不让他在村里等我们。
4: 哦，他听黄主任讲，蒙昌龙今天一早啊要带一帮人去砍树，所以天没亮就走了。
1: 砍树，
4: 嗯，来来来，加点汤。
1: 好，吴姐，来
4: 来，你来，你们加汤。
1: 我现在先过去，等一下唐专家他们吃完了，把他们带过来。
4: 不吃早点了？
1: 唐专家，我有事情要先过去，一会儿你们吃完早点，你们再过来啊。哎，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也过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可是大家都还饿着肚子。
0: 哎，没事没事没事，
5: 同学们，
0: 咱们先去现场看一看。回来再吃，好不好？
6: 好，
0: 好吧，好，走。
1: 那谢谢大家了。
7: 啊，哎，魏秀姐，
8: 我们也想去。
1: 这样，你们跟罗姐待会儿一起给我送饭过来，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啊，你们去，你们去，我等一下送饭过来。去吧，去吧。
9: 快一点，快点赶完，我请大家喝酒吃饭。
10: 好。
11: 谁的车？
12: 好像支书的。
11: 哎，支书怎么把车停在了这里啊？
12: 不知道。
9: 龙战神，龙战神，龙战神。
13: 什么意思啊？来你了。昨天给你讲过，黄书记命令我，他回来前，树不能砍。
11: 怎么回事？
13: 说好的事，他说变就变。
9: 下车，下车，下车干活。
13: 哪个敢动？
14: 大家等等，不要乱来，听支书的。
13: 哥，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哪个亲哪个远，你不知道？黄文秀在板一村能待几天？
15: 我说过了，我接到的是命令。

0: 我看你这个病是当初毛病来了。
1: 看什么？工钱加倍给你们。看呢、啊？啊！哪个敢动？
2: 不准砍！不准砍！
3: 唐专家，我先过去。
4: 好的，好的，你慢一点啊。
3: 啊！
1: 走开，老。
2: 不能砍！
1: 长毛，胖脚，砍呐！
5: 好，
1: 骨头给我，
2: 给我！不能砍！
1: 哪个敢动？
6: 让他冷静冷静！
7: 我原跟我讲好的，现在这个原的是我的，砍呐！
3: 住手！住手！住手！长龙哥，这个树真的不能砍。
0: 黄书记，班花园是跟我讲好的，砍完树就签转包合同。
1: 你没有权利管我，
8: 合同我不签了。王昌龙，
9: 这片地是我的，合同我还没有签，对吧？
0: 花园，我们不是讲好的砍完树就签吗？
9: 现在我不签了。
10: 哎，唐老师，你可算是来了。
11: 小班，你好啊！
10: 你快帮我看看，我这个果园还要救吗？
11: 这个果树啊，长得不错呀。我当年我就告诉你，这块地啊，最适合种砂糖橘了。
10: 那它怎么就不结果嘞？
11: 没有结果的原因啊，是你们的田间管理不好。你看，我们这次来啊，对咱们所有的果园呢，进行一次大的修整。咱们大家呀，可以边学边干边教。等这个果园都修剪完了，啊，大家伙对果树的修剪技术也就掌握了，怎么样啊？
10: 好，太好了。那，唐老师，你觉得今年可以结果吗？
11: 哎呀，没问题呀。现在啊，正好是修剪的季节。就咱们这片果林呐，保守的说，啊，等摘果的时候，不会少于40万斤以上啊。
3: 40万斤？
10: 长龙哥，合同可以签，但要按照这个数。
0: 想得美，
10: 就是。哎，上车走了。
12: 走吧。
3: 大家要是感兴趣，今天就都留下来学一学，机会难得，跟我们唐专家学学怎么种砂糖橘。
2: 好，
8: 好，
11: 正好啊，我带着我的学生们来了，我们要给你们现场做个示范，大家边干边学，好不好？
2: 好。

0: 吃饭了，大家先停一停，先去吃饭。
1: 辛苦了，辛苦了。
2: 我自己，哎，吃饭，吃饭，辛苦了，辛苦了。
1: 先吃饭。赶紧，赶紧先吃饭。
0: 好嘞。
1: 正好啊，哎，一会儿就来啊。
3: 好。
1: 支书，学的怎么样啊？
0: 没想到果树有这么大的学问，专家到底是专家，讲的也明白。
1: 这片砂糖橘救活，当年地那用屯就可以脱贫了。
0: 黄书记，你说的真对，这年产量啊，真要达到40多万斤呐、啊，那真成了家家都是富户了。
1: 是啊。

0: 吃饭吧。哎，哎，主任，中午不能让专家再吃米粉了哦。有没有弄点好吃的？哎，
1: 有红烧肉哦，
2: 可以哦，
3: 可以哦，
2: 红烧肉。哎，
0: 我是把我家的那头大肥猪给杀了。嗯，
2: 主任，谢谢你啊！还有支书，今天要不是你们，都不知道会怎么办。哎呀，这次啊，可真要夸夸我们张三支书了，当过兵就是不一样啊，执行军令，坚决。你想想看，他和昌荣是多少年的交情啊，为了你。
4: 这次全闹翻了。哎，那你的意思是，黄书记为了哪个？是为了百里村的老百姓。哎，
2: 战山啊，我说话你不要生气啊。
1: 怎么？
2: 自从黄书记来了以后啊，我这干劲呢，比以前更足了。哦，
1: 那你的意思是说？
5: 我以前领导的不够好哦。哎呦，我们有这个意思啊，朋友们。
6: 吃饭啦，主任。啊，
5: 走走走。
1: 这个枝干来讲，这就是多余的了。你看，它有点枯萎了，是吧？这是要剪掉的。
5: 唐专家，该吃饭了。
6: 哦，好，好，好。
5: 来，
6: 再
5: 多打点。
6: 猪肉可以啊。嗯。
5: 唐专家，嗯，怎么样？菜够不够啊？
6: 够了，够了，够了。
5: 你们也再去加点。
6: 够了，够了，够了。
1: 小花。
5: 这棵猪肉还真挺香的。唐专家和您的这些学生，是我们的贵人啊。你们可还得，我们得。
6: 但是，这个损失回头村里会补给他。好运作了。你看，这么多人来帮你搞果园，以后这个带头你得好好带哦。好，我一定努力。
5: 那支付带头人得没？这个还是个年底，见成果再说嘞。
6: 哎，成果没问题，我们技术支持啊，肯定负责到底。哎呀，如果今年啊没有特大的天灾。
1: 保守的说，挂果40万斤啊，是肯定的。那太好了呀！那如果秋后真的能产这些，嗯，我当。<笑>一定要等到秋后吗？
6: 书记啊，这片地是我们南永屯的，我敢担责任。但是那边的地是人家的，我不敢。 年轻人啊，要有勇气。这个果树啊是有成熟期的，早栽一年，早一年收益。我当年啊化验过，这块的土质特别好。如果咱们的村民啊都喜欢栽种，那么现在也正好是植树的最好季节。如果树苗不够，我来负责解决；资金不够，也可以先赊欠一点嘛。
7: 太好了，唐专家。所以华元哥。
8: 还是等等吧，等等。我说昌荣啊，你哥这事呢，做的是有点不好，可是那第一书记说的话他得听啊。你哥以前当过兵，他都讲那个服从命令。
9: 上个老钱还不是他赶走的，老钱不一样，他又不是第一书记，每天还夹个小包东逛西逛摆臭架子。战山跟我说，黄书记不一样，他真的把百尼当成自己的家了。装样子呗，把百尼当家为什么不把户口迁过来嘞？我晓得，他就是要政绩，改种枇杷见效要3年。 他等不了，
8: 你这就瞎

0: 扯了，还让人家把户口迁过来，
1: 有机会再来哈。
2: 小芳，
1: 小心一点，谢谢啊。小香，
3: 您的这些专家的微信我也都加了，我跟他们讲，要是您同意，回头我就拉一个群，就叫百尼村脱贫技术指导群，看得不得。
4: 好啊，但是别叫指导群，就叫交流群。
5: 哎，这样把我们这儿所有的种植户啊都拉进这个群里头，大家有什么困难在群里一说，互相就交流了嘛。
3: 我就是这个意思。谢谢唐专家。
1: 王书记，这个是放在车里吗？啊，
3: 都放上去，每人20斤。这是这个也带上。哎，
6: 文强，文强，快拾不到，拾不到。
3: 唐专家，您不要客气，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们这里的猪肉好吃，跟你们在城里买的那个不一样。哎呀，
5: 是不一样，这个可是。
7: 这里，这里。
3: 别推脱啦，这个假期你们来无偿的帮我们都没有好好过。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就当是走亲戚吗？带根土特产回去。你要见外，这就不好了
5: 哦。那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4: 回头我把钱转给你们。
3: 哪里？谢谢你们了。
5: 谢谢你们，
1: 谢谢。
5: 那好，那我们就走了啊。
1: 好，
5: 有什么情况及时打电话。
1: 好的，
7: 再见。
1: 路上小心点吗？
3: 哎，慢点。好。
5: 好好好。
3: 再见。
7: 再见再见。
5: 好，再见了啊。
3: 再见。
8: 再见
3: 再见。
7: 再见。再见。
4: 走吧，
3: 村里一个大难题算是解决了。怎么样，华元哥，有信心了没？
9: 有啊有啊，今天长见识了。
3: 那这个支付带头人，
9: 哦，我先帮他们收拾一下。
0: 苍龙啊，你跟你哥是多年的朋友，别为这点小事情闹别扭。
10: 小事，100多亩地哦。
0: 是，就算你哥不拦着，人家黄书记不也赶到了吗？他没来之前，你能砍一亩地呀？你不还是得停下来？再说了，到了秋后，万一那些插汤菊收成好呢？人们就会想起被你砍掉的那些树，到时候还让你赔损失，你哥这是为你挡了一难。
10: 哦，照你这样讲，我还要谢谢他咯。
0: 谢不用，你不记仇就好。你哥这人你也知道，只要你不记仇，他不会放在心上的。
11: 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他有没有吃亏？
12: 姐，哎，我们和你们家做朋友，哎，真是有够倒霉啊！啊，永远是我们吃亏的没？
0: 既然你们觉得吃亏，那就把这些年琵琶分成的钱还给你们了。我不会算账，你俩给我个数。
10: 嫂子，你不要误会，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想跟你，你乱讲什么？跟姐道歉。
12: 倒不是这个意思，
0: 对不起了啊。这个对不起我没关系。

0: 致富是基础，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得再长远一点。
1: 修祖坟还行不行啊？
2: 修祖坟可以，我们为什么要拿大头？
3: 我方方自己也不是很支持，
4: 处处和我作对是吗？
0: 只要是百宁村的事不合理的，我就要管吗？
2: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
5: 有钱为富不仁。
6: 说了什么话呢？再说一遍。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八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8: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
14: 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3: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1: 老便秘啊，
24: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这也不用，你不记仇就好。你得罪人，你也知道，只要你不记仇，他不会放在心上的。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他有没有吃亏？
1: 姐，哎，我们喝你们家做朋友，哎，真是有够倒霉啊！啊，永远是我们吃亏的没？既然你们觉得吃亏。
0: 那就把这些年琵琶分成的钱还给你们了。我不会算账，你俩跟我个数。
2: 嫂子，你不要误会，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想跟你，
0: 乱讲什么？跟姐道歉。倒不是这个意思，
1: 对不起了哈。
0: 这个对不起我没关系，你要是对不起良心可就不好了。来。
3: 坐吧，不坐了，我早昌隆有事呢。这是今年的枇杷钱。哎，这枇杷还没收呢。
0: 你弟不是等着结婚要用钱吗？要是枇杷收多了，我再补。哎，满上家里还出酒啊，跟你哥来喝两碗。
1: 他哪里会跟我们喝？他还要跟皇叔继去喝嘞。哎，又怎么？我跟你讲，你不要心那么大，你有点数啊，这不当回事。
0: 哎，我跟你说，凡儿啊，管好你张嘴。
1: 老公，哎呦，我特意找你，我要跟你讲，咱家村里面。
4: 杀了两头猪，
1: 弄个
4: 集团的人要住几天哦。
1: 人家剪完枝哦，今天就走了。猪肉是带走的。哎呀，五排的照了，给你看，给你看，给你看啊！看，
4: 你拍这些干什么呢？点。
1: 我有的时候就是憨。
4: 你脑袋转不过弯吗？这算不算行贿？你不要乱讲哦，什么行贿？人家来这里干活不要钱，走的时候带点肉怎么了？人之常情。哎，
1: 什么人之常情？人家这么搞你，你不反击的吗？
4: 反击？反击肯定是要反击了，那也要光明正大。你这算什么嘞？我跟你讲。
5: 真的不能乱搞，删了删了，快点，删了删了删了，不删，先删了。哎，
6: 你就是气我，有一手嘞。
7: 刚刚删了，回去我检查。
5: 你慢点哦。
8: 秦丽、墨雨，你们不要收拾了，赶紧回家去。
9: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和班小班说好了，明天上午要送孩子去上音乐课。
6: 可以哦，效率很高啊。
5: 我和秦丽挨个问的，他们都可积极了，愿意来的有13个呢。
10: 那美丽乡村志愿者的事情呢？
11: 也组织啦，
12: 那个人多，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哦，还有中学生，一共有46个人。
5: 46个。
12: 啊，
5: 我们是准备明天上午安排他们去上音乐课，下午组织第一次活动，清洁环境，刚好赶上五一。
12: 文秀姐，你也要参加吗？
13: 当然参加。
12: 你们两个值得表扬啊！执行力很强。支书，啊，明天下午的活动，我觉得我们村两委都参加吧。
14: 参加喽。
12: 哎呦，
15: 黄书记，明天五一哦，你回家看看吧。
14: 是啊，黄书记，回去吧。明天的活动啊，由我们村两委来跟着就行了。
12: 明天这个活动是第一次，我肯定要参加。
15: 那你这3天假就没有了不？
12: 没有就没有了，也不差这一天。
16: 哎，
17: 罗姐，韦奶奶的饭你留了吗？
16: 留了，在锅上热着呢。那我给你包出来啊。
17: 好，好，好。给我了。
16: 小心点，不要洒出来哦。
17: 好。韦奶奶，韦奶奶有福气啊。 他认了黄书记做他的干孙女，
12: 支书，给我吧。
15: 哎，有汤，怕洒出来，我和你一起去喽。
12: 你跟我去。
15: 开门了。
0: 我还听说啊，
1: 黄书记隔三差五的就给他洗一次头，
0: 孝顺着呢。
2: 让一下，让一下，扫地的。
3: 哎，你们几个等一下啊，一会儿我跟支书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具体商量一下明天下午的活动，还有党建的事情。
4: 好好好，
5: 得。

0: 喂，罗姐。哦，昌龙哥当然要通知，我刚才忘了，你给他打个电话。不用，我让支书给他打电话得了，你就不用打了。好，先挂了啊。支书
1: 啊，
0: 你给昌龙哥打个电话。
1: 我打，
0: 通知他来开会，你打。
1: 我那个，
0: 哎，不用。
1: 好吧。
2: 支书也是的，太不那个。你们平时对他那么好，世事难料。
3: 我也是没想到。
4: 什么没想到啊？我那个姐夫啊，就是被别人啊灌下迷魂汤喽。
3: 什么迷魂汤？
2: 你乱讲什么？走走走，去忙你的。
4: 五叔，我都做好了，你们慢吃哈。
3: 叔，
5: 喂，昌龙啊，王书记说一会儿要开会，你记得参加。
2: 开不了。
6: 为什么开不了？
5: 为什么开不了？你不知道？
7: 我脖子被你掐得到现在还痛。
2: 啊，得了得了。
3: 放假还开会，怎么不够他折腾的？
6: 喂，昌龙，
5: 你先不要挂电话嘛。那个，上午那个事啊，我是有点冲动啊。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对事不对人，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
2: 不要讲这些没用的。你我现在不是兄弟了，知道吧？
7: 开什么会？开不了。
2: 这样子吧，我请假，得不得？我脖子痛。嗓子里面也痛，明天要到医院拍个片子，还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没有时间，讲话也不方便，不要再打了。
8: 对了，昌龙啊，那个地没赚足了，你那个钱是不是没用了？
2: 我说那个钱就不用了，前两天我到县里去问过，修一个像样的祖坟50000块钱就够了。我跟他们讲，外带长明齐生两个墓

0: 一共是60000块。
1: 那就到底是赔好多啊？
0: 黄书记打电话我听到了，30-40万吧。
2: 哇！
1: 啊，
3: 好，好。
0: 哎，不错，
4: 二哥，又来了。
2: 谁呀？
1: 不管他，不管他了。好，好，好。哎呀，你讲啊，就30-40万。呵呵。哟，长龙啊，这个黄书记得哦。他没有跟我们少争去哦。
0: 我说你想哪里去了？什么叫是他争的哦？保险什么的都是有规定啊，这个事不讲了。我说张罗修蒙家祖坟这个事我都张罗好几年了，你也知道是吧？
2: 嗯。
0: 可是大家都不愿意摊钱，我倒不是说不愿意或者是说出不起这个钱，你讲我一个后生仔出这个钱不好看是吧？我说你要是带这个头出20000就得，我呢也出20000，还剩下10000各家均摊
2: 哦，
0: 得不得？
2: 哎，这行哦。我们蒙家有20几户，10000块钱，哎，每家还不到500块钱呢。哎，这我出啊。
4: 我也出啊。
2: 哎，那碑上刻不刻我的名字啊？
0: 当然要刻上，将来呢这个墓碑上就这样写啊：公元21世纪，祖宗庇佑，百尼村蒙家子孙，种枇杷脱贫致富，幸福不忘先人蒙五叔带头重修祖坟，蒙五叔承担一半费用，蒙家子侄响应，其余费用各家均摊。然后呢再把各家名都刻上。
2: 均摊啊，不写数啊？
4: 哎呀，二哥不说了吗？碑上刻的是种枇杷致富，那二哥那是种枇杷的带头人嘛。
2: 你知道什么？现在是都知道，再过几辈子谁知道啊？二哥，这谁写的呀？应该是写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啊。
0: 刻墓碑那工厂专门有人写着稿子的，本来这稿子里是有我的名字，叫我给勾了。
2: 看看，那你不亏吗？
4: 不说，
0: 哎呀，都是蒙家家族的事，为了大家亏点就亏点嘛。五叔是长辈，刻在前边是应该的哦。
4: 对对对，
0: 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平辈，特意刻在那个前面不好看，还是刻在一起，这样看起来比较顺，是吧五叔？
1: 那张龙啊，
0: 啊，
1: 这个碑上一定要刻我祖孝的吧？是吧？
0: 当然这样必须刻上，蒙家老辈就你了，您还出大头，当然要刻上，子孙万代都要知道。
2: 嗯，对呀。
1: 修，那必须修。
4: 哦，修。
1: 来来来来来来。
5: 修祖坟可以，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平摊啊。我们为什么要拿大头？
1: 哎呦，替代呀，你不听昌龙说了吗？这个事情是要刻到碑上面刻的。
6: 那这可是流传千古的大事儿啊。哎，蒙主任，那这碑上未来要不要刻上昌明跟齐生的名字啊？
0: 刻这些干什么？不吉利。
6: 这话不对吧？如果不刻上，那这钱从哪出啊？齐代的丈夫跟兄弟两条人命都搭进去了，就这么默默无闻，不合适吧？
1: 哎呀，得了得了，你少说两句了。你不是讲你不是蒙家人了吗？
4: 就是。
6: 路过，听到了，不明白就问一下。齐代，你过来，我跟你说点话。
1: 这个女人

0: 人都给他打电话了，可了。我说肖小姐，那小祖坟到底还修不修啊？
1: 修，好，一定要修。来，
0: 行行行，好。
1: 龙占山。
2: 不是跟你讲过请假，没有听到吗？
3: 王长龙，我告诉你啊，你先不要挂我电话，你听我讲。反正你必须要开会，我通知你了。
2: 我再给你讲一遍，开会是不可能去开的吧？我现在脖子痛，嗓子痛，哪里都痛。

0: 啦？放假不是得回家吗？
1: 村里有事，走不了了。
0: 哎，就当起你当起你的家了。你爹妈在家，不懂怎么盼望你哦。
1: 是啊，但是没得办法，他们也离开。
0: 当老人的啊，嘴巴不讲，心里是很想你哦。
1: 支书，
2: 好
1: 的，超龙哥怎么讲啊？
2: 他讲他喉咙痛，脖子痛，要请假。
1: 不会是真的生病了吧？
2: 怎么可能哦，我那一下看着很有力，其实很有分寸的。
1: 这样我们等一下还是去看看他。
2: 得。
3: 大嫂，你也听见了，
4: 现在20000是小事，关键那100000怎么办？
3: 这我也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4: 要不你去找找黄书记，
3: 这个他也能管。
5: 喂，双英姐。明白，得，我晓得了，谢谢双英姐啊。嗯，挂了。
6: 黄书记，要不明天早上你先回家喽，小孩活动我们在就得。
5: 这个不是简单的小孩子的活动。支书，你讲我们支部的目标是什么？
6: 脱贫咯。黄书记，我对你有一些小小的意见，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5: 当然可以讲。
6: 这个美丽乡村就是上面一提倡，又没有硬性指标，没有必要亲自盯的。
5: 支书，你这个眼光有点短哦。作为一村的带头人，眼光得放得长远一点。脱贫只是现在的任务，但是脱贫以后的百里村应该是什么样，那才是我们应该要多去思考的问题。
6: 嗯，你想叫他怎么样？
5: 富裕、文明、美丽、和谐，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依，多好。
6: 书读多了就是爱发梦。
5: 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啊，这跟读多少书没有关系。
6: 我只知道在我做支书这一任上，要让这一村人不愁吃不愁穿就得。
5: 当然致富是基础，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得再长远一点，要从现在这些娃仔们身上开始抓起。
6: 喂，走错了啊，苍龙家在前面哦。
5: 我晓得，他现在没在家，他在五叔家喝酒呢。
6: 你怎么知道？

0: 王书记，我们能不能不要去了？
1: 为什么呀？
0: 苍龙这个人好面子，如果在武叔家找到他的话，他会觉得很没有面子。
2: 那谁让他骗我，我就是要揭穿他。
0: 哎，你听我讲啊，搞基层工作要有一个方法。其实苍龙这个人蛮好的，但是打人不能打脸哦。
2: 志叔，没想到你心还挺细的。得，听你的。那这样，要不今天这个会也就先不开了。长龙哥不在，开会也不好。我就让罗姐通知大家，今天早点回去休息。明天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再开会，12点半集合，得吗？
0: 得。
2: 走吧。
0: 走。

0: 林明，
1: 昨天你发的你们村的那几个视频我看过了，你们把那几个专家都请去你们村了是吧？我呀，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们村的这个芒果呀一直收成都不太好，我想让你帮我看看能不能请他们过来看一下。好啊，我跟唐专家讲，哎，我们有一个群。
0: 要不我跟唐专家介绍一下你，然后就把你拉到群里去，这样你就可以跟他直接联系。
1: 好，可以。

0: 哎，黄书记，得，骑这个还很好玩啊！啊，我关店啦。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这是嫂子吧？
2: 啊，对，这是黄书记。
3: 嫂子你好，我是黄文修。
4: 我这首诗，
3: 啊，没事。
4: 黄书记，你今天怎么没开车啊？
3: 啊，我来接支书去开会，我就想练练骑这个比较方便。
4: 这小电驴呀，是挺方便的，轻轻松松的。
3: 是，
4: 想去哪就去哪。就是这个山路啊，坑坑洼洼的，小心莫摔跤呢。
3: 嗯。支书，你忙完了我们就走吧。
1: 走吧。
3: 好。
1: 走了吗？
3: 那嫂子，我们先走了吗？
5: 再来哦。
1: 走了。
3: 好，肯定会再来的。我还一直想来跟嫂子学酿酒。走了啊。走，支书，我带你啊。
1: 好，来。
5: 哎，戴珊。啊。嗯，还是你带那个黄书记吧。
1: 怎么？
5: 为什么？
4: 黄书记，还是让戴珊带你吧。
5: 这山路太危险了。
1: 行，
3: 那倒是，还是嫂子心细。那得，那支书你带我。
1: 好，
3: 先掉头啊，慢点。
1: 来。

0: 来，你们俩都过来，把这些都要装起来哦。辛苦你们啦。
1: 来，我来吧。
0: 好，来，我过来，我来，我来。哎，三叔，您老怎么也来了？哎，
1: 我也是过来凑个热闹嘛。黄素心啊，这个主意出得好啊！啊，村干部带头，好吃大家干。我日子嘛，靠的就是心情，心气上来了，就有精气神了。
0: 是哦，我下一步还打算把全村的党员都动员起来，让大家发挥更好的作用。
1: 好主意啊！珊珊和我在这方面做的不到位。
0: 我们呢，还得向你学习哦。
2: 三叔，您可不能这样讲，您太谦虚了。
3: 周经理，那我们就先走了，不用送了。
0: 黄书记，这一次你真是请来个谈判专家过来啊，下次到这里我请你们喝酒。
2: 得，那我就先谢谢你了。那我们走了，再见啊。
0: 再见。
3: 再见啊，周经理。
0: 再见。
3: 再见。
2: 这次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再见。
2: 我代表百宁村，谢你。
4: 哎，上车，我送你回百色去。哎呀，不用搞这些虚的啦，我心里面还有事情，等我搞完，我自己就回县里面去了。你先回去了。
2: 得，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嗯，下次回百色我请客。
4: 好，
2: 没事。
4: 走了啊。
2: 嗯。
4: 黄书记，我们去哪儿？
2: 先去趟银行。
4: 嗯。
5: 吴叔，期待你们对这个结果还满意吗？已经很满意了，要不是你和那个小杨啊，我没拿得喽。哦，对了，黄书记啊，你看我们那个钱能怎么分呢？吴叔，我呢也问过期待，他讲他没有想要分家过的这个意思，所以钱。
1: 一定要分吗？分，这些钱都放在他那开算是嘛喽。
5: 其实吴叔，当时转账的时候，是因为您没有这个银行卡，所以钱呢就转到了期待的卡上。但这个钱是你们家庭的共有财产。
1: 不但是这个钱，以后我们家的所有的收入都要分。
5: 而且要分成三口人，这样啊？那期待你的意思了。他是长辈，他要分就分吧。得，那这样的话，我讲一个方案啊，你们两个看看得不得。 这个里面呢，一半也就是27万，是齐代弟弟的赔偿款。那齐代娘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所以这个钱就应该分给齐代。那剩下的27万是长明的赔偿款。那按法律来讲呢，五叔您还有齐代和孩子，你们三个都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所以应该平均分成三份，也就是每个人9万块，你们看得不得？
1: 才9万呢。
5: 吴叔，刚才那个小杨呢，他对遗产法很懂的，他讲按理来讲呢就是这样分的。但是呢，也确实考虑到您老年纪大了，那将来要是有一天你们分开过，那吴叔养老的这个事就是个大事。 虽然政府会有养老金，但是数额会有限，所以期待你看看，为了让五叔安心，你能不能就多让出一点，让出个6万块，这样给五叔凑个15万，你看得不得啊？
2: 6万，
1: 真能治喽，我还嫌少嘞。

0: 听黄书记的，那吴书记的意见嘞？得，但是这个钱要马上给我。得，等一下到了银行，就给您先办一张银行卡，然后其他就把钱给您转过去。我不要卡，我要存折，存折安全点。得。
1: 15万，那韦奇代不是还剩40来万？39万。这样子的话，支书，这个是村两委要讨论一下吗？
2: 长龙哥，这是家庭的财产分割，村两委讨论什么？我看很合理啊，法律公正也是要过了公序良俗，你说呢，支书？我觉得也蛮好的哦。
3: 我是看出来了。
1: 反正你们现在就是一帮跟屁虫，黄文秀想什么，你们都跟着喊好是吧？哎，长龙哥，你看你，连书记都不叫的，人家文秀对你还是很尊重的喂。
3: 尊重我什么？你讲啊，尊重我什么？你不刚才也没有叫书记哦。
1: 哎，我跟你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是好兄弟。
4: 吴叔，
5: 这个存折你要把它放好啊。
1: 都来了。哎，文秀。
4: 办好了，哎，对了，你坐我车吧。长龙哥说他跟蒙武叔坐一辆车，
6: 是要去办课碑的事吗？武叔讲了，他不去了。武叔，我们不是讲好的吗？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哎呦，黄书记讲的对，我养老钱啊，不是拿来乱花的。还有啊，关于修住房这个事呢，我看黄书记也不是很支持。
5: 你看着办了啊，黄
7: 书记，这是我们蒙家自己的家务事。
5: 长龙哥，这不管是不是家务事，只要是百尼村的事，不合理的，我去后管了。
7: 处处和我作对是吧？
5: 长龙哥，你这话讲的，我怎么会跟你作对嘞？我还要发展你当我们村的这个致富带头人呢。这样。 有什么事我们回村里讲吧。
2: 对对对，有什么话回村里讲了。走了，
1: 支书，我去开车。
5: 慢点啊。

0: 支书，
1: 嗯，
0: 你弄到齐了没？
1: 看看啊，百尼村一共有38名党员，加上你们4名驻村干部，一共42名，全部到齐了。
2: 那我现在先点一下名啊。农占山
3: 到。
2: 农三恒
4: 来喽。
5: 黄秋金
3: 到。
5: 韦福利
3: 到。
5: 蒙昌龙
3: 到。
5: 罗梦兰
3: 到。
5: 韦廷芝
3: 到。
5: 方华源
3: 到。
5: 洪昌茂
2: 路上小心一点。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8: 同学们好。
9: 墨雨，你怎么接两趟啊？不是说好一起去接的吗？
2: 没事，就是多跑一趟嘛。哦，对了，我跟小学校的校长说好了，等他们下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教室，这样不仅刮风下雨不用怕，还可以增加课程。
9: 那太好了。
2: 嗯，就是麻烦你要多往学校跑一趟
9: 啊。那没事。哎，今天秦丽怎么没来啊？
2: 开党支部会。嗯，我不是。
9: 哎，我也不是。来上课，排好队。来，
2: 小朋友排好队。来，
9: 哎，来，站好了啊，站好。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学的那首歌怎么唱吗？
10: 记得。
9: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遍好不好？

0: 况都出来了，我宣布一下啊。第一党小组组长蓝双印同志。第二党小组组长韦向红同志。第三党小组组长鲍华元同志。好，现在休会。老支书太辛苦了，要不要回去休息先？小杨送老支书回去。
1: 唐龙情绪不对哦。
2: 今天投票算数吗？
3: 当然算数了，没事，有文素姐在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4: 我送你。
5: 双英姐，恭喜哦。
2: 那这次
6: 洪书记提点小意见得不得？
0: 得呀，你讲。
6: 我是觉得呢，这个党小组的组长蓝双印不适合。
0: 为什么呀？投票你也参加了，你们一个小组有问题吗？
6: 投票结果我知道，可是蓝双印他不够资格。
7: 你弟蒙昌茂就够资格？
6: 至少比你强。双印
5: 啊，黄书记你来一下。
6: 这个党小组是干什么嘞？
5: 这边有个资料。
6: 是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吗？你自己都是个贫困户，怎么带着别人脱贫？
5: 是，我是贫困户，你们都是冒尖户。
0: 这份资料我是觉得有点问题，你看看，你看，你看。
7: 但大家为什么把票都投给我？那就是因为我跟你们蒙家兄弟比起来，私心小，所以就算我是贫困户，但大家信任我。你们有钱怎么样？有钱，有钱。为富不仁，大家不信任你。
8: 说谁为富不仁呢？你说话。
6: 什么？干什么？
9: 说的什么话呢？
8: 再说一遍。
6: 你不要闹。
8: 坐下，坐下。哎，
0: 黄书记，
8: 你看，
0: 跟这个他写的不一样啊！你看，
8: 坐下，
10: 坐下，坐下。
7: 你们蒙家兄弟靠种枇杷发了财是不假。但那个财是怎么发的，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6: 发财靠的是勤劳，靠的是技术。当初我不是没有动员过你吧，双印，你自己讲，是你不干，自己保守，我有什么办法嘞？
5: 我干，我干就成了你们家的长工了啊！土地我们出，我们还要出劳动力，却跟你们五五分成，凭什么？
6: 凭人脉，凭技术。田间管理这一块先放着不讲，销售也是我们负责联系的吧，收取报酬那是应该的。
7: 我没有说不应该，我只是觉得你们不该出那么高。
5: 我在娘家就入了党，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我为什么要自荐这个党小组长，我就是看不惯你们。怎么了？
11: 坐下，
6: 坐下，王书记，这就是你要的目的，是吧？
0: 当然不是。支书，那接着开会。
11: 开会了。
9: 哎，都回来了。

0: 大家都回来了。既然现在问题出来了，那我们就讨论一下。这样，今天的会议内容更改一下，原定的党课跟下次活动的组织生活会调换一下，现在开始开组织生活会。就刚才出现的问题，大家展开讨论一下。都是党内的同志，不要有什么顾虑，大家畅所欲言。
1: 对不起，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2: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你先去
3: 什么？
0: 不要乱打架！党员会，
4: 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5: 哎，回来，快快快！

0: 你说都11点多了，怎么会还没开完啊？我们先去文秀姐屋里坐会儿吧。啊，好。伟大的历史，乐业年鉴，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1: 贫穷的本质，哎，红星照耀中国。哎，文秀姐平时都看这么多书吗？
2: 她不仅读书多，字写的还好呢。我最后讲几句。今天我们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虽然是第一次组织生活会，但是大家都可以以诚相待，畅所欲言。 这样的风气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然后，关于大家讲的最多的种枇杷的事，我也讲一点我个人的意见。从政策上讲，蒙昌龙同志带领大家种枇杷也好，还是转包其他村民的土地种枇杷也好，这都是合法经营。我觉得。 我们村两委应该要鼓励，要支持。技术也是生产力呀，也应该要赚取相应的报酬。

0: 当上导强组长了。
1: 工作就是帮助他们脱贫。
2: 让姐夫当支副带头的这个事，你跟他讲了没？
3: 讲了，我干呢。
4: 就这一片非常适合种烟，要比种玉米多好几倍的收入。
5: 这样扩大影响对我们也有好处啊。
6: 米大哥，你来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我们以后可能就是竞争的关系。
6: 米大哥，
7: 我当这个支副带头人。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九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配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天天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加。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11: 又是你，
12: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3: 我是他房东，
12: 我是他租客，
14: 外面不好混的。
15: 被甩，被辞退，
16: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7: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吗？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最后讲几句。今天我们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虽然是第一次组织生活会，但是大家都可以以诚相待，畅所欲言，这样的风气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然后关于大家讲的最多的种枇杷的事，我也讲一点我个人的意见。从政策上讲，蒙昌龙同志带领大家种枇杷也好，还是转包其他村民的土地种枇杷也好，这都是合法经营，我觉得我们村两委应该要鼓励，要支持。技术也是生产力啊，也应该要赚取相应的报酬。当然郎双印同志还有其他几个同志提出的关于转包的这个方式和报酬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个问题我们村两委要跟蒙昌龙同志一起来讨论来研究。但有一点是大家必须要明确的，只要是合作双方或者是转包双方是自愿的，那这个就是符合政策的，是合法的。看看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讲的没？
1: 双一姐，你来一下。
2: 哎，这会总算开完了。
0: 哎，我还在想为什么灯亮着是你们两个。
2: 等你好久了。
0: 有事？
3: 有，热闹哦。
2: 哎，双一姐，
4: 双一姐，
0: 双一姐，来，进来坐。
3: 有什么话就这里说吧，你屋子小，我站在这听得到。
5: 也得。双英姐，你跟我讲实话，你自荐这个党小组组长是不是就是为了跟蒙昌龙闹一闹啊？
3: 我是气他，但没那么大仇。说心里话，大家都看得到，这些天你满村上上下下跑到尽头，我能感觉到你是真心为大家。
5: 双英姐那么能干，在娘家的时候一定也是村里的骨干吧？
3: 我当过妇女主任，干工作的劲头跟你挺像的。虽然我是个女娃仔，不过做起工作来一点也不落后，总是乡里的前三名。
5: 双英姐，按分工你们党小组要负责的那两个屯难度可不小啊，特别是像黄元军、曾丽玲他们两个更是重中之重，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知道，

0: 何况我自己还是个贫困户，不过你放心，既然我站出来了，我就不会后退。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昌茂还等我，我搭他车。
1: 蒙昌茂，
0: 百尼村的人炒归炒，不记仇。那我先走了，
2: 得，
0: 有空去哦，小白。
3: 哎，好，邵英姐，再见。
0: 哎。
3: 王书记，嫂子，
4: 你们路上慢点啊，
5: 回去吧，书记。

0: 罗琦，你在忙什么呢？
1: 我煮点稀饭。
0: 大晚上的，别弄了，我这里有方便面。
1: 没事，米都淘好了。
0: 怎么啦？看看怎么啦？
1: 没有啊，没有啊，来来来，
0: 哭啦。
1: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落后。
0: 是因为刚才生活会上有人讲了仲渊的事。
1: 我说些其实我是真的很想多帮几户贫困户的，可是我们家仲渊的事情我讲的真的不算了。
0: 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急不得，但是我也在想啊，会不会是我们的方法出了问题？你想，你说你来我这里已经住了好多天，但是姐夫那边也一直没有动静，要不你回去看看？
1: 他不答应帮公抚养，我是不会回去的。
0: 这事情分寸感我们可要把握好哦，万一姐夫真的丢了怎么办？放心了，
1: 没事的啦。
0: 你确定？
2: 那还要怎样？还要离婚呢？
0: 哟，姐夫来了
2: 哦。房书记好。
0: 那你们聊，我房间里还有客人。
2: 你别走，我有个事情找你。
0: 是你们夫妻的事是吗？这样啊，姐夫，就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嘞，你们自己先解决。要是解决不了呢，你再口头申请，我们村里再来帮你们协调。那你们先聊。
2: 你别走，我不是那意思。孟兰一心想要做好工作，我可以支持她。龚福阳不是要种烟吗？我可以给他烟苗，技术什么的我都可以管。但是你要保证，只让我收这一户，我就收。
0: 这样啊，得吧。那姐夫，那村里其他的贫困户你就不用管了，但是嘞，就是地是人村民自己的，那他们要在这个地上种烟，这个我管不了，你也不能管我。
2: 哎呀，我管他干什么，地又不是我家嘞。那好了，黄书记，就这么讲定了。
0: 哎，
2: 我这可是认输了，回去了。回去喽！
1: 没看到我在做事情呢。
0: 哎呀，罗姐，得啦得啦，姐夫都来接你啦，回去啦。这次就原谅他啦。
2: 我这可是高姿态，怎么还变成原谅我了？
0: 你们夫妻的事情我可管不来。得了，我来弄，赶紧跟姐夫回去啦。
1: 不是啊，这个那个开了，
2: 你
1: 要管小伙的哦。
0: 得了，走了，天黑，你扶着一点我姐哦。
2: 好。黄书记，讲话算数哦。
0: 算数。
2: 得，慢一点，等等我。走吧。
0: 哎呀，我懒得理你。
2: 脾气那么大。
3: 梅秀姐，
0: 你们这么晚怎么还不回去啊？
3: 等你次字啊。
0: 次字？
3: 嗯。
4: 小班姐想找你求幅字。
0: 哎呀，不得，我那个字上不得墙。
3: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快点，
0: 真的不行啊。

0: 业呢？
1: 写作业呢？
0: 作业还没写完，都几点了？
1: 妈，那人谁呀？
0: 啊，你穿帽子说。
1: 妈，你是党员啊？
0: 20多年党龄了。
1: 那你是地下党吧？我都不知道。
0: 我从嫁到这个村子里来的时候，就把组织关系落到村子里。哎，金凤，我今天当上导向组长了。
1: 你呀、
0: 啊？嗯。提名的时候我自荐的。
1: 当小组长是干什么的呀？
0: 目前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脱贫。
1: 你自己不也是贫困户吗？
0: 我知道啊。所以啊，我想好了，榨油。
1: 榨油？你干得过来吗？
0: 还行，以前在娘家的时候我干过。
1: 得用机器的吧？
0: 嗯，用螺丝的那种。我想明天去一趟你大舅家，他们家有台旧的。
1: 干这个应该挺累的吧？
0: 妈能行，大不了雇个人。
1: 你要是想雇人的话，雇我吧。
0: 乱讲！赶紧把作业写完。
1: 不写了，这书我不念了。
0: 你说什么呢？我还指望你考大学呢。
1: 别哄我。
0: 我不是哄你，我是要求你。赶紧把作业写完。

0: 伙计，你这个办法得我。
1: 我还治不了他了。
0: 不过他也有条件呢，他只帮供福阳一家哦。其实这个我还真的是不懂哎。照理讲，多一户种烟的，那姐夫就多一份收入。你看，上长龙哥还想要扩大种植面积，为什么姐夫就不愿意呢？
2: 不一样啦，
0: 昌隆呢，他提成高，利润就多了。可是跟着你姐夫种烟的都是违姓人，提成很低，没什么利润的。本来呢，他是想学昌隆，对外姓呢就提高一点。可是现在，龚富阳这开了头啦，跟韦家人一样的提成，那以后对别人就不好改条件了嘛。
1: 那没累，你姐夫当然不干喽。
0: 昨天开会我也想明白啦，我们家一年现在收入不少了，我也不想让姐夫太冒尖哦。
3: 罗姐，看来这个会你还是没有开明白啊。让姐夫当支部带头人这个事你跟他讲了没？
1: 讲了，不干呢。
3: 你要到我那里去住了我。
1: 不得哦，这一招用多了不管用呢。
0: 这次呢是因为龚富阳是我的责任户，而且我为这个事情挨批了，跟他闹嘛讲得过去。
1: 那如果再闹的话就变成我不讲道理了不？
3: 也是，只是我走访嘞，有好几家都跟我讲他们想种烟，所以罗姐再帮我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比如讲姐夫他最怕谁，或者他最听谁的话。
1: 要说听谁的话嘛，倒是有个人的，就是那个老敏喽。
3: 就是你跟我讲过的烟草公司的那个老敏。
0: 对呀、原来是技术员，后来当销售科长，前年提了副经理。我们家啊，种烟、烤烟、卖烟都要靠他，就你姐夫最听他的了。
4: 凡哥，凡哥，我采访你一下，你感动啊？
5: 感动。谢谢黄书记，谢谢韦平利，谢谢村两委、谢谢你们所有人。
4: 那你这个感动的表情有点不到位哦，你要不要眯两下眼睛，掉两滴眼泪？
5: 不得哦，我现在笑都笑不行，我哪里哭得出来？
3: 小杨，干活啦！
4: 哦，好啦，来了。
3: 来。
4: 要什么干？
3: 从那边，我跟你单独去。我教你，
4: 你要指导我。
3: 来啊！
4: 哎，我来。
3: 那边。
4: 舍里。
3: 你把两边的土往中间聚，像这样。
6: 两边。
3: 哦。不是，往中间，不要弄过来呀、这么简单的农活，你怎么都不会干嘞？
6: 因为办公室比较忙，我都没有时间下乡。
3: 这么官僚的吗？你们县办公室都不下乡的？
4: 什么叫官僚？我们办公室的事情很多啊，各个机关的协调开会，大大小小的事情多了去了。
3: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一个你拿手的事，你得没？
4: 没问题啊。
3: 我想认识一下烟草公司的闵副经理，我想请他吃个饭。
4: 什么时候？
3: 越快越好，最好这一周之内，得没？
4: 三天，我今天就回去，怎么样？三天。
3: 我不管你请谁出面，但是这个人我一定要认识。
4: 还用得着谁出面？我就可以的。
3: 还有啊，这个事嘞，要先保密。没有办成之前，你别跟村子里任何人讲啊。
4: 这个你放心，我都晓得。

0: 哎，给水啊！哎呀，小心！哎呦，知道你越来越精神了哦。开玩笑，3天洗一次衣服的呢，干净得。金富，哥，你们屯不是建了蓄水池，定点供水吗？你怎么还到这里来挑水啊？
1: 帮人家挑水喽，
0: 放哪个？那个蓝霜印的刷榨油机都没得空了，我就。榨油机？啊！我们去看看。
2: 好，
3: 没我带你去。
0: 走，来，
3: 我来了，我得的。
0: 慢点，
3: 哎，没我得的。
0: 双英姐，你哪里弄这么一个古董来呀、啊？ 我哥家的，我在娘家的时候用过，挺好用的。这个出油率怎么样啊？还行，当时我们村附近的人都到我们家来榨。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我们村里有很多户都是种油茶，还真的是一个脱贫致富的好办法哎。
2: 对。
0: 你知道这个每天具体产油量能到多少吗？嗯，以前我哥。 一天大概能够榨200多斤，我一个女的，我觉得100多斤应该得吧。
3: 哎，我有力气呢，我帮你。
0: 我可不敢用你，别再把你累坏了。哎，我觉得倒得哎，哥，你要是肯不再懒惰了。 肯多出力气，就到真是一个你脱贫的好办法。双英姐，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哎，试用也得。你讲来。我看你们家那个猪圈建得很好啊，为什么一直空着嘞？
4: 那个等枇杷卖了，有多的钱呢，就去抓猪。你们家种了3亩地的枇杷。
0: 大概每年能得多少啊？你怎么这么清楚？这些情况小杨他们都有记录。我家那个猪栏呢，就是风水不好啊，一养猪就死。
4: 这个倒是有点奇怪啊。嗯。喂，小杨，怎么了？
0: 得，我会准时到。哎，这个放哪里？哦，你就放这里吧。等一下我收啊，谢谢了啊。
4: 是，
0: 刚才没有讲完啊。这个枇杷大概能得多少钱啊？
4: 这个还没有收先呢，说不定的。
0: 那去年呢？
4: 去年是他帮去算的账啊，我也不太懂哦。 玲玲姐，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没有什么顾虑啊，没有啊。你要是想知道的话，等他爸回来，我就问你一下哦。或者，你直接去问昌龙也得啊。你们都是村委会的。
5: 黄书记，不用，我们慢点走就行了。那你扶着这个，我们慢慢走。行，慢慢聊。黄叔，哎，我还一直想问你呢。你家的地跟支书家的挨着，为什么支书家种枇杷，你不种呢？哦，这个呀，昌龙之前是有叫过我种，可是我就喜欢种玉米，我是看着粮食，我心里踏实。
0: 长龙哥，转包土地的这个事，村两委晓得吗？
5: 都知道的。
0: 那当初他提的条件，大家都同意？哎呀，
5: 你这支书都跟着种了，其他人还有意见吗？

0: 哎，来了，请进。
1: 你好，208的客人到，女士请进。
2: 谢谢。
3: 哎。
4: 哎，钱经理，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3: 我是专门来作陪的了。来来来，请。
5: 哎，文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烟草公司的敏经理。
4: 敏经理，你好，
6: 你好，
4: 我是黄文秀。
6: 你好，你好，你好。
4: 嗨。
3: 啊，

0: 哎，齐了，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麻烦再把菜单给我一下。哎，这么多菜够了呀，应该。
1: 就是足够了，不用点了。不是，我是想给我奶奶再点一个。哦。啊，给我来一个这个扒羊肉条，炖的烂一点，然后打包，谢谢。
2: 好。
3: 黄书记的奶奶在乐业。
2: 哎，明经理，不是这样。 黄书记说的奶奶是我们村的韦奶奶，然后儿女不在身边，所以黄书记一来就一直在照顾韦奶奶的生活起居。哦，
3: 这么回事？
4: 是不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韦奶奶呀？
2: 对对对对。
3: 哎呀，我去过她那里，哎，她那个屋里边，哎呀，包括身上那个味道，哎呀，不能讲，讲了饭都吃不了了。
4: 秦经理，您看，这就是你跟我们黄书记的不同喽。对，你说的对，太对了啊！你看啊，这么好的书记。
3: 他求你的事情必须帮忙啊！哎，够不够朋友的时候到了，
5: 肯定够啊！黄书记，今天钱经理到我们公司检查工作，我说请他吃个饭，正好呢杨科长来了，说黄书记要请我吃个饭，我跟钱经理说，哎，咱们就一块儿吧，反正都是外人。
0: 原来是这样。
3: 你放心，扶贫这个事儿上，即使没有钱经理的这层关系，我也会认真去做的。

0: 龙姐，哎，
1: 敏经理，
2: 敏经理，哎，敏经理，
3: 哎，小罗你好，你好，
4: 欢迎欢迎，就欢迎他，
5: 你不欢迎我，不认识啊？
2: 哎呦，前干部，那没想到你会来嘛，你好你好，
5: 好好好，
4: 哎呀，你看，这个村委会还是个老样子，就是比以前干净些了哈，
5: 哎。那个龙占山呢？
2: 啊，支书带人他们一起都去入户访问去了。这里面催材料催得紧，所以我留下来值班。那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啊。
1: 先不用，李经理，你看，他们都不在，要不我们直接去地里。
6: 好，听你安排。
1: 好，那我们就四个人，不要开那么多车去了。哦。小杨，开你的车吧，得不得？
7: 得。
1: 那你陪两位经理先上车。
4: 好，来，
6: 好，
4: 经理，
6: 好，那我们
2: 经理，好，先请。
7: 好，
4: 来，林经理，
1: 姐夫在家的吗？
8: 在呀，现在可能正睡午觉吧。哎呀，我跟你讲，人有钱了呀，都听毛病。
1: 他等一下就睡不着了。你回家去抓一只鸡，就跟他讲晚上村里请你经理吃饭。
8: 那抓鸡不都上老周家吗？村里在那边有账的。
1: 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去抓，关键是。要让他晓得这个事啊！
8: 我啊，你，哎呦，真行哦！哎，那这招对他肯定管用呢。哎，那个人怎么来啦？
1: 在县里碰到的，他讲一定想来村里看看，我能不让来吗？
8: 那要告诉支书吗？
1: 当然要讲，还有黄叔，晚上一起吃饭。
8: 那昌龙呢？
1: 等我一下，也讲。对，让支书再带点酒来。
8: 那一只鸡可能不够吧？
1: 够了。再让秦丽跟墨鱼到镇上去买一点菜，100块之内就得。
8: 哎呀，要不就上我家去了。我们家那个要是知道母经理来了，那一定哎呀张罗啦，这招待啦。哎，村里面可以省钱呢。
1: 这次不，这次就是我跟米经理讲好了，他会配合我，让姐夫就晾着他，让他有点错。

0: 做什么啊？鸡飞狗跳的！村里来客人啦！
1: 谁啊？
0: 敌人使的，敏经理，快快快快快！
1: 你大哥！
0: 哎呀，我抓不住啊！你快点！哎，哎，你干嘛去啊？
1: 哎呀，
0: 他们不在村委会，黄书记领他到地里去了。
1: 哪块地啊？
0: 那块玉米地啊！商量看能不能改种烟草。
1: 哎，你，我鸡怎么办呢？
0: 自己抓吧。你回来帮我抓完鸡再去啊。
2: 喂，黄书记，就这一片土质都检测过了，非常适合种烟。我和韦平利说过，种烟的收入啊，要比种玉米多好几倍的收入，可他呢一直没有弄好。
3: 他给农民的条件不高，所以大家的积极性也不是太好。
2: 哦，这么回事。
4: 明大哥，米经理，是韦雪峰吗？
1: 是。
2: 江吗？
1: 嗯。
2: 好，明白。听你安排。
4: 得。
0: 那走，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2: 走。
4: 来，慢点哦。
2: 等等我，明大哥，米经理，我是韦经理，等等我。

0: 米经理，你慢点啊！明经理，是，你小心。好。米大哥，你来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叫我这顿嘴。平丽啊，黄书记约我过来商量点事儿，没有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人家闵经理是文秀请来谈工作的。不要影响哦，
2: 我就几句话，米大哥，晚上到我家里来，我请你喝酒，怎么样，黄书记？
3: 晚上村里招待，我们还要谈合作的事情，就不到你那里去了。
2: 那怎么能行啊？米大哥来了，我怎么也得招待的哦。
4: 都到我家来，大家都过来哈。
3: 不得哦，韦姐夫是这样哈，我们来跟米经理要成立一个烟草合作社。你呢不愿意当这个带头人，所以我们以后可能就是竞争的关系，所以有些细节呢也不太好当着你的面讲，你也理解一下啊。林经理，那我们回村里去。
1: 哎，好
2: 好，林大哥，
0: 这里很有发展前景。
3: 您有信心就最好了。嗯，那我们回去谈细节啊。
5: 大哥，是韦姐夫，你不认识我了？
2: 认识，咱们一会儿聊啊。
0: 一会儿，米大哥，米大哥。
2: 黄书记，黄书记，我当这个制服带头人。
3: 姐夫，我们这个呢是脱贫的项目，带头人没有多少好处。
2: 那我也当，我不能和米大哥唱对台戏。
3: 这样啊，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要是觉得你可以，我回头再叫罗姐通知你啊。小杨，开车走。哎，
2: 米大哥，
0: 行李，你先回去吧，这次真的没时间了。
2: 米大哥，
6: 哎呀，小黄书记啊，没想到。

0: 啊，你年龄不大，办法不少，佩服佩服啊！
1: 这都是我那帮好兄弟帮我想的。啊，
0: 兄弟哪来什么兄弟啊？
1: 我们第一书记有一个群，大家有什么难事就发到群里，一起想办法。哦，
0: 群策群力啊，群策群力啊！
2: 土豆买，这么大的买4个。要是小的话呢，就买5个。
3: 好，
2: 然后青椒买1斤，那个米椒可以买2两。
3: 啊，好。
2: 哎，你姐夫电话哦，等一下啊。嗯。喂，什么事啊？
4: 凤兰，你要跟黄书记讲哦。
5: 那带头人我一定要当。
2: 啊？哦，我听黄书记那个口气，好像要培养一个新的吗？闵大哥他们负责培训的，
5: 那怎么能行啊？谁还能比我合适呀？孟兰，你开会的时候一定要替我争取这个事，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2: 哎呀，老公啊，我帮你争取是可以啦，但是呢，那个条件我怕你是接受不了的哦。
4: 我能接受，我都接受，什么条件都接受。
2: 什么条件都接受啊？哦，那这是你讲的哦。
6: 不要到时候我在会上表态了，你又变卦了
5: 哦。我绝不后悔。
7: 还装啊？你这都有20多斤了。
8: 量要足哦。
7: 我猜你再装下去，得多有1斤多。
8: 自家酿的酒，量不足让别人笑话。
7: 谁笑话？黄书记吗？
8: 黄书记讲说你这个酒可以搞一个品牌哦，问你愿不愿意联合其他人家一起酿酒的出同样的酒，他帮着去注册一个商标哦。
7: 我不要，都一样，都一样，你们一斤比别人多卖5毛钱呢。哎
8: 呀，这样扩大影响对我们也有好处哦。
7: 我不要，我只要守着我自己的家就好了。
9: 你掐我做什么？好痛啊！
7: 怎么，我说的话你没听懂？
9: 你每年200-300斤的酒有什么守的？
7: 我说的又不是酒。
10: 嫂子，哥，
7: 潘龙来了。
8: 潘龙，
11: 管酒啊？
8: 对啊，烟草的闵经理来了啊。
11: 啊，我晓得，还有那个姓钱的。
8: 姓钱的也来了？
9: 你不知道，罗姐没有告诉你。
8: 他来做什么？
9: 我刚才来的路上就看着那个山脚下那块地上，姓钱的在那里哇，比比划划不得了的样子。
8: 你不知道？我先过去看看，你把两桶酒装到你车上。
9: 哦，知道。
7: 来
9: 来，那我走了。
0: 啊。哎，来来来，你看，大使啊，我就想在这里啊，搞这个旅游计划。首先要致富，先修路，然后建10座农家乐，再在这个半山腰建一个庙宇，在山顶修一个百果亭，在桥头搞一个蛙神长廊，自然风光，还有田园风光，民族图腾都有啊！怎么样？能不发财吗？能不挣钱吗？能不成为百色的首富吗？是不是？
1: 钱经理啊，你讲的确实还挺美啊。
12: 是是是是是，听起来是很有创意的哦。
13: 您讲的挺美好。
0: 哎，你看吗？嗯，
1: 3500万、啊、不够吧？我看1亿都不止哦。
0: 这是第一期的投入，咱们可以一边经营一边收入，一边投入一边扩建。
1: 那这一年大概收入多少？
0: 这个账我早就算过了。首先一个农家乐20个人接待量，10个就是200两，1个月4个双休日，8天10个农家乐，收入16万，一年192万，还有散客呢，散客再收入起码100万吧，吃不吃饭了？吃不吃饭啊？再加100万，每年接待量2万人，300万收入，怎么样啊？
1: 2万人，那平均一天就是50个人啊，哪里有那么大的客流量呢？
0: 区区50个人，乐业县就16-17万人，我们百色地区

0: 300多万人，不要讲我们自治区了，更不要讲全中国，
1: 全球还有70多亿人呢。嗯，哪个愿意到你这里来哦？
2: 支书，嗯，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在你们刚刚做梦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嗯嗯，欢迎你啊。
0: 哎，你这不是欢迎吗？你这是假的吧？
1: 没有，真的。只要你不祸害人，我就欢迎你哦。
2: 支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烟草公司的闵经理，闵经理，这是我们支书。
3: 支书你好，
1: 你好。
3: 爱丽丝来过几回，也没有到村上去拜访你，不好意思。
1: 哎呀，你客气了，每次你来，都是为平地接待的你，啊，你为我们村做了不少好事，这一点我要向黄书记学习。以后你再来的话，我亲自接待你喽，我们就是好朋友。
3: 好，老朋友了。
1: 嗯。黄书记，你们是留在这里继续做梦呢，还是跟我回村里去啊？哎，
0: 嗯，这不叫做梦啊，只要你们同意我这个规划，银行的款我来想办法，马上可以实现了。
1: 我告诉你，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你还敢来，说明你没有忘记我们百尼村。一会儿到村里跟我喝酒去啊，我邀请你，你们两个一起去。
3: 好好，
1: 黄书记，那我先回去了。
2: 得，我再带闵经理他们到处转转，你跟罗姐讲6点前我们会回去。
1: 好。
0: 喂喂喂，啊，我说黄书记啊，你是用什么办法让他变得对你态度那么好啊？他对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2: 慢点啊，支
4: 书。二位经理，
1: 慢点，支
4: 书，一会儿见了啊。
3: 好，一会儿见。
2: 慢点啊。
0: 哎，你讲讲啊，他怎么会对你这么好的态度啊？
2: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钱经理，你今天这个规划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0: 那你得表个态啊，我这个规划你觉得可不可以吗？
2: 您的这个是他的屯子，那来屯去转转。
0: 黄书记，拉我一把呗，这怎么晃啊？
2: 没事，你扶住，
5: 来拉着我，
0: 扶你，越跑越晃啊！
6: 来扶你，哎，钱经理，你是不是不敢走桥了？
0: 不是不敢，我就是有点恐高。
7: 你家的情况呢，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啊。两个孩子还小，有什么困难，只管过来找我。啊，我也没什么好给你们带。哎，我在他们的家里面去买了一块垃圾给孩子吃啊。
8: 千万不用不得，你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了。哎呀，
7: 没有事，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8: 来，给你

0: 海泥烟草合作社正式成立。
1: 那我们种枇杷的什么时候成立合作社啊？
2: 我们种枇杷五五分成。
3: 你觉得你们分配的合理吗？
4: 黄文秀让你拍的是吗？你腿怎么了？
0: 医保的事情马上就落实。
2: 恐怕不行，他户口不在我们村。
0: 夫妇他们村有个13岁的小姑娘被人卖了。
5: 现在这辆车就给他拦下。
6: 停下，把车停下。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十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
12: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排补肺丸。
1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0: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4: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

0: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话已关机。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妈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你妈的心脏病复发了，突然喘不上气，幸亏彩云在，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0: 医生，
2: 给你家属到了。
0: 我是他儿子。啊，
3: 你母亲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这是医疗责任书，请你确认一下。
0: 他没有危险吧？
3: 幸亏这位女士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使心肺功能复苏了，要不然就麻烦了。不过您放心，你母亲会好的。
0: 彩云，谢谢你啊。
4: 没什么，就是赶上了。
0: 彩云啊，你怎么会？
1: 去看看吧。

0: 郑老今儿有什么安排啊？
1: 哦，他呀，今儿打算休息休息，然后呢，说下一站呢，他准备去西班牙。
0: 这够灵通的呀，是不是常高兴给你打电话了？
1: 哎，打了，他想跟我喝酒啊，可是我没答应。
0: 别理他，就没事找事儿。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他喝酒吗？
0: 不想听他唠叨呗。
1: 不对，我觉着陪证人呢，我了解你，也了解他，所以我觉着你们俩之间不能再这么糊弄下去了，都必须把心里话说出来，不然呢，非出大事不可。
0: 周小雪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0: 可是我怎么跟他聊呢？毕竟我们俩都没错，只是
1: 没错，也不一定能把日子过好了。萨萨，我觉得你必须得跟高兴好好聊聊，啊。

0: 咱家有饭馆，在这吃什么呀？多浪费钱啊！对不起啊，昨天。
1: 怎么又说对不起啊？你怎么总是爱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好道歉的？还是你已经把道歉当成习惯了？你说是饭馆，你做的那么好，对面的店你也盘下来了，家里现在基本开销都是你赚的，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

0: 对不起啊，
1: 高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出了问题一定要沟通，没有什么绝对的谁对谁错。我们得知道对方想什么要什么。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0: 想去看世界。
1: 你既然知道，你就应该理解我呀。
0: 我理解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的正常的工作生活不能耽误，是不是？你看，这个你想要的我给你了，我想要的你是不是也该答应啊？我不是不答应呀，可是生孩子这个事儿。
1: 不应该是两情相悦吗？孩子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晶吗？
0: 我们有爱情啊，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三子。那我问你，如果我不想要孩子，我这辈子都不想要孩子，你还会爱我吗？
1: 你是真的不想要孩子啊？
0: 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
1: 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你又跟我开玩笑，不是你是不是太累了？哎，这样，要不咱们这个月的事儿就先停止，下个月再说行不行？哎，我们今天点赞。

0: 儿子，妈差点就见不到你了。您不是刚做过体检吗？怎么就这样了？
1: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胸口闷得慌，我去找杯水喝，结果就多亏了顾彩云，刚才护士跟我说，要不是她及时的给我做了人工呼吸，妈的命就没了。
0: 他救了您，您也帮了他。我帮他。汶川地震那天，他去镇上买菜，回来的时候房子就塌了，丈夫死了，女儿被埋在了下面。他挖了一天一夜，才把女儿挖出来。他给女儿做人工呼吸。
2: 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精神恍惚了好久。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女儿。这次救了您，也算是释放出了他内心的压抑，从阴影里解脱出来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给他做心理康复的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之前也是他。
1: 建议我将彩云带回来。他跟我说，彩云自从她女儿和丈夫死了就没哭过，这次能哭出来，就算是释然了。不管怎么说，是他救了我，这个情，咱们得还。妈，我想过了，以后啊。
2: 您就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对待，把她留下来，就算是报答了。您说呢？
1: 亲生的女儿啊。

0: 回局里，我妈一会儿就靠你照顾了。
1: 啊，行，你忙你的吧，这有我呢，放心吧。
0: 妈，我先走了。
2: 你去忙吧。
0: 哎，对了，常高兴给我打电话，让你去找他。
1: 啊，我知道了。慢点啊。
0: 哎。
3: 阿姨，我给您啊做了好多好多的菜，您看喜不喜欢吃？不喜欢啊，我再重新给您做。
1: 孩子。
2: 别跟我说谢谢，要不是洪亮哥救了我，我也没有今天。
4: 洪亮救了你。

0: 老板，哎，这个月咱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对面的店也快装修好了，等开张之后咱们肯定大获特获。
1: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功劳。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
1: 对面饭馆不是要装修好了吗？我想做川菜。
0: 啊，哎，老板，咱们这陕北人家正做得红火呢，这改川菜不是放着金字招牌不用，另起炉灶吗？再说了，这俗话说做熟不做生，改川菜咱也不懂啊。
1: 之前饭馆不是做过川菜吗？生意也挺好，最主要的是原来的厨师回来了，我想让他做川菜。你不懂，那边经理你别做了，但是我们整个陕北人家的经理我让你来做，工资按照之前你说的来算。还有啊，是不是谈女朋友了？所有店的服务员跟我说你交女朋友了，就你老板我没看到，下次给我带过来，我请他吃饭啊。
0: 哎，
1: 年底借你钱买房的事儿我还是说话算数，你看这样行吗？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小丁这辈子啊跟定您了。
1: 去吧。
0: 哎，
2: 这是平平托福考试的成绩。
3: 这是什么呀？
2: 简单的说，就是以现在平平的成绩，他可以被
4: 常青藤大学，
2: 也就是美国排名前八的世界名校所录取，而且可以申请全额的奖学金。我已经帮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的介绍你们看看。
5: 小雪，你对平平好我们心里都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给平平弄到国外去。你说在这儿我们大家都能照顾着他，一个人你弄到美国去，人生地不熟的，这多危险啊。
6: 小雪，
2: 小雪，
6: 你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来管。
7: 爸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2: 平平，胡说八道什么呢？
7: 姐姐，对不起，我偷看了你手机，我看到你手机上有你儿子两岁时候的照片，还在抽屉里看了你给你儿子写的信。他没有死，他在加拿大。
8: 你住嘴！

0: 楚小雪，你自愿放弃对你儿子的监护权、探视权、抚养权。
1: 就这儿了，我们当然知道是这儿了。你们真的确定朱小姐有危险吗？要不你们报警吧。我擅自开门，万一……
2: 李钥匙现在是我抢的啊，跟你没关系了。给你，我帮你。
1: 小雪。
2: 小雪。
1: 小雪。
2: 小雪。
3: 小雪，小雪，小雪，哎呦，
1: 哥，小雪在这儿呢。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呢？来，起来。小雪，起来。哎，快放这儿。哎呦，怎么搞的？
3: 哥，你先出去，我给小雪换个睡衣，让她躺会儿。
4: 行，那我在外面等着你，有什么事叫我。啊。

0: 不是你想不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去。
1: 哥，你坐下。
2: 小雪有话跟我们说。我是骗了你们。我儿子还活着。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2: 我不知道。皮特死了，他死了以后，他母亲就要跟我打官司，让我放弃一切对孩子的权利。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所有的律师都告诉我，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这个官司我赢不了。后来，他母亲跟我说，要给我一笔钱，让我回中国吧。我不同意。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一无所有，你连中国都回不了，而且你仍然会失去你的孩子。然后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我的孩子。
1: 你在那之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0: 来得知他被皮特的母亲带去美国了，我就再没有消息了。这里面是我儿子刚出生的胎发，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我现在这么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等找到他以后，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好的生活。就算他不认我，我也会把钱都给他。
1: 真是苦了你了，怪不得你对萍萍还有宝来那么好，你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们的，这样心里会好受些是吗？
2: 你人不早跟我们说呀，你跟我们说我们心里能帮上什么忙呢？
0: 我不想你们同情我可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些苦我该承受。
2: 小姐，所以就因为这些事儿你选择不跟我在一起是吧？
0: 我不会再生孩子了，你们家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李新松，我不想耽误你，你应该找个年轻的女孩结婚。
2: 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认定的事儿就是认定的事儿。我说要娶朱小雪，就是要娶朱小雪。那咱们现在就先把儿子找着，等找着儿子，我再向你求婚。
0: 我的心已经死了。
2: 那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死灰复燃。

0: 累，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
1: 小姐，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有希望总好。
0: 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
1: 我保证，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诗和远方，翻翻背离的长岛，晃晃荡荡。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
2: 回来了。
3: 小雪这几天挺难受的，我想去陪陪她，回来拿几件衣服。
2: 我不让你去。这样的人你陪她去干嘛？少来往。
4: 你疯了吧？
2: 我怎么疯了？我说错了吗？丈夫死了，孩子扔了，自己跑回来，这样的人是人吗？是好女人吗？你跟她能学好吗？
4: 你知道什么呀？小雪她不是不要儿子，她是不能要。你不知道你别乱说，让开！
2: 我不让你去。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因为日子到了，不想跟我要孩子？如果不想要，你跟我直说。
4: 行。我现在是不想要孩子，可以了吧？
3: 咱们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吧。
2: 你想跟我分开呀？
4: 是分居，分开住一段时间，彼此冷静冷静。
2: 是不是连我都不想要了？
4: 你在这瞎闹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懒得跟你说了。

0: 这都是老哥的主意啊，让把这些个照片啊、画片啊，全都挂在这儿，说呀，要把这一层作为一大的展厅，嗯，免费让人家参观，对不对？
1: 郑老可真好，可是这样也太不方便了吧？谁说不方便呢？我就一个人在这住。
2: 而且还住这个大堂的里间里，再说了，我一个人总不在这儿，这地儿啊，不用就浪费喽。
3: 郑老，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你高兴就好。嗯，行了，爹，啊，你看我准备好了，咱们出发吧。
3: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回趟美国，很快就回来。
3: 是不是去接您女儿啊？
2: 哎，是，接女儿。
3: 那我送送您。
2: 好。

0: 郑老怎么突然决定要走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也是才接着他电话。
0: 不过好在啊，能见着他女儿了。我还真挺好奇他女儿真人跟我长得到底有多像呢。
1: 他女儿已经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我让我儿子在美国调查了一下，他女儿一年前就出了车祸，后来在医院挺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走了。
0: 那郑老怎么不告诉我们呀？还跟我们说接女儿去啊？
1: 郑老在昌平啊买了一块墓地，也许他是要把他女儿安葬在那儿。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是我送他去的，他说呢是给他自个儿买的，实际上他买了一个双人墓穴。你这两天不是忙吗？忙着照顾那小雪，我就没告诉你。
0: 哎，那你为什么要调查郑老啊？
1: 我觉着他对你忒好了，好的都有点出奇。哎，现在才知道啊，是因为你长得太像他女儿了，也许他就把你当成了他的女儿。
0: 难怪呢，这几次在国外他经常跟我说曾经带着他女儿走遍了这些名胜古迹，原来是在怀念他女儿呢。
1: 是啊，这不就都对上了吗？萨萨，说实话啊，开始我确实有点担心这郑老另有所图才调查他的，现在看来真是冤枉郑老了。
0: 大象，你这心真够细的啊。走，请你吃饭去。
1: 好啊，我也正有点事儿啊要跟你说呢。
2: 大壮哥，刚炒了俩菜，尝尝。
3: 家里吃饱了过来的，不饿，就是想喝一杯。来，
2: 行。

最近上火了呀，这啤酒喝的味儿都不对了。什么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谁也没想到这小雪的孩子还活着，她咋就不要了呢？哪有当妈的不要自己亲生骨肉的？她这是有孩子不想要，我呢？ 想要孩子要不了，大壮哥，我就敬佩你，你把平民当亲生女儿对待，真男人，我佩服你，我敬你。

我不是什么好爸爸，也不是什么真男人。我对平平好，只是想把平平留在。

0: 我根本就没有在乎平平愿不愿意，我这全都是为了自己，这根本就不是爱，这叫自私，你知道吗？高兴，别学我。这话不能这么说，哪个当爹的不想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呢？我就是没儿子。 我要有儿子，我也把他留在身边，天天看着，哪儿都不让他去。高兴啊，你若在乎一个人，应该让他快乐，而不是自己快乐，对吗？这才是真的感情。所以说，该放手的时候，得放。
1: 不喝了，早不喝了呢，还刚炒的菜。这酒啊，我今天喝不出味儿来。其实高兴，你跟萨萨也是这样，你在乎他，把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可是，萨萨需要这些吗？ 你真得好好想想了，别到时候跟我似的，拴住平平了，结果成了他的包袱。

0: 奶奶走了啊。彩云，我那对面店要装修好了，你要不回去看一眼去？喜欢啥风格你跟我讲，照你意思办。
1: 高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去。
0: 咋又不去了呀？
1: 阿姨得需要人照顾，走不开。
0: 你就心甘情愿的在红兰家当保姆啊？
2: 给谁当保姆啊？她留我们家怎么了？她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管起我们家的事儿来了？你自己的媳妇都管不好，整天就不回家的，管起彩云来了，怎么着？你是不是有什么歪主意啊？
4: 汤王姨，有什么气儿冲我来，别跟孩子发火。高兴啊，该忙你的忙去吧。
0: 王姨，对不起啊。
4: 他王姨高兴有什么不对的？我替他赔礼了。不过你说我们家萨萨，这就不对了吧？
3: 我说错了吗？
1: 阿姨，咱们回屋吧啊。奶奶你也回屋吧，别生气。
3: 奶奶，您是长辈，我不应该这么跟您说话。但是萨萨有些事儿做得的确不地道。
4: 萨萨怎么不地道了？
2: 彩云，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奶奶说。
1: 啊，你别这样。
4: 彩云，你去吧，我们不会吵起来的。
3: 去吧，去吧。

本来呢，我是答应了新桥，不跟你说实话的。可是我看见你回来以后就不对，眼睛里老有一股怨气。这股怨气要是不解了，你会压在心里一辈子的。

所以我今天呢，想把实话都告诉你。我倒是不是为了新桥和萨萨开脱，是为了你不要把恨埋在心里，因为心里有恨，日子就过不好。

0: 是真的吗？大王爷，老红的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总算是搬开了。 这件事儿你就不用告给洪亮了，让他心里保持着对他爸爸的一种好的印象。本来老洪也是一位好的人，这也是新桥的心愿。他跟新桥是好朋友，新桥为了他。
1: 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你，你就成全他吧，就别跟他说了哈。奶奶，你得原谅我呀，这么多年隐瞒着我都不知情啊，奶奶。
0: 我错怪新桥了，我跟你跪下！哎呦呦，不，快起来，快起来！这不能跪，也没有什么错怪的。不管是新桥、萨萨，还是洪亮，都是为了你好。王瑞，该放下了，该往前走了。 要是总纠缠在过去，不但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孩子。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儿子？你是个好妈妈，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

0: 您慢走啊。哟，
1: 彩云呀，
2: 奶奶，
1: 没事儿，我就跟你妈妈唠唠嗑，说说话。
3: 彩云，既然是你妈妈收你做女儿了，那你就拿出个做女儿的样子来，好好照顾她啊。
4: 放心吧，奶奶。哦，对了，奶奶，我啊今天做了红烧肉，回头我给您送去。
1: 我等着。
0: 奶奶，以后您的饭啊彩云包了。
3: 好啊，我以后就等着吃现成了。
0: 好。
3: 好了，你回去吧。哎，我走了啊。
0: 哎，奶奶慢走啊。
3: 好好好。
2: 阿姨，我们进屋吧。
0: 来，彩云，你到这儿来，坐。
4: 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4: 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
0: 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4: 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5: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撒他了？
6: 我没有，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2: 您在调查我呢。
3: 妈，您什么意思啊？
1: 你娶他儿子。喂，
4: 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莽山，已经失去联络两天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父元前刚回来。
1: 林主任，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2: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对不起，我没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7: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5: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 你从哪儿溜？你
6: 我还想问你呢。哎，
10: 大家又是你。
11: 钱特助
6: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2: 我是他房东，
11: 我是他租客，
13: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4: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6: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事啊？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1: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撒他了？
2: 我没有。
1: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小雨都告诉我了，你把萨德都气得瘫下去了。我跟你说，我也就是萨德他哥，我要不是他哥，我真气你胳膊。我跟你说，
2: 大哥，我知道，你说你们家把萨德嫁给我，总觉得委屈的。但你平心而论，我这几年做的咋样？我尽力了，我做到了。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过日子？我怎么不想？但萨萨变了。
1: 他萨萨变了，你就以不变应万变，你站在原地等他不就得了吗？我觉得好多东西你是想多了。你说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了，我们家里谁把你当过外人？不说别的，你说奶奶，奶奶对你比我这亲孙子还亲的，我看着我都吃醋。你再说我们家萨萨，你从第一天起认识的他就是那样，像个小老爷们似的。但是他不坏呀，他对你没得说吧？是不是？这女人啊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女人她就得哄，这萨萨你也得哄她。你们俩是那个劲儿上来呀、啊，都跟毛驴似的啊，一个比一个硬。你身为男人，你哄哄她怎么了？啊，你就听我的，你回去说两句好话哄哄她，肯定没事儿。
2: 行，大哥我听你的，我找小雪给她道个歉，然后让她带我把萨萨找回来。
3: 哎。这就对了。
2: 哎，对了，大哥，你跟小雪咋样了？
1: 哎呀，你就先别管我跟小雪了，你就先管好你自己吧。
4: 我等了小雪这么多年啊，也不差这两年了。
1: Perfect。
0: 给我再看看，没错。哎，你不是吃避孕药了吗？怎么还怀孕了？
5: 是吃了呀，我昨天测就是两条杠，今天还是两条杠。
0: 哎，避孕药失效了。凡事啊都没有个绝对。哎，行，这下常高兴是真高兴了。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哎，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报个喜。
5: 哎，小雪，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而且这孩子还是吃了避孕药怀上的。
0: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5: 哎，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况且我觉得我跟常高兴好像越走越远了。

0: 展览看的人多吗？
1: 多呀，多了去了。我跟您说啊，这些日子我就扎在这儿了，天天给他们讲解，讲咱老北京的故事。
0: 那可是耽误您做生意喽。
1: 瞧您这话说的，我乐意。您呢，先里边歇着，我待会儿呢给萨萨打电话啊。
2: 对，老弟啊，
0: 您在调查我呢。我这次回美国呀，我事务所的人跟我说，有位姓向的先生到事务所来咨询业务，但是却是拐弯抹角的打探我家里的私事，还留下一张名片。我一看叫向朝阳，哎呀，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儿子叫向朝阳啊。
3: 老哥，这事儿我确实对不住您。我只是哦，
0: 您只是怀疑我对萨萨的好，别有用心，
3: 老哥，其实那事儿你不应该瞒着我们。你要是能告诉我们，我们也多少能分担点您的痛苦啊。哎呀，
0: 老弟啊，这种痛苦别人是分担不了的。
3: 是，老年丧子我理解。
0: 你不会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
2: 好了，我上去休息一会儿。哎，
0: 哦对了，下午让萨萨陪我去一趟墓地，可以吗？
3: 得嘞，我下午来接你们啊。
0: 我的意思是让萨萨单独陪我去。
4: 哎，萨萨你回来了啊，我还说给你炖了点鸡汤送过去呢。啊，
5: 不用了，我不饿，郑老回来了，我计划书放家里了，回来拿啊。我先走了啊。
4: 哎，萨萨
6: 啊，你最近好不好啊？
5: 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
6: 我错了，回来住吧，就原谅我，你看行不行？
5: 有些事儿我还没想明白，我最近得去趟北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好好聊聊，心平气和的聊聊好吗？
6: 还要走啊？哦，
5: 这已经计划好的成团了。喂，哎，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出来啊，我先走了啊。哎，我现在出来了。

0: 哎呀，又回来了，老哥。哎，
1: 这些日子您不在呀，还真让我想得很。
0: 向老弟啊，

0: 郑老，真的很遗憾，他这么年轻就走了，你可千万要节哀啊。
1: 我非常怀念和我女儿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想她。
0: 郑老，您是不是觉得我长得特别像您女儿，所以您才找到我，让我陪着您？
1: 您不仅仅是非常像，性格也像，不管怎么看您都非常非常像我的女儿。萨萨，我有个冒昧的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
0: 您说。
1: 我除了女儿没有别的亲人了，你看她现在也不在了，我就想认你做我的孙女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愿意啊，当然愿意，爷爷。哎
1: 哎，谢谢，谢谢你，我又有了个孙女儿，谢谢。老姐姐，嗯，新桥，慧兰，哦，还有高兴，我得谢谢你们能够答应我。

0: 萨萨做我的干孙女儿啊，谢谢了啊。
1: 郑老，您太客气了，您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建筑师啊，这个还带着我家萨萨去世界各地旅游，还认萨萨做您的干孙女，我们应该感谢您啊。
2: 郑老，是我们萨萨命好，让您看上他做您的干孙女。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我们家也算是有一门海外的亲戚了。
3: 郑老，我觉得让干孙女不好吧？
1: 怎么不好啊？
3: 您是有一个女儿，不是儿子吧？
0: 对对。
3: 所以我认为认外孙女比较好，您觉得呢？
1: 外孙女，这妈，这外孙女和干孙女有什么区别吗？嗯，郑老喜欢咱家萨萨，这就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对吧？
2: 就是妈都一样，一样，
3: 不一样。萨萨长得像老郑的女儿，那是缘分。郑老的女儿呢，又没结婚，又没有孩子，认萨萨做外孙女，这样就给那个苦命的孩子添了个后代。您说呢？
0: 老姐姐啊，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到。这萨萨今后就是我的外孙女了。外孙女，我女儿在天有灵，也就安心了。老姐姐，我谢谢你。哎
1: 呦，郑老，郑老，郑老，
2: 请坐，请坐，
1: 师傅的，
2: 请坐，请坐。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你，高兴，哎，你去那个支个锅子啊，萨萨，买羊肉去。
4: 好好好，
1: 把锅子支起来。哎，羊肉，哎。
2: 记得买酒，
1: 买酒，哎，
5: 谢谢。郑老，您慢点。哎，
0: 好好好好。哎，今天我喝不少，好多年没喝酒了。
5: 慢点，慢点，还有，
0: 行了，高兴，没事了。你回去吧。
5: 郑老，哎。我想请您帮个忙。
0: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是一家人。
5: 萨萨怀孕了。
0: 真的？哎呦，
5: 是真的。但是他谁都没告诉我，我是偷偷听到的。这个，我想请您帮的忙，就是，
6: 要不您就别带他出去了，这万一路上有个什么闪失。你看，
0: 我明白，明白。
6: 郑老，还有一个事儿，
5: 这个她怀孕的事儿啊，你就谁都别跟谁说，也别说怎么知道的，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想出去了，你敢成吗？
0: 为什么？你这不是好事情吗？
6: 你就别问我为什么了，就当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好，那我就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6: 谢谢郑老，
0: 你是不是和萨萨闹什么别扭了？
5: 没有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大事儿。这有孩子了，
6: 一切都会好的。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6: 您早点休息。
0: 好，谢谢你送我。
5: 我先走了。
0: 好嘞，好嘞，走。

妈今天这是怎么了？非得让郑老认萨萨做外孙女？孙女不挺好的吗？还说给他女儿续香火。

0: 怎么回事啊？
1: 咱妈的目的就是啊，让郑老觉得虽然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啊，但有萨萨在啊，萨萨也算后代，对吧？这你还不明白吗？
0: 嗯，要这么解释呢，那还行。哎，好在他女儿没结婚，人也不在了啊，要不然我听这我都吓死了。
1: 嫂子就是咱家闺女，就是咱家闺女。
0: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对呀，就是咱家闺女。萨萨长得像我，就是我闺女。睡觉。
2: 萨萨没走啊？

0: 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北京妇产医院，找了他们乔主任，明天上午十点我在医院等你。
1: 奶奶早点睡啊。哟，回来了。
2: 哎
1: 哎，郑老怎么样？喝醉了吗？
2: 哦，没事了，挺好啊。
1: 谢谢你啊，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要不我就亲自去送他了。
2: 跟我还客气啥呀，这都是我该做的。嫂子，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要不今晚别走了，住这儿。
1: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还得去检查检查护照啊、签证什么的，后天就走了，我去公司住吧。
2: 哎，嫂子，别走了。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事儿明天办呗。我跟你说，一会儿给你打个洗脚水，给你洗洗脚，可舒服了，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该行不行？
1: 高兴，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对我特别特别的好，不能再好了，我都有点承受不起了。咱们还是各自好好想想吧。
2: 想啥呀？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当牛做马，无怨无悔。
1: 你怎么又这样啊？老说什么当什么牛做什么马的，就不能做人啊？

0: 哎，这电影真的挺好看的，下次应该再去找这样的电影看一看。
1: 没错。
2: 回来了，
3: 妈，你还没睡呢。等你们呢，电影好看吗？啊，
2: 好看，你也应该去看一下。你们两人看电影，我凑什么热闹啊？
3: 饿了吧？那就吃的，快吃点。啊。
1: 妈，我得回所里，一会儿值班。
2: 你坐下，我有话说，不会耽误很长时间。
1: 哎，说吧，什么事儿？洪亮，啊，
2: 彩云救了我的命，这些天又跑前跑后的照顾我，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谢谢他呀？
1: 那还用说呀？您看，您一声令下，我带他看电影去了。
2: 我是说，好好的照顾他。
1: 哦，嗨，我知道了，您看啊。 您这病也快好了，能去上班了。彩云啊，我跟他说了，让他去高兴那边继续当厨师老本行，我还帮他看着店面，要有合适的呢就承包下来，让他自个儿开个店，本钱我出。
2: 我说的不是这些，是一辈子，照顾他一辈子。

0: 你娶他儿子，做你的媳妇儿。不行，我不能去。你的病，妈知道了，早知道了。你跟萨萨有孩子，我也都知道了。
1: 知道你娶彩云怕委屈他了，但是我问过他，他乐意，他不嫌弃。妈，他愿意我不愿意？您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本来我是好心把他带回来，您倒好，把这事弄拧巴了，成了我把他带回来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算他现在说愿意，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2: 鼻子他们被骗了，他那护照是旅游护照，没有工作签证，不能打工。日本警方突击检查，好多人都被遣返了。可鼻子下落不明。
3: 那能不能找到他呀？那以后会怎么样啊？
1: 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非法打工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遣返，如果在日本境内违法的话，还会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
3: 您先别着急，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他们，到时候我告诉那二位。那刘姨，我先走了。哦，好，谢谢你。行了，别着急了哈。这冯鼻子也真是的，从小到大操多少心呢？没事的，会好的。
4: 我就全当没有这个儿子。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0: 彩云啊，你去哪儿了？冯鼻子出事了，我去了趟刘毅家。怎么了？他在日本失踪了。什么叫失踪啊？
1: 就是潜水了，黑在日本不回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送饭了，我一会儿再食堂吃就行。
0: 黄亮哥，
1: 啊，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饭了，我要走了。
1: 你去哪儿啊？回家。我公公病了，我得回去照顾他。阿姨现在身体也好了，也用不着我了，我也就别再给你添乱了，省得让你为难。嗯，我已经买好明天的火车票了。你是因为我才走的？嗯，也不是。 我公公现在身边没有亲人了，我还是他儿媳妇儿，应该为我老公尽个孝心。阿姨逼着你娶我，你不乐意。现在好了，我要回家尽孝心了，你也可以回家了。哦，对了，这是我给你做的最爱吃的回锅肉。
2: 就算是告别了，走了。哎，师傅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啊？哎，师傅。 我在这下吧，要不十三块钱，老板，我把钱给你。

0: 护士，
1: 哎，你好，
2: 那个
1: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爱人叫李萨萨，然后她在做产检，你能看一下她是几号吗？啊，
1: 您稍等一下。
2: 好好好。
1: 嗯，她是五号病人，已经进了手术室了。

0: 这手术室啊，进去了。哎，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况且我觉得，我跟常刚性好像越走越远。 虚惊一场，不过好在也没白来，做个输卵管疏通术啊，也有好处。反正现在郑老他身体也不好，北欧人治去不成了。就
1: 怪你撺掇我，这也忒疼了。
0: 我也不知道这么疼啊。哎，不过这个乔主任是这儿有名的大夫，他说了，你正常这些不怀孕啊，做这个手术有助于怀孕，你不还指望和常高兴白头偕老吗？
2: 反正是你害了我。
0: 得了得了，是我害了你。行，回去好好伺候伺候你，给你做的大餐。请时间到，李义珍大内科八诊室一就诊。

0: 娘娘吃蛋糕。哎呀，真乖，快把刚上供的荷花列给本宫拿来。
1: 德行，
0: 打开。
1: 李萨萨，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告诉你遭报应，自己看。
2: 我不是病人吗？
3: 哎，你怎么突然想通的？昨天还犹豫不决呢，我还以为你去做流产啊。
2: 你可别咒我啊，我是那样人吗？那做流产不等于杀人吗？
0: 心还是软了。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4: 再过几天吧，我得好好亮亮长高兴，为他付出这么多，心里都没点数。
0: 做得对，支持你。回头啊，我得给常高兴好好开个会了，好好教育教育他。
4: 哎，算了，他也不容易。好在啊，我马上又能出去转悠转悠了。这次我想多走几个地方。回来之后呢，我就不打算吃避孕药。
0: 怎么样，是不是得感谢感谢我呀？
2: 妞儿，让爷亲一个。

0: 喂，
1: 你好，您是朱小雪吗？
0: 那我是，你哪位？
1: 我是莽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莽山，已经失去联络两天了。这里下了大暴雨，我们已经搜索了两天，还没有找到他们。他留下紧急联系人是您，我通知您一声。您是他的家属吗？
0: 你再说一遍。
1: 李劲松失联了。
0: 李劲松失联了？什么情况？快！喂，你好，我是他妹妹。哎，失联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遇难，现在雨下得很大，我们搜救队无法再进行搜索，直升飞机救援也无法起飞。
0: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2: 哎，你去哪儿啊，小雪？
0: 我去莽山。
2: 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啊？
0: 那我也去，我必须去。我跟你一起。萨萨，你现在得休息，你刚做完手术。你放心，李劲松也是我的亲人，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0: 这电话呢？这个，
1: 我说你稍微冷静点行吗？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0: 如果不是情况很糟糕的话，管理处也不会打电话给小雪的。他们说可能有危险。
1: 那你去了又能怎么样啊？现在你爸、你妈、你奶奶，你们全家都特别需要你。再说小雪已经去了，你就没必要去了。
0: 你说是怎么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人这一辈子呀，怎么也得经历点特殊的事儿，能过去就好了。得，我送你回家。我现在不想回家。
1: 必须回。万一你哥他……你们全家就全靠你了，明白吗？
0: 我明白。
1: 还有啊，这事儿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了，免得其他人呢跟着担惊受怕。你必须得挺得住。对。
2: 我得挺得住。嗯，
3: 那这样吧，这两天呢，我就住在劲松那屋里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也好有个照应啊。放心吧。
2: 我说你就别打了，小雪不会给你回。
3: 哎，我刚刚给森林公园打电话，说还没有我哥的消息，也没见着小雪。 这不应该呀，小雪开车去的，这也应该到了呀，不会在半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还是去看看吧。
4: 你等等吧，你去了有什么用啊？
3: 那也得去呀。
4: 小雪，你怎么回事？你急死我了！我租了一架私人直升飞机，准备去山里找他。
3: 直升飞不是，现在天气不好，太危险了，你别闹。
4: 飞行员说现在雾散了，可以飞。
3: 萨萨，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一定。
5: 结婚婚纱，
3: 静松，静松，怎么样？你耳受伤了没有啊？我看看。小雪，
5: 你怎么了？找着了，找着了。静松还活着，还……
3: 哎呀，这静松怎么了？静松，
5: 谁
3: 叫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呢？太好了。
6: 不好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
7: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李静松先生的未婚妻朱小雪，她昨天冒着公路上行驶可能塌方而导致车毁人亡的风险，自己开了足足10个小时的车赶到现场。你要把他赶到那么远，我们都这么感谢，你要不是一个人想跑，我知道吗？
5: 他跑不跑了？不跑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小雪，你别哭了。我从小最害怕你哭了，尤其是在我面前。我没事儿，真的。
6: 李劲松，你娶不娶我？

1: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给咱们家的儿子报仇，让我们为佘杰跟人家烈士哀悼，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祝福。
2: 奶奶，我之前没敢告诉您，就是怕您会担心。现在可好了，我哥他人没事儿，小雪还愿意嫁给他了，这是因祸得福呀。
3: 奶奶，其实这事儿不赖萨子。
1: 是我怕让他告诉您呢。
4: 要骂您就骂我。
1: 人的命啊，天注定。萨萨，这小雪和你哥，这就算成了。您都看见了，刚才这回肯定成了。
4: 你有孙媳妇了。
1: 你和高兴啊，也得好好的，知道吗？
4: 我知道了，奶奶，这下可好了，咱家算是齐全了。
5: 齐全了，齐全了。

0: 你怎么了？你快起来！你没事吧？慢点。你怎么了？你是谁呀？
1: 我是常高兴。哦，常高兴啊！您坐。啊，
0: 慢点。
1: 麻烦你把药给我捡起来。哎，您刚才是看不见了吗？
0: 老好眼了，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儿。
1: 您是生病了？
0: 老毛病了，高血压。啊，对了，我给萨尔萨打完电话了，我告诉他我不舒服，这次旅行就取消了。谢谢，
1: 长老，您还是带萨萨出国旅行吧，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0: 你这又是怎么了？你看，你
1: 萨萨没怀孕，是我搞错了。您还是按照原计划带他出国吧。萨萨的梦想我不能拦着，还有昨天的事情就当作没发生过，别跟萨萨讲了。
0: 好，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嗯，哎呀，昨天我是兴奋了一夜呀，因为萨萨怀孕了，要当妈妈了，我这结果是空空闲场。高兴，你是不是也特失望了？没关系，你还年轻啊，你还有的是时间。高兴，我想休息会儿了。
1: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哎，好。
1: 您坐坐坐。
0: 哎，谢谢你啊。
1: 您先坐。哎，
0: 好的好的。
1: 我把这个药给您扔了啊。
0: 好，谢。
1: 门关上。
0: 哎，好。

我是郑中天，赵医生，我想告诉你，我又出现了短暂的失明，我想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情况，说明脑瘤已经压迫了神经，这样失明会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我建议您尽快回美国做手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请你通知约翰医生，请他准备安排手术吧。啊，
2: 我哥这命是真大，朱小雪这回可是动真情了啊。
3: 嗯，人呢总是到了最后这节骨眼上才能明白自己到底在乎什么。嫂子，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我要去美国了，我儿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我儿子呢让我过去照顾孙子。
2: 真的？又是喜事儿啊。
3: 是。
2: 哎，但是我真想象不出来你带孩子什么样。
3: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靠谱啊？我告诉你，我还真跟他们商量过，说你们以后要是有孩子自己带啊，我可不管。可事到临头啊，这心就软了，免不了这俗。
2: 哎，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儿。
2: 嗯。这么快就走啊？哦，
3: 我其实昨儿想告诉你，这不是正好劲松出这事儿吗？我就没说。机票儿子都给我寄来了，儿媳妇呢是3天以后的预产期。我想啊，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
2: 哎呀，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3: 啊。是，
2: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
3: 哦，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他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我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2: 奶奶，看谁的家？你说什么？
3: 我们离婚吧。嗯。
2: 你把我孩子做掉了？
4: 你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
5: 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0: 你在哪儿都有你。
4: 我还想问你呢。
6: 又是你，
7: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8: 我是他房东，
9: 我是他租客，
10: 外面不好混吧？
8: 被甩，被辞退，
1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2: 第一次来北京啊？
0: 对，
12: 拍一张。
13: 茄子，救命！你们出事了！
14: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3: 是老乡啊！
15: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6: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7: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18: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0: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19: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的我蒋梦婕，是有无数个我曾经的角色残留又组成了现在的我。可能又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哎，我又有很多东西注入进来了，又会变成一个更新的我。我觉得这个是超级超级好玩的事情。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经历它都赋予了我很多东西，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对每个人物也充满了好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在舒适区待着，我就是喜欢不停的尝试。
3: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2: 她其实本身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先锋的，非常的叛逆的，或者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但从表象上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来说的话，我其实表达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4: 黛玉拜见外祖母。
5: 起来起来。
2: 杀青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要从这个角色抽离了。这个角色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几十年，但是我中间有很多的分支，这个分支就是我的每一个角色他给我的生命的体验。这个分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但是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在体验每一个分支的时候，我会全心投入，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它会让我好像又活了一次，活了一个别人的人生。
6: 直奔前来黄前去，
2: 它不管是痛苦的、悲伤的、快乐的、幸福的，还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充满了生命力。所以说我没有给自己设限制，就什么样的角色都 OK， 只要这角色我喜欢，我觉得有共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挑战，那我就愿意去做。所以比如说像楚佳佳的风格，或者像危机航线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但是我嗨的点，我爽的点，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完成，或者别人不相信你可以完成，但是我这场戏我做到了，我演到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爽。这种爽是别的任何事情都给予不了的。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挑战的，而且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有胆怯，我反倒很享受就是挑战这件事情。
7: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8: 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
7: 我告诉你，我是

0: 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1: 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2: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0: 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3: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无数可能性的，就是我不光是在表演上，我觉得我在于对人生的探索上，我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其实像唱跳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看那些舞台上的那些唱跳，因为我毕竟小时候学舞蹈的，所以你还是对舞台会有向往，所以那种直面观众的感受会让你的真的肾上腺素爆棚的感觉。但是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完全切换另外一个状态，就完全是普通人，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蒋梦婕，自己背个包可能到处跑到处玩，然后也跟不同的人接触，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生活中的那种体验是可以反哺到你的工作当中的，因为你需要共情不同的人，你需要演普通人，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普通人，你不可以把自己框在演员或者是艺人 title 里面，你需要完全抽离出来。人生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就不断闯关，然后你就不断完成一些任务，然后你但是要享受这个当下这个过程。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4: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丈，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加油！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5: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8: 受不了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
1: 哎呀，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0: 啊。是，
1: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
0: 哦，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他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我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啊。不过我们都商量好了，等我这孙子该上学的时候，一定让他回来，在这儿上小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的。
1: 嗯，大象，你这突然一走，
0: 你千万别说那些什么告别的话啊，到时候也别送我，我最见不得呀，人家哭哭啼啼的在那儿送人，我还回来呢啊。你呢，以后就踏踏实实，在这好好过日子。如果万一再遇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你一个电话，我立马飞回来替你解心烦，而且机票还自理，怎么样？够意思吗？
1: 够意思，太够意思了，就这么说定了。
0: 定了。

0: 可是爱啊，不能光想着占有，不能让爱的人痛苦，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留给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爱。
1: 慢点，楠楠。
2: 奶奶，您找郑老什么事儿啊？
3: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郑老在哪儿？你带我找他去。
1: 小心。

0: 哎呦，老姐姐，你看我应该去看您的，您怎么倒先来了？来，快快屋里坐啊！来，快坐。高兴你也坐。来，快坐，快坐。你坐，你坐吧。
1: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2: 奶奶。看谁的家？您说什么？
1: 老郑知道，是不是？
2: 知道什么呀？
0: 老姐姐，您都知道了。
1: 知道。自从萨萨把您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还有您对萨萨那么好，我就猜出八九不离十了。您就是萨萨的亲老爷。
2: 郑老，奶奶说的是真的吗？您是萨萨的亲老爷？
0: 是，我是萨萨的老爷，亲老爷。
1: 高兴啊，这件事你也应该知道了，萨萨是我们抱养的。
2: 所以您这次来就是为了找萨萨的？
1: 郑老是想让萨萨先接受他，然后再跟萨萨说，是吧，老郑？
0: 不，我永远都不会跟萨萨说的，是我们对不起他。

0: 现在
1: 我不能再破坏他的生活，他现在很幸福，你看有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我高兴啊。谢谢你照顾了他这么多年，你是个好丈夫。
2: 哎呀，太寸了，本来找到女儿是一件好事，没想到您的女儿又出了车祸。
1: 本来啊都决定回来了，机票都定了，他非要去给萨萨买礼物，结果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
2: 这就是命，真是命。
3: 您的女儿为什么生了孩子又不要了呢？
1: 我的女儿啊遇人不淑，那个人骗了她，跟她说离婚了以后就娶她，结果她带了老婆孩子远走他乡，就再没了消息，她生了孩子就跑了，等她后悔回来找的时候，医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给抱走了。
4: 郑老，那您是怎么确定这萨萨一定是您的外孙女呢？哦，
1: 这个花样律师把萨萨的头发偷偷带回了美国，和我女儿做了 DNA 鉴定。我给你看看她的鉴定报告。
2: 不用，我信，我信。您看，您这是打算要走了？
1: 我该走了，我这个脑瘤啊已经开始压迫视神经，出现了短暂的失明，然后就会越来越频繁，直到最后失明，最后就
3: 这就治不好了吗？
1: 手术会有极大的风险，也许就会下不了手术台了。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哎呦，是我。哦，你们到了是吧？好，麻烦等我一下啊。哎，高兴，把箱子给我拿过去好吗？
4: 哎，
1: 好，谢谢你。哦，
4: 没事儿。
1: 老姐姐，我该走了。
3: 那您真的就不想跟萨萨道个别吗？
1: 不了，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现在走最好了。老姐姐，老姐姐，您保重啊。嗯，
2: 您真的就这么走了，不回来了？
1: 走了。哎呀，我会把这儿小楼就留给萨萨了。
3: 那我怎么跟萨萨说呢？
1: 什么都别说了，如果我能多活些日子，就让高兴多拍一些萨萨的照片传给我，我能看见他很好，哎呀这就行了。
3: 一定，
1: 老姐姐，
3: 一定。
1: 这钥匙请您给萨萨。嗯，您保重。
2: 你也保重。哎，
1: 谢谢，保重。哦，赵医生，高兴，你能让萨萨幸福快乐一辈子，我和他的母亲都会感激你的。记住了，我保守了你的秘密，你可要信守承诺。嗯。

高兴，老姐姐，萨萨就交给你们了。我违背了我女儿的意愿，没有告诉萨萨真相，但是我觉得我做得对，我恳求你们能保守这个秘密。

高兴。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看来我们已经到无话可说的程度了。

0: 高兴，
1: 哎，大夏，
2: 哥，
1: 怎么就你一人啊？今儿不打算开张了？哎，给那个员工放个假。嗯，今儿有点不太对劲啊。
2: 是不是萨特告诉你我要走了？嗯，
1: 你要走啊？
0: 是啊。去美国伺候我孙子去，也就是给孙子当孙子去。你说我吧，这潇洒了大半辈子，到头呢也躲过这一遭。不过说回来了，这个给自个儿孙子当牛做马的，那也是该着是吧？谁让他管我叫爷爷呢？是不是？
1: 真好，恭喜你啊！
0: 高兴，
1: 啊，
0: 你妈病得重吗？
1: 他心病，就是小孙子想的。
0: 高兴，按说呢，咱爷俩交情也不浅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吗？你是在怪萨萨呀？
1: 没有，没怪萨萨，也不怪任何人，怪我自己。我想，就先回去了。
0: 嗯。
3: 哎，大象，你还没走。

0: 呢？啊，还没呢。不是，我走之前，我怎么也得跟高兴道个别是吧？他要回老家，他妈病了。
1: 妈病了，严不严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不用，回去了就不回来了。
2: 我们离婚吧。嗯？瞎说什么呢，高庆？什么叫离婚？你把我孩子做掉了，我的儿子梅里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
3: 萨萨，你回。
1: 我没有啊！你咋还说没有呢？你不想跟我生孩子，直说呀！你还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跟你去医院全都看见了。这真的？
3: 避孕药我是吃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啊！
1: 听见了吗？这老婆咋样？那萨萨，你听我说啊，你赶紧道个歉啊！你这事做的是有毛病，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
3: 常高兴，避孕药我是吃了。
2: 我现在就是不想怀孕，我这阶段就是不想要孩子，怎么了？你还打萨萨？咱俩离婚，我恨你。
3: 离，马上离。
1: 张国庆，你小子。
2: 萨萨，法子。

0: 你等会儿，我估计他呀，是有点儿。什么都别说了，这婚必须得离。你还真要离呀你？
1: 不然怎么办呢？已经都这样了，他居然敢打我。
0: 他打你肯定是他的不对，是吧？可是你也不该吃那个药啊。我估计他是一时糊涂。
1: 他不是一时糊涂，他恨我。
2: 就是恨我！你咋还狡辩呢？你不想和我生孩子，你直说！你还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我去医院全都看见了。

0: 行了，这下你解放了，可以去找个人踏踏实实生孩子了。家里，你先别说，什么时候说我自己知道。
1: 对不起。
0: 又是对不起。这句话我已经听腻了。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1: 红了你的影子，
0: 我也恨你。

0: 经好起来，还得给你们看孩子呢。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哦，我买了明天的车票。
0: 那萨萨跟你一起走吧。
1: 就我回去，萨萨就先不用回去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奶奶说呀？
1: 奶奶，我觉得萨萨应该去陪着他姥爷。
0: 你也这么想的？
1: 奶奶，你也觉得萨萨该去认亲是不是？
0: 对呀，你看老郑那么仁义，我不能不义呀。他一个人回到美国，孤苦伶仃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且生死不明，你说他该多么难受。可是我怎么跟萨萨说呢？星桥和慧兰又会不会同意呢？
1: 我去说。
0: 你去说。高兴，你的心真干净，干净的都能照人。你去说比我说好，你是他的丈夫，你都能放他走，别人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那奶奶就拜托你了。
1: 好。
2: 高兴，奶奶同意了吗？
1: 同意了。我觉得萨萨应该去美国，应该是去陪着郑老，因为他是郑老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3: 我们俩也怀疑过，可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萨萨去美国我没意见，因为郑老他是个好人啊，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4: 那是白求恩大夫
3: 啊。是是，
4: 我表个态，我那我也没意见，我也同意。
5: 关键是高兴你舍得呀？啊，萨萨这一去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3: 这样啊，我觉得吧，高兴你也应该陪萨萨一起去，这样呢彼此都相互有个照应，还有万一郑老那儿出现什么问题呢，你也能帮着萨萨拿个主意。哎呦，
5: 对对，高兴你一定去啊，你一去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4: 是吧？哎呀，值得欣慰的是啊，没有人跟我争着当妈。
3: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4: 实话，他亲妈要是活着的话，那我怎么办？我养了30多年的孩子，我不白养了吗？
3: 你看高兴，就不像你似的吗？
4: 高兴不像我高。
5: 哎，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这样
5: 谁跟萨萨说去啊？
3: 我觉得高兴去说是比较合适的。
1: 行，我就跟他说吧。

0: 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萨萨，李自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我叫常高兴。
0: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小鸟
2: 飞了。等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0: 李萨萨儿媳妇儿啊，觉得累了，
1: 心要碎了，好高兴，偏要我试吃了。我现在就是不想怀孕，我这阶段就是不想要孩子，怎么了？

0: 哎，嫂子，你怎么也不进去啊？给我们两个当见证人。哎，恭喜你们啊！祝你们白头偕老，回家吧，家里人都等着呢。哎，我说啊，你一个是你亲哥，一个是你姐们儿，你这脸怎么跟世界末日似的？妮儿，给乐一个。
1: 我前两天刚来过这地儿，你上那儿干嘛来了？
0: 离婚呗。你跟长哥想离婚了？不可能，真离了。他打了我，还说他恨我。
1: 不是，只有你打长哥性子份儿，他怎么可能打你呢？
0: 打你？哎呀，哥，小雪，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们两个真离了。
1: 那他人呢？我给他打电话问问。
0: 你别打了，他已经回老家了，不回来了。
2: 黄杨律师，喂，黄杨律师。
3: 啊，您好，我是郑老的法律顾问，他修改了遗嘱，他把他在北京买的那幢小楼留给了你。
0: 你说什么？郑老把小楼留给我了？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人呢？
2: 3年以后他要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
3: 是脑部肿瘤切除术，死亡率相当高。
2: 达到了70%，他不想让我把这个告诉你，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律师，和他女儿的好朋友，
3: 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0: 您没给我开玩笑吧？
3: 您是他的亲外孙女，他死去的女儿是您的
2: 亲生母亲，
0: 他是我亲姥爷。
3: 我可以把您和您母亲的DNA比对报告发到您的手机里，这一切都是真的。郑老不
1: 想打扰您的生活，所以选择了不告而别。
0: 您的奶奶和您的丈夫
1: 不知道这个事情。
0: 萨萨，不是真的吧？
1: 哥，
0: 小雪，你们现在别管我，让我
1: 三，我进去。三，不是三。

0: 萨萨，
1: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2: 所有人都知道，就不告诉我，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我教了那么多年的爸爸，不是我亲爸爸，奶奶不是我亲奶奶，我哥哥也不是我亲哥哥，我亲姥爷他不愿意认我，我亲妈又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0: 不是这样的，萨萨，你什么都有，你有爸爸妈妈，有奶奶，还有哥哥，你现在就是多了个姥爷。
2: 你胡说，他们都骗我，骗了我这么多年也不来找我，他们可以早点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也许我还能见见我亲妈。我恨他们，恨他们所有人。
3: 你凭什么恨他们？你知道他们有多少苦衷吗？
2: 我相信你妈抛弃你，她一定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就像我当时抛弃我儿子一样。全天下没有哪个母亲会愿意主动抛弃自己的孩子，李萨萨，你能理解吗？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相信他们一直在找你，只是没有找到你而已。如果他们不想找你，你的老爷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面前？他为什么在病重的时候还要带你去看世界？为什么他出现在你面前却不认你？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更加痛苦。自己的亲孙女站在自己面前而不能相认，他比你还痛苦。
2: 那奶奶他们呢？奶奶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我可以去找他们的呀。
0: 奶奶他们也许真的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2: 就算他们知道，你也没有理由去怪他们。这么多年他们多么疼你，多么爱你，你自己心里没有感觉吗？李萨萨，你但凡心里有一点良心，你应该是感恩他们。萨萨，你是真的不知道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

0: 爸放，奶奶。
1: 哎呦，我的大孙子呀，你可吓死奶奶了！
2: 你个混小子，你再敢离开家一步，我打折你腿！
3: 李劲松，赶紧给你奶奶和你妈道歉！
0: 哼，哼，奶奶您坐着，啊。爸，咱先不说道歉的事儿，我有个特别严肃的事问你们。
2: 你说，
4: 撒的不是你们亲生的，是吗？那个郑老师的亲姥爷是吧？他亲妈已经死了，是吗？
0: 爸，是不是真的？

0: 萨萨，对不起，我是不想告诉你，但是华英律师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只是想再看看你，嗯？萨萨，对不起，我替你的母亲向你赔礼，向你道歉。她一直在找你，孩子，她找了你20多年。
1: 可是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深爱你的丈夫，是他提出来要我陪你去旅行的，是他希望你能够快乐。他说你快乐了，生出的孩子都是健康的。常高兴，真是个好丈夫，他们一家人都是爱你的。
0: 嗯，你一定要珍惜这一点，
2: 萨萨。记住了，他们才是你最亲的人，你要爱他们，要尊敬他们。嗯，
0: 这就算你的老爷最后对你的请求吧。啊，
2: 刚刚您是说要陪萨萨出国是高兴出的主意？
0: 是的，当他知道萨萨怀孕了，后来又发现是假的，他就又跑来请求我，希望我能继续陪你去实现你的梦想。你说，可惜我做不到了，萨萨，你要珍惜。
2: 要珍惜他对你的爱，啊，萨萨。如果我死了，请你回趟美国，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放在你母亲的身边。如果有个亲人能够安葬我，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您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老爷。
3: 老爷，小雪，你说我刚刚叫他老爷，他听到了吗？我觉得啊，你应该当面叫他老爷。不过我真没想到，出国这件事情是常高兴提出来的。
2: 我现在不想说他，咱们走吧。去哪儿？
3: 回家。

0: 你们永远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1: 嫂嫂，嫂嫂，我爱你啊。

大象无形，大爱无声。

0: 哎，夏姐，您来了，想吃点什么？哦，
1: 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我过来看看。啊，
0: 对了，老板说他妈病了，先回家看看，这儿让我盯着。您以后要是有什么想吃的，随时告诉我，保证让您可口。
1: 嗯，他说回来吗？
0: 这个好像还真没说。
1: 行，你先忙吧。

0: 奶奶、爸妈、哥哥、嫂子，
1: 我已经买好去美国的机票了。
2: 嫂嫂，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这儿有一封长高信，写给我们全家的信，你念念，也让大家知道高信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奶奶、爸妈、
1: 大哥、夏夏，我想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3: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姥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姥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保证再娶个媳妇儿。
1: 杨静荣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2: 谁啊？
3: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没有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4: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5: 门我也开了。
3: 站住！
1: 于青松，你什么意思啊？
3: 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

0: 你好，我想找一下李夏夏小姐。
1: 您贵姓？
0: 我叫高逢春。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转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守着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那生命的黄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事。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
2: 传递榜样力量。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时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叫腊肉，叫腊肉。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
7: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
8: 航天船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9: 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坚持自己的热爱不会后悔。
10: 已经丢了三个儿子，怎么可能还丢下最后一个？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1: 最终，我们都是要拍人，用人物的命运来推动故事。然后，我觉得。 尤其是一些

0: 偏主旋律的这种剧哈、啊，一定要把人拍成人。我觉得人他一定是有毛边的，是一定是有短板的，一定会有自己的纠结。所以说，我们不要刻意把人设抬高，也不要刻意的去煽情。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拍一个真实的人，一定把一个人的人性拍足，我觉得才这个事儿才成立啊。
1: 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迎接光明。
0: 小时候对于航天是懵懂的，是未知的，我只觉得这是一个哇，对于我来说是好奇的这么一个心态。但是真正当你懂得航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实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天气预报，其实都是跟航天系统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当这个剧本就是这个项目给到我手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热情，然后去接触航天人，去接触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制片人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碰到了像我这么无比热爱航天的这么一个导演，一定会相对圆满地完成拍摄任务。
2: 这片黄土地，醒了。
0: 之前我拍的一些戏啊，更多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部戏故事中的人物基本上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和大量这种繁琐的这种数据。这个同时就是给我们创作也带来了一定的思考，包括我们整个剧对于这个航天，就是饰演航天人的这些角色的选择，我觉得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我需要他们看上去一定要知性，他们的这种行为一定看上去要果敢。所以说每个演员的这种气质啊，就是我一打眼你这个气质，包括你说话的这个劲儿，你身上自带的可能一种小倔强，这时候遇到困难我不怕，我要去勇敢的面对，这个小劲儿是一定要存在的。无畏应该是打不死的少年扫地僧。
3: 朋友们，我火力全开了。
0: 硬子期是要为自己而活的千年老二。
4: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0: 菜包是我命由我不由爹的唐二代，
5: 谁还敢小瞧我们？
0: 这若男是寒门出生的逆袭女，
6: 你是不知道时间有多紧吗？
0: 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个性决定他们将来的这种命运，我是愿意更去挑战自己，还是说我安于现状？我觉得如果别人给你机会，别人有人信任你，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何尝不去试一下呢？对吧？万一成功了呢？就是我觉得，人必须还是要有一股就像航天人的这种精神，要自强不息，要去为自己的热爱去努把力。
7: 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宗俊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看书辫子，
3: 好，
2: 梳大辫子，
3: 好。
4: 过几天就回家。
2: 啊，
5: 要不还是动手术吧？老奶奶现在明明还能吃，我不治了，我还算个人吗？
6: 于爱珠现在的状况，无论家属怎么犹豫，你都不应该去放弃的。
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十一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王院长，走，周主任，先坐。周主任，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我们心内科的执行主任年轻有为啊，是东丽医院。 乃至东江整个医疗系统当中，十年来最年轻的大科室主任。
1: 王院长过奖了。
0: 你的报告我看过了，写的非常好，在改革上有思路，有想法，急需努力啊。
1: 谢谢院长。
0: 关于你们提出的这个联合门诊的事情，这个联合门诊呢，崔院长跟我说过很多次，我认真的看过了，想法是非常好的。 但是，病人的归属和科室的结算这些问题，跟盛主任商量过没有？
1: 还在等盛主任回复。
0: 啊，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要多听听他的意见，毕竟他任职时间比你长，在管理上他是很有经验的。好的。目前呢，你们心内的业务量呢，虽然还过得去，但是经费明显的控制不好。 这个平均住院日超越了标准值，这一点呢，我要特别提醒你。主要因为8月份连续高温，冠心病入院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我们心内的病人本来就是高龄慢病人。这个你不用跟我解释，兄弟科室能做到的，你的老师能做到的，你都应该能做得到。我这个人不希望听到借口。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们提出来说支援下级医院提高年轻医生的福利待遇，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作为科室主任啊，首先是要考虑科室的发展。你们现在所有的开销呢，都是从科室的总盘子里走的。你们的家底也不算厚啊，如果一味的这样开支的话呢，资金水位是要吃紧的。你现在的任务，我觉得应该是开源节流。
2: 明白了，孟院长。你从冠脉组长到执行主任，已经是破格提升了。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希望假以时日，你让我看到你自己的真本事。

0: 还是张哥您慧眼。你说他一来啊，给年轻的医生涨补贴，给贵州送人送设备，哪件事和我们提前商量过了？啊，
1: 没错，
0: 这刷存在感，想起跟我们商量了。哎，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你们看这个人像不像他？这是我儿子他们班的家长群，有位家长啊想给老师送礼，但他非要让我们 AA 平摊这个费用，凭什么呀？这不道德绑架我们吗？是不是？哦，名儿全让他占了，血让我们出了，像不像他？我跟你说，连长相都像，你仔细
2: 得有点，那太夸张了，
3: 这。对。
4: 不好意思，久等了。是这样的，这几天我整理了一下数据，我发现咱们科室今年以来平均住院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天，这超过了院内给的标准线，而且这个月还有上升的趋势。那各位也都知道，病床周转率低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科室的绩效。
3: 啊，主任，平均住院日高我们也没办法，咱们科室老年病人太多了，一住十几天压着床。
0: 我觉得吧，有些病人就不应该收，就像于爱珠这样的，这床位就应该留给更优质的病人来用。
5: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那老人病了总得要治嘛，不能明晃晃的挑病人。我认为啊，还是合作的问题。
6: 是的，其实。
4: 没关系，洪主任，有什么想法直接说。
6: 主任，在您去贵州之前，心内科那个时候整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那时候有崔院长力挺，心外的江主任宽厚，所以两个科室合作得很好。我们很多高难度的介入，有心外科垫后才敢放开了做。只有多做高精尖的手术，才能打响科室名气。但是江主任退休了，这心外也就渐渐的叫不动了。现在崔院长这一走，你说以后我们这
5: 是啊，不是谁都有你跟林毅那层关系的。
3: 哎，而且我听说这新来的王院长，他的行事风格是
7: 看重社会责任，也强调经济效益，而且盛主任还是他的学生。
0: 这盛主任之前在3月那是主推过瓣膜介入的，那要是之后这块业务也被他们抢去了，那我们的绩效可就更麻烦了，将来就指望着我们几位带组主任，那就算掏空了奖金，那也堵不上这个窟窿啊。
5: 所以啊，周主任，我们都指望你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8: 哎，栋哥的去哪儿啊？
9: 我没看见，你看一下。
8: 在这儿。
9: 上
10: 心。吴卫平，报案呢？
8: 哎，我现在真的不
10: 报案，报案呢？
8: 真真不是不上心，我已经做。
11: 对报过一下安检啊。
8: 我就抽了一根烟，我刚已经捡过。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包必须得过一下。
8: 苏总，不是的，我早上就已经弄好了。我真的，我马上修改一下，马上就能给您拿过。
10: 主任，喂。
11: 包哥过一下啊。哎，先生，我说了好多遍了，包得过下安检。
8: 来，你看吧，
11: 我看不了，得机器看。
8: 来，机器看。你看，
12: 安吗？你看看里边有什么凶器，甚至捅死你还捅死我？
1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2: 就一根烟的时间，至于吗？
11: 这是我们
12: 就一根烟，
8: 别吵，
12: 别吵，你看看有什么？
8: 病人家属，
12: 不就是这些破单子吗？缴费单、住院证明、病历，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
13: 散了吧，别看了，我别拍了啊！
11: 别拍了，别拍照了啊！我回去。
8: 那东西齐了吗？
4: 对不起。

0: 你们说周今天找我们来要说什么呀？
1: 商量商量下一步如何工作，刷一下可持续。

0: 有时候成人的崩溃真的就在一瞬间。
1: 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于心有愧，无处发泄。
0: 什么意思啊？
1: 快扛不住了，我觉得他想放弃了。
0: 他真的准备放弃了？那可是不管以领主还是周主任的技术，手术应该都是能成功的呀。
1: 你还是没明白吗？现在他们就是缺一个人替他们做决定，或者明确告诉他们算了，放弃吧，没救了，这样能减轻他们心中的罪恶感。
0: 我真是想不到，一个亲儿子，一个亲老伴儿，我真是想不通。
1: 那又如何呢？手术花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熬不住了。你刚才也看到了，你怎么光同情病人不同情病人家属？更何况很多时候手术过程中病人也很痛苦。我还是那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0: 不是，
2: 陈工，把病人送回病房，跟家属说手术顺利，与手术长官沟通。
3: 好的，主任。
4: 哎，对了，主任，我上午又去跟外地家属沟通了一遍，详细告知了进入他地的可能性。我跟他们说了，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可以搏一搏。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下定决心，主要儿子也不常住东江，一方面担心继续折磨爸爸，另一方面又怕妈妈遭罪。
2: 病人情况怎么样？
4: 还算稳定，他现在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识，但他有时候还知道我是他医生，打针吃药的也很配合。
2: 病人还是有求生本能的，像他这种程度的阿尔茨海默病人基本上就是无名氏行为能力人，治疗方案只能由监护人来决定。如果监护人放弃治疗，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床位那么紧张，后面一堆病人在排队呢，再跟他们确认一遍吧。如果真的要放弃治疗，只能安排他们出院。
4: 好，
2: 好，我知道了。急诊来了一个脑出血合并心梗，马上转过来。
4: 主任，您都连出三台手术了，我去找其他主。
2: 去找约束家属吧。
5: 我们可以把鼻息摘了，休息一下。林主任，
6: 他家属呢？
5: 去跟张医生谈治疗方案去了。
6: 行，你忙完了这交给我。
5: 哦，那谢谢林主任了。
6: 小乌龟，今天精神怎么样啊？我说小兔子啊，灵兔。
7: 灵异，
6: 你认出来了？
7: 嘘，瓶子在外面，他还没去上学，等他走了，我再下去。
6: 为什么？
7: 我把头发剪了，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头发啊，又长又黑又粗，我把它剪了，买了80块。厉害吧？
6: 为什么要剪头发卖啊？
7: 为了给瓶子订牛奶啊。瓶子要中考了，营养得跟上，早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是必须的。没钱，我就拿了一把剪刀，咔嚓，头发剪了，卖了。我不想让他看到，好丑，不好看。
6: 不丑，一点都不丑。脸长得好看，长头发、短头发都好看。
7: 啊，小兔。

0: 裤子。对呀，我是小兔子小乌龟。现在瓶子已经出去了啊，小乌龟要不要跟小兔子再赛跑啊？
1: 哎呀，小乌龟累喽，小乌龟啊，跑不动了，跑不快喽。哦，小乌龟累喽，想跑也跑不动，跑不快了。哎呀，瓶子啊，瓶子喝牛奶啊，妈都给你订好了。哎，喝牛奶啊，妈给你订好了。
0: 我们想好了，就这保守治疗吧。
2: 确定吗？如果确定不做进一步手术治疗的话，那我们就要安排出院了。
0: 能不能再住两天吗？我再想想办法帮他，帮妈妈找养老院。
2: 医院现在床位太紧张了，后面要做手术的病人都还排着队呢。我看于阿姨现在身体状况还算稳定，
3: 坐吧。那我们先回家。
0: 你还没有全好呀。
2: 如果只是保守治疗的话，其实可以转诊到下级医院。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们推荐一下。
3: 那也行，总比家里好吧。
2: 好，我安排一下。如果你们后面决定再给于阿姨手术的话，可以随时回来，好吗？
3: 好。谢谢詹姆斯。

0: 爸，你要先回你病房，我去叫个费，我就到妈妈那儿去。不用，我去看看他。
1: 梳梳头，好好看，
2: 梳得漂漂亮亮的，
1: 过几天回家啊。
2: 嗯，梳辫子，
1: 好，
2: 梳大辫子，
1: 好，梳个大辫子好，
2: 漂亮。
1: 过几天就回家。
2: 啊，头发漂亮啊。

哎，

0: 咳嗽了，妈妈。
1: 林哥，
0: 哎，天还没大亮呢，再睡一会儿，妈妈她还都睡觉呢啊。
1: 你怎么不刮胡子啊？
0: 妈妈，妈妈，妈妈，你认出我了？
1: 我的瓶子瘦了。
0: 妈妈，妈妈，我是谁啊？妈妈，
1: 瓶子。哎，工作忙啊，没有好好吃饭呢。饿不饿？妈给你煮面吃啊，鲜面啊，要滚水下锅。挂面呐、啊，
0: 挂面要的水冒小泡泡下锅。
1: 哎，这样下的面好吃啊。
2: 鲜面呢，滚水下锅。挂面呢，水冒小泡泡的下锅。这样下的面啊才好吃。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我们家瓶子最喜欢吃的。
3: 妈，您煮的面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
2: 傻小子，给你做面啊也是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1: 你认识我们家瓶子吗？你让他带你来啊。不行，瓶子太忙了，他都没有时间来看我，不能找瓶子。瓶子，瓶子，哎呦，瓶子，
0: 爸，要不还是动手术吧？我妈昨天认出我来。他还认得我的，我不想就看着他就这么活活等死。算了吧，
4: 别再折腾他了。人生七十古来稀。
0: 爸爸，我知道这些年你太不容易了。这样好吧，我。这次他手术恢复以后，我把你们都接到深圳去，我们一起住，我们一起照顾他们。
4: 深圳里的房子只有两个房间，我们过去怎么做呢？
0: 那一家人嘛，挤挤总能克服的呀。只要他活着一天，我就还有妈妈呀，我就还能做个有妈妈的孩子。
4: 我不同意，你们好不容易在深圳安了个家。我跟你妈妈两个人过去，特别是你妈妈。儿子，你们从今以后还有安生的日子可以过吗？再说大宝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他也需要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0: 可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呀，从小当心肝宝贝的，在你们下岗最困难的时候，头发卖掉也要帮我订牛奶的呀，他多要漂亮啊！我的他现在明明还能吃，还有救，我不治了。爸爸，我还算个人吗？
4: 你不要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怪你的。你妈妈昨天认识你，这个是假象，她老是叫我瓶子。今天早上认识你的了，儿子，不要为难自己。就算你妈妈现在清醒，她也不会怪你的。
0: 我过不去的，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呀。要不然我们。我就把深圳房子也卖掉，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一起。
4: 别说气话了。

0: 你看看你妈妈现在这个样子，那就算这次手术成功了，她也不会有很好的生活质量。人生到了这一步，都是在些儿女的精气活着的。我这个一辈子了，已经被他拖废了。我不想他再毁了你。
1: 这是我妈呀，我有义务的呀。
0: 我知道是你妈呀，这个决定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我会拼了这条老命，我跟他好着，我肯定让他干干净净、好好的走。你去看看你妈妈，瘫痪了1年多了，身上有没有一块痤疮？好，来了，来来来，不要敲了，手擦一下，手擦一下，香了，你也知道的，你妈妈要干净，是我每天擦洗啊，把它弄干净的。好，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好啦，我叫你慢一点，慢一点，怎么这么快了？好，来，把它拿出来，来，抬起来，来，抬好。你现在配合我，我就轻松很多了，你知道吧？好了，好。我才对得起他了吧？
1: 你不要哭，
0: 我才对得起我们夫妻两个几十年的感情了吧？我才对得起你儿子了吧？总之，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如果说爸爸有这个一天，你不要花钱包酒，让我体面的走，我谢谢你。
1: 你这叫什么话了？

0: 看到了。
1: 所以一点效果都没。
2: 可以了啊。
1: 一会儿他出来问，你们都别打，我来说。
3: 怎么样？
4: 现在还不能看得特别清楚，但情况还不错，是不是？嗯。
0: 回头把数据发到海南那儿，让我们再看看后续的治疗。
3: 真的吗？那行，咱们下次去海南，还去吃那椰子鸡。
0: 行。
5: 辛苦你了，小琴，那我们就走了。
2: 没事，你们慢走啊。

0: 林主任的侄子邢瑞，你知道吧？嗯，前段时间试了干细胞新技术吧，其实没观测到什么相好，林主任不敢告诉他。啊，
1: 这也太可怜了吧！
0: 失败可惜了了，别告诉别人啊。
1: 放心。

0: 这周《翻倍带》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植物园呗，植物大战僵尸。
2: 又去植物园？不是上个月才去过吗？
1: 上个月去过，那我们去动物园。动物园正好可以看你领养那个大狗熊，顺便还有小瑞最喜欢吃的炸冷面加鸡腿。
2: 二丫一开灯，我可以啊。小瑞觉得呢？
3: 啊，我这周不太想出去了，我想在家待着。
1: 行啊，那周末再见。

0: 你弄点好吃的。
1: 啊，行。
2: 那小乌龟，用这个行。
3: 老胡啊，考虑的怎么样了？手术方案
4: 听出来，
3: 心内心外都可以，我们都会竭尽所能。
4: 我们打算明天出院。
3: 为什么？
4: 怕老师待在这里也不是个事，也不想再给医生护士们添麻烦。
3: 医生护士怎么会觉得病人是麻烦呢？是你儿子想放弃？
4: 是我先放弃，他老是住在这里，后面的人好多人要动手术，他却站在这里。
3: 于阿姨现在的状况，不动手术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
4: 我刷手机的时候，看过这样一个视频：这个大象老了以后啊，失去生活能力，就会离开孩子，找一个地方去悄悄地自生自灭。当时听听，很不理解。现在想想很无奈，人老了，帮不了孩子什么忙，还要拖累他。
3: 老胡，你别这么悲观。
4: 我跟你开玩笑的说，有的时候被他折磨的了，真的想跟他一起同归于尽。我想起当年他嫁给我的那一天，他坐在他哥哥自行车的后座上，头上顶着红丝巾，一张米空弄得红彤彤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0: 眼睛一眨，
1: 啊，
0: 这个一辈子就过去了。
2: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两年前，我哥哥也走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最后他病重的日子。我给他读诗，和他一起养花。拍照，我到现在还在想，他要是还在就好。人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人在这儿，起码你还能看得见他，摸得着他，这就足够令人羡慕。你自己也保重身体，还没痊愈呢，
3: 不能再吹风了，窗要关起来。
1: 什么时候回来？
0: 人家很忙
1: 啊，
4: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是学习课程。

0: 你这个安排的太密了，我实在忙不过来。那至少基础课程就不要排了吧，好吗？好，谢谢。石床那个于爱珠，她要出院，你知道吗？
1: 好像拒绝手术了，是吧？
0: 什么叫好像？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1: 不，我知道，管床是张真嘛，他肯定仔细沟通过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还让他出院？
2: 手术方案跟风险，我都亲自跟他们沟通过了，他们不愿意手术，我能怎么办啊？你可以跟他去沟通啊，你可以去劝啊。于，哎，
0: 主任，签个字。林主任，嗯，谢谢。
2: 于爱珠现在的状况，无论家属怎么犹豫，你都不应该去放弃的。
3: 我没有放弃，他们要是愿意手术，我可以立刻择期安排。但家属现在选择保守治疗，那就该转去下级医院或社区啊。床位那么紧张，当然应该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4: 于爱珠就是那个需要的病人啊。林主任，
3: 说，
4: 赵主任，那个失速反复发作的病人，他家属来了，
0: 请他们稍等一下，我马上过去。
2: 你不能去，你还要我说什么？于爱珠情况特殊，而且她老伴自己身体也不好，儿子又不在身边，你把她赶回家了，万一她在家里发病怎么办？我知道他们情况特殊，但要是突然发病，很不幸，那只能送急诊了。周晓峰，你有那么忙吗？我确实很忙，而且你也听到了家属在等我谈话。
5: 你还记得吗？两年前花，他在医院住多久？他住了2年多。于阿姨现在就住2个礼拜就要赶他走。花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2: 他身边没有人，他是按照孤老标准，他是有救助政策的。于爱珠没有，他有家人，我们不可能一直收留他吧？
5: 你别给我扯这些花里胡哨的，我看你就是对病人挑挑拣拣。
2: 我怎么挑挑拣拣呢？你一进门就开始指责我，说的好像我把病人往绝路上推似的，我做错什么了？
6: 喂，郑真。哎，
7: 方医生，你在忙吗？
6: 你说。
2: 跟你说是多少遍，他们不愿意手术，床位很紧，我有我的压力呀。人活着就会有压力，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是，所以面对压力就应该要遵守规矩规则。
6: 医院的规则还是你做生意的规则。
2: 你说什么？
6: 我看你现在每张床就是你的赚钱的机器。
2: 你放了我吧，
6: 停一下。
7: 林毅，各个也有他的难处。
2: 那
6: 每个科室都要考虑病床周转率的问题。
2: 尤其我们三甲医院，不用跟他讲道理。林主任就是一路被保护的太好了，不食人间烟火，可以任性妄为，想干嘛就干嘛。
7: 哥，他不是一直就这样吗？一心想着治病救人，其他的可能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全。
2: 他也该长大了吧？你打算任性到什么时候？永远让身边的人帮你操心，帮你兜底？
7: 行。
6: 长大，你是领导，你忙得很，你不收，我收。林毅，哥，你别生他气了，我再跟他好好聊聊。
2: 你怎么来了？我就是路过，然后听见你们在吵架。是有人找你来劝架的吧？你有自己的工作，没必要总是当我们的和事佬。可是我要是不来，你们俩得吵成什么样啊？那又怎么样？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7: 你不需要做一个结语花，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当个小太阳，永远温暖照亮别人。
8: 从心内科转过来。
7: 对。
8: 那你这三天里面有把握说服家属做手术吗？
7: 我可以努力去试试看，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8: 那这个病人是你熟人吗？
7: 不是，会诊的时候遇到的。但这个老人家身体状况非常差，心内直接叫人出院。

0: 实在看不过去，就把他拉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心内科这边没有我们这边那么多四级手术，结算额度低，只能靠优质病源取胜。我想周主任多半是这方面的考虑。
0: 考虑什么呀？医生就是治病救人，病人哪有分优质劣质的？
1: 其实从一开始和雪妹的事情就能看出来，周主任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尤其现在当领导了，更能理解。反倒是你，有时候感情用事不好。行了，走吧。你这安排手续，床位我来解决。
0: 你答应了，主任，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转成我的病人。
1: 还有事儿吗？真是个败家的祖宗。
2: 哥，你来了。
3: 亚兰姐，那个石化水已经没了，待会儿连鼻导管给他换新的吧。
2: 哦，好。
4: 怎么了？
1: 怎么了？
4: 就
1: 妈妈，妈妈，我们不回家的，我们就是要到心外科去，不是回家，不用害怕啊，妈妈。
2: 那先让他带着做做样子，到那边再换。不换，不拔，不拔啊。
1: 那个，不害怕啊，妈妈。我们呢？
5: 拿着。
1: 妈妈，我们就是换个病房啊，不害怕的。来，妈妈，给你穿鞋啊，小心啊。哎，来，妈妈，
2: 钱好了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9: 森林怎么也戴手环？
8: 限制性心肌病，已经有心功能不全的症状。
10: 如果病人的家属同意做这个手术，
11: 哦，不行，于阿姨的病情很复杂，我们团队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10: 我再给你配个超声高手呢。
9: 我们开始，川子。
12: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精心监察病？
10: 是欧阳达。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7: 出个击破，
18: 硬上，
19: 不
20: 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3: 直播间好多人呢，
24: 你肯不能卡。
2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千兆到家，

0: 罩到屋，全屋光宽带，千罩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剑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刘浩明，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堂，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怕蔗糖喝碱醇，
8: 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
7: 怕蔗糖喝碱醇。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东立心外科独立开展瓣膜介入的第一次，对吧？
13: 是的。
12: 你带了个好头啊，
13: 周主任。你之前说过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我也是。
14: 东立心外科这次能够开展精心尖 target， 你是功不可没。
15: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十二集。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蓝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0: 好。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妈妈，我们就是换个病房啊，不害怕的。来，妈妈，给你穿鞋啊，小心啊。来，妈妈，
1: 钱好了吗？不是，你怎么哭了？
2: 就是于大强，大强活着。
3: 走，妈妈。
1: 不是，你这都掉眼泪了，那你到临床岂不得天天哭死？别在这哭，
4: 跟我来吧。
0: 哎，好，谢谢谢谢。哎，医生，你东西我一会儿来拿。
5: 我帮你。
0: 哎，谢谢你啊。
4: 来，小晶，我送一下啊。
0: 哦，不回家不回家。
4: 这边。
6: 贾医生，你这回抢救于爱珠，可被表扬了吧？
4: 我们也出了不少力的，
6: 这不请客吃个饭？
7: 于爱珠转成心脉了，你知道吗？
8: 知道。
7: 所以你当时到底是怎么跟家属沟通出院的？
8: 胡伟平当时说了不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态度很明确。而且我因为这个事情，我还专门去找他们父子俩沟通了一遍，他爸也是这么说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就变了。
7: 对不起，主任，
8: 是我没处理好，害您和林主任吵架了。
7: 不是你的错。
8: 我以后一定会再谨慎一些。
7: 行啊，让小叶来办公室找伟道。
8: 好，
7: 第一阶段综合考核，医生们对你的评价都很不错，他们夸你业务能力强，说你聪明，学得快。但是病人跟家属的满意调查，对你就有些不太好的反馈，说你比较冷漠，说话硬邦邦的。
1: 我就这样的性格，不爱笑。不笑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我是拉着个脸。
7: 当然，也不是非要求你一定要微笑服务，但是面对病人，语气软一点，态度亲切一点，总是比较好的。
1: 行，我以后注意。
7: 最后，护士们对你也不是很满意，你的综合分数并不高。
1: 我是医生，护士凭什么给我打分？
7: 小叶，你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咱们心脏中心一直都非常重视医护协作，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士是能够顶得上一个成熟医生用的。年轻医生刚到临床的时候，很多实战技能也都是向护士老师身上学的。你要记住，一定要尊重护士，多向他们请教学习，明白吗？
1: 明白了，我先走了，主任。
6: 回来了。
5: 嗯。
6: 正好饭菜都热好了。
5: 小瑞呢？
6: 屋里呢。
5: 小瑞。小瑞。小瑞。
9: 玩游戏呢。
10: 我觉得小瑞最近有点反常，多留意一点。
9: 还好吧，青春期有点情绪波动很正常。
10: 是吗？可是上周 Family Day 他就不出门。你有空多带他出去溜达溜达，总憋在家里不行。
9: 行，我知道了。
10: 嗯，那我走了。
11: 少吃甜的，多喝开水，对胃好。

0: 该带你儿子去哪儿呢？
1: 盛主任，欧阳姐，那我先走了。
2: 田医生，辛苦你了，散会。
3: 辛苦了。盛主任，您觉得怎么样？
2: 年轻持重，是个人才。
3: 行，那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
2: 你就这么确定我那么想用他？
3: 盛主任，您想开展瓣膜业务就需要自己的超生人才。这个田小虎在3年前就获得了全省超生技术比赛的冠军，而且对心脑血管研究得很深，正是您需要的。
2: 这样的人才不会被埋没的。
3: 他技术上绝对够硬，但是年资不够高，而且做人有些迂，不太合群。但是我想，对于盛主任您这样心胸宽广、识人善用的人来讲，这些人才的小毛病根本就不是大问题。
2: 只是个超生医生，这份投名状分量不够。
3: 我明白，但您放心，只要您开口，以后不管是什么问题，医疗器械或者是人脉资源，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到。
2: 先谈下田小虎再说吧。
3: 没问题。不知道盛主任您方不方便跟我们老板
2: 接个电话。喂，爸。啊，在搬家呢，搬得怎么样？我这星期太忙了。这样吧，我有空就过去。
4: 哟，当心点，里面是瓷器，要轻拿轻放。
5: 来来来，我帮你。哇，哎
6: 呀，这里边装的是黄金吗？怎么装？
7: 都是书，我们家可是书香门第。
5: 你休息一下，阿姨，我们马上搬完。好，
6: 这书香门第，盛主任堂堂大主任，就不能找个专业的搬家公司吗？总拿我们乙方当免费的长工使唤。
8: 你不懂，这不是钱的事儿，享受的呀就是免费使唤的过程。
5: 哎，你们这么想，多少个人争着抢着的想给盛主任出力呢？他让咱们卖力，说明咱还有点硬价值，是不是？
6: 姐，你这心态好。
5: 走。喂，盛主任。啊，这就快搬完了。您现在要吗？好，我这就给您送过去。盛主任让送的 SPD 走运急了。
9: 好好，给我吧。可以了，
5: 辛苦了。
2: 于爱柱的病历我看了，确实正中开胸和胸腔镜都难以耐受，我考虑应该筋骨他比。
10: 您要在我们心外给他做介入啊？
2: 瓣膜介入对他来说更友好。
10: 是，但他的身体基础状况就很差，那如果要做介入，赵峰早就给他做了。
2: 也没那么绝对，可以试试看嘛，毕竟你把他转过来就想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反正以上我是有把握的。
5: 盛主任。
2: 哎，欧阳经理，介绍一下，这是林毅林主任，这是麦恩培的欧阳经理，你们见过吧？
5: 林主任久仰了。
10: 主任，我觉得风险还是太高了。
2: 不着急，我们再考虑考虑。
10: 行，那我先走。
2: 杨经理，谢谢啊，临时缺个耗材，幸亏你及时送过来。
5: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您客气了。
2: 请进。找有什么事吗？
5: 我就是想着来都来了，就过来跟您打声招呼。也是巧了，刚才听到您跟林主任聊，说有一个病人身体基础不好。筋骨胎位有风险，那您有没有考虑用精心肩入乳呢？精心肩胎位现在有一款很不错的产品，自带定位件的，可以降低手术难度，提高手术成功率。
2: 这款产品我听说过，也是你们代理的。
5: 是，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林主任那边我也可以跟他说说，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产品，都是为病人好嘛。
2: 你去跟林主任说，你跟他又不熟。
5: 对。是不熟，但对他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厚着脸皮去说呗，试试。

0: 哎，林主任，我是麦阿培的欧阳达，刚才我们……
1: 我知道你是谁。
0: 您这周末有时间吗？哥哥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守好边界，我也帮你守好边界。还有你啊，
2: 我想邀请您参加一个活动。
1: 什么活动？我是有边界的。
0: 哦，我知道您有边界，别误会，跟我们公司没关系。
1: 我其实早就有这个打算，只是我们没有正式认识，我也确实不太好意思。您看一下，高点。患有之家，这老的老，小的小，你们觉得这儿混过很奇怪吗？这挺不奇怪，多热闹！您看看，抱团取暖。
0: 抱团比惨还差不多。哎呀，这来都来了，你不能老是在家待着呀。
3: 怎么不进去啊，林主任？这就是小瑞吧？你好。
1: 这个是，这怎么介绍的？啊，
0: 志愿者，啊，这个志愿者。<笑>进去吧，别不好意思。
1: 来来来，来都来了，来，走走走，
0: 这边请啊。
1: 真没想到，你还会在这种地方当志愿者。我
0: 空的时候都会到这来做志愿者，就当是给自己攒个人品。这地方还弄得挺好，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地方。你是里万机的，没发现这地方也很正常。
4: 妈妈，
0: 哎，怎么啦？
4: 我能吃这个苹果泥吗？
0: 你今天都喝牛奶了，你要实在想喝的话，就吃这一小勺，行吗？行。 妈妈给你介绍啊，叫林叔叔，小瑞哥哥。
4: 林叔叔好，小瑞哥哥好。
1: 嗨，
4: 我儿子森林。儿子，那个小瑞哥哥今天第一次来，他有点害羞，你帮妈妈照顾好他，让他喜欢上这儿，能完成任务吗？真棒，去吧。
1: 哥哥，
4: 我们是做软陶手工好吗？
1: 那个小弟弟，我不太会啊。不太会做这个。好，
4: 小瑞哥哥做手工可厉害了。去玩一会儿吧，玩一会儿。你那小朋友多可爱。哎，
1: 麻烦你帮我看着他呀，只能是一勺啊。哎，
4: 森林怎么也戴着手环？
0: 限制性心肌病，已经有心功能不全的症状。
1: 咱们那边走走。他知道吗？谁？
0: 赵峰啊。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刻意隐瞒过他，但也没有特意的去跟他说过这件事情。他知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对我来说也不重要。所以周小芳跟你说了我们俩的关系？
1: 啊，说过。
0: 方医生也知道了。
5: 那我都知道，小人当然知道了。
0: 那他一定跟你们说，要跟我保持距离，防着我点儿。
5: 那，这个是你。这个是我。那这个就是你了。这个有点丑哎。我觉得挺帅的。 我来给他们颁发小奖章，哥哥，你今天住过几次了？2次。那就给你颁2个小奖章吧。我妈妈说，每住院出院一次就是打败疾病小恶魔一次，表扬你哦，你真棒。 我也要给我自己颁奖，1、2、3。

0: 哎，他最近情绪有点起伏，老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所以我就想着带他来这儿转转。我觉得像这种病友俱乐部，他应该多参加一些，不管是跟同龄人，或者是小孩多交流，对他都是有好处的。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主意也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我说话他都不听。
1: 我可以试着说服他，他要是答应我了，你也可以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0: 我之前在圣主任办公室听你们聊到那个主辖的老人家，确定做不了筋骨胎位吗？喝水。
1: 谢谢。风险很大。那经心尖胎位呢？肋间开小切口，经心尖入路，
0: 我们也有带定位键的产品。现在不是手术方案的问题，而是患者家属。
2: 接受治疗的积极性不高，家属的想法也好理解，与其冒着风险做手术，还不如就保守治疗吧。
3: 可是病人自己很难受，不是吗？保守治疗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实越是这样年纪的老人家，他越是想活下去。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比年轻人差，因为活着是众生本能。
4: 上。
2: 下吧，上下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不写了，哎，现在不写了啊。不，你啊，哎呦，你现在本事大嘞，好，来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啊，好。好，吃的慢一点，吃的慢一点。<笑>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是天生不足，还是后天疾病。 再残破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林主任，你或许觉得我今天带你来这儿是在卖惨，我也不否认。但是，请你相信，我一来是想给小瑞介绍这个患有之家，二来也是想让你看到，我和你一样。
5: 都是照顾长病人的家属，这其中的艰辛，我们都太能理解，也太希望能为他们争取哪怕一丝的转机。门诊医生辱骂患者家属，态度恶劣，语言粗鲁。
6: 甚至还想动手打人，
5: 这家属犯了什么天条，把我们林主任气成这样？
7: 哦，我想起来了，心功能都挺好的，可以拔牙，对心脏没影响。好，
5: 其实啊，牙没什么问题。
7: 没问题，为什么要拔？
5: 人老了。
6: 是我们那儿的风俗，这个老人吧，这牙太好，就对子女不利。
7: 对啊，老一辈啊，过了70还蛮可好牙，
8: 一个还不掉，也吸我们子女阳寿啊，也防后代财运的。所以说我带我爸来啊，象征性的拔两颗牙，意思意思。是不是？
7: 你们真够搞笑的。老先生身体好，牙口好，是子女的福气，怎么会防财运呢？还吸阳寿？我看要看病的是你们三个，你们应该去隔壁精神科看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8: 你怎么说话的？
7: 我老爸自个儿乐意，关你屁事啊！今天我要你一句话，我爸现在的心脏影不影响拔牙？
5: 刚才不影响，现在有影响，这是我说的。
8: 我是医生，听我的。
5: 他这完全是夸张，他瞎说。哪有子女嫌父母牙口太好来看病的？投诉我，我也投诉他呢。医务处跟我说了，那家属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你也用不着那么激动啊。你看人家口腔科都会转换，不想拔这个牙，也不明的拒绝，打个太极就把病人推到心脏科了。
1: 我不喜欢打太极。
5: 没意思，你这暴脾气估计都传遍全员各科了吧？不用
1: 估计，早就传遍了。
5: 行了，这事我来处理，你不用管了。
1: 那我什么都不用写，不用弄吗？
5: 不用。对了，欧阳大是不是找过你？
1: 对，在一个活动上，他说他那儿有一个瓣膜的厂家想资助于爱珠做一个精心尖的塌鼻手术，
5: 他们也告诉我。

0: 了，而且他们联络到了愿意接收于爱主的养老院。
1: 这么好，
0: 企业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他们想做些好事，我们应该尊重。
1: 那肯定啊，家属没了后顾之忧，接受手术的意愿也会提高，肯定是好事。
0: 尽心煎塌饼，你是做过的吧？
1: 我在外院做过几例。
0: 如果病人的家属同意做这个手术，
1: 哦，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我之前做的都是很简单的，于阿姨的病情很复杂，我们团队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我再给你配一个超声高手呢，你是不是可以就放心大胆去做了？
1: 那得看您给我配的高手有多高啊。
0: 我考察过了，这人年纪不大，但技术过硬，你用过就知道。
1: 还是算了吧，
0: 我们问家属的意愿。
3: 没什么问题啊，是这样，瓣膜产品那边我们已经确认好了，不收咱们的钱。另外啊，手术中产生的费用大部分都可以走医保，这一下真省不少钱。
4: 真的谢谢你们了。还有这个养老院，我们也去打听过了，真的很好的，我一个老同事住在里面，
5: 之前就想让妈妈住进去的，那实在是太抢手了，排队也排不到的，现在能进去吗？太好了。
3: 能进，产品公司那边把位置都给你们留好了。
5: 行，
4: 好，谢谢谢谢。
5: 那林主任，手术的事情拜托您了。
6: 刚才刘医生跟你们说的，还有什么需要再确认一下吗？
5: 没有
4: 没有
5: 了，
4: 都看过，
5: 交在您手里面太放心了。
3: 好，那没什么问题，你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哎，这儿这儿写上您的名字。
5: 好。那就不打扰了。
4: 谢谢谢谢
5: 谢谢
3: 主任，那我就先走了。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是咱心外第一台瓣膜介入手术，要不要把周主任请来？咱们能稳妥点。
1: 行啊，你去问问他时间。
3: 好。
1: 你还真去啊？多不相信我，你问谁都别问他呀，他都是让人出院的人了。
3: 明白，主任。
8: 你说他们还去投诉林主任，那真好意思。
9: 动动手指头的事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哎，不过那天真的林主任可霸气了，怼得对方眼睛都睁不开，对方家属还想动手呢，林主任直接一站起来，对方直接怂了。哎，我们林主任这叫什么？文武双全。
9: 他骂人你还夸他，自己挨骂的时候忘了。
8: 我平时是被林主任骂得挺狠的，但我现在心里平衡多了，他至少骂我没这么狠。所以说他不是针对我，他只是鄙视所有的凡人。
9: 他这种门诊风格你最好别学，你既没有他的天才特权，又没有他的身高武力值，学废了吃亏的是自己啊。
8: 武力值还是有的吧。OK， 搞定。
9: 你这么快就写完了？
8: 出院小结又不是论文，简单写几句就行。
9: 我劝你别简单写，到时候又挨骂。
8: 8页纸应该够了吧。哎，算了算了，不管了。
10: 上台去，今天又是为了守护人类心脏而奋斗的日子，为了患者的笑容和健康，全力以赴吧，加油。
11: 主任，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1: 有，帮我离

0: 手术台远一点。
1: 林毅，
2: 这是田小虎，超声医生，盛主任介绍过来的，
0: 辛苦。
3: 潘茂，患者于爱珠，69岁，住院号2062798，患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实行精心践踏病，25号瓣膜被吐，体外循环 standby， 麻醉深度防躁动。
4: 患者本身就有糖尿病，术中注意容量和血压控制。
5: 没问题。
3: 我们开始，川子。
6: 主任，
7: 主任。

0: 导师滑到左旁了。
1: 林主任，您把撬管方向指向右侧肩膀，导丝才会向左心室流出到走。

0: 坐一下，站太久了，坐一下。
1: 波西的家属在吗？
2: 在的，儿子，快点，需要你签字。

0: 到位，180起步。
1: 180起步。成功。
0: 收工。撤回，停起步。
1: 停起步。
0: 左侧冠状动脉没有弦影，冠脉开口被堵住了。
2: 病人的冠脉口比术前预计要低，要不要请心内的人过来进行冠脉保护？
3: 不用，这款静心间产品有自己的设计，患者自身的半月和冠脉开口之间有定位键保护，林主任放心，我来协助你。
4: 主动脉瓣反流明显加重，左室收缩乏力，
5: 血压也有点低啊，是反流引起的，
6: 需要尽快植入瓣膜。天明，用药物稳住血压。
5: 好的。

0: 输送器
1: 可以稍微顺时针旋转一点点。
2: 定位键进入到主动脉兜底，
3: 准备释放半脑。
0: 半脑位置过深，拉输送器的手
1: 力道可以稍微小一些。
2: 流动，哎。深度 OK。

0: 瓣膜贴壁良好，无瓣轴漏，微量中央性反流，跨瓣压差10，
1: 血压良好，

0: 恭喜啊，盛主任。
1: 也谢谢你。
0: 应该的。
1: 高包交给你。
2: 好，主任。祝贺你，小乌龟又赢了一次。

0: 欧阳，
1: 魏老板，
0: 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家呀？
1: 我刚跟完台，回来加个班。
0: 哎，那边手术做怎么样？
1: 百闻不如一见。林毅这个天才的名头啊，真的是名不虚传。他自己说了，介入做的不多，尤其是精心介入路。在台上，我看他的动作确实是有一点生疏，但是反应非常快，沉着冷静，稍微给一点指引，指哪打哪。这一台手术下来，我觉得他就已经熟练了。这种学习能力真的太神了。
0: 我之前还纳闷呢，像这种高龄危重还有一堆基础病的病人啊，那都是典型的烫手山芋，盛年居然肯收，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呢。闹了半天是他手里有林毅这种高级武器，他心里有底啊。
1: 都不是高级武器，是核武器。
0: 哎，不管怎么说，东立心外科这次能够开展精心尖摊位，你是功不可没。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是看准了盛年他想要开展瓣膜业务的决心，刚好他们说了于爱珠，于爱珠又刚好符合手术指征，需要咱们的产品，那我就顺势而为呗。
0: 哎，刚才啊，我跟客户吃饭的时候，盛年给我打电话，能够让盛主任开口为你求情，有两把刷子，回头别忘了谢谢人家。
1: 啊，好。
0: 不管怎么说啊，东立心外科这把你是拿稳了，以后不管是精心间还是筋骨摊位，心外都可以大规模的开展起来，
2: 瓣膜造福病人，咱们也跟着开拓业务。
1: 行，老板说的对，都听你的。
0: 还有，既然这心外形势一片大好，那心内那边你就踏踏实实交给齐强他们吧。
1: 别呀，老板，这交接期限不是还有几天呢吗？你再等等我。说话得算数吧。
0: 行吧，我先走了，你也别太晚啊。
1: 哎，好，老板明天见啊。
0: 拜拜。

0: 他怎么样？手术很顺利，但是后半夜开始谵妄，被害妄想及性加剧，一直说有人要害他，定向力也差，分不清白天和晚上。给他上了保护性约束和镇静之后，算是稳住了。放心，我会盯紧的。
1: 我先走了。他比做的不错。

0: 我今天一早去 GSU 看到吕爱珠也顺利拔管了。
1: 嗯，昨天晚上就拔了，恢复的还挺顺的。
0: 怎么样，田医生还可以吧？
1: 何止是可以，太厉害了，在台上非常稳健。
0: 一个成熟的超声医生对一台塔比手术非常重要。我在想之后把田医生调到我们科里来，以后就专门和你搭台同组。
1: 那太好了。
0: 那欧阳达呢，怎么样？
1: 啊，专业还行吧，就是在台上话太多。不过我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产品的工作人员对他手术那么重要。
0: 他确实比一般的销售专业，还额外考了证，等于兼了产品技术支持了。如果说一个主刀医生是赛车手，那产品技术人员就是领航员。一个好的领航员可以让赛车手如虎添翼。
1: 一个好的领航员更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0: 那天看了手术，我有个想法，由你牵头组建一个瓣膜病一站式诊疗平台。也就是说，病人是开胸手术还是微创介入，在我们这里可以根据病情精准的选择术式，一站式解决。
1: 我不太行吧？
0: 又不是你一个人干，还有田小虎、欧阳达，必要的时候还给请外援。
1: 是，这些我都不担心，但于阿姨这次这是个特殊情况。
0: 就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让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心外科医生，再复杂的介入操作，只要他愿意都不是难事儿。再说你的考核也过了，证书也有了。
2: 主任，
3: 在我们医院微创介入之前都是心内那边在做，我怕我们大张
0: 从来没有哪条规定说介入只能心内科来做。现在内科外科化，外科微创化，这是个大趋势。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带领我们的科室赶超这个趋势。你和我要一起努力。这事不着急，我们都能好好想想。

0: 起床是那个惊心间塌位的病人吗？是。恢复的不好吗？哦，没有，手术过程都很顺利。当天晚上就拔管了，但这个病人年纪比较大，之前还小中风过，又有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就是想在 GICU 再待一待，观察观察。今天一早情况好多了，应该没有进一步的脑损伤。嗯，这个手术的所有的影像资料我是看过的，
1: 我觉得林毅的手术做的还是很漂亮。
2: 在这么高难度的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完成惊心间的塌位手术，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东立心外科独立开展瓣膜介入的第一次，对吧？
3: 是的，<笑>
1: 你带了个好头啊！
4: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王院叫的好，说的好不如做的好。哎。 把这个病例啊，好好总结一下，把相关资料给到宣传部，让他们好好做一下推广。好的，
5: 会后就安排人举办。
1: 好，继续交班。
5: 赵主任，申主任。 赵主任。

0: 不好意思啊，之前一直没顾上。怎么？
1: 于爱珠是从你们心内科转过来的，之前手术太忙，也没来得及和你打声招呼，是我们工作的事情。
0: 没事，林毅第一时间就告诉我。
1: 那就好。之前听说林毅因为于爱珠的事情和你起了摩擦，我不希望这事儿影响你们之前的感情。
0: 那倒不会，盛主任多虑了。
1: 还有什么别的指教吗？周主任，你之前说过，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我也是。

0: 医院出这台TAVI，超声医生是谁？六院的田小虎，一个脸圆圆的，我以前开会的时候碰到过他，看着不是特别起眼。
1: 技术还真可以，谁找来的？
0: 欧阳达，欧阳达把他引荐给了盛主任，盛主任又亲自出面借调。主任，我听说盛主任要把他招来东丽。 而且他们心外同时还多申请了一间新超室。那盛主任这一系列操作，很明显就是要在办膜业务发力了。再这样下去，不就没我们心内什么事儿了吗？
1: 科室之间有这种业务交叉，在所难免。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不可能杜绝。而且接触室又门槛的，又不是谁都能做好。整个心外也只有灵异有这种水平。
0: 但我就觉得于爱珠她本来就是我们心内的病人，他们心外抢救做TAVI都没知会咱们医生，
1: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精心监TAVI？
0: 这我问刘栋了，是欧阳达。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我跟你说，
3: 怎么刚好一点又肺栓塞了？他是肺又不好了吗？
4: 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本市出现了一位器官捐献人，你们东丽医院心外科的鲁大东排在第一位。
5: 快通知林主任。
6: 你预估一下，他术后四五个小时能接受移植手术吗？
7: 啊？
6: 供体出现。
8: 肺栓塞是移植禁忌症，急性肺栓塞只是相对禁忌，需要评估。
6: 你刚才说名单上有两个，还有一个是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题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紧张。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1: 要吧？要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我是王楚然，
6: 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你不觉得他特别像我们家那个租客吗？
7: 揍死你！
1: 你现在是三句话不离李一菲，目前况啊。琪琪，我跟你说，你不用再给他介绍软妹子了，他看上他们家女汉子房东了。单凭你俩这两张大损嘴，确实还挺般配。
6: 去你！
1: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15集。承诺别人的事。
4: 认真做好，店主你定，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6: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方
1: 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穿越广阔的世界，
1: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

0: 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当然，我们也不愿看着新兴世界就这么结束。我们的财务总监做了份方案给您，如果在剥离之前找到可以接手的投资方，我们可以配合交接。
1: 我一定会找到人接手，我不会放弃。
0: 资本市场嘛，就是这么残酷，不是付出心血就能得到回报的。跟你一样，这次负责集团上市的保荐机构也给我上了一课。
1: 合兴证券。
0: 没错。
1: 我有朋友也参与了这次山立方酒店集团的 IPO 保荐。
0: 哦，是哪位？说不定我们认识。

何静的前妃。哦，原来是他啊！既然前妃是你朋友，那你应该早就知道，这次整个集团的资产重估计划。

0: 女，一个人啊？
1: 来啦。哟，这受什么刺激了啊？
0: 毕业的时候不是焚书发誓再也不学习了吗？这么认真还做笔记，英文原版，
2: 可以呀。
1: 来也不说一声，这不是没对比吗？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个租客，一个活生生的挑剔男，每天就知道臭美不干活，他恨不得十指不沾阳春水。这么一个人，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花瓶当中的战斗瓶，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人家不是个花瓶，是个魔瓶。随便炫个技能就能吓人一跳那种。你说我天天跟这么个人住在一块，我能不学习吗？
0: 明白了，就是被你那个傲娇的小租客给刺激到了，是不是？你说当年汪若海用尽了难听的话，哎，就想逼你上个自习，愣是没能让您从被窝里移臀半分。现在可倒好，谢谢啊。这怎么一个小租客给你这么大动力？
1: 那不是因为汪若海自己人吗？在自己人面前又不用要脸，他说我懒我就硬着，说我没脸没皮我就接着。但李飞不一样，人家是个外人，在外人面前你不得给自己争口气？不是，你突然说什么汪若海啊？
0: 那我不是，那也是你先提的汪若海啊。你今天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又找你麻烦来着，那我这是来给你排忧解难来了，你不能倒打一耙啊。
1: 可不麻烦吗？你说我跟前男友同一职场下就算了，我现在还跟前男友的现女友一起工作，这多闹心啊。哎呀，我呢是被甩的那个，我都释怀了，我什么事都没有。他呢倒好，每天扭扭捏捏哼哼唧唧的避嫌避嫌，再这么避嫌下去干脆把我弄出保健组得了，耽误事儿。哎，
0: 他万一真要把你弄出去怎么办？
1: 再杀回来啊！本姑娘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哦，
0: 没了啊！我以为你多厉害呢，至少也得把他拉下水吧？你这在这打嘴炮。
1: 那，你厉害，你有本事，有本事我还得乖乖等你家陆泽下班。
0: 那能一样吗？
1: 那哪不一样？哎，他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呀。我去他们公司找他，他不在，他们说他在这儿，我就过来了呗，反正也没事儿，接他，
1: 接他，
0: 甜死你，
1: 顺便
0: 给你这个，
1: 这怎么那天那个小熊猫？
0: 那天咱俩不是没凑够2000吗？人家不给送，我周末又去了一趟，凑够了，给你拿过来。
1: 太可爱了。胖死了，胖死了，胖死了！
0: 喜欢吗？
1: 不喜欢
0: 啊？
1: 但你不觉得他特别像我们家那个租客吗？你看，这小金扣，还有这小西装，尤不起身，你看，装无辜，装可怜，贱不嗖嗖的，揍死你！
0: 你不对劲，你们看个熊都能想起他呀？你现在是？三句话不理李一菲，你有情况啊？
1: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什么情况都没有，你别瞎想。算了，你拿走吧，我看着他我就闹心。
0: 哎，你别这么说，我可不能要。我把你们家租客垫回去算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了，等他下次再刺激你啊，你闹心的时候，我就拿针扎这个小胸，就扎，扎上去吸粪，
1: 扎扎。他知道了，
0: 多死了！
1: 熊，扎他，扎死！扎他，坐，坐，坐，坐，坐，坐！
0: 都知道了，气死了，
1: 多死了！
3: 媳妇儿，
0: 哎，来了，
1: 你可来了，赶紧把你媳妇儿给领走。
0: 你们俩先聊会儿吧，我接个电话。
1: 喂，
0: 我说。

0: 你今天突然到公司什么事儿啊？
1: 我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来找廖诗雨谈判的。
0: 谈判？为什么谈判？
1: 前面你知道你在金晶心里的位置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们不仅是闺蜜，是姐妹，是亲人，甚至是比我还要重要的人。她就算是熬了一整个通宵，只要听到你有事儿，也会立马跑过来陪你哭，陪你笑，为你喝酒，为你出头，不会有一句怨言。我们俩现在快要结婚了，她现在看着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满心欢喜，以为可以跟着山立方一起上市，然后股权变现，然后过着安稳的日子。直到昨天晚上，他还在跟我说，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你。可你做了什么？减肥。山立方在上市之前要剥离新兴世界，这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哪怕你告诉晶晶也好啊，我现在手足无措，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0: 不是。山立方要剥离新兴世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没必要这样，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0: 不是，我真的
1: 没有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减肥。廖诗雨跟我说了，整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
0: 不是，
1: 我一定会找到解决方案的。新兴世界不会这么完蛋的。
0: 你真的听？
2: 哎呀，我烦死了！我下个项目出了点问题，送我去趟公司吧。
1: 好。
0: 你先撤了啊！嗯，好，拜拜拜拜。
2: 快着急，你说什么？
1: 好了，
2: 解决不了那债务。

0: 哦，我刚看了《新兴世界》的资料，已经确认到了要被剥离的地步了吗？嗯，亲家，
1: 你没事吧？
0: 熬得很。可我做的计划里面也没涉及到《新兴世界》啊。你做的计划只是一个框架，等到具体实施的时候，就不是纸面上这么简单了，你明白吧？
1: 关于新兴世界这部分啊，我是亲自检查的。你也说了，你看过他们的资料，那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不会不懂的。没事吧？
0: 没事。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他们公司研发的很多产品确实很有社会意义啊。要是没有那些产品的话，我现在住酒店还要自己带 浴巾啊，睡袋什么的，总感觉不太放心。
0: 你都住多便宜的酒店啊！
1: 我跟你认真说，哎呦，
0: 是，
1: 走，咱俩去那边。
0: 是是。

0: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星星世界啊？
1: 山立方酒店集团造假，高估了星星世界在无形资产中的评估价格和占比。这又不是星星世界的错，难道重新审核就要他来承担吗？
0: 我记得之前创作论坛会的时候你也在啊，你不是看过路泽的路演吗？很精彩啊。对，看过。呵呵，套路化的路演。 贾大空的典范，你怎么说话呢？星星世界啊，不仅报表差了，这三年一直都没有研发出新的可以上线的产品。单立方对他的投入，曾经是情怀，到后来就变成廖董事长圈钱的工具了。 对无形资产的评估，是最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星星世界在资本的市场里已经没有价值了，不然为什么没有下家接手啊？资本又不傻。
2: 那他要被剥离，然后又没有别的公司去接盘，那岂不是代表着他之前做的所有努力全都化为乌有了？
0: 对啊，资本的世界。 就是这么残酷的。哎呀，那你快想想办法啊！那你给我支个招来。哎呦，哎呀，好了，比你更早的想过所有能保住他的可能性，但是你站在山立方的角度去想啊，现在所有能阻碍到上市成功的因素都得被排除。 星星世界负债太多，知道吗？只有处理掉它，才是最好的办法。明白了吗？专业一点，手法还是挺专业的。
1: 我问你吧，
0: 你说还能再练一会儿？有这么疼吗？哎呀，别说，你刚刚那么一按，好多了啊。
1: 那一会儿就坐我车回去呗。你这么好心？啊，是不是脑子里面又想什么阴谋诡计呢？哦，我知道了，是想点餐让我去坐着吧。
0: 哎，我说你这心眼怎么那么小啊？坐个车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1: 家里那指纹锁，昨天就发现了，好像坏了，都不识别我的了，回去给我重新录一下。你看看你这人品，指纹锁都不认你了，懂什么意思了吗？我怀疑就是你搞的破坏。
3: 坏心眼那么多啊！是不是为了不跟我住在一块儿，绞尽脑汁啊，想尽办法？
4: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这种鸡贼手段入得了我的眼吗？
3: 老大，我都没听见啊，想说什么就说。
4: 老大，我可全都听见了。吴亚之前说话我就觉得有猫腻儿，什么情况啊？你们俩住一块儿了是不是？什么男女关系？
1: 怎么可能？
3: 我刚。
1: 我是他房东，
0: 我是他租客，房东，
3: 怎么可能？你是我老大的房东，你的气质比他可穷的不是一丁点儿啊，前辈。哎，就算你是他的房东，那房东怎么可能和租客住在一起？
1: 大哥，我们是合租的关系，好不好？我把我家的一个房间给他住，然后我就住另外一间了，懂了吗？
0: 嗯，懂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啊？啊？
3: 我这不现在家里有点特殊情况，说了你也不懂，反正就是看他家条件还行，就暂时合租一下，暂时的，明白吧？
0: 反正我听起来不太科学。哎，
3: 你俩都住在一块儿，
0: 那下班怎么从来不一块儿走？是啊，这不就怕你们这种有色眼镜看我们吗？到时怀疑她是我女朋友，显得我多 low 啊！
1: 就是我担心别人误会我是不是养个小白脸，然后又挑了一个嘴不甜又不会来事儿的人。
3: 哎，别说，单凭你俩这两张大损嘴，确实还挺般配。
1: 谁般配？

0: 唉声叹气的干什么？
1: 我一想到是我影响到了陆泽公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金英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陆泽自己没经营好他的公司，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种单线条思维的人不懂。
0: 你这种过度思考的人，我也是不懂。
1: 喂，金青，
2: 下班了吧？也不回我，你在哪儿呢？去不去啊？
1: 去的。嗯，那等会儿见。
3: 当当当！快，看我设计的怎么样？
4: 太温馨了吧！
3: 嘿嘿。
4: 怎么了？这两天没怎么说话，累了。
1: 嗯，有点累吧。这儿都是你一手设计才买的。嗯。
4: 哎呀，不过就是陆泽太忙了，从装修到现在一直没时间过来看一眼。不过也怪他们那个总公司要上市，所有的报表啊、材料啊，全要子公司提供，怎么办？只能配合呗。
1: 陆泽，一会儿来。
4: 不知道呀，打电话也不接，
3: 不管他了。哎，我觉得这块我可以搞点绿植，是不是？放一个高一点的，然后这儿这小台子上摆一个小鱼缸，搞点小鱼游，就很有生机。
1: 晶晶，
4: 嗯，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1: 就是，你先进。
4: 喂。对啊，我跟小飞在咱们家呢。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只欠男主人了啊。你赶紧给我抽个时间过来看看。我觉得可好了，我超级满意。啊？嗯，好吧。嗯，我知道了，你忙吧。嗯。
1: 怎么了？
4: 他让咱俩吃饭，他有事儿来不了。
1: 嗯。
4: 你刚才想跟我说啥？
1: 哦，我说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吧，我给你做饭吃。
4: 真的？
1: 啊，
4: 真的？
1: 走啦！
5: 走。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晶晶，我马上好了，你先尝尝那个辣味合蒸。
1: 还用尝吗？闻着就香，看着我都饿了。
0: 你看什么不饿呀？
1: 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厨艺啊，天下的男人估计都被我收入囊中了。不是说抓住男人的胃就能抓住男人的心吗？
2: 哼，哪个男人劈腿是因为小三做饭好吃的？
0: 那什么，我做多了，你要不要一起吃？
2: 不了，已经有人约我了。如果你也想与我共进晚餐，下次记得提前预约。

0: 怎么这么臭屁呀、啊？这人，
1: 我习惯了，他每天都这样。你看看酸甜度。

0: 行吗？可以吗？
1: 嗯，我觉得可以再甜那么一捏捏。
0: 行，我下回知道了。哦，对了，那什么，如果陆泽的公司，如果陆泽的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你怎么办？
1: 他能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我继续我的呗，对吧？我又不靠着他。
0: 话是这么说，但你们俩毕竟要结婚了嘛，那肯定得绑在一起。
2: 你们俩慢慢吃，我先走。
0: 走就走，废话那么多。
3: 哎，那个，你回来记得反锁门啊。
2: 好的。

0: 怎么跟老妈子似的？
1: 不说他根本听不懂，不知道，要不然我半夜还得起来去关门。嗯，哦对了，就是如果录，不骂了谁啊？谁啊？汪若海，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接，我就上来了。哎，青青，你也在啊？
1: 你来干嘛呀？
2: 进去说。
0: 不行，
1: 你就在这说吧。什么事儿？
2: 买房子那个钱，你方不方便尽快转给我？
1: 现在吗？
2: 啊。
1: 你之前说不着急，我现在就没准备好。
2: 我之前是不着急，但是最近遇到了点棘手的情况，着急用钱，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才过来找你。
1: 但是我现在真的手头里没有那么多钱，这样吧，我只要一有钱了就肯定打给你，行吗？尽快会给你的。
2: 能给我个准日子吗？
0: 怎么给准日子啊？都说了尽快还你。
2: 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也不至于这样，你说对吧？
0: 还剩多少啊？
2: 50万。
0: 这么多钱，你让他一下怎么拿出来呀？啊，变出来？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分手变脸就一天的事儿？
2: 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0: 啊，那就别说。
2: 哎，我还有事儿。
0: 大哥，你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吗？
2: 钱飞，你能不能离开山立方进道组啊？
1: 为什么呀？
2: 你别着急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一方面觉得就是你这样太折腾了，还要坐地铁也挺累的，再一个呢，我可以去跟你们和盛证券的孔总商量，把你安排到另一个岗位上。咱们俩这关系，这舆论压力实在太大了，我觉得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
0: 你什么意思呀？哦，他还不了你钱，就得先滚出山里方，碍着你眼了。还是妨碍你跟你们家那位大小姐谈恋爱了，你别太过分了、啊。
2: 你说这些我是无意思的，你为什么说话总是夹枪带棒的呢？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0: 好，行，好，那我问你啊，如果他拒绝，又还不了你这钱，你能保证不从中作梗，把他从山里方弄走吗？
2: 咱们同学一场，你为什么老是这么针对我？
0: 我在问你，问。
2: 我说。
1: 行了，王若海，我现在回答你啊，钱的事儿我会尽快还给你，可以吗？然后项目组的去留，这是我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害怕流言蜚语，就别假惺惺在这关心我，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永远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反而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行了，你可以走了，而且永远不要再来，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哎，钱飞，你听我解释啊。
0: 不是，你别挡门啊。好了，放手吧。
2: 你别推我呀，为什么老是针对我？
0: 好吗？
2: 你听我说完好没有？那个，你干嘛老针对我呀？
1: 我
2: 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说了，钱会尽快还给你的。
2: 是，我知道。你别推我，你干嘛老针对我呀？不是，咱们好好说下这事儿不行吗？哎，你干什么？
3: 王总监，怎么是你呀、啊，王总监？啊，没事吧？哎呀，你这大半夜的，我以为西装包红裤子抢劫呢，你。哎呦呦！

0: 给王总监包扎一下。行了，快快快，你们慢点。啊！啊！行，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没看清你们。就是。没事吧？啊，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我那么
1: man， 那么 healthy。
0: 不是，怎么回事啊？啊，
2: 别提了，真是见了鬼了！今天啊，这丧门星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晦气。
0: 哦。
2: 哦，对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哦，我忘拿车钥匙了。哦，
2: 好好感谢人家啊。哦。
0: 怎么着？要不我再待会儿，万一又有入室抢劫了呢？
2: 不用了，你忙去吧。
0: 行吧，那我走了。
2: 哦，对了。

0: 那什么，谢谢你啊。
1: 不用口头感谢，好好做顿饭，不要每次做多了怕浪费吃不完才想起来叫我。拜拜。
0: 走你吧。
1: 哦对了，我走了以后记得把门锁好。

0: 你们家这租客有点意思啊。
1: 还有胃口吃饭吗？
2: 哎呀，我也累了，歇会儿再站吧。
1: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
2: 啊，算好了吗？
1: 嗯。怎么样，还得上吗？
2: 想了也别想了。
1: 我的工资是固定的，除了上一方酒店集团项目过会，那也是结束了才有一笔奖金。还早呢，我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0: 那我借给你吧。
1: 可别了，拆东墙补西墙的。你现在马上结婚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0: 你呀，就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麻烦别人的人。你说这汪若海怎么回事啊？当初分手时候说好好的，哎，亲口说的不着急还钱，现在倒好，出尔反尔，明知道你拿不出啊，就让你离开山里方，这什么呀？这不就要挟吗？这个，我跟你说，他就是想让你走，哎，免得那个廖诗雨看见你他不高兴，真是太渣了。
1: 是啊，他跟渣较劲儿，咱们不也成渣了吗？要不我想想办法去赚点外快，说不定人家真有啥苦衷呢。
0: 你这可不是善良啊，为这种渣渣说话那就是窝囊。我跟你说，你要再敢为他说一句话，我就把我俩眼珠子掏出来，我就天天放你枕头旁边瞪着你。
1: 行，听你的，走吧，回家吧。
0: 要把这收了。

今天犹豫了很久，有件事一直没开口。我在山立方酒店集团工作的部分内容牵扯到了陆泽的公司新兴世界，我一直不知道新兴。

0: 山里方在上市之前要剥离新兴世界，这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哪怕告诉晶晶也好，我现在是措手不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廖旭宇跟我说了，整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
1: 新计划为什么偏偏影响到陆泽的公司？这个陆泽为什么非要让我去跟宁宁说？那我怎么说呀？你就知道盯着我，什么也不说，要你有何用？

0: 大哥，哎，呀，你别玩手机了，我今天专门给你组织的这个角儿，就我那个姑娘啊，是未来之星呢，人一会儿就到了。啊啊，跟你说话，你跟谁发信息呢？
1: 未来之星，不是，你管我呢？
0: 什么时候回来？有事？嗯，没事儿，外面玩呢吧？
2: 我没事儿，就问问。琪琪，我跟你说，你不用再给他介绍软妹子了，他看不上，他看上他们家女汉子房东了。
0: 不会吧？那个房东好像也不是他喜欢的款啊。我不信，你赶紧放了人家那邻家姑娘。
2: 你不知道，咱们菲菲这次不仅动真格的喜欢了。 还不敢追，
0: 真假的啊！人家说了，绝对不会喜欢他。要是喜欢上了，就天打雷劈，破产流浪街头。我们菲菲为了保护人家在身家性命，只能默默地把爱守护在心里。
1: 大哥，醒醒醒醒！你是不是被什么人魂穿了？你还是你吗？
0: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唱双簧呢？演哪一出啊？这是。
1: 你还说我，你自己呢？你有进展吗？我想问一下，天天就知道打游戏，人都打傻了。还有你，你还真没什么可说的。行，差不多了，我先撤了啊。
0: 你干嘛去你？
1: 我回家，我饿了，我要吃宵夜。
0: 这么多吃的不够你一个人吃吗？
1: 做的没有他们家房东好吃呗。
0: 那你找个厨子得了呗。
1: 我们家房东怎么了？我们家房东好着呢，人家从来就不会做迟到这种事儿。
2: 我就是单纯看不惯那种利用迟到来彰显自己骄矜的女人。
1: 啊，不跟你说了，走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来晚了，不知道是怎么了，特别堵。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4: 怎么样？还会泡吧？
1: 哎，你干嘛呀你？这不是子浩干的事吗？你怎么都被带坏了呢？
5: 说这叫说到做到。
1: 来来来来来，
4: 介绍一下啊，
1: 这是我大哥李一飞，这是金子。
4: 你好，你好。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个人，
2: 大军儿。
1: 啊，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2: 他不重要。大哥这个人吧，他平时比较那个社恐，你别介意。

0: 若海，你怎么在外面啊？做什么呢？
1: 今天在公司忙的稍微有点累，出来散散心，溜达溜达。
0: 你那边怎么那么黑啊？我看不清你的脸。
2: 我要看看你。
1: 回去再看不就好了吗？
0: 我现在就要看你。你看你后面不是很亮吗？
2: 我都看见了，你过去。

0: 陆海，你的鼻梁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就碰了一下。不像是碰的。说实话。啊，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话产生点口角，然后动手了。
2: 没事啊。
0: 你怎么这么不冷静啊？这种事要报警啊？嗨，
1: 小事，报什么警啊？
3: 我现在就过来看你。这么晚了，过来看我干嘛呀？再晚也得过来呀，你都受伤了。你等我啊！哎，
2: 行了，差不多了，那我先撤了。
3: 哎，
4: 你别呀，
3: 人家一会儿要上去唱歌了，你再待几分钟啊。
2: 哦，那是他呀。
4: 啊，呵，他还会唱歌呢，可不是吗？可以，
2: 来，请听听。大家好，我是金子，今天我想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送给大家。还原创？哦，
4: 人家可是专业的。是吗？
2: 曾经甜蜜往事太多，是我给你点的，那个蛮好唱的。
3: 是，好听。不想离开的我，熟悉的气味还很多很多。啊，好听啊，还真不错啊。

0: 看不出来这人可貌相，
1: 就是厉害，
2: 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
1: 来来来来来，
2: 唱得真好啊，唱得太好了，
1: 谢谢，
2: 唱得真好，行，那我先撤了啊。
1: 你这就要走啊？啊，菲菲哥这么着急回家，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啊？
3: 那你菲菲哥女朋友不仅美若天仙，还烧得一手好菜，
1: 怪不得呢。啊，我也很会烧菜的，菲菲哥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啊？
2: 是吗？哇，这太厉害了，又能唱又能烧菜。那下回吧，那下回再约，好吧？
1: 对，下次一定。
2: 好。
4: 怎么不开灯啊？快让我看看，什么人啊，下手这么重？他的车牌号码你看到了吗？
5: 没事，都是小伤。
4: 什么小伤啊，再偏一点都快伤到眼睛了，请几天假吧。
5: 请假？算了吧。
4: 怎么就算了呀？
5: 我的意思是说，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急也不急这几天呀？

0: 若涵，今天的事儿，你没跟我撒谎吧？
1: 没有，想什么呢？
0: 那就好。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跟我说真话。嗯。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4: 身高1.8米，大学年间奖学金。
5: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4: 不白说了。
6: 咱们下去吧。
7: 不是，你到底在房间干嘛呢？你这不吃不喝要干嘛呀？
8: 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搞研发了，但是就是做不出产品。
9: 那我要的不是你，我要的是李一飞。哎，不说上班，大家少看。
10: 不能见点。
11: 新的投资人要接手，他就得先还清以前的借款。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7: 啊、我还想问你呢。
8: 都有是你，
9: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7: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7: 被甩，被辞退，
12: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7: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3: 第一次来北京啊？
14: 对，
13: 拍一张。
15: 茄子，救命！有人捅肝了！
16: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5: 啊？是老乡啊！
17: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7: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8: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19: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0: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20: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1: 我是叶希月，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2: 没事，别跟着啊！
23: 我必须去上球场看看，看看子期他为什么那么傲娇。
24: 你弄什么呢？这两天啊，
25: 我接了一个翻译的活，赚点外快。
0: 为了所谓的账面统计，我就必须要拒绝这笔新的投资，是这个意思吗？
21: 你不高兴就找人来这么一出是吧？这手段有点低级了吧？
26: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十六集。
27: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8: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0: 慢一点。
31: 老师，谢谢。
32: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2: 应该的。
26: 是朴素的诚信。
30: 这个怎么呢？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30: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3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3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5: 没什么事儿。
3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37: 吧，应该的。
3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32: 应该的，
2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若涵，今天的事儿，你没跟我撒谎吧？
1: 没有，想什么呢？
0: 那就好。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跟我说真话。

0: 房东，睡了吗？
1: 你喝酒了？快吗？
0: 快！
1: 你怎么了？
0: 快！快给我去热宵夜！
1: 神经病，自己热去。你的脚要是再不收回去，我给你夹断，行不行？
0: 夹吧，夹断了，你就得卖房子给我看病。夹吧。
1: 你在这儿半夜骚扰女房东，你就不怕我现在叫两嗓子，让你明天上小区头条啊？
0: 秦飞，你是特意给我留的菜啊？为什么？
1: 因为你帮我叫醒了汪若海，所以谢谢你。那我帮你热菜。
2: 来了。

0: 你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怪怪的。你说你一回来就往屋子里面一钻，往床上一躺，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我这不就准备睡觉吗？
0: 儿子，那个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你要是解决不了，你跟我们俩说，我跟你爸爸那个给你想办法。
2: 对的。
1: 没有，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
0: 那是跟菲菲不开心了，两个人吵架了，
1: 怎么可能呢？
2: 那就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是不是那个姑娘疏远你了？
1: 哎呦，不是不是，你们烦不烦呢？快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0: 这真讨厌，你就不能跟我们说说？
1: 快出去吧。

0: 你觉得儿子这个最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1: 追求人家姑娘遭到了拒绝，不自信了。

0: 怎么可能嘛？我儿子条件那么好，只有他挑别人，有什么不自信的？
1: 哎，你儿子你还不了解？老婆，你想想看啊，当年我追求你的时候也遭到了拒绝，那副落寞的样子，像不像儿子？你再仔细想想看，
0: 还真是。
1: 那种怀疑人生的滋味我尝过，
0: 不好受。你别恶心你。明天那个影展啊，你给我推了。
1: 约好了，为什么要推啊？
0: 到底影展重要还是你拾回儿子的自信重要？
1: 啊，这么快你就有办法了？
0: 废话，我的脑袋是为谁长的？为儿子长。团长，啊，那个，我想借用一下那个歌舞团的这备用音箱。
1: 走，来，慢点，慢。
2: 这两个音箱不是舞团的吗？怎么跑到咱们家里来了？
1: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离公园比较近吧。啊，来，走。啊，
2: 妈，我真的不想去公园。哎，
3: 去。你俩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说，哎，周末嘛，到公园里面去，对吧？透透空气。
1: 对啊，空气好得来。
3: 赶紧，
1: 我打开。
3: 哎，那个，把东西放好了以后。
1: 放好了。哎。
3: 啊，那个让大军开车啊。
2: 我爸开呗。
3: 你爸爸喝酒了，早晨。
1: 今天早上喝了一点。
2: 不是喝咖啡的吗？
3: 有，改了呀。
1: 改了，快上去。那钥匙给你。
3: 哎。哎，那你呢？你爸爸要是开车的话，那就酒驾了啊！哎呀，今天天好好啊！
1: 哎，对，
3: 晴空万里的，嘿。

0: 哎，妈，跳舞不是在那边吗？绕路了呀。
1: 啊，那施工呢，跟我走来，都跟着我，跟着我，在这边呢。
2: 这里啊。
1: 到了，对，就是前面。哎呀，你看那边还有一把伞，我们就在这个伞底下吧，这儿凉快啊。
2: 来，爸爸就给我，给我，跟着。
0: 哎，不是来跳舞的吗？来这里干嘛？
1: 哎，他们还没到呢，那团长他们可能快到了吧？到了就好了。
2: 对的。
0: 行，那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啊，我去给你们买点水回来啊。
1: 行，
2: 好，
1: 你早点回来。
2: 快点回来啊。
3: 90后，身高1.8米。大学年
0: 间
3: 奖学金，
0: 干什么呀？妈，关掉！
2: 不是，
4: 我们等他通过了，哎，
1: 记住，
4: 你要挺漂亮的，哎，
5: 知道的啊。
4: 啊，这边我们桑拿，
0: 好
4: 不
0: 好？啊，
2: 你看。
1: 毕业
2: 证，那个女孩子是不是那天在手机上看见的？
1: 有车，有房，上海。
6: 这个扫完了吗？
1: 啊，你现在这样，
6: 我找儿子，我让他赶紧通过。
2: 哎，别加一下你们啊！一会儿就好
1: 了。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对对。
1: 我知道了。
6: 这什么情况
0: 啊？我来。

0: 你没看到是吧？
1: 什么呀？
0: 我就是来跑个步。
1: 没事，别跟着啊。
2: 不远，
1: 是不是在路边？
2: 我去。哎呀，你快点！

0: 什么身体素质啊？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1: 真是碰巧遇到，不过既然碰上了，我就不要脸的再问你一次，我到底哪里入不了你的眼？我的亲戚朋友们还有那些刚接触到我的人，他们都觉得我挺好的，条件很优秀，为什么只有你觉得我不好啊？
0: 这几天没见，我以为你想明白了还能做个朋友，结果你就跑过来问我这个。
1: 我确实想不通。
0: 你想不通是因为你还是个大宝宝呀。
1: 是吗？
0: 不是吗？我拒绝了你，你不像个成年人一样思考自己的问题，跑到我这里问我为什么拒绝你。你喜欢一个人就只会盲目的追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些行为会给我造成多大的困扰啊？你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不顾他人的感受，就只会听妈妈的话。你妈让你多喝牛奶，你就去酒吧点杯牛奶喝。我跟你不一样，我生活独立，热爱自由，所以我想要的男人绝对不是你这种妈宝男。在我这儿，你只能是大丞相，我只能是破名，别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这回听明白了吗？

那就是破荒哦。马宝男，马宝男怎么了？哎，真有意思，我比哎呀，哎呀，哎呀，干嘛真是这样？你看你这表面好不好？他自己叫没生孩子呀，他生了孩子以后，他就不会是这样的想法，他会不心疼？

0: 受不了。
1: 就这点运动量，哎，吃不消了。哎呀，
0: 兄弟，吃不消，吃不消。哎，你厉害，你厉害啊！真服了你。
1: 真弄不懂啊，你说。那小姑娘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不怎么样，她还看不上我儿子了，还质疑我的教育理念，她根本就没弄懂啊！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对他的教育和指引。哎，其实，要不然哪来这么优秀的孩子啊？
0: 对的，
1: 哎，还真不知道这社会上面。哎，有几个这么优秀的孩子啊？还我的男人坚决不要妈宝男，行啊！哎，你去找啊，什么钢铁侠、蜘蛛侠，你找找。

0: 看呀。
1: 信。
2: 哎，老婆，我觉得咱们是不是适当的给孩子松松绑，给他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好了。
0: 我没给他空间啊。我给他这么大的空间呢。走走走走。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爱情的问题上太宽松了，所以你今天看见了结果是什么？儿子啊，肉体上受苦，精神上受挫，老头子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对，家里以后都听你。好了，
0: 不行，我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我儿子，我得去找他去。去，
2: 哎，老婆，老婆，老婆，车来了。

0: 黄豆，黄豆，你怎么吃上泡面了？不做饭了？啊？
1: 不要吵。

0: 那什么，我点外卖点多了，吃不完，你要不要？行，不要我扔了。
1: 吃，留着。
0: 哦，那我放门口了啊。什么情况？你也不说声谢谢啊？啊？不是，你到底在房间干嘛呢？好久没见了，哎，你很奇怪哎。

0: 你怎么不吃饭呢？啊，你这不吃不喝要干嘛呀？要成仙啊你？哎，你没事吧，钱飞？钱飞，钱飞，你干嘛呢？钱飞，
1: 我去，包租婆啊，怎么回事啊？嗯，
2: 终于弄完了，可以吃饭了。
1: 你弄什么呢？这两天啊，人影都没了。热一下吧，给你，还凉了都。
2: 不用了，就这么吃吧。哎，我接了一个翻译的活，赚点外快，时间紧，任务重，两天没睡觉了。
1: 你这玩命啊你！就这么缺钱吗？
2: 不如你缺。
1: 你缺钱，你跟我说呀，你给我干活，我的活又轻松又赚钱。看来你是真缺钱了呀！你放心，汪若海短期之内他也不可能把你从山林坊弄走。哎
2: 呀，连掰筷子的力气都没了。
1: 汪若海不可能把你从山林坊弄走，啊，有方云给你挡着呢。再说了，你还是我特助呢，对不对？至于你欠他那些钱啊，咱得按章程来啊，对不对？你们之前欠的钱，你看看有没有欠条，我帮你看看。
2: 喂，师兄。哎，差不多弄完了，我到时候检查核对一下就发给你。哎，不会耽误的，不会耽误的。哎，好好好，再见。

0: 这么着急的活儿，估计也就你敢接了，拿自己命开玩笑。给你热一下吧，凉了。
1: 就这样吧，热完了，饿死了。
0: 好吃吗？
1: 嗯。你不吃啊？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青青，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你说我怎么来了？
0: 忘了吧？我忘了啊，我错了。说好今天下午陪你去逛家具的，
1: 你怎么外卖都没时间吃啊？都凉了。
0: 时间紧，任务重。
1: 你怎么没看见别人加班啊？
0: 我得提前几天把这些东西都弄完，好分开精力接活去赚点外快。
1: 你汪若海啊？
0: 嗯。早还早了事，我不想再欠他什么。
1: 我有钱，我给你。
0: 哎，打住啊！你现在马上结婚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我急一急还是有的。
1: 你看看你现在都累成什么样了，这么拼还要不要命了？
0: 晶晶，我今天逛不了了，要不你去找陆泽吧？
1: 行吧。
0: 快走吧，现在马上再晚了，商场都要关门了。
1: 哦。
0: 你恨我吗？
1: 恨。
0: 嗯，不许恨我。
1: 行了，忙你的吧，注意身体啊。
0: 嗯。
1: 不要太累了。
0: 知道了。
1: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2: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好不好？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聊玻璃计划。
1: 我怎么
2: 在电话里跟你说这些？
1: 这个沙发放客厅还挺合适的。
2: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好不好？那个，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1: 还逛不逛了？有事就不逛了。
2: 逛，我这不是已经挂了吗？今天主要是我们新兴世界最近。
1: 要不是钱飞这两天焦头烂额的，我就让他陪我来了，还能帮我参谋参谋。我刚才说这个沙发摆客厅好像还挺合适的。
2: 静静。
1: 嗯。
2: 我们公司最近有点变故，所以。
1: 那你公司的事儿具体的我也不懂啊，你像什么公关啊、宣传呀、我还能帮你想想。是不是？
2: 行，咱们不聊公司，只陪你。
0: 我的钱虽然够给汪若海，但在婚礼的节骨眼上，跟陆泽提借钱给别人，确实挺不合适的。
3: 那个，
0: 你说，
2: 钱飞这两天联系你了吗？
1: 我刚说完，钱飞这两天焦头烂额的，一边忙着单立方上市的事儿，那一边又被汪若海追着要钱。还心疼他，所以我在想，
2: 你心疼他，他可不一定心疼你。
1: 什么意思啊？挑拨离间？
2: 不是，我没有。哎，好，不说了，好吧，逛家具。

0: 喝酒不叫我啊？
1: 我的错。
0: 你心情不好，宁愿坐在这儿喝闷酒，都不愿意跟我说。那我又不是只能分享你的快乐，我也可以分担你不好的情绪啊。
1: 就是最近公司压力有点大。
0: 那一切不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吗？而且有的时候压力也是动力，不是什么坏事儿。
1: 道理我都懂，但是就胸口却有点闷。

0: 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搞研发，没日没夜的搞，但是就是做不出产品。我想怪点谁吧，但是到头来发现，哎，只能怪我自己无能。
1: 不能这么说啊，我知道你是追求完美的人，那好的东西哪那么容易做出来呀，对吗？而且我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好，是我非常欣赏你的。就是我们虽然是个理工男，但是我们有情怀啊，这点必须得坚持下去。
0: 青青啊，

0: 找你们集团财务总监汪若海，麻烦帮我联系一下。
1: 请问你有预约吗？
0: 你告诉他我叫姚晶晶，有没有预约他都会来见我。
1: 好的，您稍等。
2: 我现在很冷静，我就要个说法，有问题吗？
3: 请你先离开这里，
4: 我们没有义务向你
2: 道歉。要否决了我就要离开。
4: 我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但是不能回答一个疯子。
2: 我要的不是你，要的是李飞。
4: 哎，不准打！
2: 让开！让开！
5: 那就让见见，有什么话我慢慢说。
6: 来来来，说，
7: 慢慢说，是吧？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2: 我费了那么多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新的接盘方，接手新兴世界。李一飞，你却否定了这个计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在把我往死里推。我就不明白了，只要他一点头，山里方、新兴世界、新的接盘方三方共赢。
7: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李一飞？你出来，阻碍他！
4: 哎，我跟你说。

0: 你给我个解释，你为什么？
1: 行了，吵什么吵？
2: 赵德，让他进来。
3: 散了，散了。

0: 你应该还记得上一次在创投论坛的时候，我对你公司项目的评价吧？
1: 李晨，刚才路演你也看了，您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挺好的。
1: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2: 啊，其实金融这个圈子挺小的，你看像风投啊、证券这些人，其实大家都认识。所以好项目不愁，大家都争抢。但是你这个项目呢，有几个问题，我倒是比较好奇的。
1: 您说。
2: 第一，你现在跟山立方已经绑定了。
1: 嗯。
2: 那这个产品的专利权属于谁？你有没有这个主控权？第二，如果说山立方只愿意把这款 APP 用在自己酒店的旗下，那你今天来融资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你刚才也介绍了这款产品，开发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再说，如果山立方突然暂停了对你的投资，你又暂时找不到融资渠道，你还有没有备选方案？
1: 是这样，第一，我确实跟山立方签了合同，但是怎么开发是我说了算，
2: 而且对不起，打断一下，开发多久你也说了算吗？如果他们坚持要以半成品的时候转卖，你可以拒绝吗？或者说，山立方以暂停投资来要挟你的时候，你有替代品吗？你有替代方案？
1: 我会坚持。
2: 这件事情不是坚持就能左右的。看来陆先生对资本还是不太熟悉。
1: 是，就资本运作那一套，我确实不太熟，因为我是技术出身嘛。但是，我
2: 可以掌控权只在山立方的手里，对吗？陆先生，如果我是投资人，如果我对项目感兴趣，那你刚才的回答已经彻底打消了念头。无法把控方向、时间，无法确定投资回报率，就画了一个饼。完了，这个饼还是别人家的，我还得对这个饼付钱。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会干这么傻的事情？
1: 所以，您是不看好这个项目？
2: 行，既然你都记得，那我就不重复了啊。不过我还得补充一下，新兴世界目前所研发的产品技术壁垒不高，但对市场依存度大，所以我劝你不要把目光总局限在酒店业，也许它就没有更好的广。
1: 所以你拒绝我的投资，就是为了证明当初你的眼光有多么的正确，我注定会失败，对吗？
2: 你要是总这么想我，咱俩就真的不用聊了。
1: 行，我不说，你说好吧。
3: 来，你看看，这是山立方酒店和新兴世界之前签订的收购和借贷合同。
1: 是我签的，有什么问题呢？
2: 那你就应该很清楚啊，当初山立方大部分都是以借款的形式拨到新兴世界的账面上，新的投资人要接手，他就得先还清以前的借款，而不是仅仅收购目前的资产。这一点你明白了吧？
1: 所以，为了所谓的账面统计，我就必须要拒绝这笔新的投资，是这个意思吗？

0: 那不然呢？
1: 你全骗
2: 子。资本就是这么运作的。你当初跟山立方那份合同确实也是这么签的呀。还没下来啊，
3: 这位小姐，我们汪总监正在开会，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2: 开会？他汪若海就这么怕见我吗？
3: 对不起，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4: 我今天请假了，在你附近参加完一个活动。你现在有事没啊？没事下来一起吃个午饭呗。我到你们大堂了。
2: 这个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财务总监汪若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哟，汪总监，
0: 你又来了，
5: 什么情况？
2: 舍得露面了，这脸上的伤好得挺快啊。
0: 里边喝杯水。
2: 哎，别拉拉扯扯的，到时候再让人误会咱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觉得这儿宽敞明亮，非常适合咱俩说话。
0: 是适合你吧？
2: 也可以这么说。你等我一下。

0: 这么多钱，现金呢？50万，不多不少。哎，快录，快录了，千千利啊！干嘛呀？我这是来跟你还钱的。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你说的好好的，不着急他还钱，怎么现在还出尔反尔呢？ 用工作机会威胁逼迫你的前女友还钱，没关系，您无情啊，但是钱呢我还是给你带来了，当面点清，并且当着大家的面，容诺，永远都不再骚扰前妃，咱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麻烦拿钱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2: 收着呀。你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慢慢解决，不要在这里影响到其他的客人。哦，负责人来了是吧？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揭露你们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财务总监汪若海的作风问题。
1: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会有公正的评判。但你在这里哗众取宠闹，
2: 无非是想抹黑酒店的声誉。我怀疑你是竞争对手派来的，我有权请你离开。
3: 怎么了？这是，
0: 我来处理。这都是你安排的吧？不是，我自己来的。搞什么名堂？哎，怎么了？这是？
3: 嗨，抓小三儿呢？
4: 出轨偷情，不要脸！
3: 你过分了。
5: 这事就先这么过去吧，
0: 怎么能走了？那怎么就这么算了呢？被这种人拿捏是吗？他不要钱的，还给他呀！50万，拿走。
3: 我跟你讲，这种人眼睛里就只有钱。你扰乱我司正常工作，酒店的损失我将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你如数承担。对我有极光总监的人身诽谤，我将会保留宿主法律的权利，并且有随时提起诉讼的可能。
0: 好啊，您随时。是。
6: 哎，干嘛呀？你干嘛呀？放手！放手！
7: 你干什么？
3: 你别碰我媳妇儿，干什么？把手拿开！
8: 走！你别动我！放手！别动我！住手！没事吧？你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替前妃还钱。
8: 前妃，我妈生病了。 我缺钱，我要回属于我的钱。
3: 我有错吗？

0: 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谁都有困难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人生最难的时候。
1: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阿姨生病了，那阿姨先把病治好要紧，钱我会想办法给你。
3: 那50万要不就是？
4: 怎么，看来这事还和你有关啊？
5: 要讲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山立方酒店集团把你们子公司拆分剥离，是以上市大局为重，怎么你不高兴就找人来这么一出是吧？这手段有点低级了吧。
0: 帮我联系一下几个自媒体账号，对，晚上一块吃饭
5: 啊，要快。哎，我车上再跟你细说。
0: 嗯，
2: 若海，我们走。
6: 哎，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
5: 没事吧？
3: 不是，等会儿。
6: 散了，散了。
3: 他刚才说那什么意思啊？公司怎么拆分剥离？啊，
2: 你还没告诉他？
5: 你不也没告诉他吗？
3: 不是，等会儿啊，你们俩都知道，没告诉我，是吗？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现在这个情况，婚礼肯定是要推迟了。
3: 你造成了这场闹剧，这个责任在你。去找廖世宇道歉。
4: 我不会去的。
5: 黄总，江湖救急，江湖救急！
6: 下午要穿这个参加商务会议的，要不你给帮个忙？
7: 真把我当成老妈子来了，林飞。
8: 秦飞，你可真狠呐你！最毒妇人心。
4: 少废话。
6: 我跟你说，我长这么大，真的第一次洗碗。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涉你的工作，请你也别干涉我尽一个姐姐的义务。
1: 大生，我知道你有原则，我知道你是在秉公办事。
0: 我不是不讲原则，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只知道，如果我现在不为赵峰去争取什么，去做什么，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1: 在你心中，工作和原则永远高于一切。我明白。忙你的工作去了。

0: 刚刚收到电信局的信息，刁梦良的手机信号在南山出现。
1: 太好了，此案影响重大，我们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将刁梦良抓捕归案。现在我来谈一下分工。
2: 我李大可、欧阳春
1: 作为总部负责协调沟通，同时我们要查清楚刁梦良身边的每一个人。天意、周强，你们配合公安部门外勤
3: 前往南山对刁梦良进行抓捕，同时你们要搞清楚他在南山所有认识的人。
1: 啊，天意，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4: 好的，根据之前我们对刁梦良社会关系的情况调查来看，刁梦良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在他的朋友圈当中，政府官员、集团老板、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户都有密切的来往，为这次的抓捕行动设置了很大的难度。
5: 我们这次去南山呢，
4: 主要还是从走访刁梦良的大学老师同学开始，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6: 我提个建议啊，调查可以从对刁梦良关系密切程度的深浅开始，由深到浅，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无效劳动。
4: 正是。事前我们调查过刁梦良办公室的电话和手机通讯录，列出了30名在近半年之内和他通话最多的人。我们呢就从这30个人当中展开行动，
7: 其中有5个人在南山。
4: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从这5个人身上了解情况，资料已经都发到大家手上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3: 好，那你们到了南山以后就把这5个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4: 好，
3: 时间不早了，我看大家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到了南山以后马上开展工作。
8: 是，好。
9: 宋主任，
10: 多余的话就先不用说了，大家都是老同事，心里应该清楚。
9: 我错了，宋主任，我真的错了。
10: 行，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这次来主要是想问你，刁梦良走的时候有没有和你说过具体要去哪里？真的，
9: 刁梦良和我以后一直没有联系。我被抓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我真的是被坑惨了。
11: 他在南山有没有什么熟人？
12: 南山。
10: 好好想想。
12: 我想想，我想想。对了，有一次他找我喝酒，他跟我提过他在南山养了一个情妇。
10: 请说具体点。
12: 他没多说，他说这件事不能败露。
9: 但跟我提到过名字，那个女的应该姓钱，叫钱巧霞。对，叫钱巧霞。
10: 钱巧霞。
9: 对。
10: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你提供的这条线索还是很重要的。虽然里面的生活不如外面自由，但应该还可以吧。
9: 挺好的，里面对我很照顾。宋主任，我知道错了，您能帮我跟里边说一下，早点让我回去，求求您。
10: 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还是不舒服啊？没事，应该是熬夜熬的。那你就休息一下，好几天没合眼了吧？
1: 不行啊，我们约好刘教授了，不能迟到。
0: 行，那我去见他，见完他以后过来接你，找地方好好歇一歇。
1: 那又要辛苦你了，强哥。
0: 哎，我以前跟你一样。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只知道往前冲。可现在看起来，真不能这样。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强哥，那现在呢？上次你被冤枉之后，有没有心寒啊？
0: 哎哎哎，没事，你提这茬干嘛？咱们书记不是总说吗？我们这些人。 最好都没事儿干，那才好呢。对，没人需要我们查才是最好的。可现在看起来，哎呀，我们是闲不下来了，一场持久战啊。
1: 嗯，
0: 行了，你歇会儿吧，啊，到了我叫你。

0: 刘教授来了，刘教授，
1: 朱副长你好，
2: 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那个，这位是纪委副书记、经委副主任，周强同志，
1: 你好，
3: 你好刘教授，
1: 来，请坐，哎，
2: 他是来向你了解一下有关刁梦良的情况的，
1: 对对对，刁梦良，是我的学生，可以说。 也是得意门生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哎，你们纪委了解情况，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3: 刘教授，是这样的。

0: 聊聊近况。
1: 刘教授，昨天有人说在南山见过他，所以我们以为他会跟你联系的。要不这样吧，如果他跟您联系的话，麻烦您跟我们说一声。
0: 这是我的名片啊。好，谢谢谢谢。
2: 啊，还有，如果他跟您见面，您先不要跟他提我们在找他的这个事儿。
0: 我明白，他虽然是我的学生，但他既然犯了错，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有责任。
2: 你也不要自责，也是我们监管上的疏忽。
3: 主任，谢谢。
4: 哎，不用谢。你们要找到那个钱小霞，她的父亲叫钱大龙，早些年也在南方打工，这两年因为年岁大了，做再回家了，就做点零工。他的母亲啊，脑袋不大灵光，生活上勉强自己管自己。他还有两个弟妹，哎呦，他们这个家庭啊，有点困难，在我们村算贫困户啊。
5: 谢谢。
4: 大龙啊，
6: 哎，
4: 今天还没出去做工啊？
6: 等一下叫起他。
4: 哦，他们是东江市来的，找巧霞。他最近回来过没有？
6: 巧霞，他没回来，他已经很久都没回来了，每月只寄点钱回来。
5: 钱大伯，您好，您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他以前到过我们家，最近没来过。这个人待我们家巧霞很好，是个好人。现在出事了，
5: 我不知道呀。钱大伯，没事儿。
7: 没事啊，我们是想找照片里的这个人，想通过
8: 继续干活。天意呢？
2: 哦，他一大早去了钱巧霞老家了，刚跟我通过电话，没找到。他说在那边再待一个晚上，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8: 嗯，我刚从梁局长那里得到消息，刁梦良的手机信号又在北京出现了。
2: 北京？
8: 我估计这个信号是个幌子，看来刁梦良比我们想象的还难对付，还得继续追踪，但我们不能再被动了。
2: 我今天走访了刁梦良的两位同学，有另外一位去出差了，我跟他通了电话，这三个人现在反映的情况倒是差不多，这半个月内都没有和刁梦良通过电话，
1: 也没有得到他要来南山的信息。
2: 我给他们都留了联系方式，有新的情况他们会及时联系我们的。不过照现在的情形来看，
1: 就算刁梦良到了南山，
2: 他也不会联系他的同学和老师的。依我看，他很有可能还藏在东江。
8: 藏在哪里都是大海捞针，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进展才行。
2: 是啊，希望天意那边可以顺利点吧。
9: 放心，他办事不会出岔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调查他在南山的故交，总能问出结果。
2: 嗯，
9: 就算大海捞针也得一查到底。
6: 啊，你们呀还没回去呢。
7: 钱大伯，打扰了啊，有些事儿啊我们没办完，还不能回去。
6: 什么事儿啊？
7: 我们能进去吗？
6: 进。
7: 谢谢啊。钱大伯，这下能让你女儿出来了吧？
6: 哎呀，我跟你们说过了，我闺女她没回来。
7: 钱大伯，我知道您是个实诚人，您看这些孩子的鞋新的吧，还有那天坐在这儿的大娘身上穿的衣服是新的，围巾也是新的，围巾上的褶啊都没烫平的，这些不都是您女儿这几天带回来的吗？

0: 钱大伯，您不让我见您女儿，是有什么难处吗？您找我闺女有什么事啊？她处了个对象，邻村的，一块在东江打工，现在我闺女不想跟她处了，她老缠着她。我，
1: 钱大伯，我向您保证，绝对不会给她带来麻烦的。我们是纪委监委来的。 就是问他几个问题。
0: 那好，你们到屋里等一下，我找他去。
2: 好啊，谢谢您。

0: 钱小霞，你好。您
1: 找我什么事情啊？
0: 钱大伯，我们想和巧霞单独谈谈，您看？哦，
1: 谢谢啊，谢谢。
0: 来，请坐。
1: 我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刁梦良的情况。我跟他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我们是纪委监委来的。你想知道什么？刁梦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起码有一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不过，他前几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说要出趟远门。他有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他说出差，想借此旅游一趟，问我能不能一起去。其实我对象是知道我跟刁梦良的关系的，扬言想要干掉刁梦良，我怕出事没敢答应他。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已经把他老婆和儿子都办好了美国移民，他准备出国呢？
2: 你说什么？他现在逃离东江市，是想等这次的风头过了，再出国继续生活。
1: 我不知道，刁梦良他怎么可？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吹牛说如何如何能搞到钱，一年能搞几百万，我就急他给我买房，他才花了50几万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0: 那套房子是在东江吗？

0: 原来他是这样的。我这阵子真的没有和他联系，最后一次他说他手机坏了，让我过阵子再联系他。
1: 刁梦玲给你买的房子具体在什么地方？
0: 万家花园七栋三单元505室，我回去就搬走了。
1: 谢谢你，如果下一步得到了任何有关刁梦玲的消息，请立即告诉我。这是我的电话。
2: 知道了。
3: 天意啊，这次干得漂亮。
4: 书记，您过奖了。
5: 嗯，那套公寓公安已经监视起来了，一有情况会及时联系我的。
3: 非常好，关于手机信号的事情，应该是刁梦良联系的同伙帮忙转移的。不过同伙的事情暂时还不能分散我们的精力去查。
5: 我估计啊，这是他的一个套路，他想让我们把中国先转一圈，然后回到东江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放心大胆地往外走。
3: 咱们现在得设法让他自己找上门来。
5: 这怎么可能？
3: 你看他现在这么处心积虑步步为营，

自首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刁梦良这么跟我们周旋，绝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境，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那么你想他会去哪儿？刁梦良的老婆孩子在美国，他很有可能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

0: 让公安部门监控好这个联系人。联系人拿到护照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最终目的还是要为了给刁梦良让他出境。所以迟早刁梦良是要出现的，一旦他出现在机场，立即实施抓捕。另外要提醒公安部门要注意，刁梦良非常有可能采取改名、易装、整容等等方式。
1: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办。
0: 我说你们也别太辛苦了啊，要注意休息。好，那就这样，再见。

0: 你怎么过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看你了？我姐和小燕儿，他们都还好吧？都挺好的。许莹挺担心你的。
1: 你告诉他，我在这挺好的，没什么好担心的。你这还缺什么？你告诉我，下次我给你带过来。
0: 不必了。哦，麻烦你转告我姐夫，让他把我姐照顾好就行了。

0: 小童，我不是讲了吗？就要两居室的公寓，也那么紧俏。但你当然要说是你要的，记住，就算你要，也不能搞特殊，得按规矩来，该排队排队，啊，不要有什么特权。哎，进来，你去再帮着继续找找。
1: 刘书记，大哥，赵书记正在忙刁木良的案子，但是他让周强去见了徐兆峰。您看，
0: 徐兆峰这个人啊，我还是很欣赏的。当初他是赵达什么通讯员。
1: 也知道我们几十年的感情。于情来讲，我也喜欢救他，可是运气太差，摊上这么个爱较真的姐夫。
0: 那您的意思是？
1: 这样，你明天去见他一面，让他不要急着说话，告诉他这是我的意思，他会明白的。
0: 哎，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办。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0: 我手艺还行吗？
1: 委屈你了，
2: 每次让你偷偷的在这儿跟我见面，还不能带你出去吃好吃的，还让你给我做汤，
0: 没关系啊，外面的饭菜哪有我做的好啊，我煲汤可是一绝。

0: 说你喜不喜欢喝汤？
1: 喜欢。
2: 那下次我接着给你熬了。
1: 房子的事我正在想办法，那这次我不想动用我的关系，通过正规渠道，要合适我们俩的还真不太好找。你再等等，快，我找到以后你从宿舍搬过来就近便多了。
0: 我听你的。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了。你看我有心事？厉害啊。嗨，我的一个老战友，我有点心烦。
0: 说说吧。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很无聊。你真想听吗？
0: 想听。虽然我不能帮你分忧，但起码我可以当你的垃圾桶。
1: 垃圾桶？哪有这么漂亮的垃圾桶？纪委书记赵达生，他的小舅子叫徐兆峰，过去在部队里是我们俩共同的部下。
0: 赵书记，哦，就是我们学校徐书记的丈夫，
2: 我知道他。
1: 对，这个徐兆峰就是你们的徐书记的亲弟弟，现在摊上事儿，纪委正在查他。赵大生说什么都不肯通融一下。
0: 他这么不近人情啊？
1: 想一想过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大生这个人啊，做事就是一根筋，几十年都这样，不近人情。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不行，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绕不开一个情字。
0: 但这一点我喜欢。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真的像徐兆峰那样面临着牢狱之灾，赵大生一定会亲手把我送上法庭，哪怕我是他儿子的父亲。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之间的关系太复杂，渊源太深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要真想听的话，改天我讲给你听。
0: 那个许兆峰出事儿，会不会连累到你啊？
1: 你想什么呢？我又没有乱来，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

喂，小燕，怎么了？好呀，那咱们就定7点钟一起吃饭。好，好，都挂了。

0: 喂，晚上有空吗？
1: 那7点钟，想要约我一块吃饭，你过来吧。哎，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就来吧。嗯。
2: 小燕。
3: 八哥，哎，你其实倒挺早啊。这不迟到可不是你疯的吗？
2: 就你爱挑我毛病。我正好呢，还叫了个人，一会儿就到了。有什么事你先说。
3: 谁呀？哎，我叫你来是说家里的事儿啊，你还叫一外人啊？
2: 一会儿来了你不就知道了吗？正好我想带你见见。你刚才不说家里的事情吗？怎么了？
3: 我妈，不是因为我爸最近在查舅舅的事情吗？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冷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都开始分居了，你知道吗？不在一块儿睡了。只要我爸一回来，我妈就跑到我屋里面跟我一块儿睡。哎哥，你说这人怎么有的时候就这么死脑筋啊？我真是想不明白。
2: 这么严重啊？我觉得你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我觉得你应该劝劝他们，不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伤了感情。
3: 你说的倒是挺容易的，他们两个前段时间还大吵了一架，现在谁都不理谁，你知道吗？我爸那脾气你是知道的啊，他什么性格呀、啊、犟死了都还。我妈呢，这件事情又关乎于舅舅的事儿，我妈那边肯定更不可能松口啊。
2: 是，我知道这个时候啊就要凸显你的作用了，要做女儿不起作用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
3: 你这表情肯定是知道办法。哎，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你赶紧告诉我。
2: 是，办法呢我倒是有。一会儿再跟你说，这事儿肯定能解决。
3: 哎，
2: 你
3: 闭嘴。
2: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张小燕。
3: 你好。这位是？
2: 这是我女朋友刘洋。
3: 哥，你这什么时候偷摸交女朋友啊？哎，赶紧坐吧，别乐呀，赶紧坐，赶紧坐。
2: 哎，坐。
4: 哎，服务员，点餐。
3: 先拿给这位小姐。
5: 小燕，你来吧。
3: 哎，那琪琪，我跟你说，你先看啊，今天我哥买单，只点贵的，不点好的。

0: 南雪，
1: 有事儿吗？
0: 有，我想问你，那天你坐的车是政府机关的车吧？
1: 不是。
0: 不是？
1: 你就是问我这事儿吗？
0: 杨雪，我是真的担心你，你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
1: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洛嘉，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0: 杨雪，为了你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我现在越来越好了，有能力帮你了，就算我搭上我的前途，我都要帮你。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真的不可能了，以后你也不要再管我的事儿，好吗？
0: 妙雪，妙雪。

0: 喂，董事长，骆家又来找林天茂学了。
1: 说。
0: 说什么没听清，反正他俩闹得挺不愉快的。
1: 这个骆家，他要是孤独，没人陪，你就给我找几个能折腾的，陪陪他，别让他再找林妙雪了。
0: 好嘞，明白。
2: 进来。
3: 书记，有人联系要制作假证，美国护照，
4: 公安的人正在接头，约见面时间。
2: 你胡说什么来着？去公安局。

0: 怎么样？
1: 可以呀、啊，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你要想做的话啊，准备好一张像这样的照片，把姓名、出生年月都写好，写好。
1: 有，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行吗？
0: 啊，丁林，照片还行啊。那个价格嘛啊，一本1000块钱，先付200块钱定金。余下的呢，交货满意时再给。
1: 还要定金呢？拿，收好啊。
0: 后天中午在此取卷啊。
1: 哎，你的钱收了，你不立个字据啊？
0: 做我们这行，最讲究的就是信誉，立什么字据？

0: 咱俩打个赌，咱俩打个赌，
1: 讨论什么呢？
0: 他是刁木良，这也是刁木良，书记。嗯，就在说这俩人的问题，我就说这就同一个人嘛。
2: 啊，到底是不是刁木良？你觉得他是不是刁木良？是你们这么讨论就会有结果的吗？天意，哎，拿着这个照片去公安局找梁局，请他们的有关技术部门鉴定一下。现在只有知道这个照片的确是同一个人，咱们才能部署下一步行动。
3: 嗯，好，我现在就去，
0: 赶紧。

0: 后天中午，你还是穿着流浪汉的这身行头，去取护照。到时候我再通知你交接地点。如果接手的人不是刁梦良，千万不要动手。万一这次把刁梦良惊着了，下次抓他就难了。
1: 哎，不敢什么！啊！
2: 怎么打人？
1: 以后不要再跟林妙雪来往了。
2: 你要是做好了，自然会有奖赏；要是做不好，

0: 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坚持自己的热爱，不会后悔。
3: 已经丢了三个儿子，怎么可能还丢下最后一个？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最终我们都是要拍人，用人物的命运来推动故事。然后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偏主旋律的这种剧啊，一定要把人拍成人。我觉得人他一定是有毛边的，是一定是有短板的，一定会有自己的纠结。所以说我们不要刻意把人设抬高，也不要刻意的去煽情。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拍一个真实的人，一定把一个人的人性拍足，我觉得才

0: 这个事儿才成立啊。
1: 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迎接光明。
0: 小时候对于航天是懵懂的，是未知的，我只觉得这是一个，哇，对于我来说是好奇的这么一个心态。但是真正当你懂得航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实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天气预报，其实都是跟航天系统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当这个剧本就是这个项目给到我手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热情，然后去接触航天人，去接触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制片人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碰到了像我这么无比热爱航天的这么一个导演，一定会相对圆满地完成的拍摄任务。
2: 这片黄土地，醒了。
0: 之前我拍的一些戏啊，更多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部戏故事中的人物基本上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和大量这种繁琐的这种数据。这个同时就是给我们创作也带来了一定的思考，包括我们整个剧对于这个航天，就是饰演航天人的这些角色的选择，我觉得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我需要他们看上去一定要知性，他们的这种行为一定看上去要果敢。所以说每个演员的这种气质啊，就是我一打眼你这个气质，包括你说话的这个劲儿，你身上自带的可能一种小倔强，这时候遇到困难我不怕，我要去勇敢的面对，这个小劲儿是一定要存在的。无畏应该是打不死的少年扫地僧。
3: 朋友们，我火力全开了。
0: 硬子期是要为自己而活的千年老二。
4: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0: 菜包是我命由我不由爹的唐二代，
5: 谁还敢小瞧我们？
0: 这座男是寒门出生的逆袭女。
6: 你是不知道时间有多紧吗？
0: 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个性决定他们将来的这种命运。我是愿意更去挑战自己，还是说我安于现状？我觉得如果别人给你机会，别人有人信任你，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何尝不去试一下呢？对吧？万一成功了呢？就是我觉得，人必须还是要有一股就像航天人的这种精神，要自强不息，要去为自己的热爱去努把力。
7: 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他俩打个赌，咱俩打个赌，
1: 讨论什么呢？
0: 他是刁木良，这也是刁木良，书记，嗯，就在说这俩人的问题，我就说这就同一个人嘛。
2: 啊，到底是不是刁梦良？你觉得他是不是刁梦良？是你们这么讨论就会有结果的吗？天意，哎，拿着这个照片去公安局找梁局，请他们的有关技术部门鉴定一下。现在只有知道这个照片的确是同一个人，他们才能部署下一步行动。
3: 嗯，好，我现在就去，
0: 赶紧。
2: 那咱们就等着天意回来。把结果拿出来，好吧？现在来，我们讨论下一个议题啊。

0: 哥，
1: 东西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哎呀，那东西是真的好，从表面上看，那跟真的是一模一样。哎，这是我所见过所有假证中最完美的证件。你说这人吧，他是其貌不扬，但是活漂亮啊。
1: 真的这么好？
0: 哎，哥，你这是怀疑我对不对？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吧，后天中午，你还是穿着流浪汉的这条行头，去取护照，到时候我再通知你交接地点。啊，这样呢，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我会把剩下的钱给你，行吧？
0: 行了，哥，
1: 回来。啊，到时候注意一下，身后有没有人跟踪。

0: 你们干什么？
1: 干什么？打你！哎，不干什么！啊！怎么打人？去！以后不要再跟林妙雪来往了。
0: 什么？
1: 我说以后不要再跟林妙雪来往了，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听见了。
1: 你敢再跟他联系一次，打的绝对比这次狠。明白吗？
2: 明白了。
1: 走。

0: 嫌疑人已经跑走，快回房。
1: 再放一遍，赶紧调其他画面，赶快显示出租车号码，江
2: C25T60惠龙出租。各小组注意，嫌疑人已经乔装成长发女人，穿红色大衣、短靴。 乘坐一辆绿色惠龙出租车，车号江 C25T60， 朝钟楼方向驶去。各小组即刻乘车跟踪，务必等刁木良出现再实施抓捕。

喂，你到哪儿了？好，我一会到利尔达的停车场等你啊。对，黑色宝来车，打左闪灯。一会儿你把出租车开进来，把东西给我，我把钱给你。我们交接完了以后，你马上离开东家，不许再回来，明白了吗？对，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走得越远越好。行了，什么？换女人衣服？行，那就这样，我现在出发，一会儿见。

0: 属舰，我是梁局，请报告你的位置。
1: 梁局，我现在在丰都广场的大转盘这里。
0: 好，嫌疑车辆出租车江 Z25T60会经过转盘，你要给我咬住了，楚剑明白吗？
1: 明白。一会儿那个家伙把东西交到刁梦良手里，咱们才能动手抓捕。如果接手的人不是刁梦良，千万不要动手，万一这次把刁梦良惊着了，下次抓他就难了。梁局，建议另外两个抓捕组在我们抓捕时对嫌疑人实施拦截和围堵，确保万无一失。

梁局，梁局，他们已完成交接，但是不确定是否刁梦良本人，请求交警同时接查，将 C96578 黑色大众宝来轿车，尽量拖延时间，等待我们确认。

0: 师傅，你刚才严重超速，请出示你的驾驶证、行驶证。
1: 我刚才没有超速啊。那个驾驶本等找找。哎，不好意思啊，今天出门着急忘带了。
0: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1: 我这还用下车啊？
0: 是的。
1: 啊。不是，这个警察同志啊，今天是家里有急事，出门着急忘带驾照了，您就多包涵包涵吧。
0: 你作为一个老驾驶员，开车不带驾驶证应该吗？
1: 哎呀，我知道啊，警察先生，我真的有急事儿。周梦玲，
2: 你等着我！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3: 你沿着膝盖受伤了。我们是东江竞争支队的，
2: 走。
3: 老先生，这

1: 薛孟良，现在你把收受好处的时间、地点、涉案人员、金额都交代清楚。你收受第一笔好处是什么时候？
2: 哎呀，行了行了，可以了。
3: 哎，
4: 爸回来了！
3: 哎，
2: 爸，
3: 哎，
2: 我回来了，
3: 吃了吃了。哎呀，你们俩都在哈。
2: 哎呦，我妈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哦，
3: 电影票啊！啊，你跟你妈要看电影去？
5: 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啊？
3: 我带你妈看什么电影啊？
5: 你看啊，爸，啊，你看你对吧？最近这么累，我妈照顾我照顾的这么辛苦，这不最近上了个新电影吗？
2: 哦，
5: 妈去看。
3: 我事多，我就不去了啊。
5: 哎，小燕儿，你爸要不愿意去就别去了，反正我本来也不太想去。
2: 答应好了，你出二分二呢。等着，我爸现在就换衣服。
3: 哎哎，你爸，你刚下班，你让他休息一下。
5: 不行，这票都买好了。 不是你们这弄的事儿是…… 哎，你等着，我现在就带我爸换衣服。
3: 看个电影还换衣服？
5: 你帅帅的。
3: 哎呦，这衣服我是真是好久没穿了。
5: 妈，妈，看看我爸。
3: 怎么样？嗯，
5: 多帅呀！啊，有意思，你笑什么呀你？你爸平时穿那么随便，换上这身儿，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3: 不好看吗？
5: 好看，嗯，
3: 挺好看的。跟你还配？
5: 那要看就赶紧走吧。行了，就是啊，电影都快开始了。
3: 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5: 来来来来，晚着。
3: 哎呦呦呦，好！
5: 多大岁数了？
3: 把鞋换上。

0: 帮我给你拎着。那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啊。
1: 放心吧，
0: 我们俩今天晚上也不一定回来。
2: 哎，我
1: 不用着急回来啊。
0: 哎，好，行，走了。
1: 妈妈，好好看哦。哎呀，
3: 咱们上一次一起出来是什么时候啊？
0: 要这么说，那就是有年头了。
3: 记得你刚追我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就约我出来看电影。每次还提前半个小时到。
0: 哎，你说男人为什么就这么奇怪？婚前婚后他表现不一样。
3: 知道就好。
0: 蛮好，咱们今天补上呗，是吧？
3: 现在可都是年轻人来看点了。
0: 咱也不老啊，是吧？
3: 今天谢谢你啊。最近那么忙，还来陪我看电影。
0: 这话说的，你给机会啊，这是。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你跟小燕。
3: 我不怪你，当初跟你结婚，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你忙，但是你对待我们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你的好我心里知道。
0: 你们这事儿吧有点奇怪，我到现在说实在的哈，想不明白。你说当初我什么都没有，是吧？你呢又是团委书记，舞跳的还那么好，你说追你的人多少啊？你怎么就这朵鲜花插我这儿了呢？
3: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看上你其实很简单，不仅因为你温柔心细，而且你做事说一不二，做事的能力远远超过我周围的所有人。这种能力是我特别敬佩的。我相信你能把工作上的事儿处理得很好，也一定能够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得很好。
0: 没别的，就是想不辜负这份工作，尽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好。
3: 但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0: 怎么了？
3: 大师，我不后悔跟你在一起。以前的那些美好记忆，我都会把它记在心里。但是有些事情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散会。
1: 总监，是大钟。
0: 大钟，大圣，一天了，
1: 脑子都要炸。
0: 你心疼心疼我兄弟。晚上活动。
2: 好，好，那晚上聊啊。
0: 嗯。
3: 石兆峰同志了，经东江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你进行纪律审查，希望你端正态度，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如实回答。
4: 徐兆峰啊，你当过兵，服过役，立过战功的啊，在资格上面我还是敬你三分的。可你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目中无人。你那这之前四是求人，我们也是有所耳闻的。

你也是老党员了，你也心里明白，把事情说清楚啊，是不是？你看你在这儿给我黑着脸，对你没好处，

0: 组织上让你到这儿来，交代不是没有根据的，是不是？
1: 你让我说什么呢？我没什么好说，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0: 这我这人啊，没靠山，不像你。
1: 徐少芳啊，
0: 你这叫不配合调查，我要如实上报上去。
1: 你上报好了，随便。
0: 你。

0: 哎，你不是那个？
1: 蓝杰女士，我是纪委监委的宋天意，现在我们想请你去当纪委，就大曼依然的腐败案进行调查。也不提前通知一下，这大清早的。赵书记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询问您，昨天晚上太晚了，不方便打搅您，请您谅解。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0: 去就去吧，我可以在您车上补个妆吗？
2: 可以。

0: 许昭峰怎么能是这个态度呢？他这两天跟什么人见过面吗？确定没有。的确很反常。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宜出面。好，有新的情况咱们再随时沟通吧。嗯，再见。进来，
1: 书记，南杰女士到了。
0: 哎，你好啊。
2: 赵书记，早。感谢你能来。谁敢不来啊？哼，请坐。怎么，还要我坐你那边？我又不是你秘书，你过来坐吧。好啊。那咱们就谈谈吧。
0: 该交代的我也交代了，该给你们的我也给了，还有什么事儿？就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为我们提供证据是不是麦思源的意思？你说什么呢？你看哈，孟大海逃逸，你们暴露孟大海，到底是什么目的？暴露了孟大海，然后还协助他逃逸，这是不是也是麦思源的计划一部分？你们这么干。
2: 是什么目的？有什么好处？
0: 赵书记，说好了只问一个问题吗？兰姐，你知道我对你还是很信任的。我也信任
2: 你啊，赵书记。既然彼此信任，那我给你证据，就是我自己要给的，和别人没关系。
0: 啊。那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2: 赵书记，我就是大麦里头一个管财务的小会计，又不是女特务，你总不能指望什么都要靠我吧？我该做的都做了，
0: 嗯，
2: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0: 不过，
1: 怎么？
0: 不过，你们是不可能找到孟大海了。
1: 是吗？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呀？我就这么一说，可别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啊。

0: 工作。
1: 嗯，
0: 你要问的问题我都回答你了，我可以走了吧？
1: 当然，你是自由的。
0: 要是你还信任我，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儿。
1: 嗯，
0: 麦思源这个人什么都做得出来，而且比你能想象的更可怕。
1: 哦，
0: 我走了，你注意休息啊。
2: 都记录了，但没什么有用的。
1: 你没听出来有用的？
3: 因为孟大海的行贿行为，他们现在要再次处罚我们，而且罚的比先前都要多。董事长，我觉得咱们是不是不应该让兰杰提供那么多的资料啊？
4: 烤只羊都要费点柴火，做生意肯定要付出成本的。如果这次兰杰能彻底的取得赵大生的信任，关了印染厂我都划得来。
3: 那我先去了。

0: 纪委的茶好喝吧？赵大生怀疑我们是故意给他放风。好啊，只要他怀疑到我们，就会一天到晚的缠着你，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他没那么好糊弄。那你就真诚点，用你的真情实意去打动他，只要把赵大生拖下水，那以后我能得到的好处，我想都不敢想。
1: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大麦印染那边还有很多遗留工作，
0: 财务方面的事情你就交给你的助手去做。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的跟赵达生处下去。你看看人家林妙雪，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2: 我能力有限。
0: 你总是在说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话。我说过了，我相信你，你可以做好的。 你要是做好了，自然会有奖赏；你要是做不好，你也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饭？
1: 吃过了，我先走了。

1: 我，廖先生。
2: 参谋长，我是达生啊。哦，达生啊，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参谋长，小峰那边的事儿比较棘手，我呢作为亲属，我也不好直接出面。我想请您呢，是不是以老首长的身份来一趟东江，替我劝劝他？
2: 好，没问题。

谁呀你？坐。都谁来了？啊，中军大生，飞猫老李。他们都来了。坐下。我听达生讲，最近你情绪不好，有点反常。 小峰，你掌握的东西对整个调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参谋长，你怎么来了？
1: 中军请我和几个老战友来这里聚聚，中间说起了你，我来看看。

0: 参谋长，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有人对我不好。
1: 当年在部队，我对你的性子最了解。你莽撞，有时候糊涂，但是非常正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犯了错以后，自省的勇气。不要急，好好想一想。

还记得当年吗？你受了伤，胳膊上滴着血，就是这样，你还是趴在战壕上写完了入党申请。

我，徐兆凤，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我。

0: 真不容易啊，职责所在。不要着急，再给他些时间。
1: 哎，
0: 权衡是非靠法律，靠原则，之后的事全靠人心了。这人心的事要经营，
1: 比法律难多了。
2: 我明白。

0: 你一定要走吗？
1: 我可能真的上岁数了，总是睡不着。早上从这儿醒过来，直接去上班，我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算了，今天不走了。
0: 我没事儿，回去吧。

0: 我怀孕了。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会走得很远。
2: 许莹跟小峰子之间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姐弟。哎，我觉得他要跟你闹，你就让他闹，别老顶回去。
3: 老赵这个人爱面子，你就这件事别再告诉他了，要不然下不了台。
4: 于书记，我懂得。
3: 哎，
4: 好好好，哎。

0: 早上从这儿醒过来，直接去上班，你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算了，今天不走了。
1: 我没事儿。

哎，大哥，我刚进办公室。哎，你说，许昭峰认罪了。赵达生昨天去找过他。

0: 老首长怎么也去了呢？
1: 行，我知道了。啊，先这样。

0: 我怀孕了。
1: 好事儿啊，市委书记的骨肉。
0: 嗯，
1: 那现在市委书记应该很开心吧？
0: 我还没告诉他。
1: 为什么？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保住孩子。
0: 可他有家庭，他如果不想要这个孩子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别说他本人，就连我都为他感到开心。况且他又没有孩子，这是老来得子啊。
2: 可他有小军啊。
1: 那不一样，你们这才是爱情的结晶。你尽快去试探试探，看看他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如果想要，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如果他不想要，我们再去想不想要的办法。
0: 我觉得不管他说什么，这个都是我的孩子。
1: 你少来电视剧里那一套。我早就说过，你们会走得很远，而且有我的祝福，你们会很幸福的。

0: 嚯，你这搞这么丰盛干什么？今天有贵客要来。
1: 谁呀？
2: 小军的女朋友到家里来吃饭，还是你絮叨着让人家带回来看看的啊？
1: 小军？哦，那个叫刘洋的是吧？
2: 你快点！
1: 来来来，我来帮忙。
2: 来，把西红柿洗了啊，还有那个姜切了。
1: 西红柿，好。哎，你拿那个洗洁精泡过没有？
2: 泡过了，
1: 这任务下的急呀！啊，
2: 哎呀，你说找这个大老板的女儿行吗？我就怕这孩子呀太娇贵了。你说咱们家小军脾气也不好，将来会不会受气呀？啊，
1: 哎呀，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回头是人家俩过日子，啊，最关键的是看他们俩性格合不合。
2: 那倒也是。哎呀，你说这个臭小子吧，这女朋友是找了一个又一个，这次啊，是当真了啊，但愿能成吧。你别给
1: 小军压力啊，爱情这东西，这可遇不可求。
2: 哎，快点！
1: 你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搞得……
2: 哎呦，你别慢吞吞了，
1: 措手不及。
2: 切姜，切姜，快点洗姜，洗姜！
1: 行，我来，够了，够了，行，好吧。
2: 你还嫌弃我是吧？啊！你赶紧帮我准备个盘子啊！
1: 盘子，哎，盘子在这。
2: 哎呦，盘子在哪儿都不知道，你真是迷糊呀！待会儿客人来了不准掉链子啊！

0: 嗯，好吃，可以可以，好吃。来，刘洋，谢谢阿姨，多吃点啊。来，你尝尝阿姨炒的西红柿鸡蛋。
1: 更甜，不一定喜欢吃呢。
2: 嗯，很好吃，真特别好吃。阿姨，您手艺太棒了。
0: 刚才着急呀，姜丝儿忘放了，要不更好吃。
1: 姜丝儿的事还记着呢。
2: 没有，已经很好吃了。

0: 多吃点啊。
1: 妈，刘洋做的饭呀，那可好吃了。
2: 嗯，说什么呢？阿姨，跟您完全没法比。
3: 好啊，小刘啊，你知道有一句话叫，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必须先搞定他的胃。你要真做的一手好菜，那小军是能留住的。再说，你看我夫人菜吃了几十年都腻了，你哪天来给我们露一手，搞点新鲜的。
0: 啊，刚才还夸我的菜做得好吃呢，
4: 腻了。
0: 行，明天自己做啊。
3: 不，没说腻，我是说，我这是抛砖引玉嘛，让小刘到咱们家来，办点花样嘛。
0: 快吃快吃啊，
3: 小刘。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2: 我父亲在阳光置业工作，阳光置业是他创办的。
3: 哦，刘老板。
2: 刘家良。
3: 阳光置业那是大企业啊，是我们东江的纳税大户啊。哎，夫人。
0: 啊。
3: 要么有天找个时间方便的话，把小刘父母请到家里来坐一坐。
2: 啊，好好好，谢谢叔叔阿姨，他们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0: 刘洋，我们家小军脾气不好，他没欺负你吧？
2: 阿姨，小军对我可好了。
1: 那当然了，我只要一见刘洋，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喜欢上我呢？
3: 小军，我得批评你啊。哎，你这个喜欢小刘，这个可以，没错啊。但是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不行，那个男人嘛，还应该有点男人的气概。你不要向我学习，因为我见了你妈我是没脾气，那我们是另外一回事了。
1: 爸，我这话可不能听你的，刘洋是我的挚爱，我得宠着他。
3: 这才见面多久都挚爱了，现在年轻人可真够快的啊。好，来端一杯，来，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0: 来来来，欢迎欢迎，
3: 来，
2: 谢谢你们丰盛的晚餐。
3: 来，儿子，
1: 来。
0: 好。给我吧。

0: 你觉得刘洋怎么样啊？
1: 懂事，我们都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好就好。
0: 好。哎，爸，我昨天听说我父亲跟许阿姨最近闹的关系很僵，赵峰叔叔真的会坐牢吗？
2: 小军，你许叔叔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现在不好做结论。不过我很欣慰，你能想着别人特别好。
0: 我最近我跟刘洋在一起，我俩也挺开心的。
2: 那就好啊，最关键是你们俩好。我跟你妈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意见啊，换句话说，即使我跟你妈反对，你要真爱她，那就往前冲，这就是爱情。
0: 谢谢爸，谢谢爸的支持。那我就先送刘洋回去了。
1: 不，儿子，你要记住啊，要稳扎稳打，别太心急。
3: 还不睡？
0: 等你呢。
3: 哎呀，小俊总算找到合适的了。
0: 哎，我还怕人家刘洋不入你的法眼，你又挑人刺儿了。
3: 还挑什么挑啊？这么好的女孩，又漂亮又懂事儿，关键啊还能喝酒。这下我跟徐英解放了，有人陪你们喝了。
0: 找了一陪酒的，你就不怕刘洋把你那宝贝儿子给抢走？
3: 怕，还真怕。我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就要被人抢走。
0: 我说实话，我都替刘洋担心，回头真嫁过来，你这婆婆不好弄，不好伺候。
3: 不带脏字骂我啊！
0: 哎，这个小军啊，现在懂事了。
3: 嗯。
4: 今天跟我提小疯子的事儿。

0: 说因为小疯子的事儿呢，大生跟许英之间闹得不开心，小燕子也不开心。你看他能惦记别人，我特别高兴。重情重义，这就对了，我没白教育他。可是你说他一惦记他亲爹，有时候我这心里头就酸酸的。
1: 哎呦，你酸什么酸啊？小军跟你最好，我告诉你，看你们亲热的样子，我都羡慕嫉妒恨。
0: 你羡慕嫉妒什么？你是他亲娘啊！啊，我有时候想啊，你说我这掏心掏肺的把他养这么大，现在这孩子事业有了眉目，爱情也有了，对吧？我是不是该放手了？
1: 放手？
0: 嗯。
1: 哎呦，你想得美！小军得结婚吧，结婚得生孩子吧，你不帮他带了？呵，放手，一辈子都放不了手。哎呀，我现在啊，就盼着他赶紧成亲，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哎，让我去带孙子。哎呦，这太美了那日子。
0: 你这生孩子让你说的跟下猪崽似的，哪有那么快？你这八字都没一撇呢，你
1: 还不能想想？
0: 能想能想，你有完没完啊？又不是你结婚。
1: 完了完了完了，
0: 赶紧的啊！
1: 好。

0: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不仅要亲自抓、负总责，还要明确规范班子其他成员的各自责任，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东江市的党风廉政建设离省委省纪委的要求还有差距，希望你们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因此省委省纪委希望东江市委市纪委能够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落实主体责任，改变思路，采取措施迎头赶上。于中军同志请发言吧。
1: 哎，魏长安，确实是拿中央精神来唬我，还从来没想过我的工作任务有多重。
2: 搞这套突然袭击啊，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没让你火力支援，你总应该掩护一下。通个信，你搞得我很被动啊。
3: 我倒觉得挺好，警钟长鸣，长长记性。当然了，我也有责任。要不这样，咱们哪天啊内部会议也通报批评批评我，这样你心里就平衡了。
1: 谁敢批评你呀？啊，
4: 你们纪委可是双重领导。
1: 哎，你跟许莹现在还好吧？小峰那事儿吗？
3: 小峰那个事儿在走正常程序。
1: 你总得想想许莹的感受吧。许莹跟小峰的之间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姐弟。哎，我觉得他要跟你闹，你就让他闹，别老顶过去。
3: 哎，许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不是那种矫情的人，是吧？放心吧，没事。那个小军的女朋友你见了吗？
1: 见了，叫刘洋，出身豪门，但并不娇气。哎，玉兰可喜欢他。
3: 哦，还是个富二代。
1: 阳光置业老总的千金啊，东江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3: 嗯，不管是干什么的，玉兰喜欢就行。哎，我觉得小军挺有眼光啊。
1: 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啊，这就说爸爸的基因不错呗。啊，我说你啊，找个时间应该好沟通沟通，好歹父子俩较什么真儿啊？
5: 他对你没有看法？
3: 没有，我怎么？他是我不。

0: 能跟他较劲嘛。但是他要想在东江开公司做买卖，那是违反规定的。
1: 麦思源不也是卖满仓的亲侄子，现在生意不也开了公司吗？对吧？
2: 你说这叔侄俩的事儿，我正准备向省纪委监委报告。
3: 报告，报告，报告。
1: 老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该收敛的时候得收敛一点。有些人，有些事是我们把握不了的。你要是这么由着性子来，早晚栽跟头。
0: 没事儿，我的筋骨好，不怕摔。
4: 进来，
5: 于书记，您找我啊？
4: 哎，坐坐。
1: 怎么样，还好吧？
5: 还好。
1: 我找你来是许兆峰的事儿。许兆峰的案子你参与调查了吧？
5: 哎，是的。
1: 赵达生这个人呢，
6: 你是知道的，
1: 有时候口不对心，碍于身份不好开口。比方说许兆峰这个事儿，许兆峰是他的小舅子，又是生死之交的战友，老赵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说他是想帮忙的。
5: 于书记，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呢，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多帮帮老赵。听说许兆峰呢已经配合调查了，那你们可不可以弄一个，给许兆峰弄一个主动交代揭发他人受贿经查证属实的情节？
5: 哎呀，于书记呀，这个许兆峰交代是最后的事儿了，再说了他没有主动揭发的情节呀。
1: 哎，这是可以处理的嘛，其实这就是个台阶，有了这个台阶呢，大家就都好顺着下来。
5: 哎呀，这
1: 你一板一眼的做事对谁有好处呢？对赵达生有好处，对你有好处吗？你看好呀，你在纪委干了这么多年，上头有个赵达生，他身边又有一个年纪更轻的周强，你要是再往上走呢也不容易。不过你这么多年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的。
5: 哎呀，谢书记。
1: 这件事以后我会想办法，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给像你这样年富力强的同志一些机会。
5: 哎呀，谢谢书记了，谢谢书记的关心。这样我想想办法啊，应该不成问题啊。书记，那我走了啊。
1: 哎，郭阳。
5: 哎，
1: 老赵这个人爱面子，你就这件事别再告诉他了，要不然下不了台。
5: 于书记，我懂得。哎，好好好。哎，
7: 李家斗的村民们，由于村庄规划滞后，布局杂乱，卫生脏乱差，严重影响了镜湖风景区的形象。拆迁办决定对李家斗村实行整体拆迁，务必呢请大家配合政府的工作。有关建设规划呢，你们也都看到了，这个政府补偿标准呢，这个也是全市最高的。这个多余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希望大家理解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大家让开吧。
8: 开工。
9: 请等一下，我有话说。关于拆迁安置的有关条件，我们大家呢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拆迁办对于我们的诉求一直没有给我们正式答复，我们也不想胡搅蛮缠。既然拆迁以后大家都成为城市的居民，我们要求享受城市的养老和医疗待遇。

0: 如果这两项我们不能够得到合理的答复，我们就不搬迁。
1: 你们提出这两个问题呢，这个区政府领导呢正在开会研究，过两天呢也会给你们答复的。但是这个搬迁呢，今天还必须得搬。
2: 这个政府拆迁是战略规划，是有严密时间进度安排的。如果咱们李家斗这边拖几天，那边赵家斗也拖几天，
1: 那咱们政府开发的项目呢将会无限期的延迟下去的，到最后吃亏的不还是你们吗？对不对？
0: 请尊重我们村民的意见。我刚才已经说了，政府部门没有给我们正式答复以前，我们是不会走的。
3: 是，
4: 不会走的。
2: 不是，老爷子，咱们是不是得讲理呀？
5: 别跟他们废话，咱们开会议，我看他们让不让。
2: 哎，你可不能胡来啊！
5: 知道知道，屁大个事儿。
0: 反对强拆！
6: 反对强拆！
2: 这个请大家闪开，别伤着你们了啊！
7: 快闪开！闪开！闪开！
8: 喂，老于啊，
9: 啊，怎么了？
8: 啊，什么？哦，真的？哎呦，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了。那个，啊，我没事没事。哎，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不会跟他说的，你放心吧。啊啊，那个哪天来家里吃饭吧。啊，钟娟，好嘞好嘞，太感谢了啊。哎。
10: 住手！
0: 车可能就是市政府的，这里肯定有领导。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不能，不能，赶紧！
12: 走走走走走！
8: 家姐都杀人了！
13: 大姐，大姐，你快醒
8: 了，
13: 大姐！
14: 我是东江市纪委，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0: 他叫李巧珍，我们是多年的邻居。
8: 我是李家斗村的村民，在李巧村。昨天上午，那个拆迁办的赵杆子带着一帮人开着推土机去倒了我们村。那时候啊，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上班了，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还有妇女。而且拆迁办答应过我们，如果没有满足我们的条件，是绝对不会强拆的。谁知道？他们就开着推土机，就轰隆隆的就向压了过去。当时我娘啊，高血压犯，就在床上歇着呢，知道啊？你要为我做主。
15: 这事儿我一定跟领导汇报，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8: 谢谢领导，谢
14: 谢。
16: 哦，哎呀，接到电话知道你们要来，
15: 市纪委纪委的小张。
16: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检查工作。来来来，请。嗯，张张，请请。

0: 关于这个李家九村
1: 强拆之人死亡事件，为什么不报告？
2: 居然会有这种事情？什么时候啊？啊？我怎么不知道？
1: 这事儿谁负责的吧？
2: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区块的拆迁啊，应该是赵干事在负责，马上把他叫来。
1: 现在，
2: 马上叫赵干事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就现在，快点。进来。赵干事，
3: 主任，
2: 李家斗村拆迁压死村民一事，你为什么不报告？
3: 为什么不报告？哦，对，我为什么不？
2: 我问你，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报告？
3: 出了人命，我不敢说。
0: 江同志啊，不要发这么大火，你搞得赵干事很紧张啊。啊，这样吧，江同志，您先出去一会儿，我和赵干事单独聊聊，好吗？
2: 单独？
0: 对。
2: 好吧，你们慢慢谈吧。

0: 哎，苏青，走吧。坐。在太监办工作几年了？
1: 有六七年了。哦，那也是老机关了啊。哎，那我问你呀，到底是为什么不报告呢？
0: 为什么不报告啊？直说，没事，直说。
1: 这个，三少爷。这个报告我报告了，而且还是书面的。您想，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说吗？
0: 是啊，那你把这件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好吗？

哈哈哈哈哈！

0: 乡亲们，拆迁工作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我们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给大家造成痛苦了，给大家道个歉。
1: 我受区委区政府的委托，送来抚恤金。
2: 崔书记，
1: 你得为我，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严惩凶手。好，姐，哎，啊，您说，哦，找到了。
2: 好，知道了。嗯，亚速村民的人找到了，叫朱全胜，庆湖镇南岗村人，是阳光置业请过来帮助他们拆迁的。这个人呢，原先就是个小混混，这一代人都不敢惹他，所以呢，这个阳光置业才把他请来帮助征地拆迁。
3: 这个人手段野蛮，不讲道理，老百姓都怕他。
2: 那这个人现在控制住了吗？
3: 控制住了。哎，这个人呢，警察前去抓捕的时候，还遭到了他的激烈抵抗。
2: 用这种人来拆迁，不出事就怪了。
3: 就是啊。哎，这个阳光置业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区里否定了呀，应该没有另议才对啊。
2: 我现在马上回市里跟教处去汇报一下。好，放走了。
4: 李家佐村强拆致人死亡事件，为什么隐瞒不报？
5: 这没人向我汇报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向上汇报？
4: 赵金强干事关于李家佐村事件的报告，是你签批的吗？
5: 为什么压着不报？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儿。哎，这份文件我是第一时间就签批掉了的。哎呀，这些天呐，会议实在太多，签批的文件也很多，我一时糊涂，我忘了让他逐级向上汇报。真的，我忘了。
1: 江在逃，
2: 我希望你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和组织，要不然你会很悲的。
0: 我错了，我糊涂啊，糊涂啊。

0: 假如有一天我要是怀孕了怎么办？
1: 我不会负责的。
0: 你们男人都这么说。
1: 我不光说，我还会做。你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坐视不管。
0: 嗯，
1: 不过不用想得太远啊，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最重要，对不对？

0: 刁孟良、石尚卿、许兆峰的腐败问题已经基本上查清了，其中刁孟良、石尚卿的态度较好，证据链完整，可以移交检察院了。许兆峰态度也很好，主动坦白了纪委没有掌握的事实，主动揭发刁孟良和石尚卿的受贿事实，有立功表现，建议对许兆峰进行从轻处罚，移交市检察院。
1: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好，那我说两句啊。刁孟良、石尚卿这个案子继续按程序往下走。我特别要说的是许兆峰这个案子，按理说从制度上讲我应该是回避的，但是为什么必须要谈一下许兆峰这个案子呢？因为他现在的这个认定是存在着疑问，所以我建议是先不报，继续取证调查。大家怎么看？
2: 我同意，我觉得许兆峰的案子先放一放再移交会比较好。大家的意见？
1: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就这样好吧。欧阳、周强、天意，你们仨留一下，剩下的可以休息了。一开始许兆峰是拒绝配合调查的。
3: 是。
1: 怎么突然间他一下子就变得主动交代和主动揭发了呢？
0: 这当初调查的时候的确他的态度不好啊，后来他想通了，交代的还算主动，坦白的还算彻底，我看这和当初的态度不相矛盾。
1: 那你现在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态度问题，我是问许兆峰他怎么会是主动揭发了刁孟良和石尚卿的受贿事实，怎么是他？
2: 是这受贿事实应该是我们在查案过程中发现的，怎么现在成了许兆峰检举揭发的？
0: 是许兆峰的确检举揭发过刁孟良、石尚卿的问题，这是经组织查证的。
4: 欧阳书记，我们没听说过呀。
5: 是您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吗？
0: 许兆峰交代的两个问题有讯问笔录，你们随时可以调阅。
2: 笔录是一回事，问题是你做笔录的时候还有谁在场，还是说只有您一个人在场呢？
0: 当然不是会我一个人在场了，也不是我记的笔录。
1: 笔录是你让欧阳春改的吗？
6: 我要能改了笔录，你还不把我给吃了？
1: 你这回算是踩在红线上。
6: 小疯子的情谊你不念也就罢了，许莹的情谊你也不念吗？
1: 原则面前，我六亲不认。你也留神了啊，别哪天犯了事儿，我也饶不了你。
6: 你给我设的到处都是红线，想不踩都难啊。
7: 打枪打得好好的，怎么又打仗了啊？
2: 还不是他小舅子那点事。
7: 哎呀，他这人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呀，心眼挺好，就是嘴不饶人。你看这些年他得罪多少人了啊，也不差你一个。哎呀，他要像你就好了，说话办事都有分寸，也知道接人待物，是吧？

0: 去医院把孩子做掉。
1: 我不想。
0: 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如果于仲军知道了，他一定会擦屁股走人，那个时候我们麻烦可就大了。
2: 我知道你这是在秉公办事儿，可我实在不能接受你把我相依为命的弟弟亲手送进监狱。
3: 谢谢了。
4: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的家人我自然会当成自己家人来照顾。

0: 小疯子的情谊你不念也就罢了，
1: 许莹的情谊你也不念吗？
2: 原则面前，我六亲不认。你也留神了啊，别哪天犯了事儿，我也饶不了你。
0: 你给我设的到处都是红线，想不踩都难啊。
3: 打枪打得好好的，怎么又打仗了啊？
1: 还不是他小舅子那点事儿。
3: 哎呀，他这人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呀，心眼挺好，就是嘴不饶人。你看这些年他得罪多少人了啊，也不差你一个。哎呀，他要像你就好了，说话办事都有分寸，也知道接人待物，是吧？
1: 你这夸我呢？
3: 夸你。
1: 你知道今天老赵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我踩着红线了，要是再出格他就冲我来了。
3: 这一听就是气话，你是什么人他不知道啊？你又不傻。行了，别生闷气了啊！
1: 我才不生他的气。
3: 喝点水，早点休息啊！我睡了。小毛衣不错。
4: 欧阳春在调查处理许兆峰职务犯罪案件中擅自修改调查笔录，试图为其减轻罪责，违反了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纪律。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将其调离东江市纪委监委。

0: 去过了。
1: 他说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他说了，只看眼下，不考虑未来。你说我们会走得很远，我看已经到头了。
0: 那去吧。
1: 去哪儿？
0: 去医院把孩子做掉。

0: 我不想。
1: 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如果于仲军知道了，他一定会擦屁股走人，那个时候我们麻烦可就大了。孩子做掉了，还可以再要下一个，但于仲军他可只有这么一个。
0: 再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
1: 到时候我会找人陪你去。

0: 怎么了？不开心了？
1: 还不是我那个爹，大哥结婚问我要钱，现在二哥接不到活，也要让我帮忙。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0: 哎，你儿哥是干什么活的？
1: 刚搞了一个工程队，我爸非要让我想办法让他在东江接上活。就这件事儿？
0: 嗯。
1: 我还以为多的是，我帮你解决吧。
0: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那怎么解决？市里边正好有几个地块要进行旧城改建，现在的工程队跟当地的居民老搞不好关系，什么噪音污染啊、卫生，好多次投诉他们，我们正要换掉他们，正好让你二哥带上他的工程队来接替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谢谢你啊，钟军。你们坐，你们坐，慢慢喝。哎，感谢。好。哎呦，你客气，客气。那保红达不是做珠宝的吗？徐坤怎么没过来？哎，感谢。
3: 麦总，
2: 这是谁？哎，麦总，哎，哎，麦总，哎，小军，自己人我就不管你了啊，去找我们那边。你先吧。哎，李老板，李老板，
3: 恭喜你啊！
2: 谢谢。你说话，说话，说话。淮阳的人来了，坐那边的，不往那边走了，不见他们。
3: 刘总来了，哎呀，刘总，欢迎欢迎，麦总麦总，祝贺大麦建筑顺利开张，恭喜恭喜！
4: 感谢大刘总，小刘总过来，
5: 恭喜麦总啊！哎呦，
3: 刘总，您看您养的闺女，既漂亮又能干，
5: 太夸奖了。这刚听说麦总。 有意进军建筑业，没想到这大麦建筑马上就成立了。该不是对这个镜湖综合体开发项目有兴趣？
2: 刘总，您真是抬举我。大麦建筑刚刚起步，在业内他就是个小学生，那么大的项目我可不敢想。
3: 太谦虚了，
2: 有没有时间啊？咱们聊聊。好啊。 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跟前辈您当面讨教。咱们去那边，那边人少。
6: 去哪儿啊？
7: 走走走走走。
6: 小王，喝点酒。
7: 啊？
6: 现在穿的挺好看啊。
7: 谢谢。你也是啊。

0: 啊，这位是，哦，
1: 高翔，我们大麦的总经理。
2: 麦总你好，
3: 你好你好。
2: 麦总怎么样？这新公司刚成立，
4: 还没有什么好的项目吧？哎，
2: 现在的房地产业啊，就是这样，僧多粥少，新的公司碰见一些困难，在所难免。但是我相信，以麦总的能力和你们公司的实力，将来在东江的房地产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是免不了的。
1: 借您吉言。当然了，我们大麦要想生存下去，肯定少不了像你们这样有底蕴的老企业帮扶着。
2: 帮扶谈不上。哎呀，都说同行是冤家。但是我觉得首先要有竞争，必须要有合作，是吧？大家都在水里，谁呀也离不开谁。
1: 谁也离不开谁。您的意思是
2: 啊，这个镜湖综合体开发项目，我们公司也准备竞标。之前那个李家董项目黄了之后呢，对于这个项目

0: 们是志在必得。对了，另外几家竞标企业我们大家都是老朋友啊，这个麦总有没有兴趣一起加入啊？
1: 那有你们这样的老企业去竞标，我们去了也拿不到标啊，是吧？
0: 拿不拿得到标是其次，首先我觉得是跟我们这些老企业大家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以后对你们这种新公司来说一定会有不少帮助。
1: 刘总，您看我反复在说我们大麦刚刚起步，在业内就算是小学生，对于镜湖综合体这个项目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现今阶段我们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公司的起步运营上面，所以就是吧。
2: 行，那就这样，你还忙，那么多客人去吧。
0: 啊，好。
3: 麦总，刚才我的提议你考虑一下啊。
1: Cheers。 你们家刘洋应该是恋爱了。
3: 是，洋洋跟我提起过，但是本人我还第一次见。
4: 麦总，麦总。
1: 哎，老王。刘总，那你们喝，我去招呼一下华阳的。
0: 谢谢啊，你谢吧。好，
3: 王总，去查一下这个赵小军的背景。
4: 是。
5: 姐那儿来，
6: 妈，我叫你呢。
7: 小燕儿，我做饭呢。
6: 哎妈，那门口的行李怎么回事啊？
7: 啊，那是我的。
6: 你的？这要上哪

0: 妈，
1: 你下宿舍去住。
0: 为什么呀？就因为舅舅的事吗？
1: 哎，小燕儿，这事儿妈妈已经决定了，你就不用再劝我。
0: 什么决定啊？我让你走。
2: 小燕儿，
0: 我
2: 妈妈决定了，
0: 我不让你走。
1: 给我。
0: 你怎么着，你就等我爸回来。
1: 我跟他没什么要说的。
0: 不行，我不让你走。哎，不让你走。
1: 行行，那等他回来，我跟他说。啊。
0: 喂，爸，你不管现在在干什么，你都赶紧回家，我妈要走了。
3: 爸，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呢？不是你一定要走吗？
1: 小燕儿，过来，你也坐下。
3: 不，该坐下坐。不是，怎么了？这是？
1: 大声，小燕儿。我不是一时冲动，这件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大生，你是我的丈夫，我从不后悔跟你在一起。

0: 我也能理解你的工作。
1: 我知道，你这是在秉公办事儿。
0: 可我实在不能接受，你把我相依为命的弟弟亲手送进监狱。你知道我内心有多煎熬吗？
2: 你别搬，留下，好好照顾小燕。我过两天搬到单位附近去住。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吃完饭走吧，你还没吃饭呢。小燕，给你爸，给你爸盛饭去。
3: 妈，你坐下来吧。
2: 还吃吗？
0: 吃吧，吃完饭再走啊。

0: 我认为镜湖区的配套设施应当向大型的商业区发展。镜湖区周边呢，分布着大量的居民小区，有两个是中档的居民小区，有一个是高档的居民小区，而且这周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商业配套设施，基础的配套设施呢，分布也比较分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周边围湖建设一些商业的配套设施，之后呢，再适当的增加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那么我相信这样极其容易进行招商引资。
1: 好，
2: 来，刘总监，请。啊，刚才啊，刘总监已经把这个项目阐述得非常清晰了啊。公司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志在必得，不得有半点差池。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个项目再完善一下，好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散会。
3: 我先走了。
2: 哎，刘总监，来。
4: 干得不错啊，但还有点小小的瑕疵，回去再把它完善一下。
5: 公司很有可能采用你的方案进行招标。
0: 是。
4: 加油。
0: 加油。
4: 就。
6: 李总，
4: 嗯，
6: 既然我们已经打点好了，那么竞标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别让小杨费心了。你找个机会啊，跟他说说打点的事，也让他了解了解这里边的门道。
5: 不行，
4: 打点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他，你看他积极性多高啊，干嘛打击人家呢？孩子嘛。

0: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来了呀？
1: 我知道你今天在加班，就特意买了点夜宵。
0: 可是我现在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真的没时间吃啊。
1: 哎呀，就休息一会儿了，等吃完夜宵再工作。
0: 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吃，你等我忙完吧，好吧？
1: 你看，我这儿还特意拿了一瓶啤酒。
0: 啤酒可以有。
1: 这么晚了，你加班在做什么呢？
0: 招标方案啊，公司很快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招标要参加，我得赶紧完善自己的方案才行。
1: 我刚开始还没有看出来，你居然是对工作这么有热情的人，我挺佩服您的。明明是千金富家大小姐。

0: 但是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工作起来还这么认真。啊，
1: 其实呢，我真的特别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干出一番事业，
2: 让别人是真心的认可我。
0: 怎么了？
2: 我知道我的方案没有那么好，但是公司的人都说好，都认可跟肯定我，还不是因为我爸是这公司的老总。
0: 刘雅，你工作能力很强，其他人不是都能看得出来吗？
2: 看得出来，他们才不会看这些，他们只会看我爸是谁。你不也一样吗？
0: 什么叫我也一样？虽然我两个爸，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纪委书记，但是我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提他的名字，我也不会让他们帮助我，我也是靠我自己的实力创业的。
2: 你以为你不说别人就不知道吗？你可是书记的儿子啊，在这种地方谈何自己创业啊？你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好了，别不开心了，来，干一杯，
1: 一起加油，
0: 来，加油。

好了吗？来，阿姨看看。39.2了，天哪！走走走，我们去医院。穿上衣服。

0: 哎，小苏你好。啊？不，现在哪家医院啊？好，好，好，我马上去。
1: 蛹的外形和蚕的外形有什么不同啊？
2: 楚楚。
3: 赵伯伯，
2: 哎，你好吗？
4: 感觉怎么样？
3: 有点头疼，很难受。
4: 头疼难受啊，所以啊，你要输液啊，对吧？你听医生的，很快就能好起来啊。那个小苏啊，
1: 嗯，
4: 你这两天要是忙不过来呢，我就让许莹过来帮忙。
1: 哎，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可以的。
4: 哦，好吧。反正我也给你请了假了，啊，这两天就麻烦你在这儿照顾一下楚楚。
5: 谁是楚楚的家属吗？
4: 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5: 楚楚的主治医生叫家属来一下，你跟我走吧。
4: 好，好，
5: 来，来这边来。
4: 我一会儿回来啊。
6: 进来，
5: 楚主任，这是病人的家属。
6: 哦，好，知道了，请坐。
2: 哎，主任您好。
6: 哎，你好。
7: 您是楚小军的家属
2: 啊？是这样，

0: 他的父亲啊，家人呢，因为现在不便在他的身边，所以目前应该我算是他的监护人。
1: 哦，
0: 有什么情况您就跟我说吧。
1: 哎，楚楚的病情是这样的，经过仔细的检查呢，我们发现这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医学上叫室间隔缺损。这个它是由于室间隔在胎儿时期发育不全造成的，当然了，也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这个能占先心病的20%。这室间隔缺损呢，通常是0.1到3公分。楚小军呢，室间隔缺损不算大，也就0.6公分，所以呢，他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了，这样呢，他就经常感到比普通的儿童啊容易疲劳，容易感冒，甚至呢有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肺炎，导致心力衰竭。哎，他这一次的高烧迟迟下不去，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0: 针对这样的情况，咱们有什么治疗的方案吗？
1: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但是好在楚楚的这个室间隔缺损呢比较小，我们建议呢，对这个缺损采取手术的治疗办法，啊，直接用那个修补的办法、缝合的办法，也就是用医疗用的那种叫涤纶支片把它缝补上。哎，是这样的，啊，你放心，像楚楚这样时间隔缺损比较小的这样的孩子，经过手术治疗后呢，如果预后良好的情况下，应该恢复的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其自然寿命呢也能达到就活到70岁吧。哎
0: 呀，那太好了，就是说要动手术。
1: 哎，对，是动手术。
0: 这手术费大概得多少钱呢？
1: 手术费呢相当高，10万以上。这样吧，如果你们做手术的话，就抓紧时间准备手术费用，毕竟这病情不等人呐。啊，
0: 明白了，谢谢您大夫。
1: 不客气。
0: 那我去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啊，您慢走。
0: 哎，楚建强最近怎么样？
2: 楚建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自从上次您带他女儿来探望过他之后啊，他表现得非常突出。他担任了组长。然后做事啊也比较负责任，在服刑人员中啊威信比较高。
0: 哦，
2: 对，看来他确确实实是想改过自新呢。
0: 对，应该接受教育，争取早日出狱。
2: 对。
3: 赵书记您好。
0: 你好，建强，最近表现怎么样？
3: 都挺好的，谢谢您的关心。
4: 3年来啊，我积极改造
0: 啊，
4: 监狱申请给我减刑，累计能减6个月。昨天收到通知，法院已经审理同意了。
0: 太好了。
4: 是。
3: 赵书记，
0: 哎，
3: 楚楚没来吗？
0: 啊，我正要跟你说楚楚的事儿，他现在在医院呢。
3: 楚楚怎么了？
0: 楚楚病了。啊，连续发烧，我问了一下大夫，大夫说，他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需要手术。

0: 赵书记啊，
1: 哎，
0: 我现在出不去，我没法照顾他，我也没法陪他。我对不起楚楚，我对不起他呀。嗯，
1: 你也别太着急，啊，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手术呢，应该是要做的。你看，因为你毕竟是他父亲，所以我希望能够征得你的同意。
0: 做手术危险吗？
1: 既然是手术，应该会有风险吧。但是医生说了，如果不尽快手术的话，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他的健康会存在很大的问题。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冷静一下。
0: 张书记，为了楚楚的将来，还是做吧。

0: 需要多少钱？我现在也没有钱了，要不把我家的房子卖了吧？不，至于啊，你都不用担心，手术费的事儿由我来出。
1: 赵书记，大恩不言谢，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解除出回家。
0: 我挣钱，我挣的钱，我还给您报答，对我们家的这些
2: 不用说了，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待着，有了消息，我尽快的告诉你。
0: 哎，谢谢你。
2: 好，那就先这样。再见啊！
0: 再见，赵书记，谢谢。
2: 看得出来啊，女儿是他的精神支柱啊。
3: 是。
2: 哎，是女儿激励了他的正能量。

0: 进。
1: 谢谢。麦总。
0: 坐坐坐坐坐。
1: 怎么今天约我到这里来见面啊？
0: 早就请过你，你总说没时间。
2: 我听说于书记把你二哥的事情给搞定了。
1: 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居然一通电话就解决了。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可不能告诉你，我得保密。
1: 你怎么来了？
3: 小雪，这次可多亏你给我介绍。您就是麦总吧？
2: 麦总，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
3: 谢谢您。
2: 二哥自家人，兰兰，坐。
3: 哎，不是，坐这就好。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那个，
2: 苗雪，我已经把二哥的工程队纳入到大麦建筑旗下，以后缺什么都不会缺项目。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对，
2: 咱们得共同为了这个家努力。
3: 是是是。
1: 二哥，你怎么麻烦人家麦总啊？
2: 不是我，二哥来东江创业，那我没有不帮的道理，是吧，二哥？
3: 对对对对对，是。麦总啊，别的我也不会说，您就是我的贵人，还有于书记。小雪，知道你能干，没想到你这么能干。我赶快回去告诉咱爸去啊。那麦总啊，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啊。
2: 项目的事儿你就直接联系项目部，有人给你安排。
3: 谢谢麦总。
1: 麦总，谢谢了。
2: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的家人我自然会当成自己家人来照顾。
1: 我懂。
2: 于书记那边你也帮我打声招呼。
1: 放心吧，走了。

0: 爸，哎，这是几点？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你在家哈？没事儿，我。

0: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燕儿，真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这件事情应该说，爸爸没处理好，啊，都是我的错。爸，我不是怪你。 我就是想不明白，好端端这个家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你只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妈妈就是爱惜她的亲弟弟，你们都没有错。
1: 是，
0: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这么相爱，为什么就不能为了对方各退一步呢？那你走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 你都这么大的孩子了，爸爸放心，没事的。但是，在舅舅这件事情上，我必须得坚持原则，没有别的选择。你妈也没错。好了，没事的，爸爸妈妈都很爱你。 啊，我就去工作几天，嗯，完了就回来了，不哭了，好吗？
0: 那我走了。那我帮你拿吧，送送你吧。
1: 好，送送，送送，<笑>送送。

0: 爸，你要早点回来。
1: 嗯，会。
0: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妈的。
1: 好的。
0: 嗯，
1: 走了啊，再见。好，我们说不认识啊。
0: 早点回来啊。
1: 哎。

0: 喂，燕儿啊，怎么了？
1: 爸今天来拿东西了，已经搬走了。
0: 啊、哦，知道了。啊，你在家是吧？啊，我一会儿就下班了，你等我回去做饭。
1: 嗯，
0: 挂了。

0: 我觉得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对你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帮助。
1: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啊，楚楚的手术费还差挺多的呢。
2: 你去问赵达生吧，别人都盼着自己家孩子有出息，他可好，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
3: 领导们都缺钱，赵达生应该也不例外。
4: 单子都已经交完了啊，很快就可以手术。

0: 大道理我都懂，咱们这些小地方还是要注重实际，把经济搞上去。啊，领导干部让你们纪委弄得一个个人心惶惶的，谁还有心思做工作啊？
1: 但是光抓经济是肯定要出问题的，你是反腐倡廉的第一责任人，你不要想推脱责任。
0: 我没有要推脱，啊，我又不是八爪鱼。 我懒得了那么多事儿了，你干好自己的本职就行了。
1: 不行啊，谁的事儿谁负责，谁的活谁干。
0: 我说过不是不办，而是缓办。我的责任我负，你的责任你负，好不好？每次都让你弄得心力交瘁的。

0: 让不让俺喝个茶？烫死！
1: 进来。
2: 刘总，赵小军的背景查清楚了。
3: 说。
2: 赵小军的亲生父亲是东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赵达生，赵达生的前妻王玉兰带着他嫁给了于忠军，东江市委书记就是赵小军的继父。刘总，这个赵小军背景很深啊。
4: 这事我知道了，先别声张出去，你去吧。
2: 好。
4: 赵达生，于忠军。

0: 喂，杨阳阳，是我。啊，这个周末啊，我正好有空，一块吃晚饭吧。对对对，哎，把你那个男朋友，小军是吧？对，一块带回来。你妈妈还没见过面呢，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也了解一下，好不好？嗯，好，哎，就这么说定了啊。嗯嗯，挂了。生父，继父，岳父。
1: 林妙，你那个工程队被麦思源收到麾下了，是吗？
2: 是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 他们之前认识吗？
2: 不认识。
1: 麦思源让他挂靠在大麦公司的时候跟他怎么说的？
2: 他就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没有不照顾的道理。
1: 其实你也都清楚，麦思源这么做是变着法儿的想跟我们套近乎，他没在为难你吧？
2: 暂时没有。
3: 他要是再有什么事情找你，你就把他们推掉，让他们直接来找我。你可不要成为他们的棋子，毕竟你现在身份不同了，对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关系。
2: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关于我们和麦思源，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
1: 好啊，来聊聊。
2: 我觉得就算麦思源别有用心，但现在的局面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你跟麦思源打好关系也没有什么坏处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对你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帮助。
4: 听了小林同志这番话，我真的不知道是该怕你还是爱你。
2: 怕我什么？
4: 心机很重吗？
5: 爸妈
6: 呀，回来了，快进来吧。
7: 阿姨。
6: 哎呦，你好你好，小伙子是长得可真帅呀、啊。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快过来吃饭吧啊！
7: 好。

0: 小军啊，嗯，别拘束啊，哎哎，既然到了家里面，就放开，
1: 谢刘总，
0: 吃点简单的，啊，都到齐了，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哎，欢迎啊，嗯。
0: 这酒不错的，
3: 挺好喝。
2: 嗯，小军啊，嗯，你呀，赶快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1: 好呀，
0: 来，那好，谢谢。
4: 阿姨，昨晚这碗汤真好喝。
2: 哎呦，喜欢就好。
0: 喜欢，
2: 多喝点啊。嗯，
0: 哎呦，够了，够
2: 啊！别客气，
3: 不客气，
2: 赶快吃。
0: 小军，动筷子，动筷子。吃鱼，你阿姨做鱼也是拿手的，来自己夹，
3: 尝尝。
2: 喜欢吃啊，以后就常来。
0: 小军，
3: 好吃，
0: 好吃吧？
2: 自己也吃啊。
0: 我听说你现在的自己创业，而且做得不错。
3: 刘总，您过奖了。
0: 在家里面叫什么总啊？叔叔，哼，这样亲切。
3: 哎，哎，叔叔，
0: 真是，
2: 别客气啊，小军，多吃点啊，
3: 不客气。
0: 小军啊，嗯，我听外面说，嗯，不知道正不正确啊，我们东江市的于书记和赵书记都是你父亲，
2: 两个父亲，怎么回事啊？
3: 我家里的情况有些复杂，赵大生是我的生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妈带着我嫁给了我爸，也就是于中军。
2: 那你的亲生父亲现在怎么样啊？
3: 我亲生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妻子，给我生了个妹妹，但是两家人关系都挺好，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受影响。
0: 杨洋，眼光不错，找小军做男朋友，
2: 那必须的。哎，
0: 看你嘚瑟，从小到大，没少为你操过心，啊。哎，
2: 你们俩呀，
0: 哎，现在做事情特别难，自己创业更难。小军，你自己创业，家里面帮了不少忙吧？
5: 刘总，其实我两个父亲都是政府高官，但是我创业，他们不仅没有帮助过我，反而禁止我在东江开办公司，所以现在很多事情只能瞒着他们。
0: 说得好，年轻人有志气。来来来，叔叔敬你一杯。来，丫头，一块儿
2: 来来，
3: 谢叔叔。嗯，
0: 好。

0: 刘小姐，你们来了。楚楚怎么样了？刚睡着，目前情况算稳定，但是需要尽快手术。我给他做了点吃的，但是也不知道他现在能不能吃。你帮我先问问医生吧。
1: 好，您太客气了。还有水果。
0: 哎，水果就不用了，我跟达生说自己都买了。你们拿回去吃吧，这好多呢，吃不完。
1: 嗯，拿都拿了，就拿着吧。
0: 哎，好，我替楚楚谢谢你们了。
2: 苏红啊，
0: 哎，辛苦你了。哎呀，不辛苦。平时要忙工作，还要照顾楚楚。其实我平时晚上也有点时间呢，我可以来照顾他。哎，您不是学校正忙吗？我没事儿，打算书记给我批了假。哦，再说了，他不是搬到单位附近来住了吗？离医院也近，我跟他临边倒。楚楚这孩子听话，也不闹。
3: 不是，你是说的楚楚跟你女儿似的？
2: 小燕儿，怎么说话？
0: 本来就是啊，哎，
4: 徐英姐，我没有这意思，
2: 我别在意，别在意。
4: 哟，嫂子和小燕也在啊。
2: 哎，天意来了，
4: 怎么样？没吃饭的吧？出去吃还是买回来？
2: 还没吃饭。

0: 诗音阿姨，小燕姐姐。
1: 楚楚啊，还难不难受啊？
0: 难受。
1: 楚楚乖，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啊。
2: 嫂子，
1: 哎，
3: 要不这样，你们陪会儿楚楚，我带苏红出去吃个饭。
1: 快去快去啊，别饿着肚子。
3: 哦、好
1: 啊，好吧，那你们坐会儿去。
4: 去去去，
1: 啊、嗯嗯、啊。楚楚啊，
3: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阿姨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汤，你知道是什么了吧？
4: 哎呀，好了好了，放开了，现在没人看。
2: 哎，哎，我好心帮你解围，好心没好报啊。
4: 什么好心没好报？一码归一码，少趁机占便宜。
2: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4: 就是占便宜。爸，我呢？这个呢，我的零花钱都在这儿了，多少也是一点，哎，看能不能帮点小楚楚。
3: 好孩子，嗯，
1: 大生啊，这是你名下的工资卡和储蓄卡，那个你走的时候就该还给你的，忘了。这里面的钱你随便支配，另外我还会从我的卡里再拿些出来贴补。
5: 这个我得说明一下，我名下的卡里面的钱都是我们家的共同财产，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份儿，啊，该捐多少呢？你得定，你给我一个数字，然后我就给他取出来。
1: 这卡在你名下，你还是拿着吧。我自己有点积蓄，虽然不多，但也能给楚楚尽份心意吧。
5: 啊，那我就替楚楚谢谢你们了。
6: 干什么呢？哎，佳良，你对小军这孩子怎么看呀？
7: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呗。
6: 我呀，挺喜欢这孩子的，有本事又有礼貌，人长得也帅。咱们女儿啊，没看走眼。
7: 哎，说实话，这孩子我也挺满意的，但却有一点儿。
6: 怎么了？
7: 你看啊，自古以来呢，就是官商纠结不清的啊。小军他两个爸爸现在是我们东江市的大官，我们家呢，在我们东江市的房地产业也算是Number 1吧，啊，这个一个官一个商，他们俩现在在一起，那就算是官商在一起了。洋洋，我觉得跟官打交道吧，他如果能帮你，咱们就交；他如果帮不了你呢，就少交甚至不交。如果他又帮不了你，你还得还这个情。这不是弄得一身骚吗？
8: 爸，我没想那么多，我是因为真的喜欢他才跟他在一起的。
7: 啊，但愿那么简单就好了。啊，我可提醒过你啊。哎，
6: 时间也不早了，休息去吧啊。
4: 哼，那我先睡。
7: 赶紧睡。
9: 爸，晚安。
7: 晚安。
5: 小宋啊，
2: 哎，
5: 我这两天正在为楚楚的手术费发愁呢。医院告诉我，楚楚做个手术得16万，我家里边也就凑个6万块钱，剩下那点钱还没着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2: 书记，你也别为难，我和苏红呢也能出点力。
5: 嗯，不，
2: 我们要不在纪委里组织一下募捐，肯定能凑到一些。要是再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5: 麻烦大家，我也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手术在即，我觉得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
2: 对，
5: 试试看吧。

0: 那我这去问问。哎，那个，哎，我跟你说，你跟苏红，你们俩呀，反正留着点钱啊。你放心，哎，我去就说。
1: 对对，你们看着办吧，好吧？哎，
0: 那我去了。
1: 好，去吧去吧。
0: 这是募捐来的钱，差不多1万多吧，你先收着，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加上我那份还差多少？还差挺多。那我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我管朋友借点。哎，你可别，你能有多少钱呢？你还打算欠外债啊？你放心，我和书记会想办法的。你的主要任务啊，就是照顾好楚楚，还有你自己。
2: 苏红姐，哎，我把出入的学习资料给你送过来了。哦，谢谢。你们俩这小两口干嘛呢？这么严肃啊？
3: 说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手术费的事情。啊，
2: 还没凑齐啊？嗯，
3: 还差挺多呢。
2: 走吧。啊。喂，哥，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3: 啊，
2: 手术费还差挺多呢。手术费，一共多少钱？
3: 七七八八加起来十几万吧，也不是什么大数目。你说老爸这干不当的吧，辛苦一辈子了，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真够可以。
2: 这件事情交给我，你放心吧。是吗？就这老哥能行？好，改天请你吃饭啊。
3: 得了吧。
4: 家里事情多，复习别耽搁了，明白吗？
5: 知道了，拜拜。
3: 好嘞，那我挂了。嗯。
4: 小军呐、啊，我都快到宿舍了，你在哪儿呢？
5: 跟我到。
4: 哦，是吗？
3: 父亲，
4: 嘿嘿嘿，你这怎么换车了？
3: 这也不是公司奖励的吗？哦，哦，嗯，来，上来坐。
4: 哎，这张卡是出租的手术费，你和徐阿姨的积蓄就自己留着吧。
3: 小燕跟你说的。
4: 嗯，您就别逞强了。 我现在天心做得好，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天心做得好吗？所以麦斯园要奖励你一辆车。不，您这话什么意思呀？难道要拿我现在公司说事吗？车是麦总给我的，那也是我天心给大麦做出了贡献，这都是我努力的回报，我应得的。
3: 哦，做出了贡献，你做出多大贡献？
4: 一个小小的天心，对于大麦公司来说，能做出多大贡献？啊啊！麦思源就要奖励你一辆车，我看这车也不便宜啊。您能不能别总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人？您在体制内待了一辈子了，其实眼界就那么一点。凡是超出你理解范围东西，您就要讽刺我，就要定性给我贴标签。那。 凭什么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能做？难道我这么做就是沾了光，得了他们的便宜？您就别逞强了，这个钱您收下。
3: 这钱我不能要，我拿着心里不安。

我也是想为楚楚尽一份力。既然你不要，就自己想办法吧。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我今天也没来过。

0: 是，真没想到这儿的空气这么好啊！哎呀，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身体啊都做出毛病来了。没事啊，出来走一走。
1: 是，
0: 你血糖怎么样？
1: 我还好，哦，控制的还好。
0: 我血糖有点高，帮我把住一点，管住嘴，迈开腿。 你做的已经不错了，您这个年纪。控制得很好，嗯，东江是个好地方啊，只是好多人没有发现。下次啊，叫着思远，还有林老师一块儿来，嗯，
1: 好，听老书记的。
0: 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聪明、踏实。
2: 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嗯，是啊。结果老刘他那个亲戚，嗯，一夜之，嗯，
3: 回来了。
2: 嗯，怎么了？你去问赵达生吧，别人都盼着自己家孩子有出息。
4: 他可好，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给赵局慢慢说，怎么回事？情况是这样，楚楚生病了，需要钱，我不就好心给他去送钱吗？他不领情就算了，还拿出纪委那条像审犯人审我，还说什么说拿了我的钱了，心里不安心。他这么说也没错，毕竟你的新工作刚刚开始，你一下送去那么多钱。
5: 他担心呢，他就觉得我赵小军没有本事，我挣那些钱都不是靠我自己真本事挣来的，都是别人硬塞给我的，啊，说，啊，他就觉得我拿我那些钱呀脏手了，又碍眼了。他
4: 这么说了？
3: 他没这么说，
4: 没那么说，你瞎猜什么呀？你小心眼儿。
5: 不是我小心眼儿，啊，那既然他不要我钱，你们也甭给他。
4: 那不行，那钱啊是为了给孩子治病的，咱该帮还得帮。你妈说的对啊，我支持，人家有难处了。
6: 不是你们怎么都不站着我这边说话呀？
4: 来来来，哎，
5: 尝尝吧，
4: 亲手做的三明治，有机无公害，营养丰富，我孝敬你。
5: 哎，哎，你这小军。

0: 你病了，你病了，你们全家都病了。行，你没病，那你怎么了？哎，我好像是病了。别人不敢想的事儿，我都想。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也都做了。可唯独生个病，我愣是不敢让人知道。你也是个人。你这句话后头是句号啊，还是问号？赵大生，最近什么动向？
1: 一切正常，
0: 这就好了。正常情况下，领导们都缺钱，赵大生应该也不例外。

0: 这就不了解了。我让你干嘛去的？你这不了解那不了解的？记着，我们不可以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钻的缝隙。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缝隙。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就是细菌。 我们就是流感，我们就是病毒。我们要腐蚀和感染每一个领导。当他们病入膏肓，不能自救的时候，我们再把药卖给他们，让他们彻底离不开我们。
1: 你想怎么样就说吧。
0: 借的钱呢？
1: 他不会要的。
0: 所以呀，所以我才让你去呀。
1: 去吧。行，我去。
0: 去呀。

0: 他不会要的。去，有病就得吃药啊！我没病。赵书记您好，我是兰杰。
1: 哎，你好啊，有事吗？听说您的那个养女叫楚楚的，听说她生病了。
0: 啊，是的，他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听说手术需要很大一笔钱。嗯，其实我手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你啊。是不是麦思源让你来的呀？
1: 可是这个钱是我的，我知道你不会要他的钱，这个钱就当是我借给您的。
0: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要啊。
1: 您是不是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0: 哦，不，你别误会。
1: 我知道了。您这样的领导干部让我敬佩。
0: 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小玲，开始吧。

0: 林老师，您找我有事儿？
1: 啊，您稍坐一会儿就知道了。嗯，我去趟卫生间。
0: 啊，好。

0: 你怎么在这儿？你好，李主任。您请坐，您请坐。您别紧张，这儿既不是我的公司，也不是你们单位，咱们就是好朋友，到会所里喝个咖啡，聊聊天而已，没什么不妥的。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1: 我想请您帮个忙。帮什么忙？我知道赵书记他现在缺钱，着急给孩子看病。你也知道，我和于书记还有林老师都是特别好的朋友。那朋友的朋友有困难，我没有不帮的道理吧？所以，我还得请您帮我个忙。你说，麻烦您把 赵书记的银行账户给我，这个忙不难帮吧？

0: 来了。
1: 书记，有人找你。
0: 哎，老杨，来，请进。
2: 哎呀，赵书记，好久不见了啊！
0: 好久不见，你怎么样？都好吗？
2: 哎呀，还那样啊。
0: 来，请坐。哎，没别的事儿。我呢，遇到点小麻烦，那个，你帮着看看，啊，这些书，到底值多少钱？你把它收了呗。哎呦，
2: 赵书记啊，你这光也太暗了。哎，不如明天到我那儿，咱一边喝茶一边看。
0: 不用，我急着等钱啊，你就意思一下，你看看估一下，大概值多少钱？
2: 书记的书肯定是真迹。
0: 喂，怎么样现在？
3: 医院这边又在催了，住院费只交到了明天，而且如果这两天不进行手术的话，就错过了手术的最佳黄金时间了。您那边有办法了吗？
0: 钱我正在落实，你跟医院方面说，明天一早我一定把钱交给医院。对，哎，让他们准备手术。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好，那你辛苦啊，再见。怎么样？你觉得值多少钱？
2: 您这书啊，是真迹，但是不一定是孤本。我多出一点儿，85,000。
0: 多少？85,000。
2: 85,000。
0: 不，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这点东西才值85,000。
2: 不，书记，你的意思啊，我明白。啊，咱们两个呢都不是外行，但是我和您不一样，我是卖书的。这个书放在我那儿，遇着懂行的，可能多少钱都愿意买，卖的不止这个数，但是要砸在手里也是一文不值，我担的风险很大。
0: 老杨，我这么跟你说，我要不是急着等钱用，那是救人命的钱，我能把这些宝贝卖给你？再加点，好不好？我现在就缺10万块钱。
2: 行，那就10万块钱。
0: 好，
2: 不能再加了啊。而且呢，我是看赵书记你，
0: 行了，
2: 3个月之内啊，这书我不会出手。1个月1分8的利，第2个月涨6厘，第3个月涨8厘，3个月之后这书可就是我的了。到时候你要想挽回赎，那就是我的价了。
0: 我绝不会挽回赎了，这书你拿走，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吧？
2: 一言为定啊。
0: 不是，你这钱的事儿你。
2: 我明天下午啊上银行打给你。
0: 你别呀，要尽快呀。什么明天下午，明天一早银行开门你就把钱打到我卡里。
2: 你看好像还信不过我。
0: 一言为定啊，
2: 明天上午。
0: 哎啊，好，
2: 那我就拿走了啊。
0: 走吧。
2: 哎呀，赵书记啊，没事上我那儿喝茶啊。
0: 哎，好嘞明天一早啊。
2: 哎，明天一早。
0: 好，再见。
2: 再见。
3: 回来了，
0: 单子都已经交完了啊，很快就可以手术。怕不怕手术？
4: 不怕。嘿嘿嘿，
0: 好，那拜拜，上班去了啊，走了。喂，哎，我是，说。啊？

0: 你还没打钱呢？好，我知道了，真行啊你。
1: 喂，雨阳，你给楚楚手术费打了多少钱？哦，我给你打了28000。啊，怎么了？不够啊？多了？哎，那会不会是小军他们给你打钱了呀？对，你再问问他。哦，好嘞，好嘞，哎。

0: 谁啊？
1: 不认识。
0: 哎，这个呢？还不错吧？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缺少项目负责人。
2: 您好，
3: 哎，
2: 请坐。
3: 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张卡最近一周的汇款情况？
2: 好的，请您稍等。您好，要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嗯。最近的一笔汇款是在刚刚，10万块。
3: 嗯，贵姓这位？
2: 哦，汇款人是杨先生。
3: 啊、哦。之前还有吗？
2: 之前的。之前一笔汇款是昨天下午4点，现金存入的。
3: 汇款人是谁？从哪家银行过来？
2: 是在香港的一家银行，现金存入。
3: 哦，那你能不能帮我把昨天的那个10万块钱提出来？
2: 哦，这个先生，超过5万块是需要预约的。
3: 啊、哦，对对对，那能不能帮我开具一份这笔汇款的明细？
2: 啊、哦，可以的，请您稍等。
1: 哎，张医生，
4: 麦总，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患者没来手术啊？
1: 他没去。
4: 对啊，麦总，你们这样我很难办，我每天有很多手术要做的。
1: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张医生，这样我下次上门给您道歉。

0: 到这儿再说吧。为什么没去？
1: 我在上课。
0: 咱们说好了的事情，如果都可以说了不做，那我答应过你的条件，你也别指望我全都能做到。

0: 快走。我真的是舍不得，这毕竟是我的孩子，我真的不希望你这样强迫我。
1: 再过一两个月，你这肚子可就大了。
2: 林老师好。
3: 哎，
1: 那个时候，我每天来接送你上下班，我不怕别人误会我，都知道我卖素颜饼多，我也不差你这一个。我再去帮你约，你来选，咱们直接医院见，还是我来学校接你，把你送到医院去？

0: 魏书记，东江来的佳琪，匿名举报信，您看一下。举报什么人？纪委书记赵达生。
1: 谁？
2: 说你社会，这摆明了就是诬陷嘛！
3: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得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能中了他们的计。
2: 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你，
1: 我林芳从此以后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我每天来接送你上下班，我不怕别人误会我，都知道我买素颜凝露，我也不差你这一个。我再去帮你约，你来选，咱们直接医院见。

0: 行，小燕也在呀。来了，Hello。嗯，对了，今天单位有情况，书记来不了了，但他明天一定来。哎，
1: 班总这样，
0: 哎，书记忙，您该理解。楚楚，叔叔这几天没来看你，有没有想叔叔啊？
1: 不想。
0: 哎，
1: 有苏红阿姨在，我就谁也不想了。
0: 就苏红阿姨最好，对吧？

0: 先坐会儿啊。
1: 好。
0: 楚楚啊，感觉怎么样啊？给，喝点水，别噎着。
2: 嗯，谢谢谢谢。
0: 哦，你刚刚说书记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2: 有一笔不知名的款打到了他的卡里。
0: 多少？
2: 10万。
0: 那么多？我说怎么看他这几天有些不对劲儿啊？
2: 书记已经把钱交给了李大哥，让他去调查，但我担心还会有事情发生。
0: 你也别多想了，反正该来的也躲不掉。
2: 哦，这几天也难为你了，每天都要在这儿陪着，还要担心单位的工作。
0: 哎，我这点算什么呀？我倒是担心达生书记，这么多钱对他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千万别再因为这件事儿给他惹上什么麻烦。看什么看啊？
3: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什么情况？
1: 手术很成功。哎呀，
2: 太好了！
0: 我去打个电话。
3: 好，谢谢啊。
4: 哎，小燕啊，
5: 妈妈，楚楚手术成功了，一切正常。
4: 哎呦，那太好了！哎，一会儿下班我回家炖只鸽子给他带过去。
5: 是啊，这下爸可以放心了。啊，
4: 哎，你爸呢？
5: 他不知道给什么人打电话去了。
4: 啊，行，那先挂了啊，我马上就下班了。
6: 佟律师，我女儿手术怎么样？
2: 你女儿手术成功了？
6: 真的？
2: 真的。
6: 太好了，太好了。那您替我谢谢赵书记，谢谢。
7: 燕儿，你要没什么事儿回去吧，不是来复习的吗？
5: 没事，我妈说要来看看，我等我妈到了一块儿走。
7: 哦，也行。怎么样，复习的？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问我，也可以问你天一哥，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些时候啊，比你妈这个老革命要精致得多。
5: 我爸最近越来越糊涂了。
8: 我嘀嘀咕咕的。聊我了你。
5: 这个最近自己搬出去住，是不是感觉自己年轻了一次啊？

0: 么年轻的意思？每天以泪洗面，你们不知道。你有空啊，你多做做你妈的工作。
1: 不，我为你们两个都操碎了心了，做的工作还少吗？
0: 就知道嘚嘚嘚嘚嘚嘚，去把这毛巾掏出去。
1: 遵命。
2: 那个许莹姐她还生气呢。
0: 她没事，过来。
3: 怎么样，要不要喝水啊？
4: 哎，嫂子怎么不进去啊？
3: 来给楚楚送个汤。
4: 哦，
3: 学校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4: 哎哎，
1: 楚，我爸来了。
4: 来了。
1: 妈，
4: 这舒姐，这什么情况？舒姐
5: 啊，
4: 怎么嫂子不进来啊？

0: 魏书记，东江来的加急，匿名举报信，您看一下。
1: 嗯。举报什么人？
0: 纪委书记赵达生。
1: 谁？
0: 赵达生。
1: 举报什么事？
0: 收取他人贿赂10万元。
1: 嗯。

0: 阿姨，昨天说好的这个钥匙给您。
1: 嗯，好。
0: 那个行李先放您这儿，我晚点过来取。
1: 哦，好好。
0: 走吧，谢谢了啊。

0: 哎，林老师，哎，听说你要休假啊？
1: 啊，
0: 哦，休多久啊？
1: 休一阵子。
0: 啊，
2: 好，那我上课去了
1: 啊。

0: 你说什么？林老师请假了？
1: 对呀、啊。
0: 你听谁说的？
1: 我碰到他，他亲口跟我说的。
0: 他说请多久？
1: 他说一阵子。
0: 一阵子。嗯。

0: 什么都没说，说等待调查。还好这次发现的及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哼，
1: 他们走的也是一步险棋。
0: 这你说有什么好调查的？说你是后悔，这摆明了就是诬陷嘛。
1: 不行，不能坐视不管，我去跟他们说。哎，强子，强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得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能中了他们的。

0: 阿姨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楼上301的林老师去哪儿了？
1: 哦，今早上退宿了，喏，钥匙都交过来了。怎么，你想住啊？
0: 哦，不不不，我不住。他没说他去哪儿吗？
1: 去哪里不知道，他没说。
0: 什么都没说？
1: 什么也没说。要问你问他自己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呢。
0: 哦，好，您忙。
2: 喂，
3: 你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林妙雪林老师听电话好吗？
1: 林老师他走了，你打他手机吧。
3: 啊，因为他手机关机了，办公室也不在，所以我才打到宿舍来找他。你说林老师走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走了，不住在这里了。
3: 他去什么地方了？
1: 去哪里不知道。哎，你是哪位啊？
3: 哦，谢谢谢谢。

0: 事啊？
1: 说。
0: 那个林妙雪走了。
1: 走了？哪个走法？
0: 那个她请长假了。
1: 给你放个长假，你去给我盯着他。
0: 恐怕不太行。
1: 怎么个不太行？
0: 找不着他人了，
1: 跟丢了。
2: 丢了！
0: 不是，董事长，你听我说，事情它是这个样子。
2: 给我找去！
0: 哎，
2: 我
0: 哎。

0: 林书记，啊，林老师找不到了，啊，您别着急，
1: ，我帮您一块儿找，
0: ，那就不必了，再见。
1: 你别再找我了，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你找也找不到的。哎，小彤，你帮我找个人，
0: 对，
1: 用你自己的关系。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怎么敲门啊？没带钥匙啊？
1: 带了。
0: 啊，
1: 把下的。
0: 哎，你是回来拿东西的吗？
1: 啊，不。
0: 啊，还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热点去。
1: 吃了，别忙。跟你说个事儿。小峰那边有消息了，已经移交了检察院，马上就要提起公诉。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0: 你跟我说这个违反纪律吧？你应该秉公办事儿，让检察机关的人来盯着我。谢谢你的主导。

0: 这张卡还是你拿着吧，就当是替我保管。
1: 那个离婚协议书我已经让律师起草好了，过几天就会寄到你那儿。你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字儿给签了吧。

0: 是来了吧？书记，
1: 哎，医生说了，恢复得很好。
2: 爸爸，
1: 哎，你好啊。
3: 哎呦，书记，我这有点困，就给睡着了。
1: 行了，你们赶紧休息去吧，好吧？今天晚上我来陪。不用，我陪了。行了，走吧，走吧。啊，哎，去百香酥吃点好吃的啊，赶紧休息。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咱俩玩。玩熟了就睡觉啊。嗯，
0: 书记，那我们走了。
1: 哎，走吧。
3: 书记，我们走了。
1: 不行啊，你要是实在不饿的话，或者不想吃，我可以送你回家。
4: 其实我还真有点饿了呢。
0: 哎，饿就对了，要听领导的话，
1: 要吃饭。
0: 吃什么？你说。
4: 我带你去。
0: 嘿。谢谢。嗯，你经常来这儿吗？
3: 怎么这么问啊？

0: 因为你一下就找到这儿了，而且你说他家的味道最好。
1: 说实在的，自从进了单位，我基本只吃食堂。
2: 我跟你说啊，我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我也三顿都吃食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跑到了好远好远的地方，找了一家麻辣烫，吃了好多。吃完之后回到学校，就给吐了。
0: 吐了？
2: 嗯。
0: 哎，那后来呢？
2: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有很多事情也不敢一个人去做。但是经历了那次事儿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好多时候一个人做事也很开心的，就比如说一个人吃垃圾食品也是一种体验。
0: 那所以现在连恋爱都不想谈了？哦，谢谢。
2: 谢谢。
3: 你刚刚说什么？
1: 哦，我说，那你现在经常还一个人来这儿吗？
3: 不啊。
1: 那你和谁来？
3: 和楚楚啊，我经常会带楚楚过来吃的。
0: 哦，好。
3: 快尝尝好不好吃？
0: 嗯。
3: 怎么样？
4: 好吃。
3: 是吧？
5: 刘总啊，
6: 谢谢。
5: 这次合作，虽然你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就我们江东城建来说，表面上呢是我们帮了您，但实际上您真是帮了我们呐。
6: 林总客气了，本来嘛，大家都是兄弟公司，啊，互相帮衬一下，走动走动。帮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忙，这些都是应该的。
5: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0: 喝茶。
5: 去加点水。
7: 好。服务员，加水。
5: 这里的事儿我都已经搞好了。
6: 太好了。那其他几家公司怎么样？
5: 好，是这样的，其他三家公司呢，他们的报价要远低于标底，而我们几家呢一定会高于阳光之夜好多。
6: 哦，这样一来的话，即便是我女儿那儿出了点小纰漏，那至少还有我们这儿作为保障，啊！
5: 哎呀，刘总真是客气。刘总啊，你肯定是有200%的把握。刘总做事，我一向是非常佩服。
6: 夸奖夸奖。
3: 谢谢，我来了。
6: 这么说来，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那一切就等周一再说吧。
4: 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8: 记住了，记住了。
4: 一会儿怎么说？
8: 就说他犯了错误，得罪了老板跟领导，现在上面已经不怪他了，让他回去就行。
4: 还有呢？
8: 还有，
9: 重点啊！
8: 哦，对，加倍工资，加倍工资！
4: 我告诉你，一会儿千万别给我忘了啊！
8: 哎，
10: 工资还给双倍啊，爹！
11: 双倍工资？呀，老板对他那么好，他跑什么呀？这个傻姑娘！
10: 哎呀，哈哈哈哈，哎，你看看，让你们的大老远跑一趟。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0: 高总啊，吃啊吃。
4: 哎呀，好，谢谢谢谢。
10: 你放心，
11: 等到妙雪回来以后，我把她亲自送到你手上。哎，啊不，送到麦老板手上。
4: 好，
11: 怎么样，在这吃饭？哎，杀鸡杀鸡。
12: 不用。
13: 大弟，大弟，
11: 不客气，不要客气。
4: 阿姨那。

1: 啊，您放心，林妙雪凡是能出现的地方，我已经安排了咱们的人。啊，您放心，您放心，只要她一出现，我肯定把她给您带回去，行吗？从现在算起，我再给你2天时间，要是还找不到人，你们就留在村子里头种地养鸡，不用再回来了。
2: 舅妈还是不接电话吗？我再打一遍试试。哎，喂，哎，林芳啊，我是姐啊，哎，姐什么姐？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姐，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好吗？明天就要开庭了，我看你有什么脸还见我们？喂，舅妈。 你怎么能这样跟我妈说话呀？喂，算了算了，你舅妈这些脾气。妈，明天我陪你去法院吧，啊？
3: 不用了。我爸他去不去啊？我也不知道。 去不去都没关系，
2: 这怎么叫没关系呢？
3: 我打电话给他。哎呀，算了，小英，你去休息吧，妈想洗洗睡了，啊，走，你别熬夜啊，早点睡吧。嗯。

0: 欢迎，里面请，欢迎，那个里面。
1: 讲好，
2: 大妈，
0: 欢迎，
2: 幸福啊！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刘洋啊，
0: 您好，来，好，
2: 走，
0: 里面，
2: 那我们先进去了，
1: 等等吧。
0: 欢迎，

本院认为，被告人许兆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依照刑法第385条第一款、第386条、第383条第一款第三项、第62条、第64条、第67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0: 被告人许兆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1: 全体坐下。
0: 被告人许兆峰判决内容有没有听清楚？
2: 听清楚了。
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将被告人许兆峰押下法庭，现在闭庭。

舅妈，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你，我林芳从此以后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来阐述一下这个项目的概况。我们的项目包括商业住房，我们将投资200套商业经济类的住房。对面有设施非常健全的医院，我们将建设游乐场所，为儿童提供服务。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离地铁非常的近，设施非常的完备。我们周围呢有2所高中。我们的项目目标是投资2000万来建设游乐场所及周边的环境设施。我们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也圆满完成了很多类似的项目，相信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最后我想说，希望我们能再度为我们的东江献出一份力。谢谢大家。

位专家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一下阳光置业的竞标方案。我们的竞标方案打算采用中式莲花座的造型，这个呢是非常具有民族元素。那大家也知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具体这个方案是什么样呢？咱们大家来看一下第二页。那么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在市场份额方面，阳光置业明显有着很大的优势。对于这个项目，我们充满了信心，争取拿下合理的配额，达到公司预期的目标，为开展开发区的项目奉献自己的力量。整个项目的商业模式呢，不但考虑到城市居民在购物、医疗还有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同时也兼顾了环保和再生资源的利用。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着东江乃至全省最优秀的专业团队，最科学的管理模式，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到最好最佳，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一份光彩。感谢各位专家，以上是我的阐述，谢谢。

0: 各家竞标单位都进行了各自的陈述，接下来是专家审核的时间段，请大家稍作休息，等待最后的评审，请专家组退席。
1: 谢谢，
2: 来了。

0: 哎呦，燕儿啊，你还真知道来看看我啊！来来来，赶紧进来。怎么样，都好吗？
1: 挺好的呀，就过来看看你。
0: 午饭吃了没有啊？
1: 我陪舅妈吃过了。
0: 你舅妈情况怎么样？
1: 哭倒是不哭了，但是那眼睛嘛老白直。
2: 你好，刘总，这个帮我记一下。
3: 好的。
2: 刘总，你有份快递。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进门得敲敲门呢？哎，至少你得把门推一下吧，风风火火的，小心嫁不出去。
1: 爸，你看，我们中标了。
2: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什么呀？
0: 敲门呢。
1: 爸，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
2: 我凭什么要兴奋？
1: 就这个，
0: 我早就知道了。啊，不，心悦诚服。爸，你总是这样小心，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我找我妈去。
2: 哎，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敲门啊？我知道了。
2: 啊，不是敲门，那个。
3: 你知道这次中标？殿下，喂，洋洋，我刚看了短信，饭店我已经订好了，我先接小丫，一会儿再接你。这也不是顺路吗？哎，对了。
1: 你爸有没有夸你这一个大工程呀？他呀，嗯，还行吧，挺满意的。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把饭店给定了呀？哎，哪一家呀？我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3: 饭店我老早就定下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洋洋，今天晚上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1: 什么事情啊？
3: 我妹来了。
4: 我一会儿就接你啊。嗯，好。
3: 怎么啦？这么不开心？阿姨。
4: 哎，别问我，我有紧的事儿。
3: 我们两个事儿就在今晚。哎，我先跟你说说我俩计划，怎么样？哎，开心点儿，走了。爸。
4: 小军，等我晚上回去吃饭。嗯，
5: 没事，我夸你很棒。我先走了啊。啊，去吧，别太晚回来，省得你妈担心。
4: 知道啦，拜。
6: 董事长，阳光之夜顺利夺标。
5: 好，那边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好了。 那帮人现在还蒙在鼓里边呢，吵堂声是不是也该有动静了？
5: 省委已经收到举报信，这几天就应该展开全面调查了。好，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几天给我看好拦截，我需要他随叫随到。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步步为营。
6: 一步棋都不能走错。嗯，李明轩有消息了吗？啊，那个，
2: 行，我先不催你，但是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千万别误了我的事儿。
6: 哎，
2: 我现在就去。是是是，其实这个事儿啊。 倒是挺正常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太顺了，哎，顺过头了。啊啊啊！对对对，啊，这都是安排好的。啊，没，可能我想多了。啊，不好意思啊。好的好的，行，那我挂了啊。

妈，你听我一句劝，这婚不能离，你会后悔的。小燕，你别管了，睡觉去吧。老爸，你一定要坚持住，妈还想着你，坚决不能签字，一定会有办法的。你们俩分头去对阳光置业和招投标中心进行调查，就按录音的这个方向来，我很想看看他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条路上去。

我总觉得这有点太顺了，哎，顺过头了。哦，对对对，啊，这都是安排好的。啊，没，可能我想多了。啊，不好意思啊。好的，行，那我挂了啊。嗯。

0: 小雅，你复习怎么样了？小雅，
1: 嗯，啊，啊，不好意思，你其实刚说什么呀？
0: 想什么呢？
2: 小雅，嗯，

0: 哇！哇！
1: 同学，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啊！
2: 来
3: 来来来，
2: 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0: 妈，
1: 哎，这么晚才回来？
0: 妈，哎，小军哥跟刘洋求婚了。
1: 是吗？这么快？这不挺好的吗？
0: 妈，当年爸怎么跟您求的婚啊？
1: 哎呀，都不记得了。
0: 妈在看相册啊。
1: 正好收拾东西，
0: 应该有我的照片吧？
1: 肯定有啊。
0: 你们结婚的照片应该也有吧？
1: 不知道在哪本里，你要想看就自己翻吧。
0: 妈，你还是舍不得我爸对吗？妈。妈，你听我一句劝，这婚不能离，你会后悔的。
1: 小燕，你别管了，睡觉去吧。
0: 妈，
1: 小燕，这事儿妈妈既然已经决定了，自然有我的道理。你爸爸也会同意的。
0: 他不会同意的。
1: 他同不同意也得我去说。你是成年人了，这事儿不由你管。你好好学习，管好自己，啊！睡觉去吧。

0: 楚楚都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啊，让小宋叔叔送你回伯伯家，好不好？
1: 不要，我要回苏阿姨家。
0: 苏阿姨要上班，家里没人照顾你。
1: 那你为什么不送我回去？
0: 那我也要上班呢，是吧？伯伯家里面，你看有许阿姨，还有小燕姐姐跟你玩，多好啊！
1: 是不是被许阿姨从家里赶出来了？
0: 对，谁能把我赶出门啊？对吧？
2: 对。
0: 哎，就是因为啊，伯伯这两天工作忙，啊，你一定要回苏阿姨家呀。
3: 书记，楚楚想去，就让他跟着我吧。你放心，我没问题的。
0: 我这孩子主意大，行，那听你的吧。啊，那你一会儿送一下。
2: 好，那我们走吧。
0: 哎哎，准备好了，走。
2: 走。
0: 哎呦呦呦，一百岁，一百岁啊！哎，我来吧，
2: 我来吧。
0: 啊，行。小姑娘，我们走了啊。你也早点出院啊。哎嘿嘿，再见。
4: 如果没有，我也想请组织还我一个清白。
5: 你的情况我基本上清楚了。这样，我们纪委根据有关规定，对你的这个举报信呢，会核实调查。啊，在核实调查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安心工作，好不好？啊，你个公安局长嘛，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应该有的，啊，那就先这样，好吧？你先回去吧。
4: 好，赵书记，我先回去。麻烦领导，
0: 我送了啊。
4: 请。
5: 那咱们得抓紧调查。如果确实是遭人诬陷，那么咱们纪委有必要澄清事实，还梁局长一个清白。天意啊，
4: 哎，
5: 你带人到所有涉及的每一个驾校，啊，先去做调查，尽快拿出报告。
4: 好。
6: 喂，哎，苏局长，什么？查到了？好，我马上来。哎，苏红，帮我和书记说一下，楚队长那边有交警，我去一下。
1: 好。
7: 先生，您看，咱们这个东江驾校，它地处在北沙路跟兴国路的交汇路口，所以说对于交通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再一个，你看我们这个驾校占地面积达到了14000多平方米，然后在场练时的车子啊、学员啊很多很多。
8: 我想问一下，在平时的报考和考试当中，公安部门会参与进来吗？
7: 是这样子的，近些年来。考场的各个指标都非常的严格。
0: 这个驾校都跑了吗？
9: 去了，我打算吃完就找您汇报呢。我带着人在东江的36家驾校进行了调查了解，其中大部分的驾校对梁局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但是有2家因为自身的基础设施比较陈旧，电子化设备没能跟上，梁局就严控了他们的培训指标，使他们近2年的经济效益连续下滑。他们就以为是别的驾校向梁局行贿了，关键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猜的，然后他们就向市纪委和公安局党委举报了。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种行为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了，那就是两个法盲。
0: 一会儿吃完饭拿着你的调查报告去上公安局。
9: 好的。
4: 各位领导，下面是举报梁栋梁局长的两位当事人的画面，请看。
10: 我叫陈兆发，是东海驾校的负责人。事情是这样的，2年前呢，由于我市各个驾校的教学设备都得升级换代，而我们驾校呢，由于资金的问题，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新，

0: 招生的生源严重的不足，造成了我们驾校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当时呢，也没有认为这是问题的根本原因，错误的以为是其他驾校向梁东梁局长行贿，请客送礼。梁局长把更多的培训指标分配给了其他驾校，从而形成了我们驾校的经营困局。于是呢，我们就向市公安局的领导和市纪委进行了举报。
1: 现在看来，我们的举报是错误的，深深的伤害了梁局长。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错了，以后再不会这么做了，请你原谅。
2: 我叫张德利，是海利驾校的负责人。检举梁栋梁的举报信是陈兆发和我一起写的。我们猜测，梁局长可能是收了他们的钱，扣掉了我们驾校的培训指标，转给了其他驾校，所以才写的信。我们真的是冤枉了梁局长，对不起梁局长。
3: 这些是两位当事人写的交代材料，我要展示的内容就是这些。
4: 这件事情令人遗憾，这个在这儿呢，我要替这两位驾校的负责人跟我们的栋梁同志表示歉意。
5: 让你受委屈了。
4: 对不起啊。栋梁同志碰到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很具有典型性，因为我们有一些党员干部，他们敢于创新，勇于担当，所以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容易得罪人，啊，会让人误解，受到这些诬告啊、诬告啊。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贪腐者，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清廉者。啊，对于那些诬告、啊恶意重伤我们优秀党员干部的人，一定要予以严厉的打击。我们要请公安局的领导为我们栋梁同志做好澄清的工作，啊，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让他能够轻装上阵，啊，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的公安工作当中去，好不好？哎，我就说这些。
6: 哎呀，沈妙雪呀、啊！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电话呀？哎呀，我病得好重啊！你哥哥一个人又是干活又是照顾我，他忙不过来呀！啊，不用了，不用了，大夫已经看过了。哎呀，就是不见好啊！哎，我想起你爷爷了，他也是这样。没几天就走了，啊？什么？钱呢？啊，好的好的，哎，不用了不用了，哎呀，我都病成这样还要钱干什么呀？啊，你回来呀？哎，你现在什么地方啊？啊，我是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7: 这你就别管了，我马上回去，你别乱吃药啊，等我回去了再说。
6: 哦，好的好的好的，
7: 行，我挂了。
6: 好，哦，好好好好好。

0: 高老板，妙雪来电话了，她马上就回来。
1: 回去了？好，好，好，我马上到。
2: 你好，到哪里？
3: 去致远的票。最近的啊。谢谢。

0: 林书记，林淼学买了一张下午2点回老家的火车票。消息准确，不会有错。去找辆车。
1: 好，
0: 别开公车。
1: 好。
0: 进来。
1: 书记，是我。刚刚信访办收到群众的举报信，举报阳光置业联合招投标中心。
0: 此次竞标涉嫌作弊，信中还附有一份录音资料。录音内容是什么？还没有听过。你现在去找周强还有小宋，让他们过来一块听。好的。你们怎么看？
2: 举报对象很明确，但录音却做得很模糊，看得出是想保护某个人。我看未必，也有可能是在故意拖延我们的时间。嗯哼，怎么讲？如果我们找不到和刘家良对话的这个人，那等于这条证据就是没用的。
0: 对啊，
2: 所以既然交出了这个录音，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找到录音的另一方，他绝不是在为了保护谁。
0: 那也就是说。
2: 录下声音的这个人有可能不是这个声音被处理过的人，应该不全是。我听这个录音，我觉得里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我们要查的就远远不止阳光置业和招投标中心了。远不止。这个举报信是从什么渠道来的？
0: 普通快件，寄件人匿名，地址也模糊不清，查不到。好，
2: 那咱们现在这样。 你们俩分头去对阳光置业和招投标中心进行调查，就按录音的这个方向来，我很想看看他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条路上去。
0: 好，
2: 去吧。
3: 书记，招标中心的正副主任都已经约好了，下午他们会在。
2: 楚楚最近怎么样？
3: 嗯，挺好的，吃东西听话多了，还说有点想赵伯伯了呢。
2: 哎呀，这个孩子啊，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呀，嗯，那个嫂子那边，
2: 嫂子好，嗯，嫂子挺好。
3: 啊，
2: 嗯，去吧。
4: 这个事儿。
5: 我都已经搞好了。太好了，那其他几家公司怎么样？是这样的，其他三家公司。
6: 爸，爸，哎，一号啊，女儿，你回来了，
5: 你可回来了。
6: 你这不挺好的吗？啊，哈哈哎，其实我儿子看见你回来了，当然就好了。 林老师，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都能找到这儿来了，我为什么不能来？林老师，你知道吗？为了找你，我们差点把整个东江市做一人口普查。幸亏你还有这么一个家，如果你连这个家都没有，我真不知道去哪儿找你了。跟我回去吧，董事长还等着呢。
5: 我不可能跟你走。哎，听高老板的话，跟他回去，跟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人家大人大量，啊！人家还说了，再给你涨份工作。他也算老板啊。哎，人家说了，给你双倍工资，别不识足啊！
3: 你就知道钱。
7: 哎，师傅，我问一下，那个林家带16号怎么走？
8: 啊，那边就是。
7: 哦，好嘞，谢谢啊。

0: 女儿啊，听高老板的话，跟他回去。
1: 林老师，你就跟我回去吧。你别忘了，你可还带着一位呢。
2: 李书记，
3: 那不正合你们的心意吗？你们不又是觉得不该有他吗？
1: 林老师，我们董事长已经说了，孩子完全可以留得住，只要你跟我回去，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商量。
2: 哎，孩子是怎么回事？
1: 我忘了跟您说了，您的宝贝女儿啊，怀了别人的骨肉。
2: 哎，妙雪，这怎么回事？这什么时候事儿啊？哎呀，快说，急死我了！什么时候事儿？
1: 林老师，孩子留不留那是你的事儿，我的任务呢，只是负责把你找着并且带回去。你说你一个人在外边东奔西跑的，一旦孩子有过什么闪失，你忍心啊？
3: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们啊。我和孩子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孩子还没出生呢就给你们做事儿，做你们的筹码。
2: 妙雪，这孩子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呢？
3: 你怎么来了？
4: 你刚说什么？你刚说孩子，谁的孩子？你说了谁的孩子？
1: 李书记，那还用问吗？
4: 闭嘴！你到外面等着，还有他。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谁的孩子？
3: 你的。
5: 此时的于仲军情感与理智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也许是他男人天生的保护欲作祟，也许是从未有过的亲生骨肉触动了他内心最脆弱的心结，他甘愿冒险，这也正是他慢慢滑向深渊的开始。
4: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3: 我跟你说过呀，我知道你根本不想要。
4: 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3: 在寺庙里。假如有一天我要是怀孕了，

0: 怪我，怪我，怪我，怪我！也跟你在一起，脑子都糊涂了。好事，好事。
1: 周军，
0: 嗯，
1: 你先听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呢，不关你的事儿。
0: 傻瓜，我的孩子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儿呢？ 真的太难了。难？嗯。我什么样的难没经历过？对对对，你说的对，这个我没经历过。但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2: 哎，好了好了，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有孩子，对，我们有孩子，
0: 有孩子，嗯。

0: 董事长，那个姓于的来了，啊，他开车来的呀。行，我明白，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哎，是，吃了饭再走啊。
0: 这是你父亲。嗯。
1: 不了，伯父，下次吧，我带也没有学回去。啊，那就放心吧。啊，好，那改日来吃饭。啊，好，改日。啊，
0: 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好好好。
2: 于书记。
1: 书记，书记，我再也不想回这个家了。放心，这次回去再也不让你淡定。
0: 爆胎了，于书记，要不我开车送你们俩吧。
3: 于书记，我把二位送哪儿合适啊？
4: 进市里以后找个僻静地方停下来，帮我打辆车。

0: 你好，
1: 市纪委周强，
2: 我是曲阳，主任在等您了。
1: 好，
2: 文件呢我们已经看过了，上面有些说法需要我为您解释一下。咱们招投标中心未公布的标的是6269.67万，在8家投标企业中，低于标的5%的共有3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工程质量将存在问题，被列为废标。招标公告中指出的最高限价是6789.8万，在剩余的5家投标企业中，阳光置业的报价是最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选择阳光置业是没有任何技术问题的。

0: 您好，
1: 您好，陈主任，
0: 请。
1: 好。
2: 我同他讲过了。
3: 徐副主任刚才大致说了一下，下面我来补充一下。
4: 啊，不必了。在这个层面上，徐主任讲得很清楚了。我今天来是想问点别的事情。
3: 嗯，好。
4: 阳光置业的刘董事长与您认识吗？
3: 哦，由于置业的关系，多少有些接触，但都是工作上。私人上，
4: 私人上怎么样？
3: 没有。
4: 好，那在招标的前几天，你们两个见过面吗？
3: 按照规矩，这是不可以的。
4: 规矩？
3: 啊，规定。这样说吧，这次投标招标，无论程序上还是结果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您那边接到了举报电话，当然必须要来调查。但是您大可以放心，于情于理，我们这边100%配合。
4: 对不起，在我这边，止于法。

0: 讲证据。我现在需要这么几样东西，希望你配合一下。你近一个月之内的工作安排，还有你个人的出行信息。
1: 这个没有问题，小徐会帮你安排。
0: 好，谢谢。

0: 你好，我们是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室的。
1: 林姐，这是纪委的同志，麻烦接待一下。
2: 你好。
3: 你好，谢谢啊。

0: 哎，怎么开到这儿来了？
1: 啊，于书记，我们董事长想见二位一面。
0: 停车，停车，靠边停车。
1: 啊，
0: 停下。
1: 哎，
0: 见不是不可以，但你这样先斩后奏，我不喜欢。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1: 啊，那个于书记，怪我，我没有把董事长的意思表达清楚。这不是林老师一直找不着吗？这一下找着了，董事长特别高兴，就想见林老师一面，他就放心了。还有，林老师这不是怀孕带着孩子不方便吗？而且现在也没地方住，我们董事长就想让林老师暂时先住这儿。
2: 孩子是我们的，用不着你们管。
1: 是不归我们管，可问题是，来都已经来了，不见一面，是不是不大好啊？还有于书记，我们从来不会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这点您放心。
0: 可以见，但以后一定要事先跟妙雪和我商量好，这样的事别再发生了。
1: 哎，
0: 开车。

0: 妙雪，这一次我真的是生你的气了。你别的可以不顾，但是这个孩子对于叔舅有多重要，你比谁都清楚。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照实了跟您说吧。妙雪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再过上一阵子，肯定是要显身子的。谁都知道她单身。
0: 只要他在学校里还怎么待下去，他来找过我，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跟他说让他去跟您商量商量，他不敢，就偷着跑了。这些天我真是费尽了心思，我到处找，我就怕你一时想不开做出点什么傻事来。那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2: 白思源。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套房子我就送给你们。这你们一家三口也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
3: 落脚点我们可以自己找。我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
0: 妙雪，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气话？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养胎养身子。等孩子生下来，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我绝对不干涉。
3: 麦总，可以。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妙雪和孩子应该有一个安安稳稳、舒服的地方住下来。

0: 这地方合适，谢谢。
1: 林俊，
2: 这房子的手续我来办，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一会儿我还要去见个客户，我先撤。先撤了。
3: 上次咱俩在这儿，我跟你聊那番话，你没忘记吧？
2: 没忘。
3: 那就好。
2: 先撤了。
3: 不能把他逼太急了，有些脸得给。我太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清楚你的担忧在哪儿。放心吧，我把握着呢。但有一点，白素媛没说错，你和孩子现在是最重要的。
1: 我听你的。
4: 搂草才能打着兔子，又不是你的钱，你心疼个屁！
5: 这是你的钱呢，关键。
4: 我就让他们拿我的手短。你记住，你没有去找过林妙轩，也没有见过于书记，更不知道这个地方。
6: 深谙人情世故的麦思源，恰到好处的慷慨出手，为他们安顿好了安乐窝，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身居要职的于仲军虽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坦然接受，他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麦思源了。
1: 你看什么呢？
3: 谁知道这小子在这屋里装什么了？
1: 那你应该去卧室看啊。
3: 检查过了。想吃点什么？
1: 我不饿。
3: 不是说怀孕的女人都嘴馋吗？我让小童给你带点想吃什么的，怎么样？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哪还有心思忙别的呀？我心里现在就你和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的孩子。
1: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和孩子以后不会无依无靠了。
3: 你说说你这个傻瓜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自己扛呢？你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你真的把于仲军当成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了？啊？
1: 不是。
3: 那
1: 我不想你为了责任而接受这个孩子，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明白吗？
3: 那你给我听好了，妙雪，你和孩子是上天这辈子赐给我最好的礼物。从今往后，你只做一件事儿，就是待在这安安稳稳的享福，其他的任何都不用想。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给你和孩子最好的。

0: 喂，小菊。
1: 喂，爸。今晚约了刘洋父母和咱们家人一起吃饭，你没忘吧？对，我在家呢。我妈也在。好，好，我一会儿就带我妈过去。你快点啊！
0: 没忘，没忘。你们先过去，好好的招待人家啊！我随后就到。嗯嗯嗯，好。

0: 跟他说好了，那咱们先过去。我换身衣服啊。
1: 回去吧。
2: 吃醋了？
1: 我能理解。
2: 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理解

0: 我总得去庆年拜访一下，照个面儿。你放心，我说到做到，绝不让你和孩子再受半点委屈。
1: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的药吃了没有？啊，太好了。
2: 伯伯这两天忙。
1: 哎，你要表现乖的话呀，我周末就带你去公园玩。

0: 我们的离婚协议书呢？户口、身份证，还有结婚证，在这儿。
1: 我已经决定和你离婚了。
2: 林芳，你不能这样，林芳。我在这里一定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去，咱们再团聚，忍一段行吗？
1: 我不要了。
3: 省领导这次下来，给你一个解释问题的机会，你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5: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5: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9: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前路步履不停，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

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呵呵呵。

0: 老陆，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0: 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一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呦，
3: 别抓我！
4: 阿欣，
5: 出去。
4: 啊，对。
5: 啊。
4: 你去哪儿啊？
5: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5: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5: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4: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5: 我现在挺好的，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4: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5: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4: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5: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吗？
4: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5: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4: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5: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是不赶趟啊。
4: 那谁开玩笑了？
6: 谁爸爸？
7: 马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8: 嗯。哎，马健，这一上班别缠着啊。
7: 没事儿，

0: 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1: 喝大了嘛，没事。
0: 我上班去了。
1: 哎，小水。
0: 啊。
1: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0: 哎。
1: 马坚，跟沈姨再见。
2: 沈姨再见。
0: 再见。

0: 犯罪分子屡屡得手，咋就抓不住呢？嗯，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警察的底气都没了。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谁愿意接？这儿。
1: 林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2: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结，刚有了进展。
2: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4: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2: 包，你愿意接这案子？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
0: 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他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以血前耻的。
1: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以血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0: 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1: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5: 把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
6: 明白。
7: 明白。
5: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6: 咋样，好看不？
7: 新织的。
6: 那你嘚瑟了，谁给织的？
7: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给我改一条呗。死了心吧，没戏，啊。

0: 大妈说，
1: 嗯，等会儿，
0: 慢着，到了。
2: Ha ha ha.

0: 谁呀？啊，
1: 关照吗？
0: 亲戚啊。
1: 你大哥。
2: 哎，芝麻，
0: 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就越吃越香，
3: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哼，
2: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3: 还有啥可唠的？
2: 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1: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3: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呢？还老提。
1: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2: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1: 希望你能如愿啊，
3: 师傅。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的呗。
3: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那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1: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3: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1: 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3: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
2: 上次唐兴国自残这事儿对我打击挺大，
3: 你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愧疚一辈子。
1: 这话还有点正形。
2: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1: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0: 师傅，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1: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0: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1: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0: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1: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0: 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1: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0: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1: 又找踹是吗？咋办
4: 呢？
5: 哎，干啥呢你们？
6: 别赶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7: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挖了我们爷们儿？
6: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人一个，这不像话吧？
7: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0: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
1: 呀呀呀呀呀！你还想咋的，双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2: 可不呗！
0: 咋说话呢你们？
1: 黑子，弄他！
3: 小队上！
4: 别动！
1: 他
4: 好！
1: 别跑！哎，棍子，往哪跑啊？追！

0: 爹跑，
1: 人能跑，
0: 跑，哎，接着跑，哎，哎，哎，干啥呢？
1: 这么多人干啥呢？
0: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2: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3: 我咋没见过你呢？
2: 你没见过我？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0: 那是我大哥，咋的？
2: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3: 凭啥给你面子？
0: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2: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0: 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1: 对，
0: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算。哎呀呀
2: 呀呀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哎，
0: 算了算了，
3: 不用不用不用。
2: 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马下锁了。这些人是干啥的呀？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同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1: 你提，快拉倒吧！你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哎，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 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2: 干什么呢？哎，
0: 吃了没？吃了没有？吃了没？说话。
2: 吃了。
0: 把刀放下啊！毛腿。你俩给解的围吗？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1: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哎，为啥穿这身啊？
1: 啊，这不是外出需要。嗯，你贵姓？
0: 啊，免贵姓贾。
1: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呀，
1: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1: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

0: 事情。
1: 啊，放心，
0: 我不说，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
1: 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
0: 嗯，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养你这小一波一带，可暖和了。就跟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我，喂，喂，这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
2: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0: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2: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0: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2: 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0: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2: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
0: 那为啥
3: 不合适？
0: 憋死我得了。
3: 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2: 行啊，赶紧滚蛋。
3: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
0: 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犯的线索，你说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
2: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3: 要不咱问问那个大金龙，他不是说有事可以找他吗？
2: 你那么信得过他？
0: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2: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3: 干啥去？带上我呗。
2: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哎呀，
2: 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1: 快快快快！进！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0: 你这还有人吗？
1: 有客人，
2: 那领导我先走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送送客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2: 好。
1: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2: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
1: 啊。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2: 吃了饭就不来了。
1: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2: 哎呦，
1: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哎呦，怎么样？
2: 喝一个就行了吧？
1: 哎，一醉方休嘛。哎呦
2: 呦呦！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1: 喝一个就
3: 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哎，来。
4: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给你打听。

0: 慢点啊！
1: 哎呀，
2: 快回去吧。
0: 没事没事，
1: 回来回来回来。
0: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3: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0: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3: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0: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3: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0: 说啊，
3: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0: 我明白。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3: 快回吧，太冷了。
1: 再见啊，慢点啊。
2: 好，
1: 回了，
2: 下回来说一声。
1: 好。
4: 哎呀，石斌，你咋才回来呀？你俩孩子有消息，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老子沟了。
3: 哪来的消息？
4: 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3: 有屁快放吧。
4: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还这么大才来？那说是。说是领养的亲戚的孩子，我一听这话，我
3: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
4: 啊？你不是没在吗？
3: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4: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回来随你怎么骂，
3: 无组织无纪律。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4: 啊！
5: 陈老师呢？
6: 哎，别吵吵啊！我们记录呢，一个个说啊。怎么了？
3: 你要如实交代。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7: 那个女的三四十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6: 是不是她？
7: 挺像的。
3: 你确定吗？
7: 确定。
3: 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7: 我不知道啊，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3: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7: 啊？
3: 哎呦，
8: 哎呀，来，
3: 哎呀，
8: 老陆，好，整点，整点，
3: 哎呀，
8: 啊，
9: 来，我自己来。
8: 哎呀，客随主便
9: 啊，
8: 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3: 哎呀，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呀。
8: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呀，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
3: 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8: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
9: 哦，贾哥，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我还是我来。
8: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不吃了。
3: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8: 对嘛？
9: 来来，
8: 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9: 对，行，说定了，
3: 来来来，
9: 来吧。

0: 干一起来！干了啊！干了！干了！哎，二叔，怎么你给我倒酒呢？
1: 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谢师傅，
2: 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任范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吧？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那这么辛苦为啥呀？
1: 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哎呀，这话说的，
0: 别这酒都上头。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酒驾吧。
1: 来来，
0: 哎呀，
1: 别敬别说敬。
3: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0: 不，小姐。
3: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去。
0: 啥味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3: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不能，
0: 这不应该的吗？二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
3: 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0: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放心，拿上。
4: 对呀，拿着，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5: 行
4: 行，赶紧上车吧。
0: 好，
4: 车开了，
0: 再见啊，
4: 回去吧。哎，嗯，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找着。
6: 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7: 大家鼓掌。
8: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假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的山货，我都交后勤了。是，你看
4: 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好。
6: 燕子啊，我那瓶存了二十来年的二锅头。
7: 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哎，不对呀，
4: 记得我就放这儿的。你喝了呗？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7: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6: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4: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6: 哎呀。 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7: 我又不喝酒，
6: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4: 快点，
6: 都等着你动筷儿。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 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7: 这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啊！
6: 这多少肉票啊？多少钱呢？哎，咱俩
7: 这
6: 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儿，嗯，连骨头带肉，来来来来，
7: 谢谢彭叔，
6: 这回解馋了啊！来来来，碰一下，
7: 来来来，
6: 哎，欢迎你们啊！
7: 欢迎欢迎
6: 啊！好，欢迎欢迎，
7: 嗯。
6: 嗯，哎，敏姐，嗯，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7: 你说，
6: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啊。
7: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
6: 嗯。

0: 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妥了，
1: 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踏实吃啊！
2: 来来来，
3: 同志，
4: 来来来，
3: 我敬你一杯。
2: 哎呀，
0: 谢谢谢谢。
3: 我也敬你马大。
2: 哎呀哎，
1: 来，您好，
2: 好好学习啊！
1: 来来来，
3: 嗯，好，
2: 哎呀哎呀。
3: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瑞香，嗯，比在学校舒服多了。嗯，
2: 学校不好办这儿了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那哪行啊？
3: 那咋不行啊？
2: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3: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2: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麻烦你这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这是住过来行？这说啥呢？这太歪道了。来来，坐。
3: 哎呀，
2: 好。嗯，明姐，啊，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5: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2: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
3: 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笑>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麻烦
2: 啥呀？你这改口，这不就不麻烦了？<笑>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
3: 嗯，
2: 还不明白？
3: 明白，明白。二爸。
2: 哎，哎，对了，
3: 这丫头，
2: 哎呀，真聪明，这一点就通了。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我多喝几杯。来来来，
3: 高兴啊，干了。
2: 公筷。嗯，把这玉镯，太玉镯了，这。
3: 给二爸倒上。
2: 哎，又有了。来来来来来，来了。哎呀，
6: 姐，
2: 哎，
6: 二爸。
2: 哎。
6: 丽丽，嗯，
2: 提点水给你烧好了啊！
6: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嗯，嚯，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
2: 哎呀，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儿。嗯，来拽一下。
6: 嗯，
2: 丽丽啊，
6: 哎，
2: 这屋里还暖和吧？
6: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 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6: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2: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啊。
6: 行，
2: 好好学习。
6: 谢谢二爸。<笑>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没吃。看看看嘴巴。哎呀，行啊行啊。哎呀，
1: 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0: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行了，送奶去吧。
0: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0: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1: 你的就是我的嘛。
0: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水利家接马健。

春节特运期间，1月13日至2月。

去年春节

0: 杀人了！杀人了！有人要杀人，过来人来！过来人来，杀人了！
1: 喊啥呢？
2: 这有人要杀我！
3: 谁要杀你啊？啊！
4: 你怎么事？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2: 你说啥？那我啥耍流氓？哟，
5: 干上针线活了！
3: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0: 别着急，别下来！
1: 哎呦，
0: 你下来！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1: 脑袋，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2: 你抱一会儿吧，啊。
3: 哎，好嘞。
4: 有毛客吗？拿回点时间了，
0: 往里放。哎，好嘞，谢谢您。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开门，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6: 哎呦，我憋不住了，
5: 快点，快点，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啊？能去吗？我憋死了！
7: 看着点儿。杀你啊啊！
0: 这有人要杀我，
7: 你先下来，有事。
0: 不行，不能下去，下去被杀了。
7: 那谁要杀你？你说清楚了呀？谁呀、啊？
0: 他，就是你，就是要杀我。
8: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0: 哦，是他。
2: 哎，
0: 要杀我！
2: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9: 毛病？是啊，何
10: 哥。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0: 这底下，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个胖子，他要杀我。
11: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2: 那我去做。
7: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0: 你是哪个？
7: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
0: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7: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冷静下来，先下来，下来。
0: 不，
7: 有话好说，来，慢点。

哎呦，那是整的。

0: 都是骗子。
1: 七层小鸟，
0: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1: 谢谢金大同志，谢谢谢。
0: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1: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金大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中。金大同志，你不晓得我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一分还点钱，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0: 那你就让我们车厢啊，中房买什么？
1: 金大同志，我想投错了，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0: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1: 你放心，警察同志，我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次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不行。
0: 看好了，
2: 哎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0: 来来，
2: 啊，快，你认识啊？
0: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了，拿着一兜子钱，等眯一会儿。
2: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0: 行啊，我走了。
2: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0: 他像啥？
3: 哎呀，马叔
4: 啊，
3: 来来你先过。
4: 哎呀，你走你走，
3: 来来来
4: 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3: 来来来，进过来，不是来进过进过啊。
4: 处理好了吗？
0: 处理好了。
4: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来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垫都没有，大冷天呢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糟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0: 明白。
4: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早点睡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
0: 哎呀，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一点，这大家伙就不用走这村，是吧？

0: 流氓啊你啊！
1: 你说啥？那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1: 你胡说八道啥呢？谁贴你上了？
0: 说，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妹，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1: 不，你说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0: 这有意思了，你说
1: 你才有意思！
0: 我他妈今天鞋死你了，我鞋死！
1: 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样写？
0: 鞋死你听不懂啊！
1: 咋了？
0: 护死你！
1: 行了，我小丫头要抓你，我一个小公鸡。
0: 妈呀，看着没？哎，不仅耍流氓，还打爷。
1: 我一个小公鸡，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1: 这啥东西？热热的，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0: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0: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2: 哎，我天，我正叫难客呢。
1: 快，
2: 什么人呢都是。嗨，你快走吧，大哥。
0: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2: 哎，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这服了就了。哎呀，
1: 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2: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1: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们没事干了，外头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
0: 哎，有人。
3: 开门。
4: 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
0: 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
4: 睡不着，
0: 膀胱。
5: 谁咋没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想死？
3: 这么多人在上班说，你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5: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6: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7: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我闭嘴，闭嘴！
7: 闭嘴！
5: 跟人什么事？啊？怎么着？俺家就好这一口，怎么着？
7: 对，
5: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8: 来！哎。
3: 这是你说的啊！
5: 啥？你听，
7: 我
5: 痛，
7: 尿！嗯，
9: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哎
7: 呀，咱们
9: 好了哈。扛仨了。来，
5: 活该！
7: 不是，怎么回事？
5: 你多少钱你弄我屁呀？你弄我弄屁呀？就弄我！
10: 干什么呀？
7: 坐下！
10: 哪位呢？
7: 坐下！
10: 坐下！
7: 赶紧
10: 坐下！
7: 赶紧！
11: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12: 我，
11: 你先说说啥情况？
0: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2: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0: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12: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11: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里。
0: 好。哎，
13: 谁泼的尿啊？
14: 是我。
13: 你泼的？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14: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排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12: 我骂你了吗？
14: 啊，
12: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14: 你就是骂我吧。
13: 行，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边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12: 还行吧？
13: 怎么行？
1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11: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着。

0: 人家排泄物这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
1: 都是老爷们儿，小五当我欠责了，是吧？
2: 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大哥。
3: 人家都这样了，
4: 你就不能来个这个？
2: 啊，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次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3: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5: 俺们这块儿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俺坐。
3: 别，不用你动。
5: 好，
3: 说吧。
5: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啊。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次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6: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
7: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5: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6: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的呢。
5: 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儿，惯犯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6: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5: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6: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8: 那个警察同志，
3: 嗯，
8: 我能做个证吗？
3: 太好了，来，你说。
8: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
3: 嗯，
8: 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6: 大爷，你真正是把话说了呀。感谢
8: 啊！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6: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5: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8: 我是。
5: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0: 回来，
5: 这是怎么回事？
3: 不，你在这儿说。
8: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3: 你站着说，
9: 啊，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6: 道歉。
9: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5: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9: 好好说话。
6: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5: 不好意思，
6: 没关系。
9: 哎，
3: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嘛，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5: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咱添麻烦了哈，谢谢谢谢啊，那俺先走了啊，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8: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10: 哎呦，可以，谢谢老刘啊！
8: 哎，别客气。哎，走吧走吧，哎，走走。
9: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马上到站，坐会儿。
11: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好，再坐会儿。
8: 哎呀，
12: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9: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12: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9: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12: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9: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
12: 嘚瑟。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忙啥呢？
2: 怎么有股葱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3: 回家呀？
4: 哎，小二啊。二爸，
1: 嗯，
4: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4: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4: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4: 嗯。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4: 哎，姐。嗯，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4: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4: 哎，对了，二爸
1: 啊，
4: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啊。
4: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4: 我多给你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然后眼巴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着呢。
0: 哎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了。
0: 来来来来，别急呀、啊，姨呀、啊，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
0: 啊？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哎，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去。
2: 沉不沉？
0: 嗯，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班，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哼。

0: 小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
1: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0: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1: 看啊！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就关心小姚去。哎呀，哦，哎呀，
0: 又咋了？
1: 这摇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它。哎呦，
0: 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1: 我这都快发烧了。
0: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你看我干啥啊？我眼没怎么看你嘛，偶尔看一下子。
1: 吴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0: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1: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妈呀，
0: 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1: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0: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1: 我眼睛不嫩吗？
2: 哎，这话没错。 你吴哥这眼睛啊，那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0: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啊。

0: 宾。
1: 当年啊，我跟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
1: 啊。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都要割麦了，都要。
2: 你别每次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快累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3: 这么大刀割嘴的小子，
4: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唐
5: 兴国。
4: 那这么大，
5: 别看了，小心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4: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有今天。
5: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4: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5: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就是啥，这就是发炎了，是感染了的。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
1: 啊？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这做饭？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
3: 哎，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哎呦，熊猫让点吃。
5: 我们家这最佳的保护了哈。哎，
3: 坐好坐。
5: 哎呀，没事吧？
3: 好。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

0: 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1: 哎，我来吧，我来。
2: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1: 沾沾喜气。
3: 摘
1: 摘。嗯。蔡元，啊，老吴大哥呢？
0: 去叫他去啊。还有，还有。
4: 甜甜，吃一个。谁呀？
1: 啊，嫂子，我大力。
4: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1: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4: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1: 哎，我来，我罗大哥呢？啊，
4: 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养汗了，就提前睡了。
1: 啥玩意儿？我这剧他都不看了？
4: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1: 他能梦着？
5: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6: 七月大，
7: 反着走，
5: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6: 十二月大。
5: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三十一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6: 三十天。
5: 嗯，聪明，嗯，很聪明。
6: 爸，嗯，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5: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8: 啊！我买鱼了啊！
5: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8: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5: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8: 我挺不了。
6: 爸，我也想吃鱼。
5: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6: 那我写完就吃。
5: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9: 姐，
8: 丽丽回来了。
9: 二爸，我回来了。
5: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9: 想您了呗。
5: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9: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5: 哦，考咋样？
9: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5: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9: 好嘞，我去帮帮她。
5: 哎，丽丽。嗯。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9: 哦，
5: 咋了？
9: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嗯。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5: 换的谁呀？
9: 换的那个姓汪。
5: 王永革。
9: 好像是这个人。
5: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9: 哎，那是。
5: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9: 麻烦你了，二爸。
5: 说啥呢？这是。
9: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10: 练字呢。
9: 老师让写的？
10: 我爸让写的。
11: 麻烦你也过来陪我写一下。
10: 啊。
11: 退回去。你说话呀。
12: 下。哟。哟。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11: 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12: 没说对不吱声呢。
11: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12: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这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11: 哟，谁那么明白？他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12: 你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11: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12: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

0: 妹，你搁这废啥话呀？
1: 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0: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1: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0: 那怎么不聋呢？
1: 不是，你别耽误了。
2: 啊，先来看看。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3: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2: 哎，好，
3: 谢谢。爸，好看不？
4: 这啥意思？
3: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4: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3: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4: 一般。
5: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
3: 你也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4: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3: 哟，呦呦，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4: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2: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3: 三五的，我穿不了。
4: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
3: 哎，干，我三八脚吧。
4: 那行了，
3: 你先试试这个呗。
4: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3: 太麻烦了，
2: 没事。
6: 嫂子，
1: 哎呦，大力啊！
6: 老吴大哥搁家没？
1: 你找他啥事儿啊？
6: 我这想跟他唠嗑。
1: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6: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1: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6: 哎呀，那可咋整呢？
1: 你啥事儿啊？
6: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1: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6: 哎，到底啥情况啊？
1: 哎，大力，进来吧。
6: 哎，
1: 快来。
6: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0: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6: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0: 啥玩意儿眼？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6: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0: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6: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0: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买自己去买去。
6: 那不得花钱吗？
0: 你有事儿啊？
6: 也没啥大事儿。
0: 不是，刚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6: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0: 不一样
6: 啊？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0: 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6: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0: 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6: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0: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
6: 你歇着吧，我走了啊。
1: 走了，大力。
6: 走了，走了啊。
1: 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7: 没话找啊。
1: 啊？

0: 啥意思啊？
1: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0: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
1: 别折腾，我这脚凉。
0: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1: 去，走吧，走吧。
0: 哎呀，这难伺候。

0: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1: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2: 你跟领导啊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3: 你包里装的啥呀？哎呦，
4: 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山捡的，警察同志。啊，
2: 行，好的，啊，
5: 谢谢啊。
6: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5: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掌柜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大夫咋说的？啥病？
0: 不是啥大毛病，
1: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选呢，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0: 对不起啊，
1: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2: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整一下，好，啊，保持住，别眨眼。哎，
1: 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2: 我这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1: 我这忙啊，我这还耽误了。
2: 啊。
1: 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
1: 哎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1: 葡萄还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1: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1: 哦
2: 啊，
3: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4: 哎呀，我们呢也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5: 边玩去，边玩去。
4: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6: 对呀，
7: 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6: 可不是。
8: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6: 对，
9: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7: 他火了，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9: 哎，哎，
7: 嘿，那咋把门给锁上了呢？
9: 我没锁呀，老吴。
10: 老吴，老吴，爷爷，爷爷，出去啊，玉玲。
11: 那去商店。
12: 给我。
13: 同志。
11: 嗯。
13: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11: 啊？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3: 哦，谢谢啊。
11: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
1: 哎，来了。哎呀，贾哥，王鑫老弟呀，
2: 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0: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
1: 哎，贾哥是吧？
0: 啊，
1: 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0: 别，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1: 没有，
0: 啊，
1: 我俩
0: 聊完了。
1: 啊，唠完了。

0: 你们进屋了，我回来了。唠完了啊，
1: 姐哥，请坐，好好。哎，你坐啊，坐。哎，好。哎呀，啥钱来的呀？
2: 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
1: 来，喝水。
0: 好。
1: 哎呀，到您娘了，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
2: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1: 别碰我，客气。嗯。
0: 那挺好的，最近。嗯，不好。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哎，
2: 马叔呢？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啊，刚才那是你对象啊？啊，算是吧。那马叔闺女。哎呀，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哎。
0: 可以呀，你啊，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货，给你对象吃。哎，
1: 这我可不敢拿，我一这是拿了，我师傅又该骂我了。
0: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嘉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0: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
2: 那这，你请我喝个酒，这总行吧？
1: 那行。
0: 这正好倒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
1: 你先坐，这就完了吗？
0: 哎，小哥，那敬你。那，老弟，哎呀，
1: 咋样？我这手艺，还行。
0: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嗯，
2: 老弟，
0: 我吧。
1: 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0: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0: 我想进来玩回去。
1: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0: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
0: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吧？哦，你行，交给我吧。那我先谢谢你啊。
1: 谢就外头了。来来来，
0: 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1: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3: 我心满，
1: 我肯定得去哈城，那不还有案子吗？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
0: 少不了麻烦你。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1: 行。
0: 啊，哎哎，
3: 怎么搁这儿呢？有好多你找我。
1: 嘉哥，那啥，
0: 这啥呀？
1: 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0: 啊，
1: 拿回去吃啊。
0: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
1: 啊。
3: 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
1: 行，
3: 哎，对象带着啊。走了，慢走。哎哎，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1: 没有。
3: 那咋知道的？
1: 这还看不出来？
3: 你咋看出来的呀？
1: 我明显。
3: 啊？你俩唠呗。
1: 唠那么两句。
3: 唠啥唠？夸我呗。
4: 什么地儿好看的？啥什么地儿好看？你爸，你回来了？去哪儿了？这鞋搁哪儿买的？ 我问你去哪儿了？
3: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儿买的？
4: 商店呗。
3: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4: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3: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儿买的？
4: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3: 你不说我就不试。
4: 真想知道啊？
3: 真想知道。
4: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3: 一双鞋给你做啊？
4: 嗯，

0: 爸爸厉害吧？
1: 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
2: 你看看你，
1: 来，坐着。
2: 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
3: 来，
0: 看看。
2: 哎呦，
3: 哎，我，嘿嘿，
2: 看看怎么样，
4: 好看，
2: 来站起来看看
0: 试试。
2: 喜欢吗？
4: 喜欢。
2: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
5: 能理解爸爸吗？
2: 好孩子。臭美吧。Ha ha ha ha ha!

0: 单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哎
0: 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他去。
0: 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啊，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
2: 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
0: 嗯，
2: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的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大力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2: 啊，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3: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2: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

0: 人嘛，懂知足。
1: 哎，五姑啊，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0: 那啥，再说，
1: 哎，
0: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的，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2: 这也能好的。
0: 行了，那就没事，这哭啥。

0: 整那天水当尿裤的，
1: 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火车呢。
2: 谢师傅。
3: 这酸菜
4: 整那个。
5: 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6: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5: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6: 我当副司机了。
5: 哟，那得祝贺你啊！
6: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5: 你快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6: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这日子更有奔头。
5: 赶紧吃吧，趁热乎，手都饿了。
6: 啊，你吃吧。
5: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日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1: 吃吧，哎呀妈！没事吧？咋的了？没事吧？你干啥呀？
2: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你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1: 乡里长，坐坐坐。
2: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姚，注意力集中。
1: 放心吧。

0: 哎，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的糊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哎呦，血啊！嗨，这是闹的，今天刚下的注，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
1: 花6块钱买的呢。
0: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2: 行，拿钱吧。哎，要打不打啊？哎，5块，1块，对不住啊。同志，
3: 天天，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3: 猪肉。
2: 啊，打开我瞅瞅。
3: 这有什么好看的？
2: 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
1: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站捡的，警察同志，
4: 别动，真是。

0: 我没轰，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1: 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0: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
1: 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0: 从您刚过来的火车票呢？
1: 啊，捡完票，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检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了这个包。
4: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着唠着咋回事？
5: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试。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嘿，
4: 小二，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5: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5: 我那小眼睛能瞅啥呀？
4: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不？老马，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啊。
6: 好，对。

0: 看看这个鉴定报告，我眼睛累了。成年男性，B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啊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 就是这个丁贵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1: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0: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嗯，
2: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还没有。
1: 是不是又惹祸了？我们正在找他。他能去哪儿呢？
2: 丁贵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1: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
2: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1: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嗯，董刚是哪个刚啊？钢铁的钢。
2: 接着说。
1: 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 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2: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贵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1: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这，好，老白子了啊，来瞅瞅大白子。那个丁鬼庵是毕姓姓，残肢也是毕姓姓，他会背已经死了。李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毕姓血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1: 不能扔的。
0: 那倒是。
2: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我这就跟你叨咕叨。
0: 以后再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吗？
1: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3: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4: 咋了？
3: 问错了？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1: 又但是啥呀？
3: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吧。
2: 小心点啊，疯了！
3: 琢磨啥呢？
1: 不告诉他。
3: 哼哼，不告诉我也知道。
1: 初一吧。
3: 你在想？
1: 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嘿，你咋知道呢？
3: 你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1: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3: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1: 说的也是啊。 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买东西啊？
1: 啊，
0: 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就在前面，快。
2: 啊，行，你去吧。
0: 啊，马上回来。
2: 哎哎。还是个热心肠。
0: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
3: 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
0: 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
3: 哎，请问你是董刚吧？
0: 啊，
3: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0: 啊，
3: 是这样，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0: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3: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0: 嗯，
3: 说呢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0: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3: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那坐着说行吗？
0: 啊，这行，那坐
3: 啊。
0: 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3: 啊，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我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4: 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啊，也不好使啊，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4: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你俩爷俩啊？
3: 啊？
4: 啊？
3: 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3: 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3: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3: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3: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3: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好，
4: 谢谢啊。
0: 哎，没事啊。

0: 查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
1: 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0: 嗯，
1: 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0: 行，好的，啊，谢谢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1: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那也可能是人手挨出汗呗。
1: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干的。
0: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明白，那说明他八成已经知道咱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
0: 看出来了，
1: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0: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
1: 你家人，哼，他眼睛瞎了。是，我长多尊。哎，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我不歇，
0: 我陪着你。
1: 哎呀，这还整的有难同当这出，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呢？
1: 还得是一家人。
0: 谁跟你一家人呢？咱爷俩。哼，熊样，困了吧？歇着吧。去吧。
1: 脚破，快趁热吧。
0: 去吧。
2: 妈呀！不，你这咋又回去了呢？刚才不都倒置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3: 嘴都没色儿。
2: 那电影院里黢老黑的，人儿都看不清。
3: 当然有人看呢。
2: 当然，你给谁看呢？
3: 给想看的人看呗。
2: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3: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2: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3: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2: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
3: 刚换的，老气！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把你年轻了，走吧。
2: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噔哒啦，滴哒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没事儿，哎呀，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着你。
1: 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啊，不，你找谁呀？
0: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呀，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2: 去哪儿了？
0: 这不太清楚。那啥时候回来呢？
3: 哎呀，这
0: 办案这哪有谱啊？
3: 啊，
0: 哎，没事啊。
3: 没事，
0: 哦，没事，我们走了啊。
3: 好，
1: 再来一个。
3: 别跑你。
4: 等等我，快点。
0: 哎呀。

0: 同学，婚礼弄得咋样啊？好的。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
1: 你可拉倒吧！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

0: 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1: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2: 厌烦了？
1: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1: 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1: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贵啊。
3: 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
1: 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
0: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

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范国、钟阁老，反侦查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

咱呀，那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鬼啊。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我爹，哎，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1: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2: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1: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1: 哎呀，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大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1: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1: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3: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那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3: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3: 我们已经排除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3: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1: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0: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1: 师傅，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想将功补过？
1: 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
1: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0: 没。

0: 我可提醒你啊，
1: 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
0: 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2: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0: 底气十足啊。
2: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
2: 那我多谢了。
3: 干啥呢？玩墙呢？
2: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儿嗑。咱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3: 我
2: 记不清了。
3: 这家伙还有点认生呢，你。
2: 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我想一下，有了，不都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第二天他又去了。
4: 钓鱼？鱼？
2: 哎呀，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4: 我要吃鱼。啊，吃鱼？
2: 想吃鱼啊？
4: 啊。
2: 想吃肉了？
4: 啊，吃肉。吃鱼？
2: 这鱼可老香了啊，想吃不？
3: 那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4: 我哥他怕我跑了。
3: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4: 我哥他不敢。
3: 他怕你？
4: 他怕我。啊，不，我怕他。他怕我。
3: 那他为啥怕你？
4: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3: 扶起来，
4: 别，没杀人，不是我杀的呀，
0: 别多，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2: 这事儿歪打正着了，
0: 那也是你的本事。
3: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瞅见了，所以这么说。
0: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3: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0: 完全有这可能。
3: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0: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壁上也有意思，
1: 不能追。
2: 好，谢谢。
0: 谢谢。
2: 今天的照片呢？

0: 喂，好，辛苦了。好消息啊，董刚抓到了。
1: 我弟呢？
2: 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你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
1: 嗯，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2: 董哥，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3: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
2: 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
1: 行，你审一审。
2: 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
1: 行，那我就不啰嗦了。五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儿让我弟也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儿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两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儿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2: 丁官在哪儿？
1: 咋还跟我问他呢？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4: 你不知道，那被查场会一提丁桂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啊，
1: 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藏椰子糖丁桂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2: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5: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2: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0: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
0: 了？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

0: 谢谢啊。
1: 您还有啥事？
0: 我没事了。
1: 哦，小伙子真扛得动。
2: 你找王鑫呢？
1: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2: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3: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
1: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1: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我不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我这忙着呢，没空啊。不着急。
0: 我可以等。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呀，哎妈，明白了。

0: 小杨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帮的饺子。啊，
1: 这谁啊？啊，
0: 这是丽丽姐。
1: 啊，他们老说我跟你爸长相。
2: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
2: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2: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啊。
0: 让你少吃点。
1: 啥馅儿的呀？走，面馅儿。
3: 我去金马店了啊。
4: 你咋发现的？
3: 哎，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呀、啊，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4: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3: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4: 你跟我说清楚，王兴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3: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4: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3: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4: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3: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露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4: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哎呀，
3: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4: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
3: 你说啥？
4: 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

0: 那你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2: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3: 你说这老马这，他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
4: 咋了？我这话有瑕疵啊？是，
3: 笑啥也挺严肃的事儿。
2: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3: 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
5: 吧？
6: 你说谁呢？谁耍流氓了？
7: 同志，裤裆开了。
6: 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我钱呢？
7: 出血了吗？
6: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7: 裤子划破了，还没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8: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睁着眼睡呢，还说梦话呢，咋不走啊？你不也没走吗？琢磨抓贼的事儿呢吧？
1: ，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嗯，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到20岁吧？有这可能。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看看。
2: 戴上这个墨镜试试，好嘞，戴上这个墨镜试试。我保证啊，您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哎，看一下，哎，您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瓦蓝蓝一片天，哎，茫茫一片雪，看着是赏心又悦目，年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寺庙有啥关系？
0: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2: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0: 大哥，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您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听你这口音像是南方人。
0: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我听说比你的干得尖，贼会赚买卖。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的，更是靠心想出来的。

0: 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1: 那是，你除了抖动眼睛还抖动啥呀？
0: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个财源滚滚来嘛。
2: 小伙子，哎，这眼镜我要了。
0: 行，这款2.5块，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嘛。
2: 2块。
0: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哎呦，星哥，星哥，马叔嘞？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好，
3: 你看，这车是有贼啊，没抢呢。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0: 什么？我不是怕丢东西吗？
3: 小，你这倒是挺好啊，发财了。
0: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3: 行啊。哎，
0: 马叔就不要去了。
3: 咋了？为啥？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3: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0: 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你们喝酒。
3: 行，说好了。同志们，你之前吃我一顿，我都没得吃了。
0: 没问题，你吃不吃都可以、啊。
3: 行，说好了。
0: 哎，我给你留地址。
4: 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
5: 备
4: 品，准备下车。
3: 你都多大了？
5: 20多呀。
3: 20几啊？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别扒拉我！哎
4: 呦，干嘛呢？
5: 哎，干嘛呀？我俩的，给你们买一个。
6: 朵儿，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7: 咋了，闺女？
6: 站住啊！
4: 老流氓吧，这是。赶紧
7: 走，走，走，走，走。
6: 朵儿，在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
8: 朵儿，你回来！朵儿啊，朵儿啊，是你我啊，朵儿啊，咋的？你不认识我了？我说朵儿啊，我这宝贝疙瘩呀，
9: 老哥。你说的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味儿啊？
8: 说不清楚。
9: 那得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8: 说来难说，误会了多少心吧。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认识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要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等着。嗯，怪烫的。
0: 你喝吧，我。
1: 嗯，你喝吧。
0: 我也喝一下。
2: 嗯。哎，
3: 行，
2: 二叔。
3: 哎，爸。
2: 啊，爹，再整一个。
3: 啊，那个。
2: 好啊，好，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贾儿，
4: 对不住了呗。

0: 这有啥对不住的？
1: 理解吧，啊，
0: 肯定理解呀，马叔。
2: 我知道你们忙，嗯，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太忙了，啊，
3: 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了。

0: 企业啥呀？举手之劳，
1: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了。
2: 有，
1: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2: 哦，
3: 大娘咋样了？
1: 没事了，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2: 好，哎，小贾，
1: 嗯，
2: 我掂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1: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大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1: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嗯，
2: 别看他们更不容易。
1: 没，没你们呢。
3: 嗯，
1: 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3: 没有呢，
1: 还没抓上呢。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2: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1: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2: 老贾，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3: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1: 你说这牛仔服，买的放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3: 不，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1: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3: 妥妥的。好，来来来，
2: 来
1: 来，
4: 行了，
2: 行，
4: 大叔，
2: 好。
4: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2: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1: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3: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1: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
4: 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2: 谢谢。
4: 啊，太冷了，我走了啊。
3: 慢走啊。
4: 啊，走了，
2: 再过来啊。
4: 哎。
2: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5: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2: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5: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2: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5: 那谁呀？
2: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摇。
1: 哎，大力，
0: 你干啥去？
1: 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1: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1: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1: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啊。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0: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儿。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1: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1: 哦，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镇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1: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1: 说走就走。
0: 妈呀，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2: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
1: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3: 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4: 马哥，
3: 哎，小沈，
4: 你回来了
3: 啊？
4: 还挺顺利啊。
3: 哎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
4: 哎呀，
3: 马燕回来了吧？
4: 还没呢。
3: 马健在屋里
4: 写作业呢。
3: 嗯，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4: 这是干啥呀？
3: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
4: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妈管孩子要粮的？
3: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4: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3: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
4: 嗯，
3: 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4: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3: 好
4: 啊。
3: 你还挺好吧？
4: 挺好的。
3: 那行，一会儿我啊。
5: 我的。
4: 行。
6: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3: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6: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3: 你没跟他联系吗？
6: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3: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你听见了吗？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
1: 爹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90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
2: 又痛苦又屈辱，
1: 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
0: 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为父，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